0: 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5: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6: 哎呀，上周我们三十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7: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8: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7: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8: 有才你就来，
9: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8: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10: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1: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这俩，你有才咱就来。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1: 我是海明啊，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儿个比昨天的气温呢要稍高一些，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13度，今天是阴天的一个状态，空气质量指数非常好。但同时呢，今天早上的雾比较大，有一些朋友可能早上需要这个开车上高速，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在前半小时的节目时段呢依旧给大家安排的是我们的实际意义行天下学数字。在我们的后半时段呢，欢迎有才艺的老伙伴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展示您的才艺，0431-8581-5377、5388和5399。
1: 好嘞，先进入实际意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老味道是什么？
0: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3: 识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0: 识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3: 老有才了，让好味道伴您。

0: 来吧，进入到今天的实际意义。
1: 其实实际意义啊，我们说早上起来啊，喝一杯水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啊。
0: 嗯，喝啥样的水，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啊。
1: 那就是有讲究了。
0: 是的，首先呢，咱们可以喝温水加上蜂蜜。40度的温水搭配一勺蜂蜜，润肠通便，改善晨起第一波。那啥，还能够充分的给肌肤补水。
1: 哎，这蜂蜜是好东西啊、哦！
0: 是的，
1: 就是几十块钱，这是咱东北的特色呀，是不是啊？啊，而且呢，那价格便宜啊，几十块钱就一斤，是啊，还正经好蜂蜜。
0: 嗯，
1: 第二就是淡盐水，这个呢适合夏天出汗多或者是血压偏低的人群，啊，这个主要作用呢就是补充电解质，但是高血压的患者。你就不要早上起来说喝一个淡盐水了啊！
0: 哦、
1: 哎，因为你高血压本身呢就是应该少盐、少盐、少糖、少油嘛。那你再喝点淡盐水，你不让自己的血管更那什么了吗？
0: 那看来你不太适合喝那个淡解质的，不是？
1: 对，我适合喝温水加蜂蜜。这样的东西，
0: 我说电解质的饮料
1: 那也
0: 不太
1: 适合，
0: 对
1: 啊,
0: 啊，对，这真得注意啊，高血压的朋友们。然后呢，第三种就是柠檬温水，柠檬温水呀、啊、是富含维生素 C 的，抗氧化效果特别好，能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提亮肤色。
1: 哎，
0: 多吃柠檬也是有好处的。
1: 是，这个非常好解决。你说我家没有柠檬啊，你就到市场上买那么一个两个柠檬就够用了啊，然后给它切成片，剩下的那部分你一天呢、啊、就是放一片，早上放。一片
0: 就
1: 够了，剩下的部分你怎么储存呢？给它放到冰箱的冷冻层啊。然后呢？没动过呀。但是那个，嗯，
0: 我发现现在啥都可以动。那天我去买水果，那个卖水果的大姐说蓝莓可以动。
1: 嗯
0: 啊，我说蓝莓可以动，她说对呀、啊，你尝尝可好吃了。她说那啥也可以动，荔枝可以动，杨梅可以动，我是知道的，您就不知道蓝莓竟然也可以动。
1: 这柠檬你也可以给它冻上啊。
0: 上，
1: 然后呢，对，你要喜欢喝啤酒的朋友呢，这个夏天想喝这种凉啤酒的时候，你可以给它
0: 放，
1: 把这个柠檬放到哎、
0: 啊、
1: 一个大杯子里头，然后倒点啤酒，还非常的酸爽啊，也比较好喝。
0: 你这方法不错啊。还有就是生姜红枣水驱寒暖胃，适合体寒的人们，尤其是在秋冬的季节，能够温暖一整天。那大家就可以按照季节来，像现在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喝柠檬水，是
1: 是，对的对的啊，绿豆水都行。然后就是山楂水，促进消化的一种水啊，增强食欲，适合早餐之前饮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山楂水啊，
0: 山楂煮水喝呗。
1: 对，山楂煮水完了给它放冰箱。
0: 我现在好像很少能看见卖山楂的呢，咋
1: 是啊。
0: 嗯，我这两天我回想，
1: 那超市里头都有啊。你那超市券用没用呢？
0: 没用呢，
1: 马上了，5月31号就要截止了。
0: 我知道啊、你惦记我的券了。
1: 完了，第六种水呢，就是枸杞水啊，这个养肝明目的。上班族啊，早晨起来喝一杯呢，缓解眼睛干涩，为用眼过度充电。尤其是在春季和夏季交替的这个时候呢，肝火是比较旺的，大家可以喝一点这个枸杞水或者是苦丁茶，这都是很好的啊。
0: 嗯，还有就是陈皮水。陈皮水呢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帮助调理脾胃，改善口气不清新的问题。你看这陈皮也是不错的。
1: 对对对，陈皮呢就是叫新贵陈皮啊，是最好的陈皮。嗯，然后大家这个要有真是当地的朋友可以给你买一点，因为陈皮呢它一定得放到年头，要不然它就是橘子皮，是吧？
0: 橘子皮
1: 、嗯、
0: 对，要咋叫陈皮呢，
1: 就是陈年的嘛。
0: 对，这是七种啊、
1: 嗯、
0: 早晨可以喝的我们特别健康的这个饮品。
1: 对、
0: 嗯、
1: 那么从温水蜂蜜到陈皮水，不用复杂准备，几分钟就可以泡好，帮助大家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0: 是的，
1: 是吧？现在你家里头想，是不是我说完了你想起来，哎呀，我冰箱里还有那个东西，还有那个东西，你现在可以泡上。哎，然后泡用热水一泡，咱们感受一下清新的一天开始了。
0: 好嘞，那我们实际就跟大家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微信语音怎么发？
4: 支付宝怎么付钱？
3: 可疑链接能不能点？
5: 不要不要。
4: 学数字手机小课堂，十分钟解答一个难题。
3: 防骗指南、实用技巧、现场答疑全都有。
4: 老有才了，学数字小课堂，祝您轻松玩转智能手机，生活更方便。
6: 来吧，今天的学数字跟大家说睡觉的事儿。
3: 睡觉可很重要的事儿。
6: 睡觉可有没有睡觉睡得不好的？
3: 是啊。
6: 有没有半夜总起来的？
3: 有没有？
6: 有没有半夜醒了之后就拿手机看的？
3: 有，我就是醒了之后我就看看点儿，一般的时候是最多的时候就看时间啊，但是实际上看时间这个习惯不好。

0: 是不是啊？
1: 是的，为啥不好跟大家说说啊？咱半夜起来千万不要看时间。首先，只要打开手机，你就很难再睡着了，因为手机这屏幕一亮，你大概率就会，哎呀，这家晃眼睛，
0: 晃眼，
1: 是不是？这种突然的视觉的刺激会激活你大脑里一小块名叫基底前脑的部位，
0: 哦，
1: 啊，大致就在你脑子前面那块啊。这玩意儿呢，管理着你的睡眠、觉醒，一旦被激活了，醒了。就会迅速的促进大脑皮层的完全觉醒，这回你就醒了，彻底醒了。
0: 妈呀！
1: 嗯，就是再也睡不着了，
0: 哦，
1: 哪怕你只看一眼、几秒、十几秒的时间就关机了，它也不醒。
0: 哦，
1: 研究发现了，说这个短短的0.03秒的刺激，就足以让基底前脑神经元产生反应了。
0: 哦，
1: 啊，除非你那是反应特别特别慢的那种，
0: 对，
1: 那可能会你看一眼啊，
0: 这事儿不绝对，对我就能睡着，我看一眼之后我还能睡着，嗯。
1: 你看过一眼呢，完了睡着了。
0: 对呀，
1: 我好像也看过就睡着了。
0: 嗯，就是它不绝对，但是有一些睡觉特别轻的朋友，这个你就要特别注意。
1: 但是你再多看一会儿，那你就肯定睡不着。
0: 那就肯定睡不着了，尤其是晚上之后，就不要寻思事儿，更容易睡，更容易睡不着。
1: 就是你一旦看到时间，你就更没有办法入睡了。
0: 对，
1: 半夜醒来看时间，在学术上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时间监控行为。
0: 哎，
1: 嗯，越是睡不着，越是倾向于看时间，越是看时间，越是睡不着。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看时间这个行为会让你把注意力过分的集中在时间上了，控制不住，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啊，所以哎呀，咋还睡不着呢？
0: 对，
1: 这几点了我又没睡着，是不是啊？
0: 有一些我就是出行焦虑就存在着这个问题，就是出行的前一天或者是有什么事儿的前一天晚上，我一般都睡不好觉。你比如说第二天早上咱们要有一个大活动，我需要进行主持，那我前一天晚上可能就会焦虑这个问题，然后呢就不见得能睡得好。
1: 我睡得倒是能好，但我肯定比闹钟早醒。
0: 或者是比如说第二天要出行，就上比如说上海南或者上哪个地方，哎，我这前一天晚上就睡得不好。
1: 在你焦虑不已的时候，原本在睡眠中被抑制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会被激活，释放各种激素，阻止你再次的入睡。
0: 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睡不着你就越焦虑，越焦虑你就越分泌这种激素，完了就导致你越睡不着，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就是你折磨半天，顶着这个焦虑重新睡着了，也不代表说这个万事大吉了，因为带着焦虑入睡，还能让你更容易在这个睡觉之后就开始做梦，啊，
0: 对，
1: 又睡不好了。
0: 对，
1: 嗯，
0: 不仅噩梦的内容更让人痛苦，还更容易在醒来之后回想起噩梦的内容，所以说呢，就是你相当于做了两次的不太好的梦，确实是哈，
1: 两次不太好的梦。
0: 所以半夜如果我们突然醒了，不用太过的焦虑。虽然说呀，看表看手机可以让大家有一种这个掌控感，但实际上呢，一点好处都没有，反而是更有害的。
1: 我问你件事啊，
0: 嗯呢，
1: 你的梦里面是五颜六色的吗？
0: 不是啊。
1: 黑白的吗？
0: 记不住啊，好像是黑白的吧。
1: 啊，那我寻思，因为我眼睛不好，我以为就是就我的梦是黑白的。
0: 嗯，那没有特意的去关注过这个事儿。嗯，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个怎么来解决，说我这醒了一下子然后惊醒了，我怎么办才能睡得更好。也478呼吸法。
1: 478呼吸法
0: 怎么说呢哈，躺在床上，我们这个时候是稍稍平静一点啊，躺在床上用鼻子慢慢的深呼吸4秒。
1: 是的，一二
0: 屏住呼吸，7秒钟，
1: 7秒。
0: 哎，然后用嘴巴慢慢呼气8秒，
1: 重复8到10次，
0: 哎，重复8到10次，
1: 嗯，
0: 让身体和大脑逐步的进入到一种放松的状态。
1: 不要看时间，
0: 睡着了，
1: 不要碰电子设备，也不要开灯。
0: 哎，知道了吧？这个办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尤其是晚上醒来之后
1: 吸气，
0: 很难再睡着的。
1: 用鼻子吸气4秒，然后挺屏住呼吸7秒，然后再缓缓的吐出去。
0: 478，对，我有朋友呢，就是他说每天啊都是3点多醒，然后咱们单位大熊呢，他是5点多醒，基本上就是
1: 我是
0: 固定时间醒。醒，你是4点多醒是吧？
1: 4点多醒。
0: 我不一定。
1: 但我醒，我一般都是4:20多，我醒了之后，我要是不看手机的。

0: 情况下，我其实还是能继续那啥的，但是我躺着，我好像有几次我也没睡着。躺那儿也没睡着过。
1: 这个这位朋友越南叫越南的朋友，他说了，他说半夜醒来不知道是几点，更让我心里没底，得知道是几点，计算下离起床时间还有多久。通常我会决定继续睡，而且往往能睡着，啊，然后呢，这个朋友说是早晨起来看完时间。正在看你什么玩意儿？这是跟谁说的？
0: 正在看
1: 啊。然后这位朋友是心无痕，吉林的朋友，他说闹钟响了，我看眼手机还能睡五秒啊，睡还能秒睡五分钟。第二次响了才强制大脑开机啊，这种是比较好的，就睡眠质量比较好的哈。然后呢，这位朋友就说确实经常睡到半夜，看一眼手表或者是电话，看完寻思一下还能睡多久，然后翻个身就能接着睡着。呀，我这大屏咋的了？
0: 就是有，昨天不是说了吗？
1: 掉线了。
0: 对，不是昨天不说了吗？它总闪。
1: 哦。
0: 到这儿你就闪了。
1: 嗯。完了，这位叫张子宁的朋友说，就不敢定闹钟，因为会比闹钟起得早，所以会一遍一遍看时间，怕迟到。哦，
0: 我是平时要如果上像你说的，就是如果是有重大的活动或者到什么节日有事儿的时候，我肯定比闹钟醒得早，我也是一遍一遍看时间。但是没有这个事儿的情况下，那就没事儿了。
1: 所以啊，这个人每个人的习惯还真是
0: 不一样
1: 啊。
0: 确实是不一样。
1: 但是呢，
0: 总体来说就别看，就不要看手机。但是有很多朋友都是，我也这样。我觉得，哎，我醒了，我看个几点，我咋醒了呢？会有这种想法。
1: 所以呢，咱们还是就是刚才我教给大
0: 家的，家里不有表吗？
1: 478啊，这个
0: 呼吸法
1: 啊，
0: 咱可以试试。
2: 听见幸福，乐享银铃。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年之声全新改版，银铃工作室焕新出发，老有才了，秀出银发魅力，
0: 拜拜了，老银大哥，
3: 拜拜，
1: 来拜拜，
2: 老幸福了，喜遇晚年和美生活。
4: 我说接下来时间交给二位，然后就一
2: 健康风向标，顾您身心安康。
5: 我是大家的健康帮手杨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
2: 三档对老服务节目，全天候倾情相伴，懂生活，爱健康，展才华，老年朋友的专属听觉盛宴，幸福的饱和，让我们一起开启。银铃工作室合作电话：130-7430-1155，130-7430-1155。
1: 哎呀，接下来咱们进入到今天的行天下，是不是啊？我们带着大家伙一起去旅游啊。然后呢，今天跟大家说的是一个特价团，但是人数非常少了，只有那么几个名额啊。
6: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7: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6: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汤阳旅居，安心舒适。
7: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6: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7: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6: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1: 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团呢，是秒杀四川双飞八日游，
0: 就剩四个人的位置了。
1: 对，只有四个人的位置啊。原价是3499，最后的四个位置是
0: 2599，
1: 便宜了将近1000块钱呢，900块钱，
0: 咋这么便宜呢？
1: 5月25号和27号这两个团期，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了，只有四个位置。
0: 是的，纯玩零购物，成都双飞8天。九寨段2+1啊，航空座椅，全程入住舒适型酒店。去的地方呢有黄龙、九寨沟、乐山大佛、峨眉金顶，还有半山，熊猫乐园、都江堰，一天自由活动。
1: 对啊，八天呢，
0: 8天，真不错，太超值了，
1: 太超值了吧？
0: 真的了。 就天天的说这些，我就想去，我哪个也去不成。
1: 然后呢是零车销、零购物店、零自费、零警钟店，100%真纯玩啊！就这种真纯玩的，往往呢价格都比较高，这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0: 嗯，
1: 一般呢你说价格便宜。

0: 哎呀，这歌唱的太震撼了。哦，牛大哥点赞哦，这歌唱太好听了。
1: 好听。
2: 好，谢谢。
1: 哎呀，
0: 头炮打的挺好啊，牛大哥。
1: 领唱团的成员这是。
0: 好嘞。
2: 好的。
0: 拜拜，牛大哥。
1: 拜拜了。
2: 再见了，二位老师，再见。
0: 再见。你看牛大哥这歌唱的，
1: 挺有气势啊、哦。
0: 对呀，
1: 嗯，接下来是我们来自于黑龙江的王连刚大哥，你好。
0: 哎呀，连刚大哥，你好。
3: 哎呀，哎呀，你好，小乐海明。
1: 你好，
0: 你好，
3: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那连刚大哥一来就开心
1: 啊，
0: 嗯，
1: 带着幸福的笑容来的，
3: 啊、
1: 嗯。
0: 你好了没有？身体啊？
3: 我还是唱歌不行，
0: 还不行。
3: 我今天。嗯
0: 啊，
3: 嗓子还是有点拉嗓子，
0: 还有点。

0: 得劲儿，
1: 吃那个金宝金嗓猴宝呢
0: 啊，
1: 现在见
0: 吃上药了，
1: 再有三天两天，
0: 也就差不多
1: 了。我估计就能唱了。现在虽然说声音也可以了。
0: 就比那天强多了。
2: 是。
0: 今天是吹口琴吗？
1: 我今天我给你来个新式武器啊！
0: 又来一个新式武器？
2: 新式武器啊！
1: 我这个是那个新买的，时间不是很长
0: 啊，
1: 有一段时间没玩儿。
0: 嗯，
1: 就是半音阶口琴，16孔，
0: 十六孔，
1: 我现在
0: 没见过。
1: 我昨天我才一下反应过来
0: 啊，
1: 完了能可以升半调的啊。
0: 嗯嗯，
1: 我今天用这把口琴呢，吹水那个串烧，
0: 好，
1: 升西调啊。
0: 好，
2: 哎呀，
0: 半音口琴，
2: 嗯，
0: 连键都没见过，16个孔，开整，
1: 开始了啊，
0: 去找伴奏，
2: 开始。

0: 哎呀，太好听了，
1: 滋滋的啊，嗯，这
0: 好听了。
2: 有的音准吧，有的还不太，但这声音还行吧。
0: 对，这个
1: 行，
0: 挺好听的。
1: 嗯，
0: 这海明一直在赞叹，哎呦我的妈呀，
1: 滋滋的啊，小声，嗯。
2: 这口琴呢，厚又厚重，非常厚重，非常挺好。
0: 对，声音不太一样。
2: 一下我就喜欢上它了。头一阵我没敢整，整不明白。昨天突发一下子，就
0: 整明白
2: 了，来
0: 了，一下反应过来了，
2: 生半调来。
0: 啊。

0: 今天升基调，哪天我用那个升啊基调，基调和升基调。
1: 你还能升基调，还能升基调，啥都能。哎呀，
0: 12调这个吧，这正好12调全能吹。
2: 哎呀，
1: 那这个口琴强大呀！
0: 一把口琴就玩遍天下。
1: 是啊，这口琴强大了，这口琴肯定是挺贵的。
2: 你这是让我们望尘莫及呀、啊！那个老林大哥好不容易追上一点儿，
1: 可不是咋的，
2: 又拔高了，
1: 又跑了，又跑。
0: 让他追，
1: 让他追，对，得有点目标，没有目标能行吗？
2: 那给老林大哥、啊，我们这些这个普通人，
1: 老林大哥说，
2: 希望
1: 你缓一掌，让我缓一掌，给我老王大哥点赞啊！
0: 嗯，
1: 好嘞。
0: 这口琴吧，16孔，这小圆孔，还感觉挺好，
1: 圆的呀，
0: 全是石头，全是石头工啊！
2: 哎呀妈，那更难了，你这别提高难度了，行了。
1: 没见过这样的口琴，
2: 那你别提高难度了啊！
1: 别
2: 那个、让我们那啥的，追追的，
1: 追追，
2: 好。
1: 好嘞，
2: 拜
1: 拜了，
0: 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
1: 好嘞，
2: 再
1: 见。
2: 下一位就是你徒弟了。
1: 是吗？下一位林大哥呀、
2: 嗯！
1: 哎呀，林大哥奔那个连哥大哥 PK 来的。
2: 是我们来听听那个林大哥怎么来评价他师傅的表演。你好，
1: 你好，林大哥，
3: 小乐，你们好，
2: 你好，
3: 给天津的妞哥点赞，还有给我师傅。更得点赞了。
1: 你师傅现在这家伙的
2: 拔高了，你师傅
1: 啊，开始整半音口琴玩了，
3: 这水平越来越高了。
1: 是啊，
3: 我这多长也赶不过去了。
1: 我说给我们缓一闸的机会，他不给。
3: 人那个头年有一位那个歌友是我3年也赶不上你那水平。
1: 那不能，得让他等等你，让他停一停，让他慢些跑。嗯。您今天整啥？
3: 师傅吹口琴了，
1: 嗯，
3: 我就不能吹口琴了，
1: 不吹口琴了。
3: 我吹赶不上人家，我就得吹唢呐。
1: 对，唢呐他不会。
3: 我要吹口琴也得现眼了。
1: 那不能，林大哥现在吹口琴也可以，特别不错。那今天吹唢呐，吹啥小调？
2: 这是整唢呐了哈。
1: 今天整唢呐，
3: 我不敢照了。
1: 林大哥可聪明了。
2: 来吧，整个唢呐。让咱们猜吗？这是
1: 准备去了，
2: 准备去了。
1: 嗯，
2: 离得远，
1: 开始。

0: 谢谢。
1: 渔家姑娘在海边呢。
2: 我说织渔网。
1: 是渔家姑娘在海边这歌吗？
0: 啊，是。
1: 哎呀，挺厉害呀。
2: 就我猜的，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根本就不知道是啥歌。我猜的，
1: 我盗用了他的想法。
2: 我唱了两句。
0: 我叫海明，猜，我叫海明，猜不出来。
2: 你猜对了，他真是猜不出来。
0: 我这一说，这海明就是不愿意呀、
2: 啊。没有，他乐了，他乐了。
1: 我能不愿意吗？你这么那啥吗？
2: 对，他总不愿意，总掉定。
1: 哎呀，你定。
2: 顶顶，
0: 再见吧，
1: 拜
2: 拜
1: 了，
2: 没好。这下一个好朋友，
1: 下一位是5377的朋友，一位姐姐，小何姐姐应该是。你好，
2: 你好，
3: 是的，啊，两位
2: 好，小何姐，
3: 下午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今天唱啥歌？
3: 我今天唱一首《情深深雨蒙蒙》。
1: 哎呀妈，好，今天下雨了，确实是
2: 没听了，
1: 下雨了就雨蒙蒙，来吧。
2: 那没有雨了，昨天下的。
3: 我放伴奏。
1: 哎呀，小何姐姐有伴奏了，来吧，抓紧啊，咱后边还有一位呢。
3: 小肚肚，小肚，小肚，接着播放。
2: 小肚肚，开始了。
3: 这个伴奏不知道小不小，
2: 有点声，
1: 有
2: 点
1: 小，
2: 有点稍微有点小。
3: 小肚，小肚，音量
2: 大点声。大点声。哎，这回稍微强点了。
1: 这回可以了。
2: 啊，行了，这回可以。噔噔噔噔，
1: 这块儿就小了哈。

0: 这个伴奏声音有点小，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歌是零二年还是零几年的时候的歌？多少年？20多年过去了，这个时间太快，荏苒。
1: 荏苒了，荏苒了啊！木匠。

0: 姐姐，你这歌还得练练啊，这个不太熟悉啊。啊，还有呢，电话效果也不是特别好。
1: 这挺高啊，
0: 对，他夹着唱的吗？

0: 小度，小度。
1: 好嘞。再见，小何
2: 姐
1: 姐，拜拜。
2: 来，迎进，抓紧时间迎进下一
1: 位。最后一位啊，最后一位是6519的一位大哥，你好。
2: 是你的吗？
3: 小乐，上午好。
2: 上午好。
3: 以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哎呀，上午好。
3: 杨国臣。
1: 哎呀，
3: 来自于黑龙江省泰来县。
1: 啊，新朋友。
2: 哎呀，好久没来了，没有，他原来听咱节目，老长时间了，老长时间没来了。
3: 我放音乐啊。
1: 好，开始。
3: 酒醉的蝴蝶啊，
1: 来开始，抓紧了。
3: 声大小。
2: 正合适，
3: 好嘞，
1: 稍稍小了点，
2: 小了又。

0: 这块儿就小，
1: 还小，
0: 稍稍小一点。
1: 好嘞，完了，倒挺大了。

0: 整不错呀，大哥啊。
1: 慢慢来吧。
2: 海明还跟你学揪嘴的蝴蝶。
1: 后边那股子有点
2: 唱
1: 跑偏了
0: 啊，
2: 没有，挺好的，
0: 玩
2: 挺有感觉，挺有感觉，我挺喜欢听您唱歌的
0: 啊，
2: 挺有意思，
0: 挺有意思的，
2: 嗯，给您点赞啊。

0: 还唱二人转。
1: 你看我一猜你就会唱二人转，有点像，这气质有点像。
2: 嗯
1: 嗯，下次咱来唱二人转啊。
0: 好，下回唱二人转。
1: 哎，好嘞，
2: 拜
1: 拜，杨大哥，拜拜，
2: 拜拜喽。
1: 拜拜了，我们节目也结束了。
2: 是，还有宝山大哥往里打电话呢，
1: 哎、
2: 这个今天就唱
1: 不
2: 上了啊。
1: 明天的宝山大哥啊、哦，
2: 嗯，明儿再唱吧。
1: 好的，
2: 看时间已经来到9:59了，感谢大家关注和支持，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拜拜了，
2: 拜拜了。

0: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性医者。
4: 现在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同时也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拨云复光散，尹平生老师用实际行动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希望，让我们感谢尹平生老师心系百姓、大爱无疆的精神。
3: 现在是肝气生发的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肝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有300年老字号药厂老拨云堂药业生产的拨云复光散，方中矿物药靶向直达病灶，能解毒明目、退役消胀。这是古今中外效果最好的奇方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和五大国宝级矿物药：炉甘石、芒硝、硼砂、明矾、玄明粉。两大治眼奇方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4: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山西、山东、陕西、湖北、云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15盒；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7盒。
3: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

0: 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齐方，民目二十五未完，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1: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2: 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建光明的机会。
3: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早上啊，我心情特别好，整个人呢可以说都沉浸在喜悦当中，而且我今天特意穿了一件啊颜色特别喜庆的红色的上衣。我这个人平时基本上穿的衣服的颜色很单一，灰色、白色还有黑色，有的时候呢穿一个这个米色的衣服，很少穿红色的。那有人说这什么事儿啊这么开心呢？因为今天是咱们优惠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之前呢虽然个别地区啊已经是到药了，也接受大家的一个提前预约报名了，但是呢一些偏远地区啊始终没有到药，大家的打电话啊就是一遍一遍的催呀。我能感受到大伙的那种迫切的心情，那几天我整个人也是比较焦虑比较着急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这次供应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尾丸的地区都已经到药了，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拨打场外的电话就能参加活动了。那我这颗悬着的心呢终于也是落了地了，所以呢我这今天呢就无比的兴奋开心。由于这场活动同时也是最后一场啊救助活动了，所以呢优惠力度给到大家伙的是最大的。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尾丸不仅有本品赠送，另外呢还免费的赠送给大家极其珍贵的波云浮光散，这样的优惠力度过去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所以说我真的真的非常的高兴啊。所以呢也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参与，如果大家呢晚一步拨打电话，那就有可能啊错失良机。我们报名成功以后呢就能够享受到订购12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尾丸免费赠送4盒，另外呢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订购8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尾丸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这是古今中外效果最好的齐方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迦羚羊角、麝香、牛黄和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炉甘石、芒硝、黄沙、明矾、玄明粉，内外同治，能战胜一切眼病顽疾。我给大家开展最大优惠的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花最少的钱咱们治好病。这次呢只供应给山西、山东、陕西、湖北、云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这些地区。活动结束之后呢不再供应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尾丸了。如果这些地区的患者朋友啊错过了这次活动，那就再也无法重获光明了。因为野生赛迦羚羊已经进行全面的封山繁育保护工作。什么是封山繁育啊？就是把赛迦羚羊生活的栖息地完完全全的封闭起来， 让他们呢持续的繁衍，彻底杜绝一切人为破坏的因素，禁止一切人为活动。这意味着什么呀？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会断药很久，少则半年，多则遥遥无期。因为从封山的那一刻起啊，我们再想采集新鲜的赛加羚羊角，那就是根本没办法的事儿了。那如果没有赛加羚羊角这个原药材，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就得停产。那这对眼病患者呢，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我们面临的将是永无天日的黑暗。以前我接触过太多这样的患者了，他们生活在黑暗模糊的世界里，不断的尝试，但是治疗无果，甚至很多人呢都失去了生活的希望。见到我呀，也不抱太多希望，其实就是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一个态度。但是我今天想告诉大家，你们以前没有选择，没有人告诉你们治疗的方法，现在我已经把这些都做好了。那么健康的权利，光明的权利也都摆在您自己的手里边了，抢还是不抢，就看您自己的选择了。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抢名额啊，因为这很有可能就是您能够获得健康、重获光明的最后的机会了。说到这儿，我为什么还给大家开展活动呢？是因为之前我去到中亚国呀，筹集到了一小部分的赛加羚羊角，所以才能够给大家有这次的供应少的这少部分的这个药。为什么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就不会提供药了？一方面是我们没有赛加羚羊角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生产不出来。另外呢，即使有一天中亚国的赛加羚羊角封山繁育结束了，能提供一部分赛加羚羊角，但生产出来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咱们也会把药供应给这次地区之外的其他的地区，这样才公平嘛。所以呢，这也是能抢到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的最后一次机会了，而且以后绝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优惠了。这可以说呢，是我们重症眼病患者呀离康复最近的一次机会了。另一方面呢，现在也是啊，眼病加重，眼病治疗的一个重要的岔路口。咱们眼睛不好的，尤其是眼压高的患者们，你们会发现啊，我不知道大家伙你们有没有这个自己注意到，就那风呼呼的一吹到眼睛，眼泪就止不住的往外流，流完了眼睛呢还发干发涩，只要出门啊小风一扫，头和眼眶子就闷着疼，有的时候不仅是发胀疼，甚至连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人还犯恶心。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我之前就有这么一个患者，最怕这个季节，风一大稍微的有点风不敢出屋，出屋之后啊也不敢睁眼睛啊，哗哗的淌眼泪不说，还看不清道，一回到屋子里边就开始头疼恶心，连着太阳穴呀都感觉嘣嘣的就是往外凸，这是怎么回事呢？眼压的事儿。我们都知道血管收缩很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容易引发血栓，血管不通，我们血管里的那些个脂质垃圾，什么过高的甘油三酯啊，过高的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是不是这个时候更容易造成淤堵啊，堵在心脏心梗了，堵在脑子脑梗了。那我们眼睛周围有密密麻麻的小血管，堵在我们的眼睛，你不通了就会加重眼睛的恶变。我们的大血管啊还是在皮肤的保护之下，但是你想想这个小血管谁来保护？我们的眼睛

谁来保护啊？所以就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千万要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如果说您不去保护，您不去治疗，那么加重它就是必然的。我之前有这么一个患者呀，当时呢是他老伴儿带着他到我这儿来看病的。我看到他的时候啊，我这心里边当时是咯噔一下，因为他已经是看不清东西了，看什么都是重影的，眼球的内外圈已经是模糊了，眼白呢也布满了泛红的血丝。看我的时候，他整个那个眼睛完全没有光。我就拿着小电棒啊去看他那个眼底啊，我问他，我就说您这个青光眼已经很多年了吧，二十多年了，是不是做过滤过手术？告诉我是去年做的。我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我看他这个眼底之前是做过滤过手术的，滤过口已经是瘢痕化了。那么我这么说呢，可能是有点专业。什么叫瘢痕化呀？就像我们手划破了之后啊，它会那个结痂嘛，眼睛也是一样。我们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本身恢复的就很慢，恢复不好就会这样。所以为什么很多患者一直做手术，做了七次八次，越做视力越差，越做恢复越不好，而且眼底呢也会受到损伤。像这个患者这种情况啊就已经很严重了，有疤痕没法再继续做手术了，西医拿这个没办法。就现在如果说晚几天来到我这儿，很可能他连现在基本的一个视力都保不住了，就彻底看不见了。我就当时我问他，我说为什么这么严重了你才来看病啊？了解之后才知道，前段时间呢这老姐姐啊在家从凉台上啊干了点活，风一扫眼睛呢就止不住的流眼泪，一瞬间看东西就特别模糊了，一下子呢就摔在凉台的那个小板凳上了。当时啊爬起来缓了会儿就好了，他呢就没当回事儿。但是从那天开始，这个视力就开始好好坏坏的，赶上家里的孩子呢也都回来了，他不想让孩子们操心嘛，就没到医院看。这两天呢就严重了，彻底看不清东西了。当时他一边哭一边就问我，哎呀，说尹大夫啊，这种情况还能不能好了呀？他也害怕以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嘛。你想一个人要是瞎了的话，一点小事儿都得需要别人帮忙，倒点水这种简单的事儿都办不到，就是自己最爱的儿子呀大孙子呀，包括相濡以沫一辈子这老伴儿都看不清楚样子了，他一想啊就非常非常的绝望啊。都说养儿能防老，但事实上我们这些当父母的操劳一辈子了，老了之后真不想给儿女们添麻烦呢。但是你不添麻烦的前提得是咱们自己得能照顾好自己呀。我为什么要在这儿跟大伙儿讲这个患者？因为他就是在这个季节眼病严重的，特别是这个季节我们就要做特别的防护，防和治一样重要。我为什么一定要把波云复光散一并送给大家呀？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季节波云复光散呢就像我们眼睛的救急膜保护伞，在快速缓解眼干眼症等等一系列症状的同时，也在保护着我们被风侵袭的这双眼睛。这个患者呀，说实话眼病太严重了，能不能好啊我心里边也没底。但是呢他刚到这种情况啊不久，还有光感，也能看见人影，我来治疗呢最起码我能保证他这个病情啊不再恶化，能一点点的转好。具体说他能好到什么程度也得看每个人的一个恢复能力。那我就赶紧给他用上了波云复光散，再加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别说一个星期啊就有效果了。这老姐姐看东西呢，从人走过去只能看到一人影儿，到
能看清楚人的

0: 轮廓了。一直到现在呢，他就是这个治疗没间断啊，也就不到四个疗程的时间，他已经能正常的给家里的孩子用手机呀发短信了。为什么能恢复的这么快这么好呢？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对于眼病呢都有一个共识，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眼病，你是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也好，或者说是视神经萎缩也好，只要眼睛它能过血液，你就能看见东西，你就不会瞎。这在中医里边就叫目受血方能视五色。只要我们的干眼通道你打开了，那我们的眼睛呢就可以修复，视力就可以慢慢的恢复。赛迦羚羊角被称为是通天眼，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一个美名啊？就是因为它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是最好的。内服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补肝肾，从根源上解决眼疾的内因，让眼睛有充足的营养和气血。外用波云复光散，方中的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青云翼消炎症，从表面解决眼病的外因。所以无论是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还是说年轻人的干眼症视疲劳，亦或是眼底出血、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这一奇方组合呀都能够帮我们解决掉。尹老师已经是费尽全力呀，把最好最快的康复办法都送给到大家了。今天呢也是咱们活动开始的第一天，时间已经不等人了，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机会，大家呀一定要抓紧这次获得药的机会，抓住这次的康复眼病的机会。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在眼病最容易康复的季节，在野生赛迦羚羊全面封山保护之际，草原隔日乐尹平生老师特意出国为大家筹集了一批野生赛迦羚羊角，这才有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眼病救助活动。活动期间不仅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本品赠送，另外还有价值不菲极其珍贵波云复光散的赠送。由于本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名额十分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哎，尹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呐。
4: 尹老师啊，我是四川绵阳的朋友。
0: 欢迎您。哎，
4: 对，我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尹老师啊，我老伴啊他是早期的黄斑病变还有白内障，但是自从用了你的食疗方之后啊，这个治好了，治好了不说啊，也没花几个钱。
0: 那就好啊，这些方法呢是我的恩师那仁图雅老师啊留给我的秘方，我奉献出来

0: 家呢，哎，用上之后得到这个问题的解决了，还有价值。
1: 嗯，再一个吧，就是我外孙子啊，还有孙女，他们总是看手机，就是说我说他嘛，他也不听。他们一看现在导致到他们这个眼睛吧，都成了假性近视。
0: 嗯。
1: 后来呢，我也是找你给开的食疗方啊，现在他们都也都治好了。所以啊，我打心眼里啊，特别感谢你帮我们获得了健康。
0: 孩子们不是大问题啊，这个不用谢。帮助你们呢，我也快乐自己。我是一个医生，给大家解决这些个眼病的问题呀、啊，不论是男女老幼，给大家都解决好了，是应当应分的。您别客气。
1: 是的，是的，他们的情况呢是比较轻，但是我这个眼病啊，这个这么重，但是自从用了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博云浮光散啊，也治得挺好。我现在马上就用完四个疗程了。以前呢，我主要是血压高，眼底呢还有那个动脉硬化、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全这些啊全都有啊。这个眼睛呢一直也就说困扰着我。这些年呢，说实话真的哪哪都去了，去看了很多地方，但是呢也都没什么效果。真的是我就郁闷到家了，哪也去了。我这个视力原来也就是 0.1 这个样子吧，对眼前看东西啊，但是这个面积吧很小很有限，然后周围的情况啊有什么变化啊啥的我都看不到。后来呢也就是做过青白联合手术，但是青光眼呢又复发了，白内障呢也复发了。这几年说实话我真的过得啊特别的不开心，心情啊还特别的焦躁，然后心里面呢也是干着急，那就是没办法吧。这不就是后来吧，很荣幸啊，多亏遇到了尹老师啊，现在那真的不一样。
0: 现在这个视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我现在这个视力基本上是恢复到 0.6 了
0: 啊。
1: 你看我现在这个视野吧，它也不像从前似的啊，黑咕隆咚的啥也看不到，然后眼前的黑影呢、
0: 啊、
1: 到现在吧也全没有了、
0: 嗯、
1: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眼前的那个雾啊，它也被全散了。我原来眼前还有一个固定不变的那个小黑点，现在也没有了。眼压呢我都是一个月去测一次，这次呢也就是说每次啊测的啊就是14到16左右吧，就是
0: 哦。
1: 眼睛啊说实话我就感觉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舒服过。
0: 哎呀真的太好了啊，为您高兴。14、16的眼压，这个在我们眼科叫黄金眼压呀。怪不得您舒服了、
1: 哦、
0: 不胀不疼不干不涩，而且过去眼前挡着的那黑影也没有了，视力也提升了、
1: 嗯、
0: 哎呦非常好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今年77了。
0: 这77岁了快80岁了，咱有 0.6 的这个视力那相当好了，真不错呀、
1: 嗯、对对对，所以啊你看我现在非常的开心，因为我家里面的药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就在不决定啊，看我是停药呢还是参加这次活动，再多过一段时间。因为我听说啊这次药要是抢没了以后吧，就说没有药供应了。
0: 对，
1: 所以呢我就想啊多准备一点。我想的是呢一万以后呢用得着了，或者是家里人啊有谁需要的时候呢，到时候要是着急啊又买不着药，我就想还不如我现在吧趁着有机会再多准备一些，你看行不行啊尹老师。
0: 老大哥您现在这个用量是怎么用的呢？
1: 我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10粒。
0: 那您手里边还有多长时间的药啊？
1: 我手里面的药啊我看应该大概还有不到10天的药了。
0: 减量有多长时间了？
1: 减量有一个多星期了吧。
0: 这一个星期您觉得这个自己眼睛的情况还够稳定吗？
1: 我自己感觉啊还是挺稳定的。
0: 哎那不错。我现在啊首先我不知道你们那个四川地区啊还有没有名额，所以您只能呢、
1: 哦、
0: 是拨打厂来电话呀，您问一下，如果有名额的话呢，您申请买那个8盒赠2盒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再赠送7盒的波云浮光散的这个优惠就行，不用多订。首先呢、
1: 嗯、
0: 因为您减量的时间呢不是很长，我觉得多用几天的话呀也踏实。另外呢、
1: 嗯、
0: 这个优惠机会啊今后是不会再有的了，这药以后都买不着了，咱们能赶上就尽量别错过。另外刚才我也听您说老伴的眼睛也不是很

0: 所以说让老伴儿也跟着用一段时间，好好巩固巩固。
1: 嗯，那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问一问。
0: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祝您全家健康，
1: 嗯，
0: 我们再见。
1: 嗯，好的好的，谢谢倪老师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倪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建光明的机会。
2: 这位朋友您好。
4: 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4: 我已经订上药了。
0: 好，
4: 我订的是12盒送4盒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送那个15盒波云复光散的优惠。
0: 嗯，
4: 还没收到呢，这肯定能有我的吧，是吧？
0: 放心吧啊，只要是您确定在当地啊已经报上名了，那工作人员呢他们会按照啊报名的一个顺序给您送到家里边的，这个您放心。
4: 啊，我心里就担心这个，是怕给我送不到。你一心一意的为我们这些患者服务吧，真是好大夫。有你这句话吧，我就放心了。你为了给我们治病吧，就把自己累坏了，你得保重自己身体啊，李老师。
0: 哎呦，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呐。其实本来我对大家伙是心中有愧的，为什么呢？本来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咱是为了造福更多的我们中国老百姓的，给大家伙治眼睛，让我们中国的老年朋友老百姓都能够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但是现在由于这个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啊供应不上啊，咱这药就没法生产了，所以实在也是对不住大家了。这些我就不多说了，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介绍一下。
4: 我上次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我现在快用完了。我一听这药吧这么紧缺，这次终于盼到药了。这次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本品赠送，波云复光散的优惠力度还很最大，以后还没有药供应了，我就净上了。
0: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波云复光散呢，它是古今中外效果最好的奇方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这赛加羚羊角呢，是唯一能打通咱们人体肝眼通道的药材。另外呢，波云复光散当中的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炉甘石、芒硝、狂沙、明矾、玄明粉，它们能够靶向直达我们的眼睛病灶，快速的缓解症状。通过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内外同治，能够战胜一切眼病的顽疾。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今年都68了。
0: 您之前得的是什么眼病啊？
4: 是那个白内障，还有视网膜病变、结膜炎。我的眼睛那时候吧，翻翻覆覆的，结膜炎吧好了又犯。这个眼睛吧又干又痒，又红又肿的，看东西吧都是模模糊糊的，眼前都是黑点窜来窜去，看不清楚。
0: 嗯，您这个结膜炎呢，它是一个小眼病，但是呢，得知道您这眼前呢这黑点飘来飘去特别多，这就是什么呢？严重的玻璃体浑浊了。另外，您还说有白内障，白内障的话就是眼前看东西雾大不大呀？
4: 雾大，模模糊糊的，白茫茫的，我看不清楚。
0: 那现在呢，咱们用药一个疗程了，眼睛有没有具体的变化呢？
4: 这个变化是真大，我这会儿吧，就不担心再去手术的问题了。
0: 啊，
4: 我也不愿意做手术。
0: 是。
4: 现在我的眼睛也不干了，也不痒了，也不红肿了。
0: 嗯。
4: 这眼睛吧，感觉特别湿润。
0: 嗯。
4: 眼前的小黑点吧，也少了，也轻了，
0: 嗯，
4: 淡了。那黑线吧也走了很多，
0: 嗯，
4: 这是特别明显的。
0: 那就好啊，证明这个玻璃体浑浊已经好转了。
4: 嗯，另外最近这十来天吧， 我眼前的雾吧越来越散的也快了，
0: 嗯，
4: 眼前没有那么厚了。
0: 嗯，雾散了说明玻璃体它透明化了，就没以前那么浑浊了，白内障得到很好的一个治疗了。这一个疗程的治疗，哎呀，您这个真的是显效特别快啊，真的非常好。
4: 是是，我也特别满意，我也看到希望了，有盼头了。

0: 当时上医院做手术吧，手里几千多里几万了，咱们这个钱吧真是太少太少了，我们太感谢叶老师你了。
1: 哎，不用谢啊，能给咱们老百姓啊花小钱治大病，其实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让我惭愧的是什么呢，就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就这样的机会就没有了。因为这次的供应药的这些地区以后也不再有药的供应了，如果野生赛加羚羊的数量没有完全的上来，那么它就一直要风山繁育，那我们可能就要等上一年两年三年甚至很多很多年，这都是有可能的事儿。所以我们不想以后，只把握现在。所以您如果报上名了，咱就踏踏实实等着吧，未来的事儿我们都不用担心了。没报上名的朋友呢，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如果说没有其他的问题呀，咱们就说到这儿吧。您恢复的挺好的啊，林老师为您高兴。收到药之后呢，按以前这个量啊继续服用，保持一个心情的一个愉悦，这样的话呢咱们能好得更快。说到这儿了 啊再见。
0: 好，谢谢叶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叶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是那个尹老师吗？
1: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3: 然后那个尹老师，我想给你说说我爸的那个眼睛。
1: 好的。
3: 因为那个老师，我想给他就是用你的药嘛，但是他就是特别特殊，因为医院嘛都说就是不能治呢，跟我们说就是他那个眼睛嘛就是不能治之后，说实话我们心里就是特别难受。因为啥呢，我爸挺辛苦的，因为他带我们姐妹几个确实是不容易。
1: 嗯，
3: 你说现在老了老了吧，该到享福的年纪，不是说要享多大的福吧，但是至少这生活能自理啊，不受那么大的罪哈，然后就满足呢。所以说我们几个孩子都不想放弃对他的治疗，但是呢我爸爸他就是老替我们着想，就是说不想花我们的钱，然后又说这个药吧贵呀、那个药啊也不便宜啊，就老这样说。
1: 嗯嗯嗯。
3: 然后他不是都说那个尹老师你这药挺好的吗，他呢就是老舍不得买，但是就是他听到有活动的时候才开始唠叨，说有活动啊，这活动太优惠呀、以后就没有这个药供应呀、我们就真的就想给父亲试一试，给治一治那个老师啊。
1: 那今天这个电话是老父亲让您打的呀？
3: 对对对，是的。
1: 啊，我很理解他啊。因为这次活动呢是咱们最后一次活动了，首先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有买有赠，12盒呢就免费赠送4盒，这是4个疗程的药量，同时呢赠送15盒的波云复光散，这两个奇方配合着一块使用，一内一外，这4个疗程的药呢一般的这个眼病啊包括重症眼病都能够摆脱掉。另外呢，如果这一次咱们争取不到的话，活动过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少则一年，多则好几年，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生产不出来，咱们这些地区呢也没办法供应药了，因为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太稀缺了，咱们进口不来了。所以既然说这个电话打进来了，那我得抓紧时间了解一下您的老爸爸的情况。老人家多大年龄了？
3: 今年已经是80了，他是这个糖尿病的眼病。
1: 嗯嗯，
3: 糖尿病就是并发症也是挺多的嘛，真的也是没少遭罪嘛。反正咋说呢，就在这个医院里进进出出的嘛，都成了我家的那个常态化了，你知道吧？因为我爸他是有白内障，

0: 然后那个眼底动脉硬化是前几年就有的，但是这个视力吧还可以，实际上就没影响他的生活嘛。
1: 嗯，
0: 但是就从去年四月份，因为我妈她突发脑出血面积就特别大，当时的120到家的时候都已经没有办法了，就算是到医院抢救也抢救不过来。
1: 嗯，
0: 就自从我妈过世之后吧，我爸那心情吧就特别着急上火，他血压也高血糖也高，反正胰岛素吧也不愿意打，基本上吧就是说我妈过世那一个月他就闹腾了一个月，有一天吧他眼前就一下就黑了，送到医院的时候说是那个眼底出血，当时是给打了那个激光嘛，那以后吧那眼睛就再也没有好过，对眼的话能看到那个阳台，而且关键是他的那个性格也变了知道吧，他不爱说话，就连过年过节我爸也不像以前那么高兴，我们这几个孩子吧感觉真的挺着急的，因为我爸以前不是这个性格，他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一个人。
1: 嗯，你说这些呀我听着就非常的心疼啊，心疼老爷子。那么有一句话说，说少来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的儿女啊顶不上半路的夫妻，就孩子再好再孝顺他不如身边有个伴儿好啊。那你想，您的父亲今年80岁，去年呢您的母亲脑出血没的，你想他能接受吗？所以说他心里那个想法，他那个痛苦，他那个孤单无助和想老伴儿的那种心情，做子女的我们是远远不能够理解的。从我们的角度上是失去了母亲，但是从他的心里边他是失去了自己永远的这个伴侣啊，再加上这个时候眼睛又不好，门也就出不去了，那肯定是越来越孤僻，越来越感觉到生活了无生趣。
0: 是，就是这样，跟变了个人似的。今年眼底出血有两次，第一次出血后吧，大夫就说这个眼底不太好，情况很差。然后这次眼底出血的话，就差不多又是一个礼拜了吧。
1: 嗯，
0: 这次这个眼压也上来50多呢，反正是折腾了好几天，就是不降。现在就是说一下子那个眼睛啊全黑了，总在眼前晃的话都不知道。所以说医院医生只能说用药来就是尽量的控制。比如说都这么大岁数了也就这样，血糖又不稳，没办法手术。这个眼药水吧也不管事儿。眼压的话就是在30左右。我爸的话他就是晚上根本就睡不着觉，吃饭的话也吃不下。真的我们都快急死了这几姊妹。医院大夫说这是得了那个青光眼，还有就是加上他这个岁数吧，眼压不降的话肯定失明，而且呢也没有办法再有视力。那我就是听到那个一楼嘛，就是我们有个邻居跟我讲嘛，不是他家就是婆婆也跟我爸差不多吧，现在就是用你的方法特别好，所以说我们姐姊妹商量了一下哈，觉得就是说也不能完全那个听那个医院医生的嘛。
1: 因为这个是这样的，不是说人家医院的医生啊不负责任，是本来呢他西医啊治疗某一些疾病的时候，他就治疗那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因为西医他的治疗他就是手术，你当没有办法手术的时候，你说你让他用什么办法吧，药物没有效果了，手术也做不了了，在西医上来讲这就叫治疗的尽头了。所以说呢，不是说不能完全听医院医生的，而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再想给老父亲进行治疗的话，就得想别的办法了。我得先了解一下这个老父亲的情况，然后呢尽量的我们说挽救老人家的这个视力。你告诉我一下，就是他看不见有多长时间了？
0: 嗯，他这个看不见的话有4天的时间了。
1: 4天的时间，时间不长啊，咱还有救。如果说完全就是失明超过半年以上的话，那就彻底没救了。为什么说呢？因为当他完全看不见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干眼通道就完全堵上了。我们产生任何眼病都是由于干眼通道堵塞导致的，比如最初老年人的眼睛干、眼睛涩、眼睛疲劳，这是干眼通道已经有所堵塞，但这个时候不算严重。随着堵塞越来越严重，就出现了视力下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眼病，是因为呢干眼通道堵了之后啊，眼内的代谢物、垃圾呀、毒素啊，它蓄积着排不出去。如果蓄积在晶状体， 就会产生白内障，蓄积在黄斑区就会形成黄斑病变，蓄积在房水流出通道上就会形成青光眼。所以说我们要解决眼病，必须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但是如果没有打通，像您老父亲这样，干眼通道呢，最后堵得死死的，眼内的垃圾杂质代谢物越吸积越多，而且呢，新鲜的血氧它供不上去啊，这个时候眼睛内的视细胞就会处于休眠坏死的一个状态。不过好在老人家现在刚刚才四天呢，这就相当于是一个人处于昏迷的状态，但是好在他没有完全失去这个生命的体征，还是有救的。
0: 哦，那就好了就好。我们嘛，说实话也没有太大的要求，就是他能看着点光就行，因为主要他这个眼压吧，能不能就是快点降下来，这样的话就能睡觉能吃饭了嘛。
1: 他的眼睛逐步的重见光明了，他慢慢的这个心里会打开的，会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如果说视力看不到的话，那么我觉得啊，就是对老父亲未来他身体的整个情况是非常不乐观的，所以现在一定要让他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拨云补光散。因为方中的赛加羚羊角能够快速的打通堵塞的干眼通道，眼底的那些个垃圾啊、毒素啊、栓子啊、斑块啊排出去了，然后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眼内的这些细胞，视力呢就会提升上来。另外拨云复光散当中的5大国宝级的矿物药直达眼部的病灶，能解毒明目退翳消胀，你这样内外同治，老父亲的眼病呢就会摆脱掉。我们不说让老人家这眼睛必须得达到 1.0， 但是至少他能够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腿脚方便的话，自己到这个小区去溜溜弯啊，跟一些老年人去聊聊天啊，对他心理上能够快点走出以前的那个阴霾也是有好处的。
0: 这样说的话我就心里这块石头就落下了。那行，我就赶紧报名，我参加最大的那个政策就是订12盒的那个优惠。
1: 那你赶紧去报名，然后呢，把尹老师的一些话呀转告给老人家，让他赶紧从那个痛苦的阴霾当中啊走出来。那我们再见。
0: 好好好，谢谢你尹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尹老师。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在眼病最容易康复的季节，在野生赛加羚羊全面封山保护之际，草原隔日乐尹平生老师特意出国为大家筹集了一批野生赛加羚羊角，这才有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眼病救助活动。活动期间不仅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本品赠送，另外还有价值不菲极其珍贵拨云复光散的赠送。由于本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名额十分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老师你好。
1: 哎，您好啊，欢迎您呢，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您请讲。
5: 林老师，这次活动啊，我订了12盒送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送15盒拨云复光散的优惠。我们全家人呢都是您的受益者。自从有了尹老师，认识尹老师之后啊，我们全家人眼睛的问题上啊都能解决了。 真的是越来越健康。
1: 嗯，

0: 真的非常感谢你，尹老师，谢谢。
1: 啊，不客气啊，对你们全家能有帮助，我也感觉到很荣幸，很荣幸。
0: 真的非常谢谢你，而且呢，现在呀，就感觉就离不开你了，尹老师。
1: 哦，是吗？听完之后，我感觉自己这个价值感真的是特别高啊。作为一个医生呢，如果说老百姓都非常认可，都非常喜欢，然后觉得离不开的话，那说明这个医生本身就是一个好的医生。那我今天我就不谦虚了啊，就接受了。这个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0: 是这样，我昨天下午收到药了，但是我现在打电话呢，我想问问您老师，我接下来该怎么用我不知道。
1: 那您把您的眼睛情况包括恢复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来帮您指导。
0: 好，我之前买了两个疗程的蒙药治眼七方，李木25味丸和波音复光散。我的病挺多，但是这次我药选对了，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吧。
1: 嗯，
0: 老师您就是我的恩人贵人。
1: 我就是大家的好医生，这就可以了。今年多大岁数啊您？
0: 我今年63。如果这眼睛
1: 啊
0: 要是不出什么问题的话吧，我现在呀也一样和别人走一走啊，转一转看一看。以前我想出去玩，可眼睛不好，这两条腿你就再能跑也不行啊。我52岁那年查出来有早期白内障，除了有的时候呢就是雾蒙蒙那个感觉，别的反正没有啥太大的事儿。我那时候还没退休呢，也没把它当回事儿，就继续上班。从58岁那年秋天吧，我记得血压就开始变高，然后呢我就开始吃降压药控制，后来晚上睡不着觉，就是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吧，一到后半夜2点钟就醒，就不能再睡了。白天呢人呐特别乏，就没精神，而且我发现晚上是越来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起夜，晚上呢也不敢喝水，早上起来呀这嘴里呀那个苦苦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后来呀我就发现我屋里头也怎么总好像下过雨似的那种感觉，看上去东西啊就是雾糟糟的。
1: 嗯，
0: 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上下楼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楼梯呀都是歪的，也不敢往哪下脚，那时候呢还经常的崴脚。后来没办法了，我去医院看了一下，大夫说我有右眼睛啊眼底黄斑变性，而且白内障也接近成熟了。再后来呢我就做手术了，换了人工晶体，视力呢反正就好了。等半年以后啊，我看东西就开始变形了。
1: 您做完手术之后视力的清晰是短暂的，为什么手术之后扭曲变形了呢？因为人工晶体替换了自己的晶体之后，它是不具备就是吸纳毒光的那个能力，所以当您看清楚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毒光穿透人工晶体落到了黄斑区上，破坏了黄斑区的细胞，所以说这个手术它不是解决眼病的根本啊，救急的。所以说您这个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依然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打通干眼通道的话，您做多少次手术啊，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
0: 是这样。后来这不就严重了吗？我就不敢抬头看东西，我一抬头看东西啊，就好像那东西啊要掉下来砸我那种感觉。就比如说地上啊明明是没有坑，但是我看着就有，真的有坑的时候啊我就看不出来了。我就想啊是不是手术做坏了，后来又发现我两个眼睛看东西还不一样，还有就看东西的时候有重影，这一下子啊我就感觉这生活啊真的就懵了，心里头也着急，晚上呢睡不了觉，越想越着急，越想越害怕，但是呢我还不敢让家人看出来，我失眠呢就更加严重了。睡眠的时候吧，我视力就右眼睛又开始下降了，从手术之后的 0.9 后来就到了 0.2， 而且左眼医生说也达到了手术标准了，视力呢就是 0.08， 这次说还得动手术。当时我就挺犹豫的，你这咋办呢？我觉得你说这个手术不做还不行，做了对我的帮助也不怎么大呀，没啥用。后来我决定了，我干脆

0: 我认识你吧，反正也是一种缘分，是我们单位一个老领导、
1: 嗯、
0: 他介绍我的，虽然吧我们的病不一样，他是青光眼白内障，这他甚至效果呢特别好，我想都是眼病方面的问题应该都可以，我就先用药了，然后呢我才听了一个节目，我跟别人是不大一样，听别人都是那种就是排毒的反应，可是我没有，我是直接就变好。
2: 有人这个就是排毒反应，他这个是内排毒，就没有什么分泌物过多呀、眼泪多呀、
0: 啊、
2: 头皮屑多呀、出汗多、
0: 啊、
2: 二便多，没有这些问题。就是您是通过肝脏的功能给他内排毒，把这个毒给他代谢掉的。
0: 啊，那我也搞不明白怎么回事，但是呢，我用了大约五六天，我眼睛啊就感觉不痒了，而且不干涩了。
2: 嗯，
0: 眼球转动起来呢，感觉比以前灵活多了，眼睛呢整个感觉舒服了，而且我早晨起来嘴里边吧感觉不到那种苦味了。后来呢我就接着用，用了大约快一个月，眼前那个雾就好像啊有人给我在往外边推的感觉，雾是越来越薄，看东西慢慢的清楚了，拿东西远一点我也能看个大概，直接吧就赶过去拿，不让这原来呀我还得用手去摸，然后再接着眼前辨认，最后呢才敢确认拿不拿。用了快一个疗程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自己上下楼能看准路了，看准楼梯了、
2: 嗯、
0: 也敢下脚了，心里面没有那种阴影了，而且看东西呢没有重影变形的感觉，这种感觉吧是越来越好，也能看得清楚了。出门比如说一个人就是十来米以外，我能看清过来的这个是男的还是女的。
2: 您现在这个视力测了吗？
0: 啊，我测了，平时有空吧我就去测，右眼睛现在是 0.3， 左眼睛也升到 0.3 了。
2: 那不错呀。
0: 啊，
2: 治疗之前您左眼是 0.08，
0: 对，
2: 也没做手术，现在一个疗程恢复到 0.3 了、
0: 啊、
2: 右眼做过手术了，治疗之前 0.2， 现在也达到 0.3 了。这次定了多少药啊？
0: 我这次定的是12盒那一下，优惠力度最大的那个。
2: 啊，好，用药的量不用变啊、
0: 嗯、
2: 您之前怎么用咱们就接着怎么用。
0: 好的，听明白了。
2: 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这节目时间也到了，祝您这个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您尹老师，谢谢，再见。
2: 哎，再见。好的，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啊。节目最后呢，尹老师提醒大家，这次啊是我们有史以来呢力度最大的优惠，这次供应药的地区呢以后再也没有蒙药智眼奇方明目二十位丸的供应了，大家呀千万别错过这个花少钱收获健康的机会。蒙药智眼奇方明目二十位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我们的视神经细胞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可以慢慢的恢复。波云复光散疗效有保障，它由300年起老波音糖药业生产，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内外同治，可以对抗一切眼病顽疾。如果大家呢想重获光明，就一定要参加上这次活动。在这儿我祝大家都能够健康，都可以快乐。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

0: 祝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这里的风景，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你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 AM846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有的是艺术家，还有文化学者，在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他们不同的故事。好的，今天呢，我们直播间迎来了一位将时光沉淀于方寸之间的艺术匠人。他生于1945年，祖籍是山东黄县，把大半的热情和才华献给了我们吉林这片沃土。他呢，曾经是吉林交通报社的社长，那却在笔墨纸砚之外，他选择了以刀为笔，以石为纸，在坚硬的长白石上刻画出了长白山的万千气象。他呢也是我们中国交通书画协会的常务理事，长春市工艺美术协会秘书长，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杨廷华杨老师哈。他呢是师从微刻大师彭祖树，那他创作的作品呢是众多获奖啊，有这个微刻的珍品，那再到耗时8年完成的50块长白石的祖作《不嫌山魂》，那杨老师呢用他的指尖的力道啊，诠释着何为匠心，何为坚守。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他的石刻世界，聆听石头里蕴藏的山河故事与岁月诗篇。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请杨老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杨廷华。
0: 这个展呢也是您精心准备了，用了8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个50块石头这个作品，石刻的作品，非常不容易。8年完成50块石头的作品呢，感觉是数量不太多，但是从这个数量上，这些作品它得多么的耗费的心神精力，是吧？啊，所以做这么多作品，不但是你的这个心血之作，虽然说这是成就，是骄傲，是自豪。但是我觉得您旁边的这位阿姨，她可能就在您这个享受成就光环之外呢，她承受了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是不是阿姨？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杨老师的老伴儿哈，这个老伴儿啊是把杨老师这个生活起居啊照顾得很好，后期保障工作做得很好。杨老师在创作的时候，你这一天这个好酒好菜的这个供着哈。啊，那阿姨哎，跟大家打个招呼。
2: 我俩是一个单位
0: 啊，一个单位的啊。
2: 我是交通厅执法局质量监督局
0: 啊。
2: 他学工艺美术，我学工程
0: 啊。那你一个文科，一个理科。
2: 对，他吧，就是我了解他呢，年轻就爱好书法
0: 啊、
2: 绘画
0: 啊、
2: 文学
0: 啊、
2: 各类书籍。
0: 那您当年是不是就因为杨老师这么有才华、有才情，完了就被吸引了？
1: 哎、有关系，
0: 有关系啊！杨老师老自豪了，有关系，永远都是这个仰望哈，这是偶像的存在。
2: 所以说，他书法和美术有一定的功底
0: 啊、
2: 爱好文学
0: 啊。
2: 阅读老多各种各样的书籍，
0: 是吗？
2: 因为他有这样一定的文化底蕴，很深厚的文化底蕴。他说退休快要退休了
0: 啊、
2: 还有2年咋办呢？那我干点啥吧？
0: 啊、干点啥吧？
2: 然后拜彭祖树老师为师
0: 啊，
2: 搞石刻
0: 啊。
2: 说搞石刻，我是吉林人，长白山是吉林人民的魂，我要表现把长白山歌颂，查阅了30-40万字的关于长白山的历代文人墨客、历代皇帝墨迹，积累成资料。然后到长白山亲自去选石蜡石、长白山石蜡石、
0: 你看这阿姨、这么早就把咱们这个底给刨出来了哈。这好多这个其实创作的一些细节您都知道，有目共睹的哈。
2: 对，
0: 像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杨老师呢是拜了这个彭祖树老师为师哈，我觉得这段应该让杨老师您来讲。就是刚才阿姨把您大概的一个经历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哈，最开始呢您是这个是喜欢这个书画呀哈，喜欢书法、然后后来呢又到这个石刻， 书画美术有功底，但是到这个石头上来创作的时候，那就又不一样了。
1: 对
0: 啊，你讲一讲他们中间这种关系啊，区别呀？
1: 我应该说自小呢就喜欢书画。
0: 嗯，
1: 我从小学当学习委员时候呢，就给学校画这个学习园地。
0: 哦，
1: 初中的时候呢，我是学校唯一的三个美术组成员
0: 啊、
1: 所以从小都喜欢书画。
0: 嗯，对。
1: 后来参加工作之后呢，这个也离书画也非常有缘。
0: 嗯，
1: 在这个工作的整个工作过程，我虽然是搞过新闻，搞过秘书
0: 啊、
1: 可是书画我从来没离过手。
0: 嗯，
1: 一个偶然机缘。吉林省的一级作家叫陈景和，
0: 嗯，
1: 他说你这个书法有功底，绘画也有基础，
0: 嗯，
1: 你为什么不学学刻石头呢？我说我没这个机遇。这么个机遇，一级作家陈景和把我领到彭汝树家
0: 啊，
1: 就是我现在这个老师彭汝树先生、到他家之后，他正在这个穿白大褂刻着《红楼梦》呢
0: 啊，就当年创作这个《红楼梦》的时候，
1: 创
0: 《
1: 红楼梦》
0: 啊、石头记。嗯，
1: 哎，后来那个和庞老师说，庞老师说你那样吧，你如果喜欢石头的话，我给你拿个石头，给你拿一把刀。
0: 嗯，
1: 你回去你试一下。
0: 嗯，
1: 如果可以的话，你再来找我。
0: 嗯，就是行是不行，先看看。
1: 哎，对，我就和庞老师说，我说，我你看了行，我就。和石头就说有缘、
0: 嗯、
1: 你要说不行，我从此我就和石头就无缘了。
0: 嗯， 嗯，就不玩石头了。
1: 哎，就玩石头。因为我美术有点基础，我回来之后呢，在一块石头画刻一个小松树节，
0: 嗯，
1: 竹节，
0: 嗯，
1: 刻一块竹节，完了竹节上有个蚂蚱子，
0: 嗯，
1: 然后呢，我以我书法功底，我就在那刻点字儿。
0: 啊、
1: 我把这个小作品给了彭老拿去之后，彭老给我一定的鼓励。彭老说、
0: 嗯、
1: 你看你这个书法还有点功底、
0: 嗯、
1: 美术呢还可以、
0: 嗯、
1: 你就可以玩石头。哎、嗯、我听了之后我非常高兴。
0: 就被相中了。
1: 哎，从此以后就和石头结缘了。
0: 嗯，
1: 以后和我老师我们一块上巴林呢、啊、上在别的地方，从认识构识然后呢刻石，
0: 嗯，
1: 这是一个这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0: 嗯，我想问问杨老师啊、
1: 哎、
0: 像您说这个当时彭老啊给您一块石头，让你回家就自个儿去创作去了，
1: 哎，
0: 也没告诉你那石头这个刀法是啥样的，也啥都没告诉。
1: 啥都没有
0: 啊。那您自个儿是怎么琢磨出来的呢？嗯、
1: 就是一把刀。
0: 嗯，
1: 当时刻石头呢没有机器
0: 啊。
1: 现在有机械了，现在因为这个机器都是福建出的、
0: 嗯、
1: 因为福建出寿山石，
0: 嗯，
1: 那地方刻石的人多
0: 啊、哦、
1: 所以现在你打毛坯啊或者这就是在粗雕的时候，
0: 嗯，
1: 就可以用机器了
0: 啊，有辅助工具了。
1: 哎，我当时没有、
0: 啊、没有，全手工，
1: 全是就一把刀
0: 啊，
1: 那、完成了。从此以后就开始买石头刻石头。
0: 嗯，
1: 最早刻的呢没有长白石
0: 啊、哦，
1: 中国四大砚石里面是寿山、
0: 嗯、
1: 青田、仓化和巴林、
0: 嗯、
1: 这是号称中国四大砚石、
0: 嗯、
1: 而长白石呢，由于长白石开采比较晚、
0: 嗯、
1: 清朝末年才开采、
0: 嗯、
1: 产自咱们长白县的马路沟、
0: 哦、
1: 据地址资料透露呢，咱们整个东北地区、
0: 嗯、
1: 我们管我们刻的石叫叶蜡石。
0: 叶蜡石，
1: 叶蜡石、
0: 哦，
1: 就统称为叶蜡石，就是按它的地质构造、
0: 哦、
1: 这个叶蜡石查地质图之后只有长白马路沟一个地上产这个叶蜡石、
0: 哦、就那个地方的地理环境会形成这样的石头、
1: 哎哎、它的地质结构产叶蜡石、
0: 哦、
1: 但是长白石一个致命的问题，就不如我方才说的中国四大砚石，翘算好，密度大，含量量高，长白石这些都是它的缺陷，
0: 都不具备。
1: 哎，
0: 啊、
1: 所以咱们吉林省有很多专家学者，包括我在内，
0: 嗯、
1: 都想把长白石搞成中国第五大砚石
0: 啊、哦。
1: 可是呢，不行，
0: 不行。
1: 所以对于长白石，我所以能立意

0: 立夏，
1: 嗯，
0: 搞不嫌山浑，
1: 嗯，
0: 房产主任说了，我利用八年时间能够搞一幅作品，就是一套作品叫不嫌山浑，
1: 嗯，
0: 这个初衷为什么要搁长白石？
1: 嗯，
0: 当时我初衷就认为长白石是咱们东整个东北地区，包括吉林省唯一这么一个样式，那么它是地产的，
1: 那地产的，嗯，
0: 你想要你把你自己的作品，能够有鲜明的区域文化特色，那么你必须用你
1: 本地
0: 区材料
1: 哦。
0: 你用寿山石，你用青田石，你用巴林石，
1: 嗯，
0: 石头好，
1: 嗯，
0: 刻起来容易，
1: 嗯，
0: 但是它没有区域文化特色，
1: 就是代表不了吉林省，
0: 哎，代表吉林，代表不了吉林，所以呢，从2017年开始策划。
1: 哦，
0: 立项
1: 立项，
0: 我很多我的朋友专家都极力鼓吹要干成区域文化特色的东西，
1: 嗯，
0: 因为中咱们有一句说话，就是民族就是世界的
1: 啊，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啊，
0: 这样吧，在这个立项过程中呢，这里边就是咱们这个栏目叫做爱吉林，
1: 嗯，是，
0: 那你必须得有爱吉林这种情怀，
1: 嗯，
0: 爱吉林你就爱长白山，
1: 对，就得爱家乡，
0: 哎，爱家乡，
1: 嗯。哦，
0: 我虽然是祖籍山东，但是我生于斯长于斯，
1: 哦，就生于吉林长于吉林
0: 长于吉林，
1: 哦，
0: 那么，对于长白山文化，咱们省委省政府也非常重视，几次开研讨会，
1: 嗯，
0: 要把长白山精神作为吉林省发展致富的一个骨髓精髓，
1: 嗯，精髓，嗯，
0: 那么长白山文化也是中国多民族多元化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是的，
0: 哎，
1: 嗯，
0: 所以爱长白山就是爱吉林，
1: 嗯，
0: 为什么选叫不嫌山浑，
1: 嗯，
0: 这个出处在啥，出处在于中国最早的一本地理书叫做山海经，
1: 山海经，
0: 哎，
1: 嗯，
0: 大家都知道，
1: 嗯，
0: 那么在这本书里头有一个篇叫大荒北经，这里边有句话叫做大荒之中有山，明月不闲，就凭这句话你还不能证明它在吉林省，
1: 嗯，
0: 后边这句话很关键，
1: 嗯，
0: 有肃慎氏之国，
1: 哦，
0: 这句话很关键，
1: 嗯，
0: 大家知道肃慎是什么呢，肃慎是
1: 满族的祖先，
0: 满族祖先是吉林省最古老的称呼，
1: 嗯，
0: 就是肃慎，
1: 嗯，
0: 那么他这句话呢就是有肃慎氏之国，就证明是吉林省，
1: 吉林省啊，
0: 的长白山，
1: 嗯，
0: 它的最早称呼就叫不嫌山，
1: 嗯，
0: 这个通俗一点讲，什么叫不嫌山？
1: 什么叫不嫌山？
0: 哎，
1: 什么叫不嫌山？
0: 不嫌山，因为长白山终年积雪，
1: 嗯，
0: 白雪皑皑，
1: 嗯，
0: 像撒一层盐，
1: 盐啊，哦，
0: 但是它又不咸
1: 啊，
0: 哦，哎，通俗来一讲就是，哎呀，吉林省长白山最古老的称呼就是不嫌山
1: 啊，
0: 哦，此后啊经过历年历代又叫什么盖马大山太白山，以后称呼多着了，
1: 嗯，
0: 但是不嫌山就是长白山的最古老称呼，
1: 就是在山海经里边，
0: 哎，经
1: 啊，就体现了长白山那个时候就叫不嫌山，
0: 叫不嫌山，
1: 哦，
0: 什么时候叫长白山，这个我经过查阅了很多古籍资料，
1: 嗯，
0: 辽代辽圣宗统和30年，
1: 嗯，
0: 公元1012年，
1: 哦，
0: 才开始叫长白山，
1: 哦，
0: 一直延续到现在，
1: 到现在，哦，
0: 叫长白山，
1: 嗯，那翻阅这么多这个古籍呀，啊，这个资料啊，就是要把这个长白山的文化就研究透了，
0: 哎，
1: 然后对，一个是对咱们这个项目立项起这个主题的名字，
0: 哎，
1: 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一系列作品里边的体现的这个精髓，
0: 哎，对
1: 啊，
0: 嗯，
1: 那这翻阅这么多资料，您这天天都啥时候去看呢？
0: 哎呀，我老师彭总书啊，
1: 嗯，
0: 和我说过几次，他也是我的榜样，
1: 嗯，
0: 我们一起出差，彭老每次都拿几本书，后来我说我不拿了，我就看你的书吧，
1: 哦，
0: 所以这个读书这个习惯我从小养成的，
1: 哦，
0: 从小看那个年轻时候看小说一宿宿看，
1: 哎呀，
0: 哎呀，
1: 废寝忘食，
0: 哎，这个虽然是一种爱好，但是对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
1: 嗯，
0: 还非常有帮助，
1: 嗯，是的，嗯，
0: 那么说到长白山精神，
1: 嗯，
0: 也就是吉林省这个品牌，

0: 团派精神。为什么现在叫我们要爱吉林爱家乡？那么你不了解吉林，你不了解长白山，你怎么爱呀、啊、
1: 是啊，爱不好啊。
0: 哎你爱、哎、所以说呢当年咱们省委开研讨会就是研究长白山精神。
1: 嗯，
0: 使我非常感动的江南才子叫余秋雨。
1: 嗯，
0: 这个大家都知道。
1: 那作家。
0: 哎、大学者。
1: 嗯，
0: 他在这次研讨会上他念了一首诗。
1: 啊、
0: 哦、这首诗很震撼。他是江南才子。
1: 嗯，
0: 他不是咱们长白山人。
1: 嗯，
0: 但是也对长白山。这种这个情怀我作为咱们吉林人应该非常钦佩。
1: 嗯，
0: 他怎么说的？
1: 嗯，
0: 这个中国起步时你是历史走廊，中国辉煌时你是半个大唐，中国蒙难时你是冰雪战场，完成了这一切突然发现你又是世界上稀有的生态天堂。说的是长白山。
1: 嗯，不同的时期哈。
0: 哎、
1: 哦、
0: 这个对长白山评价超过咱们吉林人。
1: 嗯，就是。
0: 那我们爱吉林必须得要了解长白山的昨天和今天。
1: 嗯，
0: 讲好长白山的故事。
1: 嗯，
0: 然后呢为咱们吉林经济的发展，为振兴吉林咱们尽一点绵薄之力。这就是我的初衷。
1: 嗯，就然后就有了这个不嫌山魂这个展。
0: 哎，对对对。
1: 哦，
0: 我了解这么长，看了这么多书，我总结什么叫长白山精神。
1: 嗯，
0: 这个很多专家学者研究了多少年，我这个概括也不一定很准确，也不一定很全面。嗯，但我把它说一说。
1: 嗯，
0: 长白山精神，征服改造自然的拓荒精神，这是之一。
1: 嗯，
0: 第二呢，爱国抗争的大义精神。
1: 嗯，
0: 这是二。
1: 嗯，
0: 其三呢就是勇于拼搏的进取精神。
1: 嗯，
0: 我这么概括的就这么三点，应该是长白山精神的一个概括。
1: 嗯，
0: 那么你讲爱吉林，你讲爱长白山，你不讲好长白山的故事，不为他做一点工作，
1: 那就不是真爱。
0: 哎，那不是爱。所以这就是当时我立项把这个题目起到不嫌山魂。
1: 嗯，
0: 所以这个初衷就在此。
1: 嗯，不嫌山魂这个名字起的也是非常的寓意深厚哈。
0: 嗯，
1: 就是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名字，这个主题其实就是代表了长白山的前世今生。
0: 对
1: 啊，
0: 对，
1: 那像您的这个作品里边哈，就体现的基本上都是这个长白山的文化。
0: 嗯
1: 啊，那这50块石头就是50个作品。
0: 对，
1: 那这50个作品您是怎么把它创作出来，就是你这些灵感呐、啊、这个创作的理念呐、啊、想要表达的内容寓意啊，这怎么就把它创作出来的呢？它50个都不一样的。嗯，然后这个石头的形状啊哈，它上面这个作品艺术表达形式啊，包括您上面刻的这个文字啊，那都是怎么选的呢？
0: 嗯，对对对。我这套作品呢50块。
1: 嗯，
0: 从立项到施工，
1: 嗯，
0: 历时一年。
1: 哦，
0: 准备时间
1: 一年。哦，
0: 我印象中就是2018年开始动工。
1: 嗯，
0: 选石并不费劲。
1: 哦，
0: 我发现说长白石呢，这个有缺陷。
1: 嗯，
0: 因为它俏色少。
1: 俏？什么叫俏色？
0: 俏色就是精巧的巧字，工字搁这个。
1: 嗯。
0: 叫巧，
1: 巧啊，巧夺天工的巧。
0: 哎，行话就是俏色。嗯，我们就管它叫俏色。
1: 叫俏色。嗯，
0: 它就不如寿山呐、啊、青田的苍化呀、啊，这些石头拿出来一看，鲜艳无比
1: 啊、
0: 哦！要什么颜色有什么颜色。嗯，红蓝白黑都有，
1: 就颜色比较丰富。
0: 哎，长白山由于清朝末年才发现，发现比较晚，
1: 嗯，
0: 开采比较晚。另外，它呢，就是。解放以后的开采量过大。
1: 哦，
0: 当年也有好石头。
1: 嗯，
0: 我看长白山展览馆有好石，但是现在由于过度开采没有那么的好石。
1: 太少了。
0: 哎，到我买石头，我是成吨买。哎，成吨买。
1: 哦，
0: 搁车道一往一拉。
1: 嗯，
0: 哦，不缺石头，但是我们业内说法就是要七。

0: 分相，三分科。
1: 嗯，七分相，相是那个
0: 相面，相面的相
1: 啊。
0: 你把这石头拿了之后，你就按照你的窍色，然后呢再勾丝，
1: 嗯，
0: 然后按照形状你能刻点什么
1: 啊？
0: 依据你对你自己的作品，
1: 嗯，
0: 你应该是了如指掌，然后这个是能刻什么东西？
1: 嗯，
0: 这个是个。这个勾丝过程就是很艰难的过程，
1: 是您刚才所说的哈，就是要相石，
0: 哎，
1: 要看这个石头它的成色、
0: 对
1: 形状、
0: 哎、
1: 啊，然后才能考虑这个自己自身的这个作品怎么跟这个石头能相结合上。
0: 对、
1: 嗯，真的这个相石，那就瞅它呗，就看呗，
0: 哎、就是看。
1: 那我想问问阿姨哈，你看刚才这个杨老师啊，在讲他这个要创作的时候，首先要买石头。是吧，成吨的买，那你得花多少钱呢？你让不让啊？
2: 钱归他管，随便花
1: 啊，你不管、嗯、也管不了
0: 他呀。
2: 他是
0: 从开始买时他就非常支持我，
1: 很支持、哦、
0: 有时候我们出去买，他我把他也带了
1: 啊、
0: 嗯、所以他对石头呢，我老伴对石头也了解
1: 啊、
0: 哦、好坏都能分清，
2: 这因为这是一件大事儿
1: 啊、哦、
2: 他不是出去吃喝玩乐，
1: 嗯。
2: 哎，
1: 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0: 哎
1: 哦。
2: 创作、
1: 嗯、
2: 在歌颂长白山，
1: 嗯、
2: 歌颂吉林省，
1: 为、
2: 嗯、中吉林省文化做贡献。
1: 嗯、
2: 你唱啥不支持？
1: 这必须得支持哈，这正事儿啊、哦，就花钱也不心疼啊、哦，随便。
2: 随便
1: 那像刚才这个杨老师说，他在创作之前呢，他这石头买回来了哈，这个阿姨说不心疼，随便花，我买回来了。但是创作的时候，你相面的时候没瞅他吗？那你是不是瞅石头是？都比瞅阿姨时间长，
2: 他呀就是把心全用在石头上
1: 啊。
2: 嗯，有人说嘛，我是吉林人嘛，
1: 嗯，
2: 长白山吉林人民的魂，我要把这部作品好好的完成好，
1: 嗯，
2: 没黑没白的呢，一是到通宵，有时候到半宿半夜的时候，时间太多了，
1: 心疼不？
2: 心疼是心疼，
0: 心疼，
2: 但是
0: 好吃就完了，
2: 他是爱好啊，
1: 嗯
2: 嗯。他做到啥时候，我陪他到啥时候
1: 啊？这样、啊，
2: 他去哪儿、哦，我把吃喝穿给他准备好，
1: 哎、真好
2: 陪他到哪儿，
1: 好幸福哦。
0: 嗯、
1: 那像您刚才所说哈，这个相识这个过程其实就挺艰难的了，很难。
0: 嗯、
1: 第一步哈，你看这个就得构思这怎么布局，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那这些就得是像您刚才所说的，曾经小的时候这个功底。就非常重要了，这个美术的呀，书法的呀，你看这个就是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
0: 对对
1: 啊、
0: 哦，你说这完全对
1: 啊。
0: 嗯、我老师彭汝树在雕《红楼梦》，还有以后的108画《送花宴》。
1: 嗯，
0: 他在整个的艺术风格上，他就是诗书画印寓意诗
1: 啊、哦，是啊。
0: 有、
1: 哦、
0: 很多专家说。你能继承彭汝树的诗书画印，包括微刻，
1: 嗯，
0: 只有我杨德化一个人
1: 啊、哦，那么多徒弟，
0: 哎，
1: 哦，
0: 这还一个原因，还有什么因素呢？松花石上，
1: 嗯，
0: 刻微刻很费劲，
1: 嗯，
0: 只有叶蜡石刻微刻比较适合，
1: 就跟它这个材质有关系，
0: 和材质有关系
1: 啊、
0: 哦嗯，这个在创作过程中呢。为了体现这个非常鲜明的区域文化特色，
1: 嗯，
0: 那么用的是咱们地产的长白石，
1: 嗯，
0: 图案是咱们描写长白山和沿线地区这个长白山风景、
1: 嗯、啊，长白山风景啊、
0: 哎
1: 哦，
0: 刻的文字是从《诗经·大雅》开始，据我找的资料，
1: 嗯。
0: 哦，诗经大雅开始就有歌颂长白山这样的诗文
1: 啊、哦，
0: 所以一直到近现代，许多达官贵人、皇帝，这些文人墨客，
1: 嗯，
0: 现在这个查这个资料浩如烟海，
1: 嗯，太多了啊、哦。
0: 咱们吉林省有个古代有一句话叫“东陲无文”，
1: 嗯，
0: 这个“陲”就是边陲陲，
1: 嗯嗯嗯，
0: 说咱们东北地区没文化，
1: 没文化，
0: 这个我是坚决反对，不是我吉林人反对，
1: 嗯，
0: 我查阅这么多资料，
1: 嗯，
0: 那么是东陲不是无文，而是有雄文，
1: 有雄文啊，
0: 有雄文，
1: 太多的文化，
0: 因为啥？我查。我的这个书买的可以说也挺多的，
1: 嗯，
0: 你比如说线装本的《吉林同志》，
1: 嗯，《
0: 圣经同志》，《辽怀丛书》，
1: 哎呀，

0: 吉林这个文会，就吉林市的李树田编的，
1: 嗯，
0: 都非常，这量都非常大，
1: 嗯，
0: 咱们吉林省叫长白山研究会的会长张富友，他还编一个《长白山诗词选》，
1: 嗯，
0: 贺敬之给他提的封面，
1: 嗯嗯，
0: 这些大量的这些文字，我说东陲有雄文，浩如烟海，
1: 嗯，
0: 那么我就见有吉林省的石头刻的图案是长白山风景，那么文字，
1: 嗯，
0: 也必须要歌颂长白山的诗文，
1: 嗯，
0: 所以我从大量的这些诗文里头找，你们刻一块石头，你必须有像诗配画，
1: 嗯，
0: 你得有相应的诗，
1: 嗯，
0: 然后你不着边际不行了，
1: 嗯，
0: 那么你这个诗配画你就必须要选符合这块石头的这个文字，
1: 嗯，
0: 因为我这微刻用量大呀，
1: 嗯，
0: 现在我一平方公分正常情况就是二三百字
1: 啊，
0: 我最多时候可以刻六百字，
1: 哦，
0: 一平方公分像手指甲这么大，我能刻六百字，
1: 嗯，
0: 那么微刻它需要的文字量特别大，所以你得花很大功夫，
1: 嗯，
0: 找这个歌颂长白山的诗文来配我的诗画。
1: 你说你退休了干啥不好，给自己找这么个活儿？
0: 哎呀，你说的完全对，很多人都后说，哎呀，你这么大岁数，你说你磕那么干啥？
1: 这挨着累，
0: 你也不一定能卖了。我以前磕别的，拿到店里就可以卖。
1: 嗯，
0: 这碗我一块不能卖
1: 啊。哦，舍不得，
0: 我磕一块就放这儿了，因为它系列啊，
1: 嗯，
0: 所以我磕就放这儿了。
1: 是，
0: 很多人给我泼冷水啊，你磕这玩意干啥？给你一天累够像暴走羊肠了。但是
2: 磕别的石头一回卖五万、十万、八万，
1: 嗯，
2: 你这个你必须是一整套一系列
1: 啊，嗯，这不出钱儿，是吧？
2: 对，
1: 嗯。
3: 广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4: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3: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4: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3: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4: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3: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

0: 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的传承人。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
7: 一生就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给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1: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2: 宗旨，
1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么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吉林省的工艺美术大师，那杨老师呢是用了8年的时间啊，完成了50块的长白石组作《不嫌山魂》。那刚才呢，杨老师跟我们大家说了一半哈，说了一半我们创作这个50个作品是从选材呀到创作呀，刚说到这个相识这一个环节。虽然说啊这个历时了8年，但是我觉得这8年对您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8年。那这8年里其实经历了好多的事情，我们虽然说最终呢我们是呈现了50块作品，我想问问杨老师，就是您在创作的时候就这50块石头吗？还是有被淘汰掉的？
15: 哎呀，我没说过，我当初在厂买石头，
14: 嗯，
15: 一车4吨，
14: 嗯，
15: 我一次就一车车往回拉，
14: 嗯，
15: 所以在大量的石材有一个选的过程，
14: 嗯，
15: 一方面选它的形状，
14: 嗯，
15: 另一方面选它的俏色，
14: 嗯，
15: 另外还有个密度
14: 啊、
15: 所以我现在很多这个我朋友买石头现在都在找我，
14: 那行家专家、
15: 已经成专家水平了。
14: 嗯，
15: 所以在这个采购石头的过程中呢，这里也真有点技巧里头
14: 啊、
15: 就在几十吨的这个长白石里，我选出这50块，
14: 嗯，
15: 也是
14: 挺难
15: 的过程。
14: 嗯、
15: 那么在厂作过程中，我刚才说了，
14: 嗯。
15: 一呢要本地石头、
14: 嗯、
15: 二呢要选这历朝历代歌颂长白山之诗词歌赋。
14: 嗯，诗词歌赋啊、
15: 哦还有一个这个在创作过程中、
14: 嗯、
15: 我认为比较难的。
14: 嗯，
15: 因为中国这个雕刻技法，
14: 嗯，
15: 现在看公认的就是5种技法，
14: 嗯，
15: 一是透雕，
14: 嗯，
15: 圆雕，高浮雕、浅浮雕，还有博弈
14: 啊，博弈啊、
15: 这几种技法，我在雕刻《不嫌山魂》这个过程中，这5种技法全用了，
14: 都用上了
15: 啊、虽然是这个中国这现在这个5种雕刻
14: 技法，
15: 但是呢，我在闯的过程中，由于我干的时间比较长了，
14: 嗯。
15: 总是有自己的感悟、
14: 嗯、
15: 有自己的认知程度，
14: 嗯，
15: 有的方面还需要创新，
14: 还有创新。
15: 毛主席说百花齐放要推陈出新。那么你总是在维持中国这个传统雕刻技法，
14: 嗯，
15: 那么没有一点创新，这也不是一个艺术，
14: 嗯，
15: 这个艺术家的

0: 这个风格。
1: 嗯，
0: 所以我在创作过程中应该说凭我多年雕刻石头经验有一些创新。嗯、
1: 创新啊、
0: 嗯。你比如说我在雕刻过程中微刻普遍认为微刻是硬笔书法。
1: 哦。
0: 因为它刻了之后你刻到石头上之后它没有笔锋。
1: 嗯。
0: 那么我在

0: 把这个用刀力度要刚柔相济，这样呢能产生笔锋。我试了多少回，哎呀，效果还挺好
1: 啊，是可以的。
0: 哎，
1: 哦，
0: 中国的软笔书法，因为我也算个书法家吧。在软笔书法中的起承转合过程中，那么软笔书法，你比如说一撇一捺，那你在捺的过程中，你必须要有轻有重。这叫起承转合。我把软笔书法这种风格我用在微科上，哎，效果也非常好。
1: 但是我觉得很难呀，微科本来那个字就很小，然后要再写出笔锋来，再写出用那个软笔书法那个技法，很难呐啊。看出功底了啊，
2: 书法功底。
0: 我体现最充分的这个看有软笔功底，就是这个长白山居图。
1: 长白山之图。
0: 长白山居图。
1: 长白山居图。
0: 不有这个富春山居图吗？我按照他这种思想，我说咱也来个长白山居图。在微科技法上，在这块石头上我有创新。就是在整个雕刻过程中，你不管有多小，那么你把软笔书法这种传统的这种技法，用在硬笔书法，用在这个微科上，效果非常好。很多专家看我这个之后，哎，你这个确实能看出有软笔书法。这是一个创新。还有一个创新呢，也是反映在长白山居图上。因为长白石呢，因为它的密度，我们管叫磨蚀硬度，2.5到3，这就是叶蜡石的特点，
1: 就是石头的密度，
0: 石头的硬度，硬度就是2.5到3，就不太硬。
1: 不是不特别硬。
0: 你们说咱们带的翡翠，那的硬度都是7-8，
1: 金刚石似的，
0: 金刚石9。这个是国际通用的磨蚀硬度。那么叶蜡石硬度大约就在磨蚀的2.5到3。所以在这样石头上，就完全可以把软笔书法技法可以用上。
1: 这个是你多年的这个微课的经验总结出来的。
0: 然后还有所创新。我想就这一点是我的一个创新。还有一点创新，用石头刻成长卷。
1: 长卷。
0: 我用4块长白石给它连到一起，做成长卷。就把长白山这个8景图把它融汇到一块石头上。虽然是4块石头，但我得连上之后它就是长卷。然后呢刻上长白山的这个8景。
1: 长白8景。
0: 长白8景。这个雕刻过程呢，我创新在什么地方？一是把它搞成长卷。这是我在中国雕刻史上没有过。石头搞长卷，这个没有过。我还有一个创新之处在什么地方？就是在雕刻过程中，把石刻做成泼墨效果。
1: 泼墨效果。
0: 因为我刚才说，我学国画的。国画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技法就是泼墨。这个泼墨现在有你像刘老师说，这有彩墨了。现在我这个长白石我给你做了泼墨。就是在雕刻过程中呢，不需要中国传统这种精雕细刻，而是由浅入深。然后呢做成中国画里边水墨山水这种效果。现在效果大家说还可以。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呀。
0: 挺难。
1: 你要说在这个宣纸上你泼墨作画，那个浓墨重彩的还好掌握，是吧？你有留白的。那你但是你这一个石头上你用这个泼墨的技法去做，那个就不像是你拿笔蘸一下它那淡点，它不一样啊。
0: 对。
1: 这咋办呢？怎么做到的呢？
0: 这就是在雕刻过程中用刀。然后呢在我们这个搞石刻的有一种技法叫做做旧。
1: 做旧啊。
0: 这个做旧就是用淡彩。你不是要做成水墨效果就用黑颜料。用丙烯颜料。然后呢因为你在雕刻过程中有深有浅。

0: 在深浅这个调色的过程中，你就有的用淡，用浓墨，有的用淡墨，这样呢，你这个泼墨效果就出来了。
1: 哦，
0: 这也是要经过多年的，有点研讨这个意思。
1: 嗯、哦，这也是多年的经验，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0: 哎、
1: 怎么办呢？怎么解决呢？啊、
0: 哎，
1: 就想这么个招、效果还挺好。
0: 现在效果挺好的。这个说实在话，这是在中国雕刻史上没有人干过。
1: 啊、哦，这是创新。
0: 创新。
1: 嗯。
0: 搞成。用石头搞成长卷，这个也没有人干过。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在我雕刻过程中呢，一是要有鲜明的区域化特色、二呢，在中国雕刻技法这个基础之上有点创新，
1: 有点创新，哪是有点创新呢？
0: 这是我说第二点。
1: 嗯，
0: 第三点就是，在学习我老师这个创作这个历程之后呢，我自己。有所体会。在石刻这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不是雕刻技法、不是你的刀工、而是你的文化内涵、
1: 文化底蕴、
0: 你文化底蕴、那么你黄老师彭老他干了108块松花宴、业界评论都挺好。我总结王老师这108块松花宴，它的最大突出一点就是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比别的中国这个宴客非常历史非常悠久。那么王老师他能在松花石上现在就算一枝独秀。魅力在什么地方？就是它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1: 就是它的不光是一件艺术品哈，它这里面是有文化在里面的。
0: 不仅仅看雕工，你雕的再细，精雕细刻，这个是必要的。但是它的文化内涵很重要。
1: 是。
0: 那么我呢，在不显山洪的体现的文化内涵呢，就是诗书画印寓意识。还有一点呢，就是意识。一诗
1: 啊，
0: 一文，
1: 一诗一文啊、哦，
0: 这个呢，在中国石刻历史也没有过。我为什么要搞成一诗一诗呢？因为我这个50块石头大部分都是微刻，
1: 微刻啊、
0: 一共有80000字的微刻作品
1: 啊，
0: 80000字。那么这个观众看你的石头。我虽然搁显微镜放的地儿，拿放大镜我也放好几十块搁那地儿。谁有那么多精力，谁有那么多时间去看你的微刻？非常累眼睛，用肉眼看不清，这才叫微刻。那么，为了使这个我这个石头，让观众了解它的文化内涵，那么我就一块石头，按照它的内容写一首七言诗。四句七言
1: 啊，就还得诠释一下这写的是、刻的是啥啊、
0: 这个要没点文化功底，你一诗一诗，你这诗完全是针对我这种石头做的。因为我放说我年轻人我写过诗，所以这个呢在我雕刻不显山洪的过程中也在用上了。
1: 我觉得您这作品哈，您创作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是费手，费眼睛，
0: 对，
1: 费脑子，
0: 对了，
1: 还得费老伴儿。我记得
0: 他出力气。
1: 我记得当年采访这个彭老的时候，他说他刻这个《红楼梦》的时候，这也是屋里弄的这个乌烟瘴气的、老伴儿就不高兴、然后他说我就弄了一块塑料布，把自个儿蒙上，就在那里边刻。那有灰不都在塑料布里吗？
0: 对对对，
1: 就是这说他灰头土脸的就出来了。您在微刻的时候，好在比那时候这个设备多一点，
0: 对，设备多
1: 啊。你用那个大马力的这抽油烟机抽灰哈，
0: 对，一开始我用一小马力的抽油烟机，我看效果不行，
1: 不行，
0: 必须得用大马力的，把电你送电之后，整个屋里头这灰。全抽走了
1: 啊！是灰是抽走了，这个噪音大呀！
0: 哎呀，噪音大的屋里，哎呀，灰的土脸
1: 啊！
0: 这是咱们搞石刻的啊，谁都得经过这个，
1: 都这样。
0: 彭老大那刻《红楼梦》那个时代。

0: 差不大，我去时那也是，哎呀，一屋都是灰，这个非常正常，这都问题不大。所以磕石头的过程应该是挺辛苦的过程，
1: 但是乐在其中是吧？
0: 哎，对，乐在其中。我当年我没磕这个不厌山魂之前，我那时候上班上班下班之后吃完饭我就开始干，一直能干到后半夜所以磕石的过程它不是个体力活我认为不是体力活，而是一种乐趣
1: 乐趣
0: 你比如微磕呢，在微磕过程中你这个需要这个外边的环境特别静，因为微磕有一个最大特点，你要磕错一个字儿麻烦了
1: 啊，整个作品都废了。
0: 你要写书法，我用宣纸写书法，写错了一扔，我再来一张。这石头不行。在雕刻石头过程中，我们现在我刚一学刻石头的时候，用砂纸顶多有1000号，最后2000号，现在多少号？7000号。
1: 这个意思是啥呢？
0: 就是越来越细了。微刻还有一个什么特点？你这个微刻这个地子，石头地子你要清理不干净你到涂颜色的时候模模糊糊的因为你这个微刻字旁边你要处理不干净它涂了颜色它就不干净不利索。
1: 就是您这个创作这个作品，就是微刻这个做这道工序做完了之后还得上颜色然后能让那个字清晰能看出来是吧？
0: 字清晰另外这里还有啥技巧，叫这反差得大
1: 反差大。
0: 因为你在一个黑颜色的时候，你刻完字之后你涂上这个白颜色这个反差就非常好非常鲜明所以这是也是咱雕刻过程中也体会吧我方说起来了，就是一时一诗一文为什么要写一首诗为什么要写一篇文章这个都是我自己创作的这个诗最大的难度就是你这四句诗你要符合你这块石头的特点另外你这什么需要，这是知识性文化性还包括历史性因为我和大部分从不显山从肃慎那时候开始写的有很多这个历史渊源里头
1: 是
0: 所以你为什么要读这么多书你要懂历史。
1: 懂历史不但得懂还得把它表达出来。表达出来之后呢你还得注上解。这个注解呢还得是你总结性的语言。
0: 对。
1: 你说这多累
0: 的。你说太对了。所以说你不查阅大量资料你这一时一时一文就写不了。
1: 完成不了。
0: 另外还有难题。我这个作品里头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风物篇第二部分是山水篇第三部分一墨篇我这三部分呢，第一部分风物篇就是长白山的风俗物产民俗典故神话这是第一篇风物篇第二篇因为你想描写长白山你必须要把长白山的山水你把它描绘出来你比长白山这么多特色你比长白山天池瀑布美人松包括它的小溪流
1: 小溪流
0: 还包括它的这个民居长白山的民居现在都是文物
1: 很有特色
0: 小木屋小木屋也是一点特色所以我把这个到现在还有啥呢？还有一个长白石林在15道沟历代都没研究出说这玩意儿叫石林，现在研究出来了，叫长白石林。还有一个叫锦江大峡谷
1: 大峡谷
0: 另外就是这个临海，我有一块石头就是临海，临海云涛，这就是长白山的山水，那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因为我是这个爱好书法所以我就想把历代不管是皇帝也好或者是书法家也好描写长白山的书法作品我有代表性的

0: 卷了十几块
1: 啊。
0: 这里边呢，我说起了到清朝，清朝从开国开始就把长白山这个地区，
1: 嗯，
0: 就作为龙兴之地。
1: 是的，嗯。
0: 另外，你都听说了，有三仙女玉宫图，
1: 嗯，
0: 这个神话传说，
1: 传说，嗯，
0: 三个仙女，叫是那个仙女叫佛库伦，
1: 嗯，
0: 然后呢，吃了这个朱雀，
1: 朱雀，啊，
0: 一个朱果，吃之后怀孕了，
1: 嗯，
0: 生下了这个孩子，
1: 嗯，
0: 起名叫不哭李应顺，
1: 嗯，
0: 这个就是咱们满族的始祖，
1: 嗯，
0: 叫不哭李应顺，
1: 嗯，清始祖，
0: 此后才有努尔哈赤、皇太极创业，嗯，
1: 是。
0: 那么在这过程中的清，尤其历代的皇帝把长白山都是尊崇有加。
1: 嗯，
0: 从明代开始起这个名叫什么？顺应灵验王啊，做神山呐，啊。
1: 嗯，
0: 但是清朝最厉害。
1: 嗯，最厉害。
0: 哎，为什么清朝对长白山如此崇拜？
1: 嗯，
0: 他就用他统治阶级的眼光，
1: 嗯，
0: 把长白山这个地区作为龙兴之地，
1: 嗯，
0: 作为他统治的根基，
1: 嗯，
0: 虽然是这样，但是呢，从清朝开始就对长白山尊崇有加，
1: 嗯，
0: 有四个皇帝到咱们吉林来过，
1: 嗯，
0: 就是康熙、乾隆、嘉庆、道光，
1: 嗯，
0: 四个皇帝来之后呢，虽然都没有到过长白山。但是都在吉林小白山设祭祀台，
1: 嗯，然后望祭山，
0: 摇拜长白山，
1: 嗯，
0: 就说明这个历代的皇帝对长白山都是非常尊崇。
1: 是的，
0: 那么我们这一代有什么理由，嗯，
1: 不去歌颂好他，不讲好我们长白山故事？
0: 对，
1: 那您的这个作品现在还在这工艺美术馆展是吧？
0: 还在展三个月。
1: 展三个月，那大家如果是对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内容感兴趣，或者说您对这个啊杨老师这个展《不嫌山魂》哈感兴趣，您都还可以到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工艺美术馆啊，到去参观。
0: 四楼
1: 哈，这我们这个宁静和谐，他说吉林省工艺美术馆展览杨廷华《长白石刻不嫌山魂》作品展览，欢迎前来参观。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杨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的作品哈，他的创作的经历，还有他对长白山的这种热爱情怀。我们希望有时间哈，杨老师您带老伴儿再来，再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你们的故事哈，让大家
0: 谢谢小江，
1: 让大家对我们吉林省的文化哈，不让大家这个误传说我们吉林没文化，我们有雄文，
0: 对，
1: 是吧？我们是有文化的一个城市，一个省份哈，我们这个龙兴之地是吧？
0: 对，
1: 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期节目，出审李恒，复审七七，周审石晓，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

0: 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至，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徐茂公用了一条巧计，让靠山王杨林带着10万人马拔营起寨，开赴山西了。没有杨林这10万大兵，这就能开始行动。到了晚上，徐茂公就把丁天庆盛宴师王

0: 王伯党谢应登叫来了，你们哥四个按着我的话立刻就走，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哥四个立刻就离开了天灵寺。上哪儿去了？上大洋山了。等到了大洋山，就让所有的喽啰兵聚集在分金聚余大厅之前。王伯党就把英雄会要反山东的事情跟喽啰兵说了，同时下了一道转牌，叫天下各山各寨兵卒马上赶奔大洋山聚齐，然后让大洋山留下少数人马，带着大部分喽啰兵，拿着刀枪器皿，从打大洋山出发，直奔天灵寺。到了天灵寺，正赶上是中午，天灵寺做工的刚吃完饭，正在这饭歇睡午觉呢。大家伙迷迷瞪瞪在这忍着，王伯当谢应登往下一传令，丁天庆摄影师在后边跟着，杀呀，围天灵寺啊，杀呀！这些人一喊，把这做工的全都吓醒了。哎呦，怎么这么乱呢？往这天灵寺外头一看，可了不得了，人山人海，全都拿着刀拿着枪呢。有人往外跑，吓傻了呀。这些喽啰兵高声喊嚷，回去，谁出面就杀谁啊！这做工的赶紧往后退，就把这庙门关上了。有的这工人想跳墙跑，等上了墙头往下一看，呵，这底下这么多人全都拿着刀枪冲上比划着，吓得也不敢出去了。这一下闹得这些做工的是一阵大乱。老方丈道宽和尚干嘛呢？睡上觉呢。这小僧人也忍着呢，听见庙里头乱了，这小和尚出来这么一瞧，怎么了？哎呦，师傅您瞧瞧去吧。小僧人又打门缝这往外一看，吓得撒腿往回就跑，来到方丈室，老方丈您醒醒吧。道宽方丈醒了，什么事啊？连个闪活觉都不让我睡呀，你怎么这样惊慌失措的？老方丈啊，了不得了，您出去看看去吧，外边不少人拿着刀拿着枪围着庙呢。道宽也吓坏了，赶紧到东跨院来找徐茂公。阿弥陀佛，师弟呀，你快去看看去吧，不知道哪儿来的人拿着刀枪围着寺院，哎呀，佛门净地呀。徐茂公当然知道谁来了，这是王伯党谢应登丁天庆圣眼师把大洋山的人调来了。徐茂公就乐了，师兄啊，您不要害怕，外边围庙的人都是我手底下的人。哦，师弟呀，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师兄您不要着急，围庙的人他们绝不伤人。既然您想明白明白，索性啊，咱们一块到前边，我跟大家伙一说，您就全都清楚我们是干什么的了。好啊，师弟呀，你给这些做工的说清楚了吧，他们这些人吓得全都不知道怎么样好了。道宽心说，连我吓得都不知道怎么当的事儿了。这样徐茂公跟道宽老方丈还有单雄信以及众位英雄好汉一块儿就来到前院。这些做工的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个吓得哆了哆嗦。徐茂公往这高台上一站，绿林中的英雄豪杰唰往左右一分。老方丈心说，是，我就琢磨着有事儿，看这些人气派可不小吧。老方丈仔细听着，徐茂公在高台上把声音提高了，众位哥哥兄弟们，你们可千万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外边围庙的是咱们自己的人，他们一不杀人，二不打人，三不骂人。这些做工的全都不说话了，有的胆儿大的轻轻地问，道爷， 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您跟我们说说。
1: 好，你们把前院后院所有做工的人全都叫来。师兄啊，您让您的徒弟把庙中的僧人也全都叫来，我有话要讲在当面。
0: 好好好，
1: 时间不大，在庙里做工的人全都来了，工头也齐了，庙里的僧人也全到了。徐茂公说，众位，我在这儿先问你们一句话，当今的皇上杨广，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是昏君还是明君？你们大胆的说，有事儿由我徐茂公替你们盯着。
0: 呵，这老百姓啊，就知道种地拿粮，有多少又明白朝廷里的事儿呢？可也有清楚的。一听徐茂公这话，当今的皇上杨广敢说出皇上的名姓，了不得了。这有胆大的往前一钻，
1: 道爷，您要提起这件事来，我说谁不知道杨广是个无道昏君？
0: 好，
1: 你说对了，杨广就是个昏君。我再问问你们，这隋朝地方上的官吏好不好？有打头的就有第二个说话的。从人群中挤出一个40多岁的男子汉，到了高台旁边，道爷，您要问这个，我说我可是种地的，就拿这两回黄冈说吧，把我们山东的百姓害苦了，日日夜夜官府催粮逼捐，我们交不上粮食。跟您说吧，我把孩子都卖了，把我们害苦了，没法过呀，没法过，孩子也没了，我们才出来挣口饭吃啊，在您这吃碗肉，那比过年还高兴啊。这个一说，那个又原因了。道爷，您别说了，这历城县的县令外号叫钱串子，就知道搜刮地皮。有一个50多岁快60的老汉分人群往前走，道爷呀，您说的太对了，这杨广不是好人呐，我们老哥仨跟前就我门下一个闺女呀，这官府愣逼着跟我们要300两银子，不然就把我姑娘带走，我上哪儿找这300两银子呀，愣把我闺女带走，到现在是死是活连个音信都没有啊。这个老人再也说不下去了，已然泣不成声了。老人家一哭，把这老百姓带的都把这心里难过的事想起来了，你一句我一句，有哭的，有骂的，有喊的，这声音就连成一片了。徐茂公心说，行了，怪不得我徐茂公要造反呢，昏君杨广地方的贪官污吏逼着老百姓没法活呀。徐茂公把声音提高了，众位，你们先别哭，大家压一压声音，听我说，我虽然是个出家的道人，可是我能想办法帮着你们报仇雪恨。
0: 大家伙一听这位道长能帮我们报仇，哎呀，徐道爷，您说说您怎么帮我们报仇啊。
1: 好，我先跟你们众位说一说，告诉你们我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徐茂公就把程咬金、尤俊达在长野林小故事劫黄冈，以及跟本地秦琼、秦二爷是什么关系，还有贾家楼46有结拜起义，打算推翻大隋朝、立盟丹、劫牢反狱、天灵寺、假昭公，所有的事情就跟大家伙说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道宽老方丈还有这些和尚还有老百姓才明白呀，如梦方醒啊，原来这位徐道爷是憋着造反呐。
1: 头一个说杨广昏君的这个人就说话了，徐道爷，您的话我都听明白了，您到底打算怎么办？您说吧，我跟着您干。

好，我听的就是你这句话。众位哥哥，众位兄弟们，请问问你们，你们能不能帮着我们英雄会砸牢反狱，救程咬金、尤俊达？这人群里可有不少人全都愿意，心说干，造反总比挨饿强得多呀。当然，其中也有不愿意的，愿意的就都说话了。徐大爷，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反，我们乐意。有的炸着胆子，徐道爷呀，我们不是不乐意，只不过拉家带口一家子还指着我呢，家有老娘无人奉养，我们不敢跟着您干。好，我听明白了，既然要反对杨广这无道的昏君，咱们就不能做出不仁不义之事。你们大家有热心的就帮着我们英雄会，别瞧我们现在人单势孤，告诉你们，我们四下里准备的人还没来齐呢，要是全都凑到一块儿，少说得有二三十万人呢。少保罗成紧挨着柴少柴思昌，我说哥哥，咱们三哥可真能吹呀，哪儿来这几十万人呢？兄弟别说话，先听着，三哥就是有两下子。这时候就听徐茂公说了：众位哥哥兄弟，哪位要是拉家带口，就仗着他一个人往家挣钱呢，或者有胆小不愿意造反的，咱们绝不强迫，不愿意造反的，你们全都可以离开这里，只要不走漏风声就行，谁要走漏风声，可留神你的脑袋。这些不愿意跟着造反的老百姓都高兴了，导爷您放心呢，我们就知道养家糊口，我们绝不能上外边说去。好，徐茂公就叫出几个会写字的来，凡是愿意跟着英雄会砸牢反狱、反对隋朝的，挨着个的给上了花名册子，凡是不愿意去的，家里有拖累的，站在旁边。这些人排好了队，徐茂公一看得有300多人，剩下1200多位全都上了花名册了，把这事情办理完了，凡是要走的呢，每人发给5两银子，把这5两银子交给这些人手里的时候，挨着个的嘱咐，你们可千万不准给我们走漏消息，谁要是走漏消息，我们外边有人，你们全家都甭要命。哎呀，您放心，给我们银子让我们走，我们能说吗？这些人是千恩万谢的走了，凡是留下的，徐茂公也让人每人发5两银子，是本地有家的，叫他们马上回去安置，安置好了回来再编成队伍。把这些事全都办理完了，徐茂公又拿出2000两黄金来给了道宽老方丈。师兄啊，对不住了，您拿这个修庙吧。阿弥陀佛，我这儿多谢谢众位英雄好汉爷了。道宽老方丈有什么办法呢？老方丈走了，徐茂公就叫王伯党、谢影灯把大洋山调来的1000多名喽啰兵都叫到院子里，各殿各院全都安置妥了。到了次日天明，徐茂公就把所有的人集合在一处了，编好了队伍之后，徐茂公就说，咱们从今天起可要准备起事了，到了时候遇见官兵，每个人都要奋勇当先，不准退后，凡是咱们英雄会的人上了花名册的，每个人都头插白鹅翎作为记号，大家伙可要记住了。众兵丁全都齐声高喊，道长，我们全都记住了。这些兵丁退下去了，一个个摩拳擦掌就准备厮杀了。徐茂公回到了东跨院，单雄信就过来了，三哥呀，该动手了吧？是啊，该动手了。这样，单武帝，咱们明天动手，既然明

明天动手，我可要派将了。三哥，您派，我们都遵令而行。齐彪啊，你去给我找一把筷子，咱们先拿筷子做令箭。齐彪一会儿就给徐茂公找过一把筷子来。李豹这么一看，嘿，这可不错啊，拿筷子当令箭。兄弟，先对付着使吧，将来咱们自然会有真的令旗令箭。嘿，您还别瞧不起这一把筷子呀，十几只筷子，这叫借助带箭。徐茂公迈步走到院中，魏征跟着也出来了。齐彪给搬出一张桌子来，放在徐茂公的面前。徐茂公看了看魏征，魏征就在桌子上预备好了纸笔墨砚。大家伙是真新奇呀，呼啦一声全都站在桌子前，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就等着三哥徐茂公传筷子令了。徐茂公看了看众位弟兄，由打怀中就把这张蒙丹掏出来了，往桌子上一放，然后拿起笔来添了添墨。众位兄弟，你们瞧着。大家伙儿众目观瞧，徐茂公就在这蒙丹之上把少保罗成、山西的柴少以及北平府的张公瑾、白显道这些人唰唰唰用浓墨就给涂了。罗成一看不明白呀，三哥呀，您怎么把我们哥几个名字给涂了？老兄弟你别急，咱们在贾家楼上的时候，你跟柴贤弟你们哥俩是必须头一个上蒙丹，你们明白为什么？可现在咱们要反山东，搭救程咬金、尤俊达，砸牢反狱了，咱们要动手起事了，可不能把太原侯、北平王爷牵连在内呀。众位兄弟听三哥我派将。徐茂公拿起第一只筷子令，柴少贤弟听令。柴少一听，心说怎么头一个就派我呀，在柴少就迈步来到桌子面前。贤弟呀，此一次扯起一旗势难罢手，虽然说是为朋友砸牢反狱，你我弟兄就要借此推倒隋朝，改天换地。柴贤弟，你是太原侯的女婿，在此多有不便，贤弟你接此筷子令，带着手下人立刻回转太原府，不得迟误。柴少一摆手，徐三哥呀，不是小弟我抗令不遵，我跟众位哥哥兄弟歃血为盟，视同生死，目前正在用人之际，小弟就应该仗剑随兄长之后，以尽全力，全手足情义才是正理呀。徐茂公微微一笑，柴少贤弟，你的一片心意愚兄是铭记肺腑，不过衡量轻重，你应该回归山西太原呐。再说杨林十万大兵已然走了，我们弟兄人手也够了。柴贤弟，你也明白，狡兔尚有三窟，你回去以后也要给我们众位弟兄做个准备，打个接应啊。啊，三哥，我明白了，小弟遵令。柴少、柴思昌伸手接这只筷子令。妈，三哥，有话您就说。贤弟啊，将来如果有事相求，柴贤弟你不会推辞吧？三哥，您这话从何处说起呀？将来有事找我柴少，我是万死不辞。好，贤弟记住今日之话，请把这头一只筷子令交给柴少。柴少接过来告辞不提了。徐茂公伸手拿起第二只筷子令，罗成听令，在。老兄弟，你身为北平王的少保少千岁，
在此多有不便。你手持我的令箭，带着窦叉、张公瑾众位贤弟，急速回转北平府，不可参与此事。罗成就愣了，因为罗成跟别人不一样啊，这次到山东来给舅母拜寿。他认识不少的绿林中的英雄好汉，还有官府中的衙役三班，确实对罗成来说算经了世面了。罗成受了很大的震动，罗成明白了，为了一个朋友，为了到杨林报复仇，表哥秦琼、秦叔宝可以染面涂须、炸灯、周须送死，程咬金、尤俊达为了朋友，为了斗一斗大隋朝，可以送死在杨林的辕门。他们可比那些假道学、伪君子、尔虞我诈的人有天渊之别呀。本来罗成是开始特别厌恶这些绿林中的响马，没想到经过这些日子，他反而开始喜欢这些人了。现在为了救程咬金，为了救尤俊达，徐茂公第二支筷子令就派他，让他回转北平府，那罗成能愿意吗？罗成深施一礼，三哥呀，为救二位兄长，小弟应该舍生忘死才对，再说这也是我自己的事情，怎么能知难而退呢？老兄弟，你在此多有不便，只恐怕有碍王爷的脸面，将来不好说话呀。你我兄弟后会有期，请你马上回归北平府。好，三哥，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小弟我就告辞了。妈，三哥，有话您就说。老兄弟，将来如果有事相求贤弟，到时候能够帮助吗？三哥，您将来有事尽管吩咐，赴汤蹈火，我罗成万死不辞。好，你接我这只筷子令，将来这只令可要原令交回呀。遵令。罗成伸手接过第二只筷子令。三哥，我有句话说，老兄弟有话你就说吧。三哥您足智多谋，仗着众位哥哥的义气，这次起事是准能成功。三哥，众位兄长，万一你们要离开山东，尽管到北平府找我罗成。我的父亲虽然是隋朝的官员，但是北平王听调不听宣，众位哥哥可以到北平找我。徐茂公接着拍筷子令，大反山东，杂捞反狱，下回再说。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一起追梦。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哥哥，是我，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看我娘来了。宗保发愣，你管我叫哥哥，这是从哪儿论的呢？哥哥，我是你的亲兄弟呀。你走以后，我师父回来了，和我说明了身世，说我乃是杨门之后，所以我随后赶来认祖归宗。在洞门口我对你不好，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家的身世。哥哥，你可别生气呀。宗保半信半疑，心想，老杨家要到我这辈儿，就是我和宗勉

哥俩又来了位，当然老杨家缺人是越多越好，不过我得问明白，是我哪个大爷的孩子，哪个大娘所生？请问您的父亲是我哪位大爷呢？啊，哥哥，我父亲，我数个字说，排行在七，叫杨艳四，我的母亲叫杜金娥，我叫杨宗英。啊，宗宝一听啊，气得脸都涨得通红通红的，心说这简直是骂人呢。我七叔我七婶没成亲，我七婶来的时候大姑娘，大姑娘守寡，哪来的孩子？有心发火，又一想，别的这里倒说不清怎么事，我是当晚辈的，我别搁着这块给人家拦了，外许人家七叔七婶就有这么个孩子呢，这是一。再一个，如果不是，我回来再告诉他，再把他抓住就完了呗。想到这儿忙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这么办好不好？你在这等着，我回去啊，跟我七婶娘说一说，问问可有此事，要是有这么个事儿，我七婶娘到这块把你领进来，要是没有，咱们再商量好吗？哎呀，怎么没有呢？我师父说的明明白白的，打我旮旯一生下来就把我扔了，这事儿没错，我可不是赖着老杨家。好了好了好了，你等着。宗宝转身往回走，心里可犯愁喽。这话我怎么说呀？说告诉我奶奶佘太君，那我奶奶非气死不可。谁不知道老杨家杨门女将竟是寡妇多呀，都立了贞节牌坊了，出来个孩子，老奶奶那么大岁数，一着急再没气儿了，这不是我落个不孝吗？跟我爹说，我爹这不好办呢，我七婶娘是他弟妹呀，这怎么问呢？我娘还不在，要跟桂英说吧，桂英还有病。哎，平时我和我七婶娘还挺好，干脆我问他，别看我当小人的，我就跟他说一说也没什么。宗宝啊，还觉得自己事儿做得挺对，他悄悄的把杜金娥叫出来，躲到了旁边一个空帐篷里，都没人。婶娘，您坐下。哎，宗宝啊，你干嘛悄悄的把我叫出来？有什么事儿啊？七婶娘，我想问个事儿，您可别生气呀。哎呦，宗宝。有什么事你只管说，咱们娘俩还有什么讲的？宗宝是真不好意思开口啊。婶娘，我想打听打听，您和我七叔两个人成亲没成亲？七太太一听这话，脸腾的一红。哎，宗宝，你问这个干什么呢？他你不知道有事儿？有事儿？没有啊。唉，谁像我这么命苦啊，我是姑娘到老杨家守寡没成亲。对呀，还给您立了贞节牌坊呢。那你问这干什么？他不是，七婶娘，外边来个小老道认祖归宗，来找妈来了。哎呦，找妈？你找我干什么呢？他说您是他娘啊。齐太太听了这话，这脸腾啊红的跟那红萝卜一样，受不了了。过去讲究七贞九烈，这个节烈束缚着人呐、讲究什么好马不被双鞍颤，好女不嫁二夫难，守寡要守出孩子来还不如不守。其实这些个封建东西应该彻底砸烂。宗宝，我是你婶娘啊。哎，你这个东西怎么能往我脸上抹黑呢？谁不知道我是姑娘守寡，老太君都高看我一眼，你这不是寒碜人吗？宗宝，你要撵我，你说明白，你凭什么这么说话？我和你拼了。不，婶娘，你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你说这话我明白了，说我不守闺门的规矩，生个野孩子，对不对？不，不是，婶娘，我是说老

给宗宝一个嘴巴，把宗宝打的这脸呢火辣辣的。细他娘，你干嘛打人呢？你没有拉倒呗？外边来这个孩子，他就说是你的儿子，他报名叫杨宗英，说是生下来就被你扔了，被他师傅抱走的，这能怪我吗？啊？齐太太听完这番话也傻了，他忽悠一下，哎呀，我打错了。是啊，高知道我守的女儿寡，其实我和七郎是一夜的夫妻，成亲了。想当初杨七郎闯出两狼山，身带重伤，后边有韩昌追赶，就在我的家门前被我碰上了，我把韩昌打败了，救下了七郎，成亲在高山，没成想就怀揣有孕了。怀了孩子之后，我盼着七郎回来，七郎从那以后就被潘仁美害死，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心通。我得了这个信儿之后，因为不知道信准不准，我就赶到前敌找老杨家，在黄土坡见着太君，立志守节。老太君不知道成亲的这个茬，我也不敢说出当天的事，因为有脸面二字在这跟着。没成想太君叫我出马临敌，我被敌将趁的小孩落生了，我没敢抱回去，就扔在荒郊野外，撕下了一块雪山，上边写着宗英的名字。难道这个孩子还活着？真要是他，可太好了，那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啊。要这么说，刚才宗宝是好心，可是我已经把他打了，这就洒水难收。天哪，此事可得怎么办？要真是我当年扔的杨宗英回来，可太好了，也算我老来有个收缘结果，有个伴儿啊。想到这儿，心里一阵难过，眼泪唰下来了。宗宝啊，不体谅戚夫人杜金娥的心，还以为生气惹的委屈呢。七婶娘，您别生气了，是刚才我说话说冒失了，您等着。都怪这个小老道，他要不说这话，能惹起这场风波吗？我出去非把他抓住不可。说完宗宝往外就跑。七太太一看不好，这宗宝在气头上，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要真把外边这个小老道给抓住或者给杀了，不是我的儿子便罢，要是我的儿子，那可真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宗宝，妈，啊，婶娘，你有什么事儿？等等，我去看看，哪来这么一个孩子来找我？我教训教训他。哎，好，婶娘，咱俩一块儿去。说完，两人一前一后往外走，眨眼之间在这营门前止住了脚步，登高往寨墙的外边观瞧。七太太往下一看，哟，眼前这小老道瞪着两只小眼睛往上边张望。杜金娥一看呀，眼前这个人不知什么地方多少有点像杨七郎。人都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是一点不假。杜金娥看着他，这眼泪就更止不住了，刷刷直落。杨宗宝在旁边看得明白，心想，我七婶娘不承认这孩子是他的，可是见着孩子怎么哭呢？哎，小老道，你看我七婶娘来了，有什么话你跟她说吧。杨宗英顺他手指的方向抬头一看，哟，上边一中年女人手把着寨墙往下张望。请问您可是戚夫人？啊，不错，我正是杜金娥。啊，

0: 孩子，我来了，娘啊，您心真狠呐！我一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要没有我师父把我救到山上，我命就没了。娘啊，现在我学成肄业，奉师名下山，认祖归宗。娘啊，快点开门呐！杜金娥听这话，心如刀扎一般。哎呦，此事可该当怎么办？心里难过，有心要认。与脸面不好看，不认又怕是自己亲生儿子，所以亲自登到寨墙来追问前情。他问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之后是我的儿子，有何为证呢？宗英说，娘啊，想当初两军阵前，您把我生下来扔到荒郊野外，曾经有块血山，血山上边有字，写的是母亲杜金娥，父亲杨彦嗣，给我起的名字叫杨宗英，有血山为证。那么血山在何处呢？
1: 我师父没给我。
0: 杜金娥说，动，你真乃个撒野。明明没有这么回事，你愣说是我们杨家人，看来你是想要诈降卧底，还不赶紧给我走，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就在这阵后边炮响了，江德、江飞雄讨敌要阵，杜金娥的心呐，更像钢钩搭的呀，心想这可怎么办，这个孩子十战八九是我的亲儿子，可是眼看着亲儿子我不能认，要不说旧社会什么立贞节牌坊啊，这个坑老人，要不叫这个脸面跟着，守节立志跟着，杜金娥哪能不认亲生的儿子。后边江德一来，就这么一个小孩非叫江德给杀了不可，要是一死我也别活了，我要把他领进来吧，没跟太君说，没跟元帅讲，没跟八王说呀，这怎么能行呢？我还是赶快把他逼走，叫他远走高飞，躲开这是非之地，过三过五我想办法再把他找回来。对，可是怎么叫他走，说别的都不行。杜金娥把眼睛一瞪，银牙一咬，小老道，你赶紧给我滚，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说完拿过弓搭过箭，将弓拉开了，要箭射杨宗英。杨宗英跪在地下，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一样刷刷往下直流。娘啊，您就这么心狠呐？我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不说，我长大了学成肄业，到这认祖归宗，您怎么还不认我呀？娘啊，我到这来可不白吃饭，我有能耐呀，我能给穆元帅治病，我还能到前敌会江德、江飞雄的，我和江飞雄是师兄弟，我师父叫我到这来，来收江德来了。娘啊，您快开寨门叫我进去吧。越哭杜金娥心越难受，脸都急得变色了，手哆嗦，心的话，儿啊，非是娘心狠呐，世上当娘的哪有不疼儿的，可就是我生你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我当大伙一说非笑话我不可呀，该说我这孩子是从娘家带来的，那我怎么活呀？冤家，你不体会娘的心，你快给我滚吧。小妖道，你赶紧给我走，娘你射死我我也不走，我说什么也不走了，我要是没有人烧没有人认，这么大岁数连娘连爹都不知道谁，我有什么脸活呀？小妖道，你赶紧给我走，我将此事禀明太君，事后必有发落。说完噔噔弓弦一响，把箭放出去了。杜金娥能真射他儿子吗？往高处一射，扑的一声擦着头皮飞过去。杨宗英可真傻了，啊，娘啊，你真不认我呀？你不认我，谁去战江德、江飞雄，谁救穆桂英啊？你乃是奸计诈营，哪个认你？宗英擦擦眼泪再看杜金

0: 得一扭脸儿转身走了。
1: 为什么？实在不忍看了。宗英呆磕磕的发愣，往这一顾，傻了。杨宗保掐着腰，瞪着眼睛，看见也没词儿了，心想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要说是，我沈娘怎么搁箭射的？要说不是，我沈娘怎么哭得跟泪人一样？尤其是这个杨宗英哭的，我这心也酸溜溜。其中定有缘故。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后，可是我七沈娘不认。这么办，你先躲开这个地方，免得后边江德江飞兄来了将你伤着。我将此事禀明老太君，由太君再发落，你看怎么样？杨宗英一想，也对，我就这么等死有什么用呢？我死了，人老杨家也没认我，我闹个没爹没娘，多丢人呢。我等一等，我现在也不能回江德去，我凭什么？老杨家不认我，我还跟我师兄反目了，我得找我师父把那雪山拿来，我再找他们。想到这儿，杨宗英擦干了眼泪，转身斜插花奔小道跑下去了。刚才这个事儿刺伤了他幼小心灵，心像刀扎的一样，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哭，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他的心呢，是想回太行山乾坤洞找师父，可是把这道就走错了，走出多没有，能有20多里地，累得他力尽筋疲，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口干舌燥，这是又饥又渴啊！我从太行山一出来，直到现在没得好吃，没得好歇呀！现在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往下直冒虚汗，这可怎么办呢？我找个地方弄点吃的，养用精神，我再走。他登在高坡，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瞧，嚯，前边黑压压乌沉沉一片，是庄村。我到这个庄子要点吃的，然后再走。他脚下加字，来到村子前边，止住脚步，抬头一瞧，嚯，旁边还个木牌子，上面有字儿，写的苗家镇。哦，这叫苗家镇。哎，管到哪儿，进村再说。东西的大街，南北的房屋，村子不大，顶多有70-80户人家。在这荒山老林，要是有70-80户人家，那就不小了。可是他在街的这头走到那头，那头的走到这头，走个来回这么一转呢，他可就愣住了。怎么？这村子连一个人都没有。此时天交中午，山坡上没有种地的，树荫下没有老头下棋的，街上没有小孩走，鸡不飞狗不咬，是一片静悄悄，家家的烟囱还不冒烟。哎，这村子人怎么事啊？怎么大白天没人走道啊？难道这个地方是白天睡觉晚上干活？不能啊，那晚间黑灯瞎火怎么干活呢？那白天人呢？连个做买卖的都没有，想找吃的没地方去买去。哎，有了，我砸开一家住户跟他要点东西，走后我给钱也行。想到这儿，他一看旁边有个篱笆帐子，一推篱笆门进去了，到了屋门口，梆梆梆敲门。里面有人吗？哎，里面有人没有？时间挺大了，听有人唱耳搭撒的说话。谁呀？我。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走道的，饿了没地方吃饭，想要口吃的，走的时候给您留钱，您行个方便吧。哎呦，你可真不开眼呐！我们村子人都死绝了哦，你还跑这要饭吃啊？行了行了，你挪个大门吧，快点走吧。嘿，宗英心的话，这会儿人家怎么这么不开面儿？我还给钱呢，我也不是要饭呢。哦，再换一家，这家是房顶开门，灶坑打井，万事不求人，当当当敲门。

0: 有人问：“无量天尊，我是出家人，到这讨口吃的，您行行好吧？”半天有人说话：“要饭呢，一边去一边去，我们家人都吃不上饭呢，快走快走快走。”再挪一下，等来到第三家更痛快，光一敲门就听里边问：“谁？”“
1: 我。”“
0: 干什么的？”“
1: 要点吃的。”“
0: 滚。”宗英这个气呀，嘿，这个村子人是快死绝了。哎呀，我就不相信我这饭没这么吃去，真格的了。我虽然说在山上这么多年，不到下边来吧，对于下边的风俗人情不知道呗，我也不至于说我拿着钱吃不出饭呢。找个大户人家，怎么地我把饭吃？一看眼前一片宅院，青砖到顶的墙头，迎面是影壁墙，上边福禄寿三星，天鼓响的门洞，广亮大门也是齐荡的青石阶，门关的噔噔的。宗英一想，我就这么叫门呐，不能给吃，怎么办？哎，有了，大大大大，开门呐！哎，开门开门，快快开门！就听里面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紧跟有人问：“谁呀？”宗英一听说话的声音挺苍老，肯定比自己年纪大。“是我，老哥哥，我回来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妾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啊，是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当然啊，无论您是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还是说想来加微信直接进我们这个听众聊天群的，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也祝福群里面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爱就是用我常赖着你，那今天啊，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四位嘉宾要跟大家来见面哈。稍后的时间，哎，今天是两位男士两位女士啊，我们稍后的时间会把这四位的信息来跟大家简单的做个介绍。那您在听节目的同时，如果说您对哪位嘉宾的资料比较感兴趣哈，说想跟这个我们这位嘉宾联系联系，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跟我们说。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同样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的情况。先看一下长春市哈，20号的天气呢是阴，温度是-15度到-26度，东北风转东风，是小于3级的。一场降水过后呢，我省又进入了升温模式，明天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在-25度到-27度。未来三天呢，以多云或晴好天气为主，但部分县市仍将有降水。这降水呀是反反复复啊，在这里呢，佳也是提醒大家，那出门别忘带雨具，而且要及时的增减衣物。来看一下未来三天全省的天气情况。首先呢，今天午后全省多云，白城西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的西北部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白城西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0度到-15摄氏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25度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好嘞，说完了天气情况，现在5388线上已经有朋友打进来热线了，我们先来迎进一下这位朋友啊。您好，5388的朋友。喂，您好，您电话已经接通了。尾号7166的朋友您好。喂，没有声音，是什么情况？是挂断了吗？您好，这位朋友。没有声音哈。

0: 没关系啊，这电话可能是掉线了，我们再等一等。那现在呢，这两部热线是持续开通当中的，我们欢迎大家继续的拨打。我刚才看见了，我们导播这个中华姐给我发了消息，说这是应该是一位新朋友啊，要打进来电话报名的。那咱就稍等一下吧，好吧，没关系，节目刚刚开始，我们还有很多时间。那接下来就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四位嘉宾的资料，马上要来跟大家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先来欢迎第一位啊，来推荐的男嘉宾是508号的何先生。何先生今年62岁，生肖呢属龙，身高1.74米，体重是140斤，每个月收入3620，有社保，是在建筑行业退休的，生活在四平市，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何先生啊，目前住的是单位的宿舍，是有购房意愿的，孩子呢出国定居了。平时啊偶尔喝酒不抽烟，说这个具体说以后跟女士到哪个城市去生活呀，可以两个人来共同商议啊。那我们何先生的择偶要求呢，是年龄50到60岁之间，没有不良嗜好，其他看眼缘。这是咱508号何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2岁，生肖属龙。那他的个人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138后面是54，然后是299，我再重复两遍啊，138 54 299，我再重复一遍，508号何先生电话，138 54后面是299。接下来啊是511号的张女士。张女士今年64岁，生肖呢属虎，身高1.6米，体重140斤，每个月1400块的收入，有社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目前张女士没房子，是跟孙子在一起生活，想找一位，地区不限啊，说年龄呢71岁以下的，月收入要在4000元以上，说生活开销得是男士负责，有没有房都行啊，少量烟酒也能接受。这个呢是我们511号张女士的个人情况。那接下来呢是512号的焦先生。焦先生今年72岁，生肖属马，身高1.65米，体重130斤，每个月5000块的收入，有双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爱好散步。焦先生现在自己生活，名下有房，两个儿子都独立了。他平时呢不喝酒，有少量抽烟的习惯，想找一位65岁左右，说会过日子的啊，没有不良嗜好，对女士呢收入没啥要求，最好有双保，没孩子。这是512号焦先生个人情况，今年72岁，生肖属马。他的个人电话呀要求公开，13756885086，13756885086，我再重复一遍，512号焦先生电话，13756885086。还有第四位来推荐的嘉宾是513号的孙女士。孙女士今年65岁，生肖属牛，身高1.55米，体重是100斤，所在的城市是长春，每个月退休金啊1900，有社区的医保，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是旅游逛街，身体健康。孙女士现在是自己生活，有房子，孙女士她呢没有孩子，想找一位身体健康，身高在1.7米左右，月收入要在5000块以上，热爱旅游，长春本市的，年龄68岁以下，最好男士会开车，没有负担，而且不接受男士有不良嗜好。 这个是我们513号孙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是65岁，生肖属牛。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啊，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面，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你想和哪位取得联系啊，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两部热线是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在这里呢，要再次提醒所有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这个现在5388线上啊，刚才掉线的这位朋友电话应该是已经打回来了，我们稍后等待一下，期待着这个新朋友啊。同时我们群里头还有很多的老朋友啊给我们发来信息的，有想进群的，有加微信的，有这个有给我们答复的，有跟我聊天的啊，好多啊。总之呢，佳怡都看到了。如果说你有什么跟相亲方面有关系的事情哈，每天下午的这个点您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啊，发私信也可以，您最好呢还是要打热线，这样呢我们联系比较方便。那我们这个马上迎进刚才这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说啥？
0: 您是想来报名的，对不对？
1: 那我是想报名相亲
0: 啊。那欢迎您，女士啊。那这样吧，我问您答好不好？我问问您个人的情况啊。
1: 哎，
0: 您贵姓？
1: 哎，我叫王颖。
0: 王女士，您今年多大年龄？然后生肖是属什么的？
1: 那个，我今年69，属鸡的。
0: 69，
1: 69毛岁。
0: 那您周岁是68，对吗？
1: 对
0: 啊。那您现身高体重是多少？
1: 身高是1.62米，体重是56公斤。
0: 56公斤，好嘞。那您现在是退休吗？还是？
1: 我现在退休了
0: 啊。
1: 在家没事，我是一名医生，退休了。
0: 医生退休，您每个月收入大概有多少？
1: 就6000吧，就写6000得了。
0: 6000，那您是双宝什么的都有对吧？
1: 啥都有，
0: 嗯，啥都有。
1: 女儿，女儿已经结婚了
0: 啊，
1: 啥负担也没有，就是这情况都跟你说了。
0: 好，那您那个
1: 是
0: 在长春吗？
1: 我老伴儿是，有病没的，丧偶，我属于丧偶。
0: 丧偶，好，那我了解。我说您是在长春生活吗，王女士？
1: 我是那啥的，那个镇来县的。
0: 哦，
1: 县医院退休的，但我现在在长春居住，镇来也有楼，长春也有楼。我现在呢，我哥我闺女都在长春居住，有时候偶尔回到镇来。
0: 哦，好，那我知道了。我这样，我给您标注一下。您那个目前您说，
1: 我吧就是意思说呢，镇来县吧人比较少。人口啥一拨上以后，那个镇来县县医院的一说我的名都知道。我想这一点保密点，咋能保密点呢？
0: 您想保密，您上来，您想保密，您上来告我您叫啥名了？您您太实在了。
1: 叫啥名？叫王颖。那
0: 你看吧，
1: 我的实在。
0: 那我跟您说，王女士，您可以说，你比如说，你说我姓李，我是李女士，我是刘女士，就完事儿了呗。这咋真实在？完、
1: 啊，我贼大实在。你说老头死了以后，
0: 啊、
1: 我闺女也支持我，找我就直接说门也。不懂，头一次找老伴儿
0: 没事儿，没事儿。
1: 那你给我那咋呗？你给我说个明白，我自己记得是我自己得了。
0: 您那您说吧，您说您是啥？您是王女士，是李女士都行，您随便，您告诉我吧，我们以后替您保密啊。
1: 那谢谢你
0: 啊，没事。
1: 那就是写李女士吧，可以吗？
0: 行，没问题，李女士啊。那您平时在家里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1: 爱好游泳健身
0: 啊。游泳健身，那不用问了，您这身体状况肯定健康是吧？
1: 一点病没有，我本身学医的，
0: 就
1: 这老头没把握住。老头喝酒喝的那啥也别说了，我啥病没有。但是我呢，就这个68了嘛，周岁嘛，耳朵稍微有点背点，剩别的啥都没有，什么三高血糖高血压呀，你是心脏病，一切都没有。
0: 那这是
1: 因为你找老伴儿这把年龄了，就是要是一直相伴到老了，不能撒谎，我就非常实在。
0: 没问题，李女士啊。那我问问您，您现在是自己，您说在长春是跟女儿在一起生活对不？
1: 啊，暂时先跟女儿在一起呢。
0: 啊，就是您在长春是没有住房的，但您在老家是有住房，是这样吗？
1: 我家镇来有住房，长春呢咋说呢？就先写没有住房，我也有房，但先别写了。
0: 啊，目前
1: 你要是跟男士的话，那咋的？得男士有楼啊，没有楼我不能干。
0: 没问题，那就是目前跟女儿一起生活，女儿已经结婚了，对吧？
1: 对。
0: 哎，好，您说说您的择偶要求吧，您想找啥样的？
1: 我就想吧，男方必须身体好的，
0: 身体健康。
1: 完了那，哎，完了有一个固定收入的。
0: 有固定收入多少？您得说个数。固定收入每个月多少以上？您能接受的？
1: 哎呀妈呀，5-6000块钱都行啊！咱们这把年龄就

0: 找伴儿，我不图于钱
1: 啊。是您一个月退休金这么高，我估计一般的那啥也不会太在意这个退休男士退休金的事儿了。啊，
0: 这把年龄嘛，我老头有病死了，我就非常痛苦，这么多年没找，就现在才想找，而是闺女支持我，所以说我不需要钱，就是说的话，他得有固定收入，
1: 明白，
0: 完了有个身体健康，我不要抽烟的，剩别的都无所谓，就这三样就行了。
1: 不接受男士抽烟，啊，
0: 嗯呢，什么长相啥的都无所谓，这把年龄了，就心态好，互相包容，人品好，能相依到老到死就行了，
1: 人品好，能
0: 你给我。
1: 互相啊，依靠到老，对不对？
0: 那你把这个词儿啥，你看你咋说，给我形容里头。
1: 行，那我再问问您，男士的年龄，您觉着就是跟您年龄相仿，边上边下差几岁都行，是不是？
0: 相差个三岁四岁都可以。
1: 嗯，
0: 人家男方要统一小个一岁两岁都可以，因为我身体好，我学医的还能照顾对方。
1: 是，
0: 嗯，
1: 那您这个男士月收入，咱就给您写个5000往上吧，是不是？也不用比您高太多，也跟您差不多呗。
0: 行，
1: 5000往上，不接受男士抽烟，男士要人品好，能互相依靠，而且还有一点，您要求是男士必须有房，对吧？
0: 嗯，那对。
1: 嗯，好，那必须也是长春市的男士，还是地区不限？
0: 地区不限，到时候两个人要是真能相依到老，说互相商量吧，在哪块居住都行。要不话好的话，我可能被就领到长春来，他在外地也行哈。
1: 哦，没问题。
0: 要是长春的更好了，反正的。
1: 行。
0: 我想问你一下子，您贵姓？我俩要是真能组成以后，我得亲自上面感谢您，我俩。
1: 哈哈，不用啊，这咱俩现在。
0: 你告诉我一下。
1: 不是，都是都那啥呢？都是咱说先，您先加群里来，这个这咱不着急啊。咱那个等您脱单成功的好吧，等您脱单成功的，您要说真想咱来见个面，那我们还高兴呢。我们就之前也是群里有脱单成功的啊，来给我们送喜糖来了，我们老开心了，哈哈，到时候等着吃您
0: 喜糖，
1: 好吧？
0: 大大的感谢你
1: 啊，没问题。那这样，李女士，咱俩是不是应该有微信啊？加上微信了吧？
0: 咱俩加微信的，我不知道啊，我不懂，我头一次报名啊。
1: 您稍等，我看一眼啊。
0: 哎，
1: 您的这个手机号我搜了一下，好像没有搜到您的微信呢。
0: 那你，我不知道我那个号，那个手机号是哪？我两个，你这个135。
1: 您手机号就别在节目里说了，女士，
0: 啊、
1: 好吧？我看我搜到一个是一个什么八店，是您吗？不是吧？
0: 什么？不是，我那个微信头目是个华，就一个字儿华
1: 啊。那我知道，那咱俩加上了，我知道你，我知道是您了，咱俩有微信。
0: 那我先搜呗。
1: 不是，已经加上了、您不还问我来着吗？您问我，您说有啥资料？我说您打电话报名了吗？对吧？
0: 啊，
1: 您问我怎么参与，
0: 啊就是、
1: 那个就是您是吧？
0: 对，
1: 那
0: 就是我。
1: 我跟您说一下啊，这位李女士，您把您的身份证、户口本，您拍个照帮我们发过来，因为要进咱这相亲群的话，我们需要核实一下您本人身份信息，可以吧？
0: 那啥玩意儿，身份证可以给我本随身带呢。
1: 嗯，
0: 但是我那户口本现在在那个我老家呢，等我过阶段咋的得10天回去，完我发了拍照给你拿过去，那个户口本可以吗？
1: 您这样，您看看您手边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老伴儿的能证明，就是老伴儿死亡证明也可以。就是我们主要是需要看一下您的这个婚姻状况，李女士。
0: 是是，
1: 嗯，
0: 那个核实一下的
1: 啊，对，
0: 暂时没有，还得是10天以后我回家吧，都拍照完给你拿过去。
1: 行啊，没问题，那我等您，随时您发过来都可以，这个咱不着急，好吧？
0: 咱俩有微信了，
1: 嗯，对呀、
0: 我现在这身份证可以发给你吗？
1: 你也行啊，您先发过来也可以，但是呢，也得是您把所有证件发齐了之后，我们才能拨您的消息，是这样的。
0: 那行，
1: 嗯，
0: 我知道了，
1: 好吧，欢迎您，李女士啊，
0: 谢谢、
1: 哎，不客气啊，您是761号，您记住您编号也可以，761号，
0: 61号啊，
1: 对，
0: 先记住号啊，
1: 嗯，没事儿、您记不住，您到时候问我也行。
0: 啊，761号、咱俩有微信，太好了。
1: 对，好吧。
0: 以后我俩一定到你面前感谢您、
1: 我期待着啊，我期待着吃您喜糖，好吧，李女士。
0: 好的，
1: 好嘞，
0: 好的，好的，
1: 再见了啊。
0: 再见，
1: 哎，
0: 谢谢，
1: 再见。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0: 啊，这个电话呀，现在是，暂时啊，等一下，给我点时间，这个电话怎么接不起来了？我来调整一下啊。我们麻烦导播中华姐哈，帮忙刚才的这个再次拨通379号盛女士电话吧，因为刚刚电话呀接不起来啊，不知道啥原因，我们重新联系一下。正好呢，盛女士也在线上等很久了，我不知道她挂没挂断，咱就重新再给人家回拨一下子吧啊。咱也这个欢迎这位761号的李女士打进来电话来报名。我跟大伙说，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顾虑，像李女士似的哈，您说不想让这个身边熟人啊啥的听见，您说咱李女士可爱不？怕人熟人听见，上来告我自个儿叫啥名了。我就告诉大家，您可以用这个方法，比如说您姓王啊，您不想让大伙知道，您就说啊，我是这个张女士，我是李女士，我是刘女士都可以，您就可以给自个儿起一个名也行。咱像你像咱那个群里不还有一位那个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吧？河北的那位女士人直接告诉了，你就叫我吉祥女士就行，都行啊。这个名只是一个咱说在节目当中的一个称呼而已啊，这个没所谓的。所以如果但是证件我们是必须要看的，只要您证件是真实的没问题的，就可以在节目上这个名字大伙儿自个儿想叫啥都行啊。我们接下来再来迎接下一位，这应该是咱盛女士电话了。
1: 盛女
0: 啊，
1: 佳怡，你好、
0: 哎、
1: 以前没接起来我就拨过去了
0: 啊。是我们这电话刚才出了点小问题，您电话我们没接进来。盛女士是这样，
1: 你好
0: 没事儿。是这样的，我刚才昨天给您问了那个326号的何先生，您还记得吗？
1: 记得
0: 啊。这个何先生说呢，说目前说他暂时不考虑，我也不知道他是不考虑找对象还是啥情况，总之他说不考虑啊。
1: 没事，
0: 我就告诉您一声这个事儿，盛女士。
1: 谢谢。
0: 没事，
1: 就是说有个8.2的那个，看看那个，你说他有一个81的，是不是姓王？以前联系过那个，是不是？我不清楚。
0: 您稍等我一下子啊。
1: 就是联系的，你们那块都有记载哈。
0: 对，是的。
1: 对对对，
0: 是的。您说您之前联系过的一位是吗？
1: 就是您有一次给我打电话，我说我在卖场刚进屋没拿电话，就是那个。
0: 那我有点记不清了，盛女士，因为您没这个微信。
1: 太多了。
0: 我得是看那个微信的聊天记录，您要这么说的话，我实在有点记不得是哪位了。您能再给我提供点那个男士信息吗？
1: 他那个说有两个女儿，81，房子说是80平，我就记得是这个。说的是66号好像。
0: 啊是六，哎呀您这个记忆力可真棒，那我知道是谁了，是66号的王先生。对。
1: 又是那个就不联系，说有个8.2的82那个看。
0: 我跟您再介绍两位吧啊，您听我说、
1: 啊、
0: 我看一下、这个您是要找80岁往上的吗？
1: 他78、79都行啊，这个
0: 78、79
1: 80或者82、83的都行，85、1里的呗。嗯，
0: 我再给您找一位，这有一位姓王的先生，他今年是82，
1: 啊，
0: 不是，不是，您稍等啊，您稍等，有一位我看看，有一个咱群里的是张先生，他今年是85，在长春的，他属蛇的，身高是1.73米，体重133斤，现在呢是自己住，名下也有房子，不抽烟也几乎不喝酒，平时呢就爱打打太极拳，爱游个泳，练练书法啥的。
1: 是周岁虚岁85啊，属什么？属蛇的。
0: 属蛇的啊
1: 啊
0: 啊啊啊！基本上要是符合您要求的吧，基本上就是这几位了。
1: 也是长春的。
0: 是长春的，对对对。
1: 那看看他也行，82那个3B没有，那就看看这个吧。
0: 那我就再给您问问这个王先生、啊，不是张先生，好吗？
1: 嗯，好，谢谢
0: 啊。没事的，你然后您还是等我消息吧。
1: 无论是跟哪个又说成，我看你和大奥的那是必须的。
0: 你哎，刚才也有个新报名那女士，你也听见了吧？啊，还没报名成功呢，先要来感谢我们了。我说您都拖。

0: 了再说，啊，都脱单再说。
1: 感谢，还感谢呢。
0: 啊，那行，盛女士啊，盛女士每次来电话必须提醒一下这个事儿，还有别的，现在先不说，总是有这么个，总是得先提醒我们一下子啊。我行，盛女士，
1: 我是不用拿电话等，还是等不等？
0: 啊，不用，您挂电话吧。啊，有信儿了我再给您回，好吧？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嘞，再见了啊。
1: 谢谢，
0: 哎，没事，
1: 再见。
0: 好嘞，再来迎接下一位。您好，5399的朋友。
2: 哎，你好。
0: 哎，您好，徐女士。
2: 哎，你好，又麻烦你来了。
0: 啊，您是那个还要重播信息对吧？
2: 啊，对。
0: 啊，您还有没有啥要修改的？因为您这之前不也出去了一段时间嘛，没回来。您那择偶要求啥的？
2: 岁数得改呀。
0: 岁数是改。您今年60嘛，属马的对吧？
2: 啊，对。
0: 啊，然后呢，还有别的要改吗？就是
2: 没有
0: 择偶要求啥的，还是那些是吧？
2: 啊，对。
0: 行，那一会儿我给您重播啊，徐女士。
2: 哎，谢谢，
0: 好嘞，再见。
2: 辛苦了。
0: 哎，拜拜。

0: 今儿啊，咱这电话不知道啥情况哈，反应略慢。嗯，大伙儿打进来别着急，等一等啊。然后呢，如果说我们不小心把您电话挂断了啊，这个我们也会马上第一时间给您回拨回去的，好吧？大伙儿有啥事儿，您还是该打电话，您接着打啊。这个我看一下，现在另一部线上还有朋友在打热线，我们马上把他迎进来。您好，这位朋友。
1: 哎，
0: 您好。
1: 哎，
0: 您说。
1: 怎么的？有什么事儿？
0: 我啥事儿？您给我们打好几遍电话。
1: 我给你打个电话。
0: 您给我打好几部电话了，那个周日也打了，昨天也打了。您是说是家四平的，说要来找老找对象来，是您不？
1: 那是啊，但是我都昨天我不加入了吗？
0: 您昨天您啥时候加入了？
1: 昨天下午4-5点钟吧，
0: 四点多钟。您我咋没看着您报名的信息呢，先生？您贵姓？
1: 我原来的这就有号，我是三百
0: 啊。您是325号陈先生啊？
1: 啊，对呀。
0: 那您这号咋跟之前留的那个不是一个呀？我们以为是个新朋友呢。
1: 是啊，那我原来就是325号啊。
0: 我说手机号，我知道您是陈先生，您以前那个尾号不是951吗？
1: 对对对。
0: 啊，是不是？那我知道了，陈先生，我给您都加群里去了，您不也看见了吗？
1: 我看到了
0: 啊。然后我跟您说，陈先生，以后有事儿您就给我们打这热线就行，您打那手机号啊，我们都不知道您是谁，也接不了直播的时候，好吧？
1: 啊，您倒整错了。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因为我看您那个啥，我看您啊打了好多遍，我寻思赶紧给您回一个号吧。行，陈先生，然后您因为您信息下架好长时间了，这边有好多那个新的报名的女嘉宾，您看看我们朋友圈里想联系谁，您跟我说好吧？
1: 那对对，可以
0: 啊，好吧，好嘞，那跟您唠到这儿了，陈先生啊，
1: 那谢谢，
0: 好嘞，再见。
1: 嗯，好的，再见。耶耶耶耶耶。

0: 接下来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99的朋友，您好。
1: 喂，您好，我想点一首歌，点腾格尔的火苗蒙古版的。
0: 您是哪位啊，女士？
1: 不是你们微信，我不是你们那里的。
0: 啊，不是这里的，咱这找对象节目，您点歌的话，我那啥，现在给您播不了啊。因为那歌啊，您得是我们群里嘉宾都提前跟我说，我得下去找去啊，是这么个情况。
1: 那行，好了，
0: 啊，
1: 谢谢，
0: 好嘞，感谢您关注，女士。哎呀，拿咱这当点歌台了哈，上来我想点首歌啊，但是咱说了，这朋友肯定在听节目呢啊，欢迎大家的参与哈，想来这个报名来相亲呢，好吧？哎，想来这个有啥事儿跟咱说了，跟找对象有关的啊，您都可以跟佳怡说，每天下午这个点儿，咱两部热线都是在开通当中的。接下来的时间呀，咱先来听首歌吧，来休息一下哈，完了稍后精彩节目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

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这个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

0: 好嘞，接下来继续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哈。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尾号889的这位朋友，您好。喂，您能听到吗？我能听到您那边的声音。
1: 啊，你说0889我的电话呀、啊？
0: 哎，对，是您。
1: 我进你那聊天群，我不找对象。
0: 那您咱俩加上微信没呀？
1: 加上了，那不加上了吗？
0: 加上了，那行
1: 了吗？
0: 那行啊，
1: 那人生如梦
0: 啊，那知道了，您进群了就行，好吧？
1: 我天天听，我挺喜欢这个群的。
0: 啊，那行，那您不找对象，就想进咱那个聊天群是吧？
1: 对呀、
0: 啊。好嘞，那欢迎您，女士啊。
1: 进群了，谢谢。
0: 好嘞，没事，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哎，
1: 拜
0: 拜。
2: 我关心，常常想你说的话。
0: 接下来我们5388、5399线上两部都有电话在拨打，但是现在呢依然是今天这个电话是什么情况哈？大伙儿等等我们，别着急啊，我一步一步的接，别着急啊。先来接5399的吧。您好，这位朋友。
3: 啊，那个你好，我那个751号那个精子那个。
0: 啊，您说，
3: 啊，那个我还得上架，那个不行。
0: 751，您是哪位女士？
3: 金子。
0: 啊啊啊！我知道了，您就是之前一阵信息下架了，是不？
3: 对对。
0: 好嘞，那我那啥，我给您重新上架，行不？
3: 啊，行，谢谢啊。
0: 好嘞，再见了啊。
3: 哎、
0: 嗯，再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5388的朋友，您好。
4: 哎，是我呀。
0: 哎，是您，请讲。
4: 我想联系一下726。
0: 726啊，您稍等会儿，您是哪位女士？我瞅一眼。
4: 我是438号。
0: 啊，您等会儿啊，我瞅一眼，438号。哎呀，您想联系726是不？
4: 726。
0: 您稍等我啊，您是刘女士哈。
4: 嗯嗯。
0: 啊，我给您记录一下子啊。726，您等我瞅一眼，726在不在线？
4: 不着忙，不着忙。
0: 嗯，您稍等，726啊，盖先生对吗？
4: 对。
0: 好嘞，我给您联系，完了我给您回微信，好吧？您查收。
4: 啊
0: 啊，好嘞，再见了。
4: 哦、啊、哦、啊，再见。
0: 哎，拜拜。

我们接下来哈、啊、继续迎进大家的热线，然后我先把那个金女士找回来，我一会儿我怕给忘了啊。咱751号前两天刚刚报名成功，然后就信息下架的金女士啊，说了前两天告我找着对象了，但是肯定是说了解了一下子，觉着还是不太行，要求重新上架。那我们就把751号金女士重新加到咱会员群里头来啊。大伙儿如果有想联系她的751号啊，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资料啊，朋友圈里有。如果说您要是这个想联系的，您就跟我们说就行哈。我们现在再来重播一下子咱们群里84号徐女士的电话。84号徐女士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咱徐女士也是近期才刚刚回归的，也算是一位新朋友了哈。

我们84号的徐女士今年60岁，生肖呢属马，身高1.6米，体重104斤，每个月24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看书、听广播，还有锻炼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徐女士啊，她现在一个人生活在长春打工，她没有房子，也没有孩子啊，就一个人住，所以说想找一位呢，说一定要是比他年龄大的男士，就是60岁往上的啊，就同岁的，他今年60周岁了，那就是61到70岁的这个区间的男士哈。

男士收入呢要在3000块以上，脾气好，讲理，可以少量抽烟，少量喝酒。本市或者长春周边的男士必须有房，婚姻状况必须是丧偶的，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年龄是必须要比徐女士大的，就是跟她同岁或比她年龄小的，这个您就不要给她打电话跟她联系了，徐女士是不会同意的哈。这因为之前我们是问过她了。那我们徐女士的个人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155-0605-5470，155-0605-5470，我再重复一遍，84号徐女士的电话，155-0605-5470。

我们群里头啊，375号孙女士啊，今天又来打卡报道了，是吧？感谢孙女士每天的陪伴哈。然后呢，这个互动群里头我就不说了啊，这互动群今天这消息啊，我这都刷不到头了。啊，我看大家伙儿，我也不知道都唠些啥，反正我看是挺热闹。咱要是也有朋友愿意进这个聊天群的啊，大家也可以直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我也说了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加微信，您要是不找对象的，您说就愿意进群跟大伙儿一块热闹热闹的啊，您就跟我说，你说佳怡，你直接给我拽那个聊天群就行了，我就给您加进去了。但如果您是找对象的朋友啊，佳怡说您一定是要打电话来相亲，就像刚才这位林女士是一样的啊，一定是要打电话进来相亲，然后把您的个人情况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子，再给我们看看证件，这些动作完成之后，然后我们才能把您加到相亲的嘉宾群里，他这是完全分开的，好吧，是两个群啊。所以说大伙可以根据咱自个儿的实际情况，是吧，您像刚才点歌的那位女士，您要乐意听节目的，您也可以，您要不找对象，您就加到聊天群里头，每天跟我们在一块儿。您在群里头想听啥歌，您头天跟我说，我给您找找，完了第二天给您放，这不也行吗？你要当天点歌呢，咱没法播啊，我们必须得是说最少是提前一天跟我们说一下子，好吧。我们刚刚报名的李女士，761号的李女士哈，已经身份证发过来了啊，我们期待着她再把剩下的证件第一时间的有这个发过来，能早点进群啊。我们欢迎这位新朋友，还有一位新朋友加了微信，我看到了哈，你有什么需求可以直接给我们打字留言就可以了。然后呢，还有一位老朋友啊，说要求这个重新进咱们相亲嘉宾的群呢啊，我也把他已经加回来了。还有好多朋友给我发的私信，还有呢是一位558号的周先生啊，周先生上次点的歌大伙儿就特别喜欢，这周先生已经都点两回歌了，这回呢又来点歌了啊，完了我必须每次我说周先生我都必须提一嘴，咱周先生是已经脱单成功的啊，但是那个啥我不确定是不是通过咱节目单边，但是最起码人脱单了，这就是好消息哈。这个周先生说了，说佳怡啊，想点首歌啊，这99年的一首歌哈，说先谢谢你啊，当年这首歌给我们带来欢乐，说当时啊是上班的时候大家一块跳舞就放的这首歌，说听到的又感觉青春回来了，时隔多年还是觉得无比震撼的，说现在给我们老年人介绍对象，让老年人有个好的归宿哈，说听这节目每天都很开心。然后周先生说呢，人总需要片刻的快乐来爱上这日复一日的生活，哎呀，这个浪漫劲儿的咱周先生啊。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哎，这个电话怎么又掉线了？刚才我看到5388线上有朋友打热线了，但是挂断了哈，不知道啥情况，这不是我们挂断的，这电话它可能自己掉线了，没关系，节目时间还够啊，可以再重新打一下。咱周先生这歌啊，我说我暂时是放不了了，因为他那个歌是属于像那种就是像周先生也说嘛，是一般咱单位啊啥的过节联欢会啊放的那种舞曲啊，就他没有，应该是没啥歌词，或者歌词吧他也不是中文的，所以说吧这歌可能放不了。但是周先生这份这个咱说对节目的关注，还有呢对生活的我觉得这份很细腻的感知，我都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咱说人周先生

0: 说的没错，对吧？你要没有点生活当中没有点快乐的回忆哈，你怎么说的面对每天这些繁杂琐碎的柴米油盐，是不是？然后周先生也说，说佳怡，我把这首歌视频发给你了啊，说这是节目里的歌啊，说后边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分要删掉，哈哈，还想的挺周到，咱周先生啊。但这歌吧，我说实话应该是播不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不是中文歌，好吧？感谢咱周先生给大伙发来的这份祝福吧。然后接下来我们在最后一点时间再迎进一部热线。您好，5388的朋友。
1: 佳怡辛苦了。
0: 哎，您别客气。哎呀，是楚先生不？
1: 啊，好，平常见面没啥了，给你打电话了。
0: 可不是吗，楚先生，您好啊。
1: 挺好的，我现在给大连开店呢。
0: 啊，上大连了。
1: 上大连了
0: 啊。
1: 半个月
0: 了，啊，半个月了。
1: 嗯，给我这个播下我的信息。
0: 没问题，楚先生，您这么的吧，今天节目快结束了，完了我明天给您播，明天开始的时候给您播啊。
1: 明天我再点个歌。
0: 啊，那您说吧，您点吧，您要点啥歌？
1: 我一个和那个男会员女会员不都想出家吗？
0: 啊。
1: 我想点个潘美辰，唱的《我想有个家》。
0: 哎呀，这歌好啊！
1: 叫潘美辰的。
0: 我知道，我知道，这歌都听过。
1: 那谢你，贺老伯了。
0: 行了，没事，楚先生，那啥吧，那明天我给您播消息，完了歌也给您一并放了，好吗？
1: 哎，好嘞，
0: 好嘞，再见了。
1: 再见。
0: 嗯，拜拜。咱楚先生点这歌好啊，把这份祝福和心愿是吧，也是替咱所有来找对象的朋友们表达出来，咱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梦想成真，好吧。今天啊就跟大家唠到这儿吧，今天电话可是不少，那我们可能接下来呢我还要到线下去再继续回复大家的私信，好吧。然后大伙儿有啥事儿，明天下午这个点儿，佳怡还会在这里陪伴大家。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姐佳怡啊。明天下午这个点儿，咱不见不散，拜拜。

0: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3: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3: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业。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誓愿普救寒民之苦。他经常说，
4: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5: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在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4: 治病不除根，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3: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4: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

0: 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1: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0: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首先说一下我们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今天呢，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一句，目前全国库存已经吃紧，部分地区啊已经限制患者的用药申请数量。虽然呢我不想说，但是呢我也得讲，那就是啊体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朋友们，这个时候还没有行动，还没有成功报名，还不知道自己所在地区库存情况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落实好用药。乾隆长寿膏一克只要2块钱，这个政策太难得了啊！但是现在呢，你能用上最好的生物新药，它能够治好你一身的病，这个机会不珍贵吗？不值得您试一试吗？还是那句话，当初啊，我在实验室夜以继日研发乾隆长寿膏，拒绝了那么多国际医药集团的邀请，我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把这个科研成果无偿地交给国家。在国外，单一肽类药物啊，那么咱们说价格就要成千上万呢。而我们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100多种人体自愈性的肽，这样的生物新药一克售价高达57美元，而我们只要2块钱一克。我所做这一切为了什么？就是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患者朋友们毫无经济压力地用上先进医学，重返健康，重活一回。说实话，讲到这儿我很激动，心情呢也很急迫，我就怕这么好的生物新药体验机会，有些患者朋友却还是不紧不慢，好机会不等人呐，别让自己的优柔寡断耽误了自己最好的治病时机，大家马上行动起来吧。
2: 是啊，王老师，机会不等人啊，所以大家务必抓紧落实一克2块钱的用药政策，备足药，备好药，你说是吧，王老师？
0: 娜娜，当然了，对比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那些已经用上乾隆长寿膏，享受到了一克2块钱政策的患者，此时心里啊，是最有底的。因为怎么讲啊，手里有药，心里他不慌，对不对？心里不慌，就像我们一位这个啊小听众小鹿说的那样，他说什么呢？他说用上了乾隆长寿膏，就相当于给生命装了一道强有力的保险，再也不用啊担惊受怕了。娜娜，咱们提到小鹿这个孩子啊，说实话，我真的是既心疼又敬佩。
2: 王老师，为什么说又心疼又敬佩呢？您快和我们说说吧。
0: 好的，娜娜，可能大家还不知道他家的情况，今天借这个机会，我就和大家讲一讲。小鹿他姓赵啊，全名叫赵小鹿，孩子今年19岁，刚上大二。小鹿的母亲叫吴秀琴，今年呢44岁，别看年纪不大，可这冠心病啊得了可有年头了，少说5-6年了。可能啊有的人会问说，年轻轻的心脏怎么还不好呢？那这话呀得从头讲起。小鹿的父亲呢10多年前患上了肝硬化，当时呢为了救丈夫的命 啊，你猜这个吴秀琴怎么做的？割肝救夫，这四个字啊，割肝救夫，多伟大呀，多了不起呀，一般人做不出来。可是呢，很遗憾，尽管她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她丈夫最后还是走了。丈夫虽然走了，还有孩子呢，娘俩啊相依为命，日子啊还得过。吴秀琴她要强，拼了命的去工作。她本身呢没有什么技能，自身的文化程度又不高，能干的都是体力活，结果是积劳成疾，最后落下了冠心病。这病啊就是这么来的。前年呢，正是小鹿高考的关键时刻，吴秀琴为了给女儿攒学费，打了三份工，结果病情加重，她就感觉前胸疼得厉害。以前吃上药还能挺住，现在吃药呢也不管事儿了。她瞒着女儿啊去医院啊就做了检查。当时医生跟她讲，她心脏的前降支已经堵了接近 80%， 建议她下支架，否则就容易出现心梗，还特别嘱咐她不能够再劳累了。可是呢，一问支架的费用，吴秀琴就犹豫了，就算有的话还得供孩子上学呀，所以呢就没做支架。结果呢，就在小鹿高考的最后一天，吴秀琴突发心梗倒在了考场外。你说小鹿这边还考试呢，那边呢他母亲呢已经被老师和几个家长送到医院了。当时为了救命啊，不下支架也得下呀，那时候不是你说了算，保命救急要紧。出了考场啊，小鹿知道情况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中介公司把家里唯一的一居室给卖掉了，凑足了治疗的费用，命是救回来了。可打那以后呢，吴秀琴的身体就不行了，别说干活了，就是平时啊稍微累点，没有休息好，或者是着点急上点火，心脏啊就难受的不行，经常感觉憋闷压气，后背沉，后背疼痛。这时候啊真看出来了，为了照顾母亲呢，小鹿带着母亲一起上了大学。吴秀琴的心脏病还是在加重，今年年初小鹿发现母亲的脸和腿经常浮肿，害怕呀肾有毛病，娘俩呢就到医院做检查，结果一查发现是心肌功能不行了，心衰了。医生啊跟小鹿说，说要是控制不好，这人呢没多长时间了。小鹿当时眼泪就下来了，直接跪在大夫面前央求，说你救救我母亲，实在不行啊就给我妈换颗心脏吧，花多少钱都行。这孩子当时就是这个态度。
2: 嗯，王老师，其实很多患者呢以及他们的家属也提过类似的问题，像心功啊肾功啊包括肝功衰竭等重症，是不是做器官移植就能万事大吉了呢？
0: 是啊，实际工作当中啊我也接到过大量患者提出类似的问题。那么今天借此机会，我也给大家伙普及一下这个方面的知识啊。其实啊器官移植没那么简单。我们就以心脏病为例，确实重症心脏病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医院没有更好的办法，换心呢就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可是像器官移植这样的大手术，不是哪个医院都能做的。你比方说换心术，一个可移植的心脏出来啊，后面排号等着做移植的得有成百上千人呢。也就是说器官源严重不足，有的患者等不到手术那天人就已经走了，就算是非常幸运的等到了，匹配上了，几十万的手术费用，咱们再退一万步讲，就算所有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大家知道这个手术的风险有多大吗？成功率是多少吗？存活期有多长吗？我告诉你，器官移植最大的风险就是排斥反应，急性的啊，你做完手术之后炎症会迅速爆发，患者当时就挺不过来啊。慢性的需要常年服用抗排斥药物，巨额的药费，低质量的生存，最后呢也只能啊将生命维持几年。 我们国家从1978年开展第一例

心脏移植手术到现在所做的换心术也不过才几千例，生存期超过十年的还不到一半啊。我们常讲一句话啊，什么好都不如自己的好，什么强都不如自己的细胞强。所以啊，现代医疗最尖端的技术就是从细胞层面上解决问题的生物医学。大家看这些年各国都在大力研发肽类药物，比如在心脏病治疗上，肌肽原肽、透明质酸肽的出现就改变了心脏病患者的命运。一个负责疏通血管，一个修复心肌细胞，将多少危症、重症、急症的病人从死拉了回来。不过呢，像吴秀琴的情况，显然一种两种肽是解决不了啊，因为他的病情啊，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跟他全身各组织器官损伤有很大的关系。他当年呢，可是为了救夫而切肝，再加上这些年积劳成疾啊，可以说全身细胞都在常年劳损当中功能受损，想要全面系统的治疗，一种两种肽可能吗？啊，不可能。但是一个肽一个肽的补，那费用加起来呀，恐怕也不比换心术便宜，因为临床上每类肽类药物的价格它都不便宜。咱们别的不说，你说你用上个七八种肽，那费用啊也是天价呀。当然呢，那是在以前，现在大家就不用这样为难了。我们的乾隆长寿膏里面包含着肌肽原肽、透明质酸肽、尿肌肽、胰蛋白肽、谷氨酰胺肽、PQQ 生长肽等在内的100多种活性多肽，针对解决的是大家身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各个组织、各个器官的细胞问题，通过对细胞的修复、激活、再生和促进，使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各类患者在100天之内换新一身细胞，100天实现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相当于肽手术，却给患者换上了全新的五脏六腑。所以在医院求治走进死胡同之后，小鹿在电波当中听到了我们生物新药正在全国推广的好消息，那真的可以称之为是绝处逢生啊。小鹿第一时间抓住了这个机会，给他母亲用上了乾隆长寿膏，结果用药才七天，吴秀琴原来胸口憋闷胀痛的感觉就减轻了，15天之后这些感觉完全消失，一个月后脸上身上的浮肿全消失了，而且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整个人气色啊都好了起来，眼见着就精神了。等到一个周期用药下来，小鹿带母亲去做复查，吴秀琴的心肌功能提升了 80%， 心衰基本康复了。这次啊，两块钱体验活动，小鹿同样为母亲报上了名。他特意打电话给我表达感谢，在电话里感慨道，要是十年前能有乾隆长寿膏，我父亲是不是也能活下来呀？啊，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是一个完整的家呀？当时我听着孩子这么一讲，我这心里呀，真的是非常难过，非常愧疚啊。是啊，如果我能早一点研发出乾隆长寿膏，早一点给患者朋友们用上，是不是很多人间悲剧就可以避免呢？啊，但咱们得说实话呀，医学的发展它是一步一步来的，你过去无法追回，当务之急就是把眼前的工作做好，也就是我必须把生物新药两块钱体验活动的好政策落实到位，让更多的困难患者，更多在治疗上走投无路的人，也能像小鹿的母亲一样，以最科学高效的治疗重返健康。我有信心为大家站好岗扶好物，但有些事儿呢，还需要大家自己去争取。就像节目开头我所讲的，两块钱体验活动随着药物库存的减少马上就要结束了。之所以库存下降的这么快，确实啊，是因为很多患者朋友了解了肽类药物的珍贵，

0: 知道它的价格一直以来高不可攀，之前想用都用不起，可是现在呢，一克只要2块钱呢，是不是？都能用得起。那么讲到这儿，我套用一句古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不把握，那不是犯傻吗？啊，所以很多人呢，一申请就是好几个周期，还号召身边的人都来参与，共同受益。现在体验活动结束在即，如果有人是刚刚得到消息，或者确实拨打电话但是没有打通，没有成功报名申请的，那么大家这个时候真的要抓紧了，千万别等到错过之后再去追悔。人生没有后悔药，疾病更是不等人。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不再重复这个紧迫性了。咱们的导播呀一再示意我，很多的朋友在线等待。那么咱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有人说它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2: 有人说它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1: 还有人说他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2: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63-6311， 400-163-6311，400-163-6311。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
4: 王老师。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您好啊，
4: 王老师，等了很久了。王老师，你看您能第一个接我的电话，我都觉得我特别幸运啊，我都觉得能跟您通话真的特别不容易。
0: 跟我通电话确实不容易，但是呢，你也不要客气。你是什么情况？你说一说。嗯，
4: 是这样的啊，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整整26天，别看就26天，不到1个月啊，我就觉得这个效果，哎，真的太好了。你看我这几天啊也没顾上听广播，今天这不才开始听。那我听说2块钱体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又着急了，就想着申请这个1克才2块钱。王老师
0: 啊，说的正确，咱们这个2块钱体验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难得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我们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这场声势浩大的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啊，帮扶行动的目的我再讲一遍，就是让任何收入水平、任何家庭条件的患者都能够毫无压力地体验到我的最新科研成果，也就是乾隆长寿膏，来帮助大家战胜疾病。没错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没有参与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
4: 那这样吧，王老师，能跟您通话也不容易哈，那我就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以后我再接着打那个电话去吧。
0: 你多大年纪了？你是哪

0: 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1: 我是来自德州齐河县的，我今年66了。
0: 您的身体怎么了？
1: 哎，我跟您从头说吧，可能有点啰嗦啊。我是在济南的时候确诊腰椎狭窄，还有腰椎间盘突出，腰椎吧还有囊肿，医生就说我是左侧突出，必须得让我做手术。我一开始没做手术就打那个封闭针，打完了也不能直腰不说，走路就得弓着那个背，弯着腰，慢慢走几步吧还行，稍微走快一点就不行了。另外我这个左腿就小腿肚子就这一块啊疼，再一个另外是左腿从大腿一直到这个脚尖，它整个左边这个腿啊它都是那种麻的，都能麻到脚尖，所以说平时我走路的时候啊这个脚不敢着地，就有点跟那个瘸子一样啊，因为你稍微就多走几步啊，整个那个大腿肚子就跟那个撕裂了一样，那种疼，尤其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要是平躺着就这个尾骨这块就硌得慌，所以说睡觉呢还不能平躺着。
0: 哎呦，那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
1: 是。
0: 你有没有做手术啊？
1: 哎呀，王老师，我跟您说，我本来吧是打算做手术的。那个时候不是因为疼得厉害啊，医生就说可以做手术。后来呢我心脏又不好，又是心衰。以前的时候吧是心率快。后来心脏呢哎就成了心衰了，从那以后啊这气儿就总觉得这样不够用，有的时候吧就得靠吸氧，也挺严重的那时候。
0: 其实心衰这个病啊是各种类型心脏病发展到阶段的表现，你听这个词儿啊那就是太严重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呀，太严重了。你看我这两个腿哈、啊、它都是肿的，那个时候吧都胖了有10多斤，其实那不是真正的胖，是病闹的，说白了就是心衰给导致的水肿。
0: 是啊，你这病挺重的。
1: 对对对呀，动一动你就喘不上来气儿，那时候真是遭罪。哎呀，尤其是什么到晚上的时候哈，你憋气憋喘不着，憋得睡不着觉。哎，一晚上得倒腾好几回，你说我天天长吁短叹不着，整宿整宿的难受。
0: 是啊，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没有做手术，那么之前你是怎么治病的？
1: 哎呀，那你看你手术那时候我做不了吧，那就只能什么呀，硬挺着呗，那还能怎么样啊你说。但其实那时候吧也挺害怕的，你说这心脏说不好哪天他要犯了病，要是抢救不及时这人不就没了吗。其实我也挺着急治病了，也买了不少药，什么补血的补气的调五脏的都用过了，但是用了以后啊根本它解决不了问题呀。幸好后来用上那个乾隆长寿膏，哎真的就发现啊太大的变化了，我都没有想到效果这么快。王老师，也就是刚用了7-8天的时候啊就觉得什么呀肚子咕噜咕噜响啊，哎上了厕所之后啊觉得整个人就轻快了，身上也是那种热乎乎的，这个腰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0: 你看看我说什么，还得是小分子剂型、
1: 嗯、
0: 小分子剂型就是快。你听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是不是，乾隆长寿膏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每一种肽分子量非常小，可以说是非常精微，剂量单位啊是80个道尔顿、
1: 嗯、
0: 所以啊人在使用之后进入体内高效吸收快速利用，真的见效非常之快，有的2-3个小时啊就能够得到明显的改善，症状消除，没错的。
1: 嗯，对，是。哎呀，要我说这一天比一天能见好，用了10来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腰哈不像以前那么疼，自己你看稍微哎这能直起来点儿，在屋里走一走啊上个厕所活动活动，哎呀就觉得轻快多了。尤其是左边这个腿啊小肚子那儿不是那么疼了以后，就麻都减轻了。嗯，现在用到现在不是26天嘛，就更好了，腿麻的感觉也比以前更轻了，也没有再有拉肚子的情况没有出现。现在其实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王老师，我这个心脏啊不像以前那样，你听我现在跟您说了这么多话，气是不是也够用了。嗯，现在啊晚上躺下之后平躺的也行，左侧躺的右侧躺都行了，来回翻身都不憋得慌。自从用了之后到现在啊，哎，一次。

0: 我也没有在西养过。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是。
1: 哎，这就充分有力的说明什么？我们心脏的功能在恢复啊。
0: 嗯。
1: 全力以赴纠正了心衰，很好很好。
0: 对。哎呀，要当时能听你讲个，说这是全球最新的治病的方法，还得是从细胞入手。现在一想，呀，其实我自己也挺明智的啊，还得是什么转变思想。不能从那些传统的方法，不能用那些传统的方法，那传统方法治不好，那还接着用，那肯定就是不行的呀。哎，王老师，要是没用上这个药，我到现在还得遭罪，真的是没有办法了那时候。
1: 就您刚才讲这句话呀，我给你点赞。你说到了必须得转变观念啊，说传统方法都治不了病的时候，我们还一条道走到黑吗？啊，那样的话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0: 对，
1: 病啊在咱们身上谁能替呀？你刚才讲的话真的没错，很多朋友啊也跟我表达过这个观点，说过去啊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多方法，这个病就是没治好。
0: 是、啊、
1: 但是为什么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效果就如此的突出呢？我告诉各位，就是因为乾隆长寿膏治的是一切慢性病的根源，治的是细胞，它完成的是组织器官细胞的修复与再生。
0: 嗯，
1: 以往的治疗为什么没有能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就是因为采用的方法都是对抗性的治疗，都是什么跟着疾病的屁股后面跑。你就像血压高了吃降压药，血糖高了吃降糖药，心脏功能下降了，心绞痛心肌缺血了就扩张血管，这肯定是不行的。包括你刚才讲到这些方法啊，什么补气血、调阴阳、调五脏，都根本治不到根源上，能见到效果吗？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啊。还是那句话，医学是发展的，特别是我们谈到的乾隆长寿膏，大家记住，我们主要是解决细胞的病变。怎么解决的呢？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应该说在这个方面我们能够解决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的问题。
0: 嗯，
1: 啊，你比方说你心脏病问题的解决，咱们实话实说，心脏病患者啊，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肽，尿基肽、链基肽和纤溶肽，同时还含有血液净血肽。咱们一方面能够溶解清除堵在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大小血栓油脂斑块，把这些油脂斑块和血栓呢完全气化啊，咱们呢化有形于无形，快速排出体外。另外呢，多种净血肽能够24小时净血，防止血小板过度凝集，防止脂类物质的沉积，防止脂类物质的沉积，目的呢就是保证血液的干净。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不仅能够清除血栓，净化血液，另外呢所含有的心肌肽、肌肽、原肽、超氧化物、歧化肽等等，能够修复心肌细胞，通过再生心肌细胞替换死亡的心肌细胞。那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您通过治疗之后，对于您这样的心衰的患者来讲，相当于没有手术，但是却给你啊换了一颗新的心脏。你说这是什么样的治疗能够比得上的？我实话实说，真的。所以呢，咱们简单的总结一下，乾隆长寿膏啊含有100多种生物肽，它们能够针对性的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病变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能够带给患者全面的康复，各种慢性疾病都可以在100天之内实现血液干净，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个我相信你也知道，细胞健康人健康，咱们说细胞都不健康，你上哪儿去找健康啊？对不对啊？
0: 对，是这样的。
1: 哎，好，我就不多讲了，咱们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抓紧时间去落实好不好？
0: 那好那好，要我现在我跟您这我就相信您啊，等以后再有好的消息到时候再给您汇报吧。我呀还得先去申请名额，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哎，没错的哈，抓紧参与啊，抓紧报名，我们再见了。
0: 好的好的，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王老师吧？
1: 我就是啊。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啊，可算跟你连上线了。哎呀，你这电话真的不太好打呀，我太高兴了。我寻思想问问我哥的情况，现在用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还来不来得及呀？我就想问问这个事儿。
1: 我懂了，就是你替你哥哥咨询问题，是不是？
3: 是，要是能行的话吧，现在才一克才2块钱，我赶紧帮他申请给落实他。他吧现在刚出院，在医院吧都花了好几万了。说起这个事儿吧，真的我怎么说呢，我挺生气的。我哥吧他挺倔的，我用乾隆长寿膏的时候吧，我就让他用来的。他吧非得说自己把血糖控制的挺好的，哎呀没事儿，现在吧倒好，你说脑梗了，你说拍大腿后悔吧都来不及了，你说王老师是不是？
1: 我明白了啊。那这么着，你让他自己跟我说说他什么情况
3: 啊。哎呀他可倔了。行，那让他跟你说说吧。
4: 你好啊，王老师
1: 啊。你是哥哥是不是？你好。
4: 哎呀，我这糖尿病得了6-7年了，一直吃二甲双胍这些降糖药，血糖控制的还挺好。我那时候啊，餐前是6.1、6.2那样啊，餐后是7.4、7.5都挺好的。哎，就是半个月前呢，突然就感觉头晕，左边的胳膊腿不好使了，站不起来了，然后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脑梗塞了，脑梗了，在医院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现在出院了。左边这胳膊呀腿啥的还是不听使唤，说话也不太清楚，舌头僵硬费劲的很呐。
1: 哦，哎，那我再问一下啊，这个吃饭呛不呛咳呀？
4: 吃饭也呛，吞咽有时候都费劲呢。原来排便还行，这半个月就开始大便干燥了。这一星期排便呢都得用开塞露。我看妹妹用这个乾隆长寿膏特别好，这说是这是国药准字的治疗药，是 OTC 的。哎呀，我先用着也放心呐。你说我这还能不能好啊？哎，我今年才59岁，要是真躺在床上下不了床，那可怎么办呢？你说？
1: 哎呀，这位老哥哥，你听我说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介绍完这个情况之后啊，再结合你妹妹刚才所讲的，我是既同情你，我是又感到气愤。就是说你妹妹用乾隆长寿膏的时候让你用你不用，是不是啊？
4: 嗯，
1: 你非得说自己血糖控制的好没啥事儿，结果呢你把自己搞成了这样。这个世界上有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乾隆长寿膏，但是呢没有卖后悔药的。你当时要是和妹妹一起用乾隆长寿膏的话呀，你根本就不会出现脑梗，更没有这个后遗症啊。
4: 哎呀，说这些都晚了，现在说这些我这心里啊更难受啊。
1: 行了，咱这事儿都过去了，我只是在说这个道理，你后悔也没用啊。
4: 哎，对，
1: 我跟你讲啊，这位老哥哥啊，听我的，此时此刻第一时间把乾隆长寿膏用上，能够给您实现两个方面的改变。第一，甩掉一身的后遗症，让您重新做回健康人，这一点我为你负责到底，我为你保驾护航，我说到做到。第二，我告诉你啊，咱们呢还能够确保这个疾病康复之后再也不犯，完全能够做得到。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及时转变治疗方法，跟上时代的脚步走，

啊，你看前一位患者说的多好啊，老方法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咱们就得选择新方法。有的时候总认为自己血糖控制的挺好，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就行，实质上我跟你说根本就没有解决糖尿病发病的根本原因，那都是控制指标，不是治病。真正治病是要恢复胰岛素

0: 么做事情啊，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先确定方向，然后再设定目标，知道吧？你方向都不对，肯定结果也不会好。你听我跟你讲，这位老哥哥啊，你记住了，只要是你用上了乾隆长寿膏，不管你糖尿病的病史有多长，并发症有多少，血糖有多高，你记住，咱们通过100天，你胰岛的细胞将会得以修复，就能够让你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就算你血糖再高也会恢复正常。而且还有一点，咱们可以啊循序渐进的减少降糖药和胰岛素的用量，到最后啊完全不用再使用了啊。另外啊，除此之外啊，不仅仅我们能够修复你的胰岛细胞，五脏六腑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都会得到全面的修复。你包括修复你的脑神经细胞之后，恢复你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让你的语言功能、运动功能、肢体功能、感觉认知功能都恢复正常，把这些后遗症啊都能甩掉。相信我，这位老哥哥啊，而且啊，咱别的不说，你自己老妹妹恢复的怎么样，你都看在眼里吧？啊，
1: 嗯，有你的话我就放心了。那我一会儿赶紧申请名额，再让我妹妹帮我打电话。
0: 嗯，好好好，让你妹妹啊抓紧去申请。
2: 王老师啊，我还想再说两句。
0: 啊，是您啊，你好，你好啊。
2: 哎呀，我一听我哥吧能用，我可高兴了。所以吧，我也想把我的情况吧跟你说一说。我是咋回事呢？我吧真的挺感谢你的。乾隆长寿膏我用了两个半周期了，这两个半周期吧，把我这十多年的虎骨头坏死都给治好了呀。
0: 哦，那好啊，你介绍介绍。
2: 我原来吧就是那个双侧虎骨头坏死，那时候吧我往下一蹲呐，也就疼啊，就天冷了稍微那个变点天也疼，能走路的时候吧也是一瘸一拐的，严重的时候就都不行了，疼得站都站不起来，真挺遭罪的。那时候吧看见那个栏杆嘛都赶紧放手扶一下呀，就怕摔倒了。哎呀，那种感觉真是太遭罪了。
0: 哎呦，这么严重，那你过去是怎么治疗的？
2: 哎呀，跟你说实话吧，这些年呢别的没干，就治病了，大医院我都去了。开始那时候吃真是没少吃药，把我这胃呀、啊、吃都吃坏了，都变成胃溃疡了。哎呀，遭老罪了。后来就发展到二期了，我就做了减压指骨支撑手术了。就那个手术以后啊，这个效果吧不怎么理想。我家吧那化验单不说有100来张嘛，也差不多了。病情吧还是越来越重，现在吧都三期了，医院建议我换那个虎骨头。你说这两个虎骨头换下来得不得15-16万呢？但是幸好吧就遇见你了，用上了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我用了两个半周期下来吧，不说完全好了，我现在吧就是蹲下就站着都没问题了，走路吧说实在也看不出来我瘸了，可高兴了。哎呀，现在出门还能坐公交车，原来上下车那都费老劲了。王老师啊，现在上下车也没问题了，我自己就能出门了。哎呀，恢复的这么好，就是这100多种太补上了呗。哎呀，把我这病给治好了。我现在呀就感觉呀像换了新股骨头一样啊，我就感觉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就是个无价之宝。我寻思找王老师啊，你说话实在，把这么好的宝贝2块钱就让我们大家都用上了。我真的挺感谢你，说的都是心里话呀。
0: 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呢跟大家也表达过我个人的想法和观点，这么好的科研成果，这么先进的治疗手段，2块钱一颗就能用上，让大家都能早日康复，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我无比欣慰，我跟着高兴。对呀，我现在呢也有很多感想涌上心头，真的啊。你比方说，很多患者朋友治病并不是差钱，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第一，我们慢性病的患者对先进的医疗不了解不清楚啊，认为呢传统的方法能治病，对前沿医学

0: 了解的太少。第二呢，就是盲目的乱治，有病乱投医，这是我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受。不知道换方法，就像你哥哥得了糖尿病之后还是在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那么沿用这些方法治病治来治去，并发症都出来了，还认为胰岛素降糖药是正确的，我就是说这个意思，对不对呀？
1: 哎，对对，是。
0: 嗯，就咱们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啊，得病短的也有几年，长的呢都十几年二三十年了，都是老患者了，但是呢心里啊还是想着沿用传统的方法治病，那不行，知道吗？那真的不行，怎么办呢？得改呀，必须得改呀。转变的是观念呢，用上高科技的医药，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一克两块钱，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1: 对对，
0: 所以说呢，咱们转变观念，用上高科技的新药，再赶上难得的机会啊，咱们快马加鞭把这个病啊全面治好，达到最终彻底的康复。
1: 是，我真的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我这就去申请名额去。
0: 好好好，赶紧给你哥哥用上，用上就会有效果。
1: 好好，我俩身体都好了，等老了活得也有质量嘛。
0: 嗯，是啊。这样的，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谢谢你王老师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3: 有人说他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2: 有人说他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3: 还有人说他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2: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两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两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两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还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啊？
5: 我爸今天打电话，首先要感谢王老师，要不是您啊，想方设法给我们争取福利啊。你看我们哪有机会2块钱一克，用上这个科技新药啊？我这已经报上名了。
0: 哈哈哈，报上名了，太好了，好啊。
5: 哎呀，你看说了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说句心里话要感谢王老师您，要没有您啊大力推广，没有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说实话我们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机会花2块钱一克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我在这也代表咱们所有朋友们啊向您致敬，这是我的心里话。你说凭我个人的能力想花2块钱一克用上这个新药，那根本不可能啊。说到这我就想到您的付出了。
0: 太客气了，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哎，我是重庆的，重庆江北区的。

0: 我叫吴占奎，我呀是你的新朋友。今天的节目吧，我刚听一半，说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儿子就赶紧给我申请上了。哎呦，一想到了用上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这个病能去根儿，哎呀，我那个心里就特别激动。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然后想请您啊再帮我指导指导。
1: 好。您刚刚申请上啊，还没有用啊。你这样，你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0: 我今年70了。
1: 70岁啊，您身子骨怎么了跟我说一说。
0: 我爸就是有高血压，我40多岁就有了高血压了。降压药吧一直都吃着这么多年。血压吧它反而越来越高了。你看现在低压都是110，高压最高的时候都到160-170了。哎呦，真的是太高了，整天这个头啊就跟头上戴了个紧箍咒似的，特别难受，头啊晕得厉害。最让我上火的就是这个眼睛还出问题了，有青光眼白内障，还都做过那个青白联合手术了。
1: 哦，还做过手术啊。
0: 就是啊，平时你看我这个血压不是有点高嘛，睡不好觉的时候眼压也跟着上来了。哇，疼的呀比高血压还要命，眼珠子憋得都快鼓出来似的，那个鼻梁骨啊后脑勺啊它都跟着疼。我就滴点那个毛果鱼香那个碱那个滴眼液来降眼压，但是它就能够缓解一会儿，但是一药剂一过吧它还是老样子。
1: 哦，我知道。嗯，视力怎么样啊？
0: 我这个视力也不行了，看东西看个2-3米远，还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眼前吧白茫茫的一片，你说眼睛不好吧，浑身都不舒服，心里啊特别烦躁，走出去吧家里人不放心，在家里吧不是这儿磕了就是那儿碰了，不是把碟子弄打了就是把碗弄破了。
1: 那老人家我问一下啊，你在得了这个高血压之后，你到医院呢做没做过相关的检查？
0: 哎呀，年龄大了大部分人都有高血压，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所以吧也没怎么检查，我认为高血压嘛吃点降压药就可以了。
1: 所以说我在这儿啊我要纠正你们这种错误的观念，收音机前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常常就是说血压高我吃降压药就可以了，我控制住就行了，这是不对的。一旦确诊自己患有高血压，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最好是3级甲等医院进行就诊，进行检查。我们要做很多的检查呀，不做是不行的。第一，要做肾功能检查、血糖检查、血脂检查。第二，像尿常规检查、心电图检查，包括肝、胆、胰、脾、肾的 B 超，另外还要做头部的 CT。头颅的核磁检查，还要做眼底检查。我为什么讲这些？我们一定要知己知彼，高血压它是全身性的疾病，我讲这些是希望你们了解啊，不要认为血压高了就是单纯的高血压，因为高血压会引发全身性的疾病。包括收音机前患有高血压的朋友，听了我刚才的介绍，你们最好也做一个系统的检查。你这个情况啊是挺严重的，我都听懂了，眼压高啊，视神经已经萎缩了，还有白内障是不是？
0: 就是，这还不算，去年又检查出来那个胆囊还有息肉，他说是0.7×0.4，哎呀，他不能吃油腻的、生冷的，他还老是吐酸水，早上起来吧，嘴里特别苦，就跟吃了黄连似的。
1: 哎呦，你太不容易了，老哥哥啊！
0: 可不嘛，你看后来我一个老战友来看我，我跟人家诉苦啊，我就说老伙计啊，这活不成了，浑身都是病。我这老战友就跟我说吧，没事儿，他说我给你介绍这个乾隆长寿膏，他说你用上试一试。他用的吧挺好的，才介绍给我，人家说这是最先进的方法，比国外的肽呀好上几百倍，国外的都是单一肽，还挺贵，1800块钱一克，咱们这个多合适啊，一克2块钱，哎呀，我想着挺合适的。

0: 不过这个招嘛，就冲着这个药是新方法，而且冲着这个价格，咱们也值得一试啊。
1: 嗯，说的太好了。哎呀，就冲这一克2块钱的价格，你们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试一试。您刚才做了介绍啊，您听我跟您讲，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完全可以从源头、从根本上帮助我们战胜疾病。您放心啊，您刚才所做的介绍啊，就是之前我所讲的，跟着疾病的屁股后面跑啊，就是对抗性的治疗。什么意思？什么呀？血压高了就降压啊，我没别的办法啊。你还觉得挺有道理啊？那你说我吃降压药它有错吗？没错，是不是？它能够降低血压，能够改善高血压的症状，但是它不治高血压，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那有的人吃降压药都吃了好几十年了，高血压也没治好啊。有的患者说呀，高血压没治好，差点没被降压药给毒死。咱们一定要记住，你们使用降压药来治疗高血压，只不过是控制高血压的症状，跟降糖药一样，都是在跟数据较劲，能控制但是不治病。那么乾隆长寿膏是怎么治疗高血压的呢？是针对于高血压的病因进行治疗的，它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和韧性，从而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我再给你们普及一下啊，实质上高血压是什么？就是动脉硬化，知道吗？大动脉的硬化就是高压高，中小动脉的硬化就是低压高，就是这个道理。实质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病变了，血管弹性丧失了。咱们治病啊，是解决高血压的根本，治疗高血压这个病。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区别。啊，还是那句话，咱们得选择新的方法，我们要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啊，要解决病因呢。另外呢，乾隆长寿膏研发成功之后，我针对于高血压的患者进行过大量的临床实验，可以说只要使用一个周期之后，我们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可以把降压药减半，两个周期之后血压正常稳定，不会反弹，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这是从根本上进行治疗的，可不是你们传统那种扩张血管利尿剂的治疗，都不是。所以说啊，你听我的啊，咱们赶紧用上乾隆长寿膏来解决一体多病的问题。另外你像眼睛的问题啊，也很好办，一点都不难，实质上就是眼底细胞的病变。我跟你这么说吧，像你这个青光眼就是小梁网细胞的病变，你现在视力急剧下降，视神经萎缩，这是视神经细胞的病变。另外你这个白内障啊，那是眼内防水细胞的病变，防水细胞代谢分泌功能下降，导致该清除的眼内垃圾毒素清不出去，浑浊物质越来越多，就像那个玻璃啊脏了一样。但是你记住啊，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视神经再生肽就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小梁网细胞，恢复你健康的小梁网组织，眼内防水循环正常了，眼内的眼压自然而然就下降稳定。别的不讲，我跟你说，只要是用上2-3个小时之后，你的眼压就可以达到正常的标准，而且随着坚持使用，这个视力方面啊，100天恢复到 0.8 以上，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的白内障的浑浊物质可以清除，晶状体恢复清澈透明的状态。我跟你说，到那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做到拨云退翼，除障明目。咱们是从细胞层面上解决大家一体多病的问题。
0: 啊，好，谢谢你啊，王老师。
1: 哎，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的，好的，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63-6311 400-163-6311400-163-6311。
3: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

0: 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4: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5: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6: 一，
5: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4: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往事一样。还记着在1985年的时候，在一场音乐比赛里边，当时只有18岁却很有音乐天赋的少女张清芳登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张清芳早期的代表作《燃烧一瞬间》，高亢华丽的嗓音演绎了自己对于爱情生活奋不顾身的憧憬和渴望。我愿爱你，用我每一个今天，不再按耐，不再去管危险，我点起心中那片熊熊的火焰，燃烧一瞬间。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十七年出了28张专辑，这个纤细温婉、低音浅唱的女孩，总是在不经意间的轻轻触动了爱过和正在爱着的人们的最薄弱的神经。当她轻唱着"你喜欢我的歌吗"，不仅让我们产生了那种会心的一笑。如果用颜色来形容的话，张清芳应该是高贵紫色女人吧。歌曲里边透出知性、豁达，姿态里边不偏不倚的美丽都在其中了。他在《纯粹》里边曾经唱过，直到多年以后才渐渐明白，如果不能彻底醉，为你百转千回，多么的无所谓呢。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烤地瓜刚才说呢，纯粹这首歌太好听了，仿佛真正诠释了我心中对于人生的看法，希望有更多的好歌去听吧。

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都会永远的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晨，下期。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满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

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咱们现代人呢，都喜欢买保险。其中有那么一个险种挺有意思，叫做熊孩子险，也就是监护人家长啊给孩子买那么一个保险。如果这孩子出去戳这个松毛蛋去，捅马蜂窝去，惹了祸之后得包赔人家损失啊，这熊孩子险可就发挥了作用了。陈塘关的总兵这李靖最失败的地方，就是没给他儿子这哪吒买一份熊孩子险，结果要吃大亏呀。小哪吒这货惹的可是忒大了，把巡海夜叉李衮打了一个脑浆迸裂，把小白龙三太子的龙筋都给抽了。这回东海龙王敖光他是悲痛欲绝，非要找这李靖算账不可，自己呀脚驾着云光游到海里头可就出来了，有心晃晃悠悠直奔陈塘关，但是一琢磨不行，我呀还得变化一下，做做伪装，因为我长得太难看了，人身子是龙脑袋，大骨溜眼睛，大翻嘴唇，七叉八叉的两只犄角，而且还是红胡子绿脸，一点人样都没有。我要是虎了巴的就往这陈塘关城里头这么一走，马路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嗷一声就全都得吓死，到在那个时候我比小哪吒缺那个德呀还要大得多。这老龙王倒是挺懂事，找到没人的地方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文人的模样，手里头拿着折扇，他是一步三摇啊，迈着四方的步，放着四棱的屁，就来在了陈塘关帅府。

府之外。门上人这一瞧，来了一位老先生，您要找谁呀？啊，你到里边通禀一声，就说是李靖的故人敖光求见。这门上人一听，这位这派头挺大呀，哦，直呼我家老爷姓名，那得罪不起，赶紧撒脚如飞到里边报信去了。这李靖啊，他乏了，准备早早的休息呢，忽然听报说是敖光求见，这李靖就大吃了一惊啊，怎么着我蒙兄来了？哎呀，数载未见，各忙各的，这怎么都快黑天了跑我这儿来了啊？肯定是有事儿。他呀不敢怠慢，赶紧出去迎接呀，见面这一瞧，坏了，敖光那脸呢往下沉沉着，拉得老长老长的，那是纯粹的老驴脸，眼珠啊都哭肿了。啊，蒙兄啊，您这是怎么了？大驾金身因何来到碧崖呢？嘿嘿，李靖啊，你别给我装什么大半算了，我找你算账来了。哎呀，蒙兄啊，这话是从何谈起呢？快快，里边请啊，里边请。一进了厅堂，分宾主落座，老龙王当面就质问李靖，把前因后果这么一一的讲述一回。当然了，老龙王啊说的话全是向着自己的，关于什么巡海夜叉和龙王三太子怎么欺负小孩，哎，结果让小孩给欺负了，这些细节呢他就没说。李靖就是一皱眉头啊，哎呀，蒙兄啊，我儿子不可能干这种事儿啊，我倒是有两个大儿子，哎，比较有本事的，可是都不在家呀，长子金吒跟随着授业老恩师文殊广法天尊在五龙山云霄洞习学本事，次子木吒跟随着老师慈航道人在普陀山洛家洞修学能为，他们两个也没有这作案的时间呢。老龙王一皱眉头，我说李靖啊，你还有没有第三个儿子呀？有，倒是有，只是啊，这小孩太小了，今年才7岁。你儿子那小白龙三太子呢？哎，大小伙子了。我儿子要跟你儿子打架呀，不可能把你儿子打死，那肯定是你儿子把我儿子打死。如果说我儿子7岁小孩把你儿子大小伙子给打死，那你儿子得有多废物啊，哎，不可能的事儿。龙王气得鼻子都歪了，哎呀，我儿子就是那么废物，就是让你那7岁的小儿子给打死了，那孩子是不是叫哪吒？确实是哪吒呀，快快快把他叫出来，我要问问。李靖闻听是非常的疑惑呀，蒙兄啊，那您就在厅堂上稍待片时，我到里边啊瞧个究竟。这李靖挎着宝剑怒目横眉呀，就赶奔后堂，哎，就喊这哪吒，可是到哪儿都没找着，最后来在了后花园的牡丹亭啊，一看牡丹亭上头有灯光影影绰绰，那地方有人，李靖啊蹑足潜踪就上了牡丹亭，一看哪吒呀正在灯底下坐着呢，眉飞色舞的在那儿啊钉了几个大钉子，把一个什么玩意儿拴到这钉子上头了，来来回回的正编花样呢，具体用的是什么材料，做的是什么手工，那李靖可看不清楚，赶紧就问他，哪吒呀，哎爹您回来了啊，你那儿干什么呢？嘿爹呀，我给您呢做这个判甲丝绦呢，听说您每天呢训练三军，身为大将者身披铠甲呀，没有这判甲绦怎么能行呢？哎呀，听说这玩意儿啊是最讲究，所以儿亲手给您编，是孝敬爹爹。哦，
那么你用的是什么材料？

包呢。嘿，爹呀，可是好东西，我用的是龙筋呢。你这龙筋从何而来呢？爹呀，您别瞪眼呐，这龙筋绝对不是偷的，嘿嘿，是如此这般这么一回事儿。这哪吒倒是实在，一五一十的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爹呀。

左右闪呢，他还是不答应，非得把我插死不可。而一怒之下呢，就把他给打死了。闹了半天呢，这脑袋都楼了。我刚要回来，又来了一个什么小白龙叫三太子，领着好大一帮啊，什么虾兵蟹将、大王八精啊，想以多为胜，欺负孩儿。孩儿一怒之下，我呀又伸了手了，啪嚓，他这脑袋比那夜叉还糟呢。结果打死之后，我一看废物利用吧，滋滋滋，把这龙筋呢就给抽出来了。回到家中啊，我加个夜班，给爹爹您编这个判甲司涛，您说好事不好呢？这哪吒说的呀是眉飞色舞啊，可李靖呢五官都挪移了。哎呀，畜生啊，你可惹了塌天大祸了，你把咱们全家都给断送了啊！打人家一拳，你防人家一脚啊，老龙王岂能善罢甘休？人家已经找到咱们家来了，父亲我是无言以对。儿啊，爹我可保护不了你了，赶紧跟我走吧，去见见那个老龙王，是杀是剐就得听人家的了。啊啊，爹呀，他找咱们家来了。嘿，我还正要找他呢，问问他是怎么教育的，他儿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啊。哎，您头前带路，我呀找他评理去。哎呀，不要胡说，随我前来。小哪吒鼓着腮帮子，哎，跟着他爹就来在了前厅。进门就吵吵呢，嗨，有理走遍天下，没理是寸步难行啊。哎呀，小畜生啊，不要胡说了，赶紧上前参见老伯父。老龙王一瞧，哎呦，这小孩长得可真是够可爱的，但是他就是爱不起来了，这是仇人呢、眼睛都红了。你是哪吒？哎，一点都不假，三公子是也。我且问你，你干得好事？哎，不用夸，不用夸，干好事我从来是不留名啊。哪吒呀，休得顽皮，你说说你是怎样打死我的巡海夜叉，又是怎样抽了我儿的龙筋呢？哎呦，老头啊，原来您为的是这个事儿。行嘞，小少爷我呀也是不喜欢占别人的便宜，既然你来了呢，咱们就物归原主，这玩意儿、还给你了。他把手里头这几根龙筋啊，团吧团吧啊，吧唧就扔到桌子上头了。小娃娃，这是何物？哎呦，连这玩意儿你都不认识啊？这是你儿子的龙筋啊，赶紧拿走吧，咱们两清了。龙王一瞧啊，当时气得咬碎了钢牙，嘿嘿，好啊，李靖啊，你生的好儿子，惹了祸还不服软，你看看，你看看，是多么样的强横啊！哎，这还得了吗？这李靖一看呢，当时也是怒了：“冤家呀，快快与我跪下！”李靖苍啷啷把宝剑亮出来了，那意思当着龙王的面，哎，就要把这哪吒给砍了。当武将的嘛，说话可不能不算数，杀人偿命是欠债还钱呢。小哪吒呢根本就没跪，小腰板拔的是倍儿直啊，小腮帮咕咕着：“爹，您先等一会儿吧。哎，我说老敖光啊，你也别生气，听我从头至尾细细的说来。我生在老李家这是不假，可你知道吗，小少爷我的根基很深呢。哎，全都是我师父太乙真人跟我说的，我乃是上天玉皇大帝头上的灵珠子，转世投胎，我也是一部正神呢。只因有神仙1500年前犯了杀劫，这神仙之中也有不孝之徒啊，因此需要有人整顿，我呢就下界来整顿来了。哎，你儿啊还有那个夜叉呀，都是榜上有名的该死之辈，
我把他们呢给收拾了。

这没有什么不对的。从这个事儿上来说呢，小少爷不但没罪，反而还有功啊。你这个敖光老头应该感谢我，请我吃一顿啊，喝一顿啊，哎，这都能说得过去。可你就是不能啊，不依不饶，否则我连你是一块收拾。哎呀，好啊，这小娃娃心口胡诌是胡编乱造啊。你说这些个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呢？哎，我跟你完不了。哎，行，你说完不了，那完不了你打算怎么办？我也、哎、龙王气坏了，我要到天庭，我告你一状。李靖啊，你们俩给我等着吧。啊，滋儿喽，一道金光可就没影了，上哪儿去了？哎，上天了，到玉皇大帝那儿告状去了。李靖一瞅啊，哎呀，冤家呀，你惹了这么大的祸，这可怎么办呢？爹耶，别着急呀，而方才说的字字都是真理呀，我可不能骗您，您呢窃喜雷霆之怒，修发虎狼之威，我呢马上去找我师父去，我师父是太乙真人呢、啊、我说话您不信，让他老人家说句话您不就信了吗？这个李靖一琢磨呀，这么大的事儿，还真就得请太乙真人出面了。所以他呢苍啷啷宝剑还侠，一闭眼睛一摆手，哪吒呀，那你就走上一遭吧。哪吒答应一声，一转身啊，滋溜没影了。哎，借土遁呢，他走了是一溜金风啊，顷刻之间倒在了乾元山金光洞，双脚落地。有金霞童子正在值班呢，一看，哎呦，师兄啊，您来了啊，师弟，咱师父在洞里吗？哎，正在古洞打坐呀。哎呦，师弟呀，烦你通禀一声，就说哪吒求见。师兄，您稍后片时吧。时间不长，这金霞童子啊，由打洞里头又返回来了。师父传唤您进去呢，来了。哪吒高高兴兴来到里边，倒在了罗汉床前，双膝跪倒。一看太乙真人是五心朝天，闭目养神呢。屋里头是香烟飘渺，古洞中是光怪陆离呀、啊，那真是神鬼难测。一进来就感觉浑身上下都发冷，哎，大概其这地方开着中央空调呢吧。跪倒在地，师父啊，弟子哪吒来了。哎，你起来吧，是不是惹了祸了？哎呦，师父啊，您都知道了，哈哈，你的所作所为焉能瞒过为师啊。哎呀，师父啊，您都知道了就好，我就不用费唾沫了。老龙王我倒是不怕，可我就是怕我爹呀，哎，不依不饶的太麻烦了，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哪吒呀，你做的没有错，为师不怪。哎，您看这师父多好啊，哎，护犊子，捅那么大娄子，哎，一点责怪的意思都没有，还支持他呢。孩儿啊，敖光上天了，倒在了宝德门，哎，也就是南天门呢、啊、要进那凌霄宝殿状告于你。说实话，他就是告到玉皇大帝那儿啊，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一切一切都是玉帝亲自安排的，只不过这老龙王他不知道啊，这么一个不懂事的老东西到玉帝那儿一捣乱，那不是添堵吗？师父哎，那应该怎么整呢？这么办吧，你呀在后边追，赶到这南天门追上老龙王，哎，当面教训教训他啊。师父，我应该怎么教训呢？太乙真人微微一笑，孩儿啊，近前来。小哪吒啊，本儿就蹦到了罗汉床边。这位老真人呢，

一伸手，啪啪啪，把这哪吒这个扣啊给解开了，小肚皮露出来了。再看太乙真人，用中指这么一点，画了一道符，哎，就在这肚皮上头就这么一画，这就管用啊。回过头来，笑眯眯的趴在哪吒的耳朵边上，孩儿啊，你听着，啊得得得得，啊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啊，老真人是一劲儿直嘚嘚。哪吒听着呀，眉飞色舞的，哎哎哎，好好好，哎哎哎，我知道了，知道了。等都说完了，太乙真人一摆手，孩儿啊，速去办来，是嘞。哪吒答应一声啊，滋儿喽，一道金光就上了33层天了，是穿云破雾啊。那位说了，这哪吒是骑着火箭去的，是怎么着？啊，怎么还能上天呢？咱没说嘛，太乙真人在他的胸前画了那么一道符，这道符给谁画上，谁就能上天。咱们简短截说吧，这哪吒就到了33层天这个天顶上了，脚驾祥云，放眼四望啊，哎呦，都说天上美，一点儿都不错呀，这空气多好啊，啊，一点污染都没有，看起来天上这个环保部门啊，哎，下了功夫了。再一看，这星斗也显着个大，哎，是光芒四射呀，到处都是桂花树，那个树上头呢，落的都是鸟，什么鸟呢？那哪吒他不认识，那些花草树木啊，也都是人间见不着的。提鼻子这么一闻，怎么还那么香呢？哦，这真是风景如画呀。再往前头看，金光灿灿，那就是宝德门。宝德门俗称啊，就是南天门。由打这儿顺着甬路往里头走，不远就是凌霄宝殿。哪吒心说啊，那老龙王敖光要到这儿来告状来，不知他现在哪里？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6: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2: 西岐城中鼓乐喧，文王聘请太公贤，周家自此黄鸡故，九五威尊800年。上文书咱们正说到文王请贤，把这位姜飞雄姜子牙请到了西岐城，拜为灵台右相。一开始啊，大家伙还不服呢，认为这老糟头子一脸的褶子，一脑袋白头发，眼看就要装棺材了，他有什么能耐呀？可是呀，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等姜子牙啪啪啪啪一露这手头，那么西岐城的文臣武将全都给镇住了，人家抓军事那战斗力蹭蹭的就往上涨，人家抓经济那个国民生产总值 GDP 呀，刷刷的就翻番。历时间西岐大镇焕然一新，是改天换地呀、啊！您不服这领导才能行吗？嗯，跟人家是没法比呀、啊。就姜子牙拜相治理西岐这个事儿啊，风声不胫而走，就传到了泗水关总兵韩荣的耳朵里。韩荣离着近呢、啊，一打听，哟哟哟呵，哦，当初卖面的那姜子牙，现在了不起了啊，当了丞相了。哎，这可不行，得马上啊剧本上奏。这一天呢，朝歌城值班的大臣 正是文书房亚相比干，那是纣王天子的亲叔叔啊。今天呢，他值班，本章上来之后，他得先过目啊。等看完了，大惊失色，因为比干呢跟姜子牙关系默契，知道姜尚绝非一般的人物啊，这么了不起的人才，这天子不能用，跑西岐保了文王了。哎呀，这个姬昌早晚是必成大器，这事儿可不能不报啊。亚相比干急忙忙赶奔分工楼，转过了玉龙桥，来在摘星楼下要见纣王。这纣王啊，是名副其实的无刀昏君，每天都忙活什么呢？哎，就忙活这妖妃妲己呢，忙活完了就是歌舞升平啊，跟妲己如胶似漆，形影不离。您说那玩意儿还好得了吗？外边都乱了套了，可就好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全仗着手下人呢给他支撑着。有人向他报告说，亚相比干有本上奏。一听，哦，这是我亲叔叔啊，那赶紧哎宣他上楼。比干来在了摘星楼上，参王拜驾，然后把本章呈递。纣王天子还以为什么急事呢，展开本章这一瞧啊，哎呀呀，没想到姜尚匹夫畏罪潜逃，闹了半天跑到西岐去了啊，保了姬昌了。他想干什么？想造反吗？这是对我大大的不忠啊。纣王啊就对比干说，王叔啊，此事还得从长计议，臣遵旨。正这时候，殿头官上来了，又起奏说是总监公宠侯虎有本上奏宣。宠侯虎上了摘星楼，双膝跪倒向纣王汇报说，鹿台通过2年0.4个月的努力已经竣工了，请大王验收啊。纣王一听可乐坏了，哎呀，那鹿台乃是仙宫啊，高耸入云，比我这摘星楼胜强万倍，我做梦都想着他完工啊。宠侯虎啊，你算是立了大功喽，我以为得多少年才能竣工，没想到2年0.4个月啊就修好了。哎呀，宠侯虎啊，你有这个当包工头的潜质啊，前途不可限量，不一定要重重加封于你。谢主隆恩，陛下呀，您能不能亲自去看一看呢？哎，好好好，哎，我现在就去。纣王啊带着妲己、比干、宠侯虎陪着起驾赶奔鹿台。到鹿台这抬头一看，哦，好家伙，高耸入云呢，直冲霄汉。后边让青山陪衬着，青枝绿叶，真乃是天上人间呐，简直太阔了。纣王越看越高兴，可是一旁边亚相比干那心都碎了，心说这哪是什么露台呀，这分明是民脂民膏堆砌的坟丘啊，想这露台底下得有多少屈死的冤魂，得有多少无名的白骨啊，他是不胜的感叹。有父为证，说是抬高插汉，谢耸凌云，九曲栏杆，饰玉雕金，光彩彩，千层楼阁，朝星映月，影融融，怪草奇花，相负四时不谢，书禽异兽，生扬十里传闻，游宴者自情欢乐，共历者劳瘁艰辛，涂壁纸泥，俱是万民之高血，华堂彩色，尽受百姓之精神，以罗锦席，空尽织女机杼， 司主管弦便作野夫啼哭，是以天下奉一人，虚信毒夫，惨万幸啊。咱们单说这纣王和妲己眉飞色舞，甚感满意，重赏了宠侯虎，而且呢留下比干和宠侯虎陪着君王一块喝酒，哎，一直喝完了才把他们两个给放走。这天晚上啊，纣王喝的是迷了巴登的，忽然之间想起一件事来，哎，就问妲己，与其呀，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讲过，说修这么一座露台，现在已经完工了，你说什么露台完工之后高阶云霄，你能够有办法把天上的神仙全都请下来。爱妃呀，现在工程告竣，我们已经搬进来了，哎，你能不能把仙子请来，让姑一睹仙人的风采呀？妲己一听啊，哎呦，这事儿可坏了，原来呀想修露台，目的是害姜子牙，让他当监工，然后抓他一招之错置于死地而后快，好给我那玉石琵琶精妹妹报仇啊。可万没有想到，现如今工程真就完了，纣王呢还没忘了我吹牛这个茬呢，啊，让我请仙人到这儿来喝酒来。哎呦，我一个狐狸精，我上哪儿请仙人去？我有那个能耐吗？有心呐，说了不算，失信于君王。可一琢磨，那哪成啊，将来不就失宠了吗？怎么办呢？只能是啊，敷衍搪塞啊，陛下呀，陛下容奏，是这个样子的，仙人呢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请来的，必须得是月白风清之夜，一点声响啊都没有，我跟陛下您呢沐浴更衣，然后点上香，我们的虔诚感动上苍，那仙人才能来呢，就这么平平常常的可是请不来哟。
13: 哦，月白风清，那你说什么时候才好呢？
12: 哎，这个得月亮圆呢，哎，得天好啊，那仙人才能来呢。
13: 爱妃呀，我算一算，今天是11，再过4天就是15了，9月15啊，那明月如镜，天气应该也错不了，仙人不就能来了吗？哎，你一定得费费心，无论如何我也要一睹仙人的风采呀。
12: 把这个妲己给逼的呀一点辙都没有了，赶紧就领旨吧。那我就试试看吧。哎呦，您说这个吹牛人有什么好处啊？过去他吹的是乌丢乌丢的，现在呢就要摔得吧唧吧唧的。晚上妲己可睡不着喽，怎么整呢？天子这个人呢怎么钻牛角尖儿啊？哎呀，我以为打马红眼把这事儿就给腾过去了，看起来不请仙人还不行了。这哎，有主意了。这妖妃呀趁着纣王熟睡之时人事不醒呢，他呢是一道灵气啊，他走了，这肉身还在这躺着呢，哎，灵魂已经没了。您说这纣王天子这胆儿也够大的，

深更半夜搂着一具死尸，睡得还挺香呢。那么妲己的灵魂到哪儿去了呢？倒在了京都南门外轩辕坟。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轩辕坟呢是他的老巢，这里边一共住着三个大妖精，也就是千年狐狸精、玉石琵琶精和九尾雉鸡精。当然了，除了这仨大妖精之外呀，那小妖精还一窝一窝的呢。尤其是狐狸崽子，什么大狐狸、小狐狸、半的狐狸、四世同堂的狐狸，哎呦，可太多了。这帮玩意儿一看，哦，当家人这千年狐狸精回来了，赶紧列队迎接吧。其中啊，还有九尾雉鸡精，她是师妹。雉鸡精赶紧接驾，把妲己呀接到里边。千年狐狸精居中而坐，众小妖参拜之后是列立两厢。有一个撅嘴子狐狸还说呢，哎呦，我说大当家的呀，您在皇宫大内呀享受人间的烟火荣华富贵，可我等是何等的凄凉啊，您怎么老不回来看我们呀，我们都苦死了。这妖妃妲己，也就是千年的狐狸精啊，也掉了眼泪了。我何尝不想念诸位呀，只是亡命在身，身不由己呀。今天呢，有件特殊的事儿，我回来了。你们呢，先散一散，我们要商量一回。众妖精稀了哗啦，全都散出去了。他就把九尾雉鸡精给留下了。妹子呀，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可得帮我的忙啊。姐，有话你就吩咐吧。哎，这个纣王天子啊，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病了，非得说要见仙子，让我呀给他请去。可是我哪有那种能力呀，但是呢，我还得让他相信，我还不能失宠，所以我就想出个主意来，想让妹妹你出头露面，带着咱们这些小妖精，哎，变换人形啊，冒充仙子赶奔接仙台，哎，露台上咱们大宴一回，你看如何呀？这雉鸡精想了想，姐姐呀，那倒是可以，虽然弟子众多，我算了算，顶多呀能拔出来39个，这39个道业还算是可以，能够变换人形，其他的那水平可就不够了。妲己点了点头，39个呀也就不算少了，那我就回去报个数。哎，妹子你能去不？要，我现在有事儿可去不了，今后啊姐姐召唤我是无有不从，这回呢可就算了，让他们39位去了也就行了。好吧，不过就是演一场戏，哎，来一场化妆舞会，咱们这些小妖啊一定能够胜任。姐呀，那么什么时候去呢？我呀已经跟纣王天子商量清楚了，就是9月15，我们在接仙台等着，3更天之前千万得到啊。姐您放心吧，这点小事包在妹妹我的身上了。妖精啊是记忆已定，这妲己还挺着急，赶紧呢就得回转朝歌城，时间不能太长了，因为他真魂出窍，现在这纣王天子搂着他那尸体呀还正睡觉呢，时间一长，那具死尸冰凉棒硬，那纣王啊该炸面了。所以这狐狸精啊是回去了，哎，倒在皇宫大内是灵魂归窍。第二天呢，天色大亮，妲己起床了，哎，心里头有底儿，就跟纣王说了，启奏圣驾，我呢是这么想的，

0: 9月15啊，您在接仙台上满摆鲜花，东西南北一定烧上高香啊。头天晚上呢，咱们要香汤沐浴，更换衣衫。这些仙子们三更天左右就能来了。别看您贵为天子，跟群仙呢可是也不能随便接触。门上挂个斑竹帘，您在帘子里头偷偷的看，您看可以吗？嗯，好，好啊。偷看也比看不着那强得多。爱妃，你就多有辛苦了。
1: 嗯，为了显得朝廷的尊贵，咱们的酒啊可要上等的好酒，宴呢是上等的好宴，可都得是素的，不能有肉啊，因为仙人都吃素。另外呢，我还得找一个有身份的人，有权势的大臣陪着一起喝酒，没人服侍那怎么能行呢？这些宫女呀可都不够格。
0: 哦，那么你说让谁陪酒比较合适呢？
1: 我看呐，文官之首就是你叔叔亚相比干，就让他来陪酒吧。
0: 嗯，太好了，我叔叔比干乃是海量，喝八坛子都喝不醉。哎，来多少仙子都能把他们给灌趴下。
1: 哟，陛下，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呀？仙子人家可不是大酒鬼，可不能往死里头灌呢。
0: 哈哈哈哈，你放心吧，我皇叔他有把握。马上就传旨，叫比干呢，9月15那天，定更天就要来到这里侍候，哎，也要洗澡，也要换新衣裳。
1: 比干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天子的旨意焉敢不听啊，早上就过来等着来了。9月15的白天，纣王啊特别的闹心，就跟小孩一样，哎呀，这太阳怎么还不动弹呢？哎，快黑天吧，快黑天吧，恨不得呀拿根竹竿子把这太阳啊呱唧给捅下去，然后呢拿大铁钩子把这月亮啊蹭楞给拽出来。哎，他就闹心呐，等啊盼呐，好不容易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15的月亮冰盘相似，月朗风清啊，还真是个好天儿。按妲己所说的，多摆鲜花，东西南北全都上上香。头天晚上他们都洗澡了，哎，换的新衣衫，宫娥才女呢全都回避，不能让来了，挂着斑竹帘子。妲己陪着纣王就在这帘子后头设座。纣王担心呢，他就问妲己，
0: 与其呀，你说这仙子他能来吗？
1: 嗯，我看差不多，就看您的心呢成不成了。
0: 哎呀，我的心可是太成了。哎呀，你说我心这么成，他怎么还不来呢？这都什么时辰了？
1: 嗯，陛下呀，快了，您就别急了。
0: 等来等去，等去等来，忽然之间是风声大作呀，吹的人是毛骨悚然，蜡烛灯啊，突突突突，那火苗子直晃的。纣王啊，就感觉两臂发凉。哎呀呀呀，这仙人要来了，这仙人要来了，为什么刮了一阵妖风？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兵下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7: 是社会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

0: 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其

0: 念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妲己露台宴妖狐。本来纣王天子啊，让他请仙人到这儿来饮宴，可是妲己哪有那个

0: 能够变化人形的一共是39只狐狸，
1: 哎，
0: 半大不小的，让他们呢都变成美女，假装就是仙人呢。好嘛，感情这神仙也有假冒伪劣产品。那么这天晚上，纣王天子坐在斑竹帘的后边，等得呀抓心挠肝的。忽然之间起了一阵妖风，等妖风过去之后，一阵莺莺燕燕环佩叮咚啊，可就有人来了。纣王隔着帘子，就见这个接仙台外飘飘然来了无数的仙宫美女，有穿着大红的，有穿着翠绿的，还有穿紫的穿粉的，哎，光彩夺目，那长相啊，一个赛着一个的，哎呦，可太好看了，这真是仙人呐。纣王啊，那两只大眼睛瞪得溜圆溜圆的，哎，趴着这帘子缝就往外头瞧，可是越瞧这些仙人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这不像是在天宫上来的，好像是从哪家妓院里头来的，嗯，都是红灯区工作的仙女啊，这个气质啊，妖艳，骚气，可是呢，看着勾魂摄魄，可挺舒服。纣王扭向回头，还问妲己呢：“玉妻呀，这都是仙女吗？”“陛下呀，当然是仙女啊。”“哎呀，这些仙女看着可是够撩人的。”哎，妲己心说：“这不废话吗？可不是撩人吗？这全是狐狸精啊！哎，就是以勾引人为专业的。”“陛下呀，您不知道，这个仙女啊，她就是这种气质。”“嗯，好，好，好，好，与众不同啊！”纣王乐的是眉飞色舞的，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妲己得出去呀，以主人的身份跟各位彼此见礼，早就设好座位了，39个座位，假仙子呢，也就是真狐狸精吧，分两旁坐好。妲己首先致辞，啊，嘚嘚嘚嘚讲了一阵，致辞结束呢，摆宴接风，素斋素饭，黄蜂的御酒啊，虽然说是素的没有肉，可是做的喷喷香啊。按照事先的这个安排，让亚相比干呢上楼陪酒。比干没有办法啊，上楼来瞅了这么一眼，哎呦，老头子就是一咧嘴呀，怎么都是女人呢？哎，穿红的挂绿的，五彩缤纷，妖里妖气，一个比一个娇艳。比干就是想不明白，这都是从哪儿来的，这个真能胡折腾啊，又不能不遵旨。他一个人满上一杯，哎，39个人就是39杯，对方喝比干就得喝呀。比干呢，这是打圈的，哎，那真是海量啊，打一圈又一圈，打一圈又一圈啊，眨眼之间就转了六圈。您算算，39乘以六，那多少杯酒了？这老头真是能喝，愣是一点都不迷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帮所谓的仙子啊，欢声笑语可就起来了，一点素质都没有，叽叽叽，喳喳喳，咯咯咯，嘎嘎嘎，把这接仙台上整的是乌烟瘴气。后来喝着喝着还不过瘾了，还要求啊换大斗，要一醉方休。纣王一看可乐坏了，哎呦，这帮大美人儿要是玩命的喝，那可忒好了，最好是喝趴下几个，哎，想走也走不了了，嘿，让他们呢就陪王伴驾呀。您说这老色鬼到什么时候都忘不了这个活儿。这时候啊，已经是快五更天了，五更天一过，这天可就亮了。这些狐狸呢，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酒啊，也没吃过这么好的菜呀，越吃越得胃，越喝是越上瘾。有那么一部分不胜酒力的，约束不住自己。

人要是喝多了，管不住自己，就得耍酒疯，就失态了。这妖精也不例外呀，一麻醉控制不住自己了，这尾巴可就露出来了。旁边那位瞧出来了，赶紧拿小狐狸爪子叨他，那意思你赶紧收一收吧。这位三晃两晃狐狸尾巴又回去了。亚象比干呢，在这转圈的给倒酒，倒着倒着感觉着不对劲儿，怎么有一股子骚气味儿啊？这是仙子吗？仙子都应该打花露水啊，这个怎么来了一泡马尿啊？这个什么味儿这是？哎呀，太骚了。正准备捂鼻子呢，就听见旁边什么动静？亚象比干扭头这么一瞧，哎呦呵，这位怎么露出狐狸尾巴来了，毛茸茸的。紧跟着听这边那边好几条狐狸尾巴全露出来了，而且这帮小狐狸还喝多了，不知道把尾巴往回收，那大尾巴呀左右就开始甩的，吧唧吧唧吧唧。呵，亚象比干这才明白，这哪里是仙人呢，分明是一群狐狸精啊。哎呀，都说狐狸精能迷惑人，看来一点儿都不假呀，今天我可是见着了。哎呀，这冷汗都冒出来了。这时候妖妃妲己也发现了，心说不好，要露馅儿啊，心里头可就埋怨这帮没有出息的子孙太贪杯了，适可而止啊，怎么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呢？再过一会儿啊，可就不是露尾巴了，就得变换原形，可就走不了了。妲己呀，故作镇定，稳稳心神，哎呦，迎接众仙到来呀，今天呢到这儿就完全可以了，改日有时间再请众仙光顾吧。他这意思啊，就是撵这些狐狸精快走。纣王天子呢还有些难舍难分呢，这时候狐狸们基本上已经不能驾妖风了，都失态了，下了露台，倒在了平地，嘴里头念念有词。念什么词儿啊？念驾云的词儿，飞起来一个，吧唧，掉下来了。那边也念，唰，飞起来一位，吧唧，又掉下来了，咣当，又砸倒俩。好家伙，那是丑态百出啊！最后干脆也别驾云了，也驾不了了。你搀着我，我搀着你，一溜歪斜晃晃荡荡，这才出了皇宫而去。单说这亚象比干急匆匆离开露台，直接就出了王宫了，迎面正遇上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身为镇京的元帅，现在天下不太平，黄飞虎啊彻底的失眠了，兢兢业业的练兵啊，四处巡视以防发生意外。尤其最近在京都里边啊，抢劫案是时有发生，杀人越货的，抢劫财物的，这个治安工作呀就非常的繁重，所以天亮了这才回府休息。半路上正好遇上了比干，一看比干刚从王宫里头出来，好奇呀，这一夜他干嘛去了。黄飞虎赶紧滚鞍下马，老丞相，昨晚何事没有回府啊？哎呀，王爷呀，你听我演讲。汤汤汤汤，就把这些狐狸精在露台上饮宴的事儿讲说了一遍。黄飞虎眼睛可就瞪大了，老丞相，您说的是真的？嗨嗨，一点儿都不假呀，我亲眼目睹，陪着喝了半天酒呢。哎呀，这妖精如此之猖獗呀，可不是吗？哎呦，我看咱们江山呢，这是要完了。我说武成王啊，你看这该怎么办呢？黄飞虎点了点头。

老丞相啊，您把这个事儿就交给我了，我仔细的侦查一番，他们到底是何方的妖孽。黄飞虎赶紧就点名啊，黄明、周济有，金甲铜环在，你们四个听着，每人领兵500，都找那精明强干的四门监视，看看妖女从何处来，又要奔何处去，一定查落清楚，不得抗令。几个将军呢，领命都下去了。单说这些狐狸，互相搀扶着晃晃悠悠离开了王宫。哎，到了5更天了，城门开放，他们出南门一直往前走。负责南门的是大将周济呀，周济乔装改扮，暗藏着利刃，带着军兵就监视着，哎，跟踪。一看这帮小娘们出了南门，而后呢，一直往前走。您别看这些狐狸精啊，都有妖术邪法，可到现在什么玩意儿都不灵了，晃晃荡荡的。35里地，眨眼之间可就到了。到哪儿了？哎，轩辕坟，他们的老巢。这坟这个大呀，古木狼林，怪石横生。这群小狐狸精在草丛里头转来转去，最后找到大坟窟窿，啊，滋溜滋溜滋溜滋溜滋溜滋溜，全都钻进去了。周济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告诉手下人严加防守，不准离开。当兵的是张弓搭箭，四外把轩辕坟就给包围了。周济上快马回到城里头，先到武成王黄飞虎的府中禀报。亚相比干呢，也在这儿听信儿呢。黄飞虎一听，好啊，把老窝给找着了，带马，老丞相啊，跟我一块儿去看看吧。嗯，老夫正要前往啊。准备好了硫磺焰硝应用之物，一直啊就赶奔轩辕坟。到这儿一看，当兵的站着岗呢，一了解情况，这些狐狸进去了肯定是没出来，一个跑的都没有。哎，想跑他们也跑不了，全都喝多了。武成王看看这窟窿，再提鼻子一闻呢，哎呀，骚气直刺鼻孔。武成王吩咐一声，准备硫磺焰硝、干柴、鱼油，往洞里给我泼，给我倒，给我烧。什么东西不怕火呀，水火是最无情啊。把那洞给扩大了，鱼油啊，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可劲儿往里头倒，柴火点着了啊，冰啊，巴呀，就往里头扔。硫磺焰硝全都用上了，有人呢拿大扇子呼哒呼哒还扇着呢，这波累了换那波，那波累了再换这波，柴火点着了往里头捅。这里边可太深了，这柴火往里头一扔就不见底儿了。柴火不有的是吗？一会儿啊，就见那洞中往外头腾腾的直冒烟呢。侧耳一听，哎呦，这洞里头鬼哭狼嚎啊。武成王不解恨，怪不得都说京里边有妖精呢。数年前有一位终南山玉柱洞的云中子就这么说过，司天监杜元显也是这么说，闹了半天还真有妖怪呀，还不是一只两只呢，这成窝子成袋的。喝令一声烧，可劲儿给我烧。烧了一天一夜，再听这坟窟窿里头啊，嘿，一点动静都没有了。来人呐，用铁杆子给我往外搭。那大长杆子都好几丈长，前边有钩子，在这个洞口塞进去，哎，来回就这么划了，划了这东西之后搭住了，往外头就拽，拽出来一瞧，好家伙，把把不空，拽出来的都是死狐狸，有的烧焦了，有的半焦不焦的，有的还没烧着呢，哎，让烟给呛死的，大的小的半大的，一地堆的跟小山头一样。

0: 数了一数，有好几百呀。那位说，到露台上饮宴的妖狐不是39只吗？为什么现在有好几百呢？嗨，原来那39只啊，那是代表，那是能够变化人形的水平高的，还有一些小狐狸崽子，根本认麻都不是呢，这回也给烧死，也给呛死了，所以死狐狸是好几百只。武成王让人把洞口给堵上，用土给赔上。武成王不解恨呢，跟比干一商议，纣王这个昏君，你跟他说呀，他肯定是不相信。为了警告警告他，怎么办呢？武成王说了，我有一个主意，把熏死的那个没烧着的那个皮给他剥下来，然后做一件皮袍进献给纣王。这狐狸皮他一穿上，不管谁给他出的主意，一看准会是触目惊心呢，下回他可就不敢了。其实啊，武成王和亚相比干心里头都明白，谁是狐狸精的总头啊，八成啊就是妖妃妲己。那么给纣王穿上狐狸皮的皮袍，意思呢就是震慑一下这个妖妃。文武两位大臣商量好了，这就找来工匠挑那个好皮子给他扒下来，连夜赶工缝制了一件皮袍，哎，大红的面做出来特别的漂亮，然后放在托盘里头。没过几天，比干呢回旨面见纣王，说是天气一进十月就开始冷了，我主为国操劳，应该善保龙体，臣特献一件皮袍，请天子御寒。纣王大喜呀，哎呀呀，王叔啊，还是您疼我呀，啊，这天还没冷呢，就想的这么周到。好好好，哎，我就收下了。等穿到身上暖乎乎的，哎呀，纣王高兴啊，不错呀，这质量可真好。哎，不过这阵啊穿着太早点了，哎，有点捂得慌。重赏了比干，当天晚上啊，他回到寝宫，跟妲己这一照面，妲己一瞧，哎呦，坏了坏了，家里头出事儿了。他马上就明白了，哎呦，老匹夫比干呐，你下此毒手，这是为什么呀？我的子孙可死得太惨喽。就是因为这个昏君，逼得我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可也怪你们这帮小狐狸不懂事儿啊，少喝点不得了吗？吃酒带醉，现了原形，被人家看出了破绽，这才引来杀身之祸呀。哎呀，老比干内，我呀非把你的心给你抠出来，我非得嚼上几口，那才解恨呢，好给我这些弟子徒孙报仇雪耻啊。哎呀呀，我得怎么着才能把比干的心给他抠出来呢？这妖妃呀心里头太难过了，表面上呢还不能露出来。纣王发现他那表情啊竟是变化，哎哎呦呵，哎呀呀呀呀，怎么一会儿阴一会儿晴，一会儿又多云呢？玉妻呀，你这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啊？哎呀，陛下呀，现在什么时候啊？您怎么就穿上皮袍了？这可太热了。我看呢，您收藏起来吧，等到冬天的时候再穿也不为迟晚呢。
1: 哎，玉妻，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捂了一身汗，嘿，就为了给你看看这狐狸皮的皮袍漂亮不漂亮。
0: 说完了，脱下来，妲己给保管。保管什么劲儿啊，他呀给供起来了。妲己掉着眼泪，这都是自己的子孙后代呀，死得这么惨，不忍心看呢。由打这一天开始，这妲己呀就找机会要害比干。有那么句话叫做常赶集，没有遇不着亲家的，不怕贼偷，可就怕这贼惦记。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张别谷一见赵大呀，一看这赵大可真是今非昔比，穿的也阔了，说话那派头也足了，而且站在门口跟他说话的这功夫，脸上对张别谷带出了那么一种蔑视。张别谷明白这个，他跟他一说，说咱们俩就在这儿说吧。张大说别去，上屋里瞧，头一回到我这宅院，让你瞧瞧我这房子怎么样。张别谷心里想，这小子是跟我显摆呢，好，我跟着进去瞧瞧。张别谷迈步走进了这院子，刚一走进院子，由打上房屋里边又出来一个女的。这个女的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走，哟，谁来了？这女的往外边这么一走，张别谷注目这么一瞧，一瞧这女的这年龄啊，也就是30来岁。这个女的长得挺白，是不是肤色白看不清楚，因为这脸上这粉呢擦得特别厚，全拿粉给盖上了。描的两条是细弯的眉毛，画着这个乌黑的眼睛，抹着猩红的嘴唇，身上穿着入时，扭扭捏捏的就出来了。这女的一出来，这张别谷就问赵大，哟，这是谁呀？这是不是你那闺女呀？赵大一听，哎，我说张别谷别胡说，什么我闺女啊，这是你弟妹。我弟妹，哎呦，我说赵大，当初我记得我弟妹跟你这岁数差不多呀，现在你小子可能都50来岁了，他也就30来岁，跟你闺女差不多。你那丫头的，别提那丫头的事儿。原来那弟妹呢？原来那弟妹我把她休了，休回家去了，另找主了。哦，你这又娶了一个，那可不，你这个弟妹比原来那弟妹强不强？比她漂亮吗？嗯，是，这个比她那漂亮。说话之间，这女的就走到跟前了。这是谁呀？赵大说，哎，家里的，这是我老朋友啊，姓张，叫张别谷。这女的一听扑哧乐了，嘿嘿，张别谷这名儿真有意思，还有叫这名的。张别谷一听心里不高兴，天底下叫什么名的没有啊？哎，我就叫张别谷。哎呀，快点里边请吧。这张别谷跟着赵大就到了上房屋了。上房屋一看，纸糊的顶棚，四白落地，底下是方砖漫地，摆着八仙桌子、太师椅子，墙上还挂着字画，也不知道谁写的还谁画的。这赵大马上把张别谷让他坐下了，赵大呢在他对过也坐着了。张别谷就说了，我说赵大，你小子这福分不小啊，啊，你们家祖坟什么时候冒着一股子青烟让你混阔了？赵大一听，哎，我说张别谷，你这个嘴呀老也改不了，哎，你到现在说话还那么尖刻，怎么我有了钱就得是我们家祖坟冒青烟呢？啊，那你们家祖坟也冒青烟呢，那你也阔一个吧。张别谷说，我们家祖坟冒过青烟，那是偶欢子，所以我呀阔不了。听说你发了大财了，今天我到这呢来瞧瞧。是啊，老朋友就得要看看。我跟你说，知道我为什么发大财吗？张别谷说，不知道，介绍介绍经验，我也跟着发发。这个经验呐，介绍给你你也发不了。我最近呐，我认了一门亲。认什么亲？知不知道，咱们原来这知府衙门里边有一位赵鼎赵老爷啊，这赵鼎赵老爷跟我是没出五福的亲戚。哎，我也姓赵，他也姓赵，这个亲戚过去我不知道，在最近这两年我才攀上，有了这个亲戚就有人给帮忙，这么一帮忙我这日子就

0: 过起来了。原来我是给人家当窑工，给人家烧窑，给人家干活。烧窑这个技术呢，我也掌握了。后来呢，我这一有钱呢，我就不给人家当窑工了，我就做窑主了。我自个儿把他这窑买下来了。现在我拥有烧窑的伙计20多位，都给我干活。我身不动，绑不摇，到时候就拿钱。嘿嘿，张别谷，这可不是我跟你一块上山打柴火，不是我一块跟你卖鱼的时候了啊！张别谷啊，怎么样？看我这日子过得还行吧？我这赵大一副炫耀的状态，满脸得意的神情。张别谷呢，脸上那个表情是不屑一顾。张别谷就说了：“我说赵大，你现在这个窑也有了，钱也有了，媳妇也有了，什么都有了，欠的账该还了吧？”啊？赵大说：“欠谁的账？”张别谷说：“欠谁的账？你这叫贵人好忘事啊！你忘了那年咱们俩一块儿卖柴火，你欠我400文柴火钱。要是细说的话，那叫410文，还有零头呢。忘了吧？啊，你光顾了发财了，就不想着欠别人的了。”赵大一听，哦哦，哈哈，哎，有这个事儿，有这个事儿。我说张别谷啊，嘿，你真行，现在400文钱对我来讲小菜一碟。我因为多少钱呢？400文钱呢，就40两银子又能怎么着啊？啊，我呀想找你还的这钱，我找不着你呀。你那是没想找，是我想找我也太忙，没这功夫。今儿个您到我这个门口来了，那我把这钱就还给您。行，还钱。还完的钱我走人。咱们两个不是一个林子里边的鸟，咱们两个不是一个猪圈里的猪。嗨，你就别比划这个了，行行，我给你拿钱。这赵大一转身去不多时，拿出400文钱来。查查，400文，一文可不少，细查查。张别谷说：“我不用查，我信得着你。可是410文呢？不，咱就400文吧。那零头咱就抹掉了。”张别谷心想：“你发了财了，发了财也没改本性，你倒多给我点啊，这不是还得是饶着我10文的吗？”啊，好，张别谷就把这钱带到身上了，然后站起身来：“赵大，行了，钱你算还了我了，咱回头见吧，我走了。”赵大说：“别，在这吃完饭再走啊。”张别谷说：“你家这饭能吃得出来吗？啊，我要真说坐在这吃饭，你马上把汗都能吓出来。哎，你生怕我吃了你，我不吃你的饭，我就是要账来的。”走。说着话，这张别谷迈步往外就走，这赵大呢随后跟着往外送。有打这上房屋出来，要通过院子走到大门。往外走的时候，张别谷注目往两边一瞧，这院子两边啊摆的都是烧制好了的那种瓦盆。这边的这盆呢是有红色的，有浅黄色的，这边这盆呢都是黑色的乌盆。张别谷心想，400文钱欠了我这么多年，本来是410文，你就还还我400文。我正缺这么一个盆儿，我呀饶你一个盆儿得了。张别谷拄着棍子来到这个黑盆这边。哎，我说赵大，这盆儿都是你们家开的这窑烧的？
1: 赵大说：“当然了，这就是我们家开的窑烧的。这盆怎么样啊？质量如何？”“啊，不错不错不错。
0: 你这盆儿都在哪儿卖？”“哎呦，我这盆儿卖的那市场可大了，定远县县城，包括凤阳府的这个城里边都有我的瓦盆，我这瓦盆现在卖火了啊。”“
2: 赵大，你还欠我10文钱，410文你给。”

给我400文，干脆这10文钱你不是不给了吗？咱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也算老朋友了，我要你一盆得了。我呀，岁数大了，半夜老起夜，还得上外边尿去。这个呢，我要你这么一盆，晚上就在家里边就方便了。怎么样？舍得舍不得？赵大一听，哎呀，这一盆算什么呀？拿走，拿走。哎，还行啊，到底是财主啊，比较大方。这张别谷就拿了一个乌盆，拿着这个乌盆出了他的大门。这赵大站在大门里边，不远送了，慢点走，那棍子拄牢靠喽，你放心呐，我倒不了。张别谷提溜这乌盆，拄着这竹棍子往前走，这赵大把这门咣啷一关，咕隆咕隆就插上了。张别谷往外走，出了这个塔文村，天哪，可就有点向晚了。眼瞅着一轮红日落在西山，西天边上有一抹红霞。接着呢，这一抹红霞就变成了黛色的云，这黛色的云又变成了灰色的。天暗下来了。这是秋天，一阵秋风过后，呜，把飘落的树叶子刮得在地下来回之转，呜，有这么一片黄树叶啊，让这个秋风周起来，这棵树叶就掉到张别谷这后脖领子里头了。这树叶往这一掉呢，张别谷这左手腋下夹着这乌盆，右手拄着这棍儿，树叶子往这后脖梗子这么一掉，竖着掉里边来，还有点拉得慌。这张别谷下意识的回手一摸这树叶，嘿嘿，这一摸这树叶，这乌盆可就掉地下了。这地是土地呀，古代年间呢没有水泥马路是吧？尤其它这是乡村，这是土地，这乌盆邦掉到地下了，没摔碎。乌盆掉地下了，张别谷把这个树叶就拿出来了，往旁边一扔，跟着一猫腰，他要捡这个乌盆。就在此时此刻，这乌盆忽然说了话了：“哎呀，摔了我腰了！我的天哪！”这张别谷当时就觉得头发根子一发炸，怎么回事？这盆怎么说话了？你说什么？啊？张别谷再问呢，这盆不言语了。你说摔了你腰了，是你说话吗？这盆还不说话。张别谷自个儿心里合计：怎么回事啊？是我上岁数了，耳朵幻听，眼睛幻视。人家都说呀，这人一上岁数，有的时候这耳朵就听离了，没声愣听出声来。眼睛也看离了，没人能看出人来。我可能这就叫上岁数了。这盆本来没说话，我愣听他说话，摔他腰了。他伸手把这盆捡起来了，左右端详看了看，这盆没摔坏。往前走没有几步远啊，路旁边就是个土地庙。张别谷心里合计，是不是他说话？且不说，这旁边有个土地庙，我知道，这土地老爷啊，是管那个小鬼的。这土地爷呢，就是阴曹地府这一片的地方。我呀，上庙里边跟这土地爷嘱咐嘱咐，有邪气儿没邪气儿，我呀跟他说两句话，让他呀帮帮忙，管管这些个小鬼们。张别谷就进来了，进到这土地庙里之后，冲这土地爷咕噔往这一跪：我说土地爷，我叫张别谷，我就在您管辖区域之内住啊，现在我回家跟您说，刚才呀这盆掉地下，他自个儿说了句话，说把他腰给摔着了，我估计这是我听离了，不过也许呢是有什么东西敷在这盆上了。土地爷，您可管着点您手底下这些小鬼们啊，别让他这老百姓家里边瞎作进去啊！我给您磕头了。
这张别谷蹦蹦蹦磕了仨响头，提了这盆儿，拄着这罐儿，出了这土地庙，往家了走，回到家了。到家之后，天可就都黑下来了。张别谷进了这个篱笆院，来到自己的这个房门跟前，把锁打开，进了屋，把这盆儿放到自个儿那床上，然后呢，把这门带上，咕隆咕隆咕隆，从里边给插上。把这棍儿立在旁边，张别谷心想，哎呀，在道上这盆说了句话，真奇怪啊。仔细听听，这盆没动静，把这盆端起来，拿手弹了弹，当当，这盆啊，一点味儿，一点裂儿都没有，听这声挺脆，是不错个盆。行啊，烫烫脚，先拿这盆烫烫脚，然后从今天晚上开始，这盆就改成尿盆了。张别谷就在大锅里边舀上水，把这柴火拿过来点着了，烧了半锅热水。烧完了之后，他还琢磨这盆，他心里边老犯疑，琢磨琢磨这盆啊，这水可就烧开了。本来烫脚用不着烧开了，因为它老走神，这锅里的水开了。所以张别谷马上灭火，灶下的火灭完了，拿过这水瓢来，在这锅里就舀了一瓢开水，把这盆放在这外屋地下，他想往这里边一倒，然后再兑点凉水洗脚。这盆撂地下，舀了这一瓢开水，往这盆里边哗这么一倒，这盆又说话了，哎呦，烫死我了。这张别谷咕噔就坐地下了。是你说话吗？说了一句烫死他了，这盆又不言语了。张别谷当时就觉得脊梁沟发凉，头皮子发炸，浑身上下出了一身冷汗。张别谷心想，真他娘的怪了，在道上我听离了，那这阵怎么还听离了？他跟着我回家来了啊！马上又舀了点凉水，倒在这盆里头了。倒在盆里一看，那热水洒了，他往里一坐，把这盆给踢翻了。凉水倒里边之后，没动静。张别谷心想：我要再舀热水，他再说烫怎么办呢？我今儿就凉水洗脚。我不洗了。张别谷心想，我今天非得把这事儿弄明白不可，到底是不是这屋盆会说话。张别谷搬了个凳子，就坐在旁边了，瞅着这盆，他跟这盆讲话。我说盆儿，刚才是你说话吗？啊，要是你说话你可就搭声啊，要不是你说话，是我这耳朵听离了，你就别言语啊！我可跟你讲，我张别谷这人一辈子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什么亏心事都没干过。你要是什么邪门歪道跑到我家来了，在我这儿可得不了好啊！是你说话吗？张别谷问了半天，这盆不言语。行，不是你说话呀，那就拉倒。他把这盆的水倒干净了，然后拿过一块抹布擦了，拿到屋里放在地下了。张别谷把自个儿的小油灯点着了，拨了拨这灯火，瞅了瞅这盆，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开始，你就是我的尿盆了啊！你可别弄动静吓唬我。我就一个人过日子，这一辈子没害过怕，刚才你这两下子吓得我头发根子直发炸啊！别再说话了，听见没有？这张别谷嘴里边说的这个话还是有点半信半疑，还怀疑自己是耳朵听离了。可他这话刚说完，就忽然听见有哭声，

0: 张别谷一听，这他妈哪儿哭着啊？这谁哭啊？啊，这屋里就我一个人啊！张别谷马上出气，到外间屋把那切菜刀就拽进来了，在屋里边一坐，拿着切菜刀，谁哭？谁哭？啊，出来！没动静，这盆又说话了：“张伯伯，是我哭啊，哎，是你哭啊，你说吧，你为什么哭啊？张伯伯，我冤枉啊，
1: 冤枉，你冤枉，你跟谁有冤，跟谁有仇，你上那儿说去，你上我家来干什么呀？
0: 张伯伯，你不知道啊。”我们两个见过面呢。
1: 什么时候见过面？你说什么时候？
0: 您还记得吗？两年前我骑着一头驴走到您的门前，曾向您要过水喝，您当时不但给了我水，还给我那头驴找了些草料喂了喂，您告诉我定远县城怎么走，然后我就走了。打那天开始，我就觉得您是个好人呐，您是一个信得过的人呐。啊，张别谷一回忆，
1: 好像有那么个事儿。两年多前，有一个人牵着一头驴在我门前路过，喝过水，我给他那驴还收拾过草料。
0: 哎呦，合着那件事你还记着呢？是啊。您是好人，我能忘了吗？张别谷说，是不错，我这人呢，不管是阳间阴间，人缘都不错，阳间的人说好，这阴间的鬼还说我好呢。张别谷这人好像心情平定了平定。
1: 我说，既然是你在我门口要过水喝，我还给你喂过驴，你今天跑我家来干什么呀？
0: 张伯伯，你不知道啊，我已经死了。
1: 是啊，我知道你死了。你要活着能在盆里说话吗？你跟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

0: 让别
1: 人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解读了。
0: 是圣人所致。
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5: 方向可以有哪些论点？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6: 宗旨
1: 一直都在，应该还是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

0: 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

0: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张别谷在家里呀，听见这巫盆说了话了。开始的时候可把张别谷给吓坏了，他手里边拿着这切菜刀就问这巫盆，这巫盆还真就跟他对上话了。巫盆到张别谷家原来是有原因的，说两年前曾经在他家里边要过水喝，这张别谷呢给这个人的那驴还找过草料。张别谷一回忆有这么一档子事儿，但是张别谷接着就问他了，说尽管这样你觉着信得过我，那你今天跟着我上我家来干什么呀？啊，张伯伯，我有冤屈呀。
3: 什么冤屈？
2: 我死了。
3: 我知道你死了。怎么死的？
2: 我是被人害死的。
3: 被谁害死的？
2: 我被赵大。
3: 啊，赵大。
2: 张别谷一听赵大，赵大有人命啊。
3: 你给我慢慢说，你是哪儿的人？
2: 你是怎么被他害死的？
3: 啊，
2: 张伯伯，我跟您说呀，我家是苏州的。
3: 好地方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你不在苏州好好待着，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2: 张伯伯，我家是苏州昌门外八宝乡的，我姓刘，我叫刘世昌
3: 啊。那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2: 我是做买卖的，我是卖绸缎的。我两年前到这边来，在安徽这一带做生意，那回跟您算见过一面，后来在这儿赚了两年来的时间，我挣了一些钱，我准备要回家，我家里边有母亲，有妻子，还有孩子。可是那天我骑着驴走到赵大他们家门口，天降大雨，我就在他们家门洞避雨呀。赵大看见我在那儿避雨，就让我到他家里去，说给我做碗姜汤取取暖。
3: 嘿，你不知道赵大是什么人，那要是隔着我，我就不上他家里去。
2: 是啊，我不知道啊。我到他家里，他们两口子给我炒的菜，还给我热的酒，最后把我就灌醉了。
3: 是啊，谁让你贪嘴呢？完了呢？
2: 灌醉之后，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夫妻就起了杀心，把我就活活的勒死了。勒死之后，他们把我的钱财，把我的驴都洗劫一空啊，然后把我的尸体

0: 他们就给剁碎了，活到他们那个泥里头，扔进窑里，就烧成了盆儿了。但是，我一缕阴魂不散呐，我没能回家，家里边我的老娘、我的妻子、我的孩子还在等着我呢，我怎么就这样？在这里游逛啊，张伯伯，我求你帮个忙，给我申冤告状吧。张伯伯，你是好人呐。
1: 这功夫，这张别谷啊，心里边不害怕了。为什么？他听明白了。张别谷心想，即使他是一个鬼魂，他不是冲我，是因为赵大。尤其是一说到赵大，这张别谷气就不打一处来。张别谷心想：赵大呀，赵大呀，我们大伙议论你怎么发的财。大伙儿都觉得奇怪，你还跟我说你认了一个好亲戚，什么他娘的好亲戚？你这是杀人劫财呀！你把人家贩卖绸缎赚的钱，你据为己有了，接着你就把人家这窑给买下来了，你就成了富户了啊！你这叫昧心钱，杀人的钱。张别谷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一辈子是见义勇为，一团正气，听不得人受欺负的事儿。他一听这个人诉说完了，知道他叫刘世昌。我说刘世昌啊，我听明白了，你是要回家的时候被这赵大把你给害了，把你的骨头血肉剁成了盆泥，合在了一起，搁窑里烧了。今儿个我把这盆提了来了，肯定啊，你跟我来了，这就这么回事啊。但是我问你呀、啊，你跟到我家来有什么用啊？我说刘世昌，你还不知道我吗？我就这么一个穷老头子，我一没有钱，二没有势力，我怎么能给你申冤？怎么能给你告状啊？啊，我跟你讲。这赵大人家成了财主了，我这刚从他家来，大概你也看着这情况了。这赵大根本就不把我当回事儿，人家瞧不起我，有钱的瞧不起没钱的。你说你跟着我上我家来，我怎么给你伸这冤？哎，我上哪儿给你伸这冤？这盆儿啊又说话了，张伯伯，我知道。您是好人，您只要上衙门里边给我告这状，您带着这盆儿，倒在大堂之上，我就会向老爷说话的。啊！我要上衙门里边申冤，你敢跟老爷说话吗？
0: 我敢，你到定远县城去吧，我知道定远县令。包拯包大人，他是个好人，这个事情他要听到，一定会为我报仇的。我求您了，我自个儿没法走，得借助您的两脚啊！您就帮帮我这个忙吧，帮忙就帮到底吧。
1: 是啊，帮忙帮到底，救人救个活。现在我可把你救不活了，你已经死了。那我就给你帮个忙，我给你帮到底。我问你，赶明儿个我要是带着你到定远县的那个县衙门那儿，那包大人要是让我上堂，我跟他如实的禀诉这番话，包大人要问你，你能说话吗？
0: 我能，我一定能。
1: 好，我这个人呢。还就这脾气，听见这个事儿不合理呀，我就要管。盆儿啊，就这么着，明儿个你跟我上县衙门，我带你去打官司。行了，今儿晚上我也不把你当尿盆。

是了，当教盆使啊，大概你该不高兴了。我要把你供起来，我把你高桌上。哎，你要是渴了饿了就说啊，我给你往盆里边高点水，我给你做点饭倒盆里也行。这都不用啊，那好，那我就更省事了，就这么着吧。这张别谷一夜没睡，说怎么没睡？那

0: 奔定远县城来了。甘别谷早就听说了，定远县新来的这位县令包拯包大人是一个清官，到了定远县之后，问了很多疑难的案子，断案如神，断案公道。张别谷想，这回给你来这个案子，看看你能不能断明白，我这乌盆会说话。张别谷来到定远县的县衙门，这老头子拄着这棍子往里就走。县衙门口这个衙役一看见这老头，哎，老头你干嘛？打官司。打官司啊？打官司那得击鼓啊，击鼓大人好升堂啊。打什么官司？打什么官司啊？我也不知道。哎，这什么话啊？你怎么也不知道啊？我得见了大人我才能说呢，我这官司我敢说你们这些个站堂的衙役们这一辈子也没听着过。那是什么官司？保证你没听着过呀。我是替人打官司。替谁打官司？替我这盆儿。他往腋下那么一指，这衙役一瞧，哎，不是老头，你没毛病吧？啊，我没毛病，我姓张，我叫张别谷，我就是那张家庄的，我今年65，一点毛病没有，不信你打听去。你以为我是疯魔呀？我说为这盆儿打官司就是打官司，这盆儿能值几个钱呢？怎么的，有人抢你这盆儿啊？你甭问了，多说都没用，老爷一升堂就清楚了。
1: 哦，好好好好，
0: 等着等着。站堂的衙役往堂上走，张别谷跟着上来了。衙役说，这个堂鼓是我敲是你敲？张别谷说，您替我敲吧，我岁数大了劲儿小。站堂的衙役一敲这堂鼓，包公听到堂鼓声响，立即升堂。三班衙役在这个县衙门大堂上两旁边一站，包公在正面是端然稳坐，一排惊堂木，马上吩咐传击鼓人上堂。衙役们到下边，老头，大人传你上堂了。
1: 哎，好嘞。
0: 张别谷夹着这乌盆，手里边拿着一棍子往堂上一走，包公注目定睛往下一瞧，一看上来这么一老头，很穷困的一个老头，从这衣着打扮上就看得出来。张别谷来到堂上，哭灯往下一跪，大人，小人张别谷给大人叩头。包公在上边往下一看，我问你是何方人士？大人，小人张别谷就是定远县东的张家庄的人。张别谷今日击鼓有什么冤屈吗？大人，小人倒没有什么冤屈，我是代别人申冤。代别人申冤？代哪一个申冤？大人，我代他申冤。他说着话，拿手一指腋下夹的这乌盆，包公一看，嗯，你代乌盆申冤。对了，我这盆有冤。包公一听这人说这话，我听不明白，有带别人申冤的，还有带盆申冤的吗？啊，老张，我来问你，你这腋下的乌盆有何冤枉呢？大人，我跟您说吧，我这乌盆他会说话。啊？站堂的衙役，三班六房的这些听差的，该在堂上站着的和不在堂上站着的，现在都上来了。因为在门口老头一说这话，大家听着就觉得奇怪，说到底怎么回事啊？一听说他这盆会说话，大家伙谁也不言语了，心想这盆还能说话吗？啊，听听他能说什么。堂上格外的静。包公一听，你这乌盆会说话，他会说什么话？
1: 张别谷说，大人，跟您说，我昨天晚上把这乌盆带到我的家中了，我跟这乌盆昨晚上在我们家里边浪了一宿。包公一听更没听说这事儿，他能跟这盆浪了一宿。

0: 说些什么。哎，大人呐，这盆其实他是一个人呐，他已经被人给害死了。张鳖谷就在大堂之上把昨天晚上这个刘世昌跟他所说的事情始末缘由向包公以及两旁边站堂的这些衙役们是背诵了一遍。别看老头六十多了，记忆力还不错，一点都没有落下。把这一番话说完了之后，堂上的衙役们一个个听的是毛骨悚然。包拯在正门坐着听完了之后，也觉得这个事情说的是有来道去的，真有这样的事情吗？啊，包公长这么大还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案子。包公说，老张，照你说来，你这腋下的乌盆他会说话了。对了，昨晚上我们商量好了，他让我带着他到这打官司，到在大堂上，大人您问他，他就会说话。此话当真？那还假得了吗？老丈，公堂之上可不准儿戏，您放心，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吃饱了撑的没事上这大堂上跟您玩儿戏来呀。 啊您就放心吧，他保证说话。好，如此说来，把这乌盆放下。
1: 是。
0: 这张别谷把这乌盆由打腋下拿出来，平平整整的就放到大堂上了。大人，您就问他吧，您问他什么他就说什么。
2: 好。差事，两旁边衙役们眼珠子都瞪得一边大，甚至屏住呼吸，都等着这盆说话，就听着大人怎么问呢。
0: 包公在上边一拍桌案，啪，
2: 乌盆。
0: 这乌盆没动静。
2: 乌盆，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枉，从实讲来。
0: 没动静。这张别谷在旁边一看，盆儿，盆儿，你睡着了还没醒呢？啊，大人可问你呢，现在到了公堂上了，昨晚上你跟我怎么说的？这盆儿还没动静，包公又一拍桌案，
2: 乌盆，来到本县大堂之上，因何问你？你不答话。
0: 这乌盆还不言语。包公把桌案一拍，
2: 老张，你说这乌盆能够说话，为什么乌盆在堂上一言不发？
0: 站堂衙役有的都乐了。站堂衙役心想，这不是扯淡吗？啊，这乌盆他能说话呀？没听说过这事儿，谁也没听过乌盆会说话。
2: 包公说，老张，念你年事已高，又是初犯，不责打你了。两个人来，把他轰下堂去。
0: 包公火了，一拍桌案说，把他轰下堂去。衙役们过来，
3: 哎，老头，走走走走走，快走，
0: 没问你个搅闹公堂就算不错了，走吧你呀，吃饱了撑的没事，跑这瞎闹活什么呀。大家伙这么一赶他，这张别谷把这乌盆拿起来往腋下一夹，拄着棍子由打堂上就下来了。由打堂上下来之后，张别谷这气出了衙门，往右边一拐，走出一段路来。张别谷一看旁边有一小胡同，这小胡同里挺清静没人，张别谷就进了这小胡同了。进了胡同之后，把这盆呱往地下一扔，差点没给摔两半了。往那一扔的时候，这盆儿说话了：“
4: 哎呀，您干嘛使这么大的劲呢？”
0: 嘿，张别谷说：“有你的，我是刘世昌。我说你这死鬼啊，你昨天晚上跟我说的那么好，你说倒在大堂之上，大人要问你，你就说话。”结果我把你带到大堂上了，大人那么问你，你是一言不发，
2: 成心

0: 是？你诚心让我老头要挨板子，对不对？你说这是我那么大岁数了，这要不是我这么大岁数，这包大人一生气，说打我40板子，还不得把我这屁股给我掏烂了啊！啊，你缺不缺德你啊？你怎么言而无信呢？
1: 张伯伯，你不知道吗？
0: 我什么不知道啊？啊，我知道你不说话了，我以为你睡着了。
1: 我并不是睡着了。我想啊，张伯伯，你刚才走上公堂就这么直接上去了
0: 啊？对呀，我不直接上去我还拐仨弯啊。
1: 他不是啊，张伯伯，你知道吗？现在老百姓都有句话呀，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呀。张伯伯，你给人家送钱了吗？你没给人家送钱，人家能受理这官司吗？
0: 嘿嘿，昨晚上你怎么不说这话呀？啊，我告诉你，我早打听了，这包大人呢，人家不受贿。有多少打官司的想往包大人那送钱，从后门送进去，人家从前门给送出来，你再送多了，人就说你这其中定然有毛病，就追问你的罪责了。这包大人跟别的官不一样，人家不受贿，不要钱。话又说回来了，你让我送钱，我拿什么送啊？啊，我穷的就剩4旮旯了，再有一水缸，我把水缸拉来送给他呀，他能要吗？你这是何苦来的？你这不多操心吗？你讲话了，你信得过我？信得过我，你倒听我的。到大堂上该说话你不说话了，这怎么能行啊？
1: 张伯伯，这怨我，怨我。您再回去吧，您这回再回去我肯定就说话了，要不然包大人还以为您这位老者言而无信呢。
0: 这回说准了啊，你可得说话。
1: 我说话。
0: 好，我这回带你再回去。张别谷把这乌盆往腋下一夹，二番又回到了衙门这儿。这回他自个儿动手，嘣嘣嘣嘣嘣嘣，又敲起鼓来了。站堂的衙役一看，哟，那神经病他又来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何老师。

0: 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等代表人员成员。万五爷，
3: 你后代的事情，
2: 我们
3: 一生就足了。
2: 是圣人所致。
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5: 更多的人听到
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7: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8: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1: 爱吉林。
1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是立即升堂，三班衙役两旁边一站，包公手拍桌案，问了一声何人击鼓，传他上堂。这些衙役们有的心里边偷着暗乐，心想何人击鼓，就刚才走那老头他又回来了。有人把张别谷就传到了大堂之上，张别谷夹着盆提了着棍来到堂上，往地下一跪：“大人，小人张别谷给大人叩头。”包公往下一瞧，心里这气，包公心想刚把你打发走了，撵下堂去，你怎么又回来了？包公一拍桌案：“张老汉，你因何去而复返？”张别谷说：“大人，我跟您说呀，刚才我被您给赶出大堂之后啊，我走到旁边那小胡同里边，我就跟这盆啊就说话了。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在大堂上不说话呀？这盆啊当时跟我就说了，他说您给这大人送钱了吗？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您不给大人送钱，咱这官司能打得赢吗？”我当时跟他说，我说这包大人是清官，从来不受贿，你用不着担这个心。就这样，我跟他商量好了，我把他又带回来了。大人，为了稳妥起见，您就在这大堂上面对面的跟我这盆说两句话，您告诉他，您作为国家的官员，从来不贪赃不受贿，有贪赃受贿的呢，您还要给他绳之以法。您就说这么几句话，告诉这盆之后，您再问他，这盆马上就说话了。我们俩都说好了。包公一听，你这是真的是假的啊？有这个事儿吗？张老汉，此话可当真？大人，我那么大岁数了啊，已经被您从堂上给撵下一次去了，您说我能跟您说瞎话吗？这全都是真的，您呢就跟这盆说那么两句话，然后您再问他，保证他就回答。站堂的衙役在旁边一听，也都半信半疑啊。大伙说能有这事儿？也有的衙役心里想，咱这大人还真是好脾气，这个老家伙磨磨叨叨神神经经的，他在这说，这大人就认真的在那儿听。包公在上边就说了：“好，张老汉，如此说来，我就跟这个盆说上几句话。吴盆，本县为官，秉公之法，绝不贪赃受贿，有行贿赂者必然依法惩办，你尽管放心，有什么冤枉当面讲来。”老头一听，对了，我说盆儿，听见没有，这可不是我嘴里说的，这是包大人嘴里说的，包大人做官

0: 向来不贪赃不枉法。包大人，这回您问他，保证他就回答了，他就放了心了。包公说：“乌盆。”这盆还没动静。
1: 乌盆有何冤枉，当堂讲来。
0: 连问三声，这乌盆不说话，把个张别谷给急的。我说：“盆爹，你刚才在胡同里边怎么跟我说的啊？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2: 这个时候包公可真生了气了，这脸本来平素当中不说话就够阴沉的，这一生气别人瞅着都觉得瘆得慌。包公说：“张老汉，方才我把你赶下堂去，你去而复返，愣说乌盆能够说话，如今我连问三声他并不言语，说明你出言妄谬。两拨人来，给我对他动刑。”
1: 是。
0: 旁边有长板子的这个班头叫胡成，拿着板子就过来了。这张别谷一看脸就吓变了颜色了：“大人呐，大人，我都65了，您手下留情。”
1: 张老汉，念你年事已高，从轻惩处，打他石板子，轰下堂去。
0: 是。旁边有人过来：“你趴下吧。”张别谷当时就趴到这大堂上了。胡成拿着这板子照着张别谷的这臀部啪啪啪就打了石板子。应该说这胡成啊，打张别谷手下还留着情呢，没使足的劲。尽管如此，这石板子打下去之后，张别谷就觉得这屁股火烧火燎的，哎呦哎呦，可打死我了。行了，起来吧，走吧。哎呦呵，哎呦，张别谷挣扎着就爬起来了，把这盆在手里边提溜着拄着棍儿，往上再一看，包大人已经退了堂了，走了。张别谷自个儿一瘸一点的走去大堂，走出了衙门，顺着街往前走，一直走出了这个县城的城门，走到没人的地方了。两旁边都是树林子，这张别谷才站住了脚步，手里边拿着这盆儿，看着他，嘿，我说盆儿啊，盆儿，我知道了，感情你不是哪一路的妖魔鬼怪，敷在这盆上了，你想折腾我啊？你不是好东西，你想着法的让老爷打我石板子，行。今儿个你也别给我出坏主意了，我给你送了终吧。他一瞅这道旁边有一个大石头，他把这盆举起来之后卯足了劲照着那大石头上就要摔，我把你摔碎了。这手举起来了，还没等使劲往下摔的功夫，这盆又说话了：“张伯伯，张伯伯，你手下留情啊，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 你瞧，我要摔碎了你了，你又来劲儿了，你又说了，你说你还有什么说的。
3: 张伯伯，是这样，刚才我考虑不周啊，我尽管要听大人申诉自己不是贪赃枉法之官，但是我忘了我自己了，我是赤身裸体呀，上到大堂之上，大人问我，你说我赤身裸体怎么能跟大人对话？
1: 你赤身裸体谁看得着啊？啊，你就是穿上蟒袍玉带，不是大伙也不知道吗？
3: 哎呀，张伯伯，你有所不知啊，你们大家看不着，我自己看得着啊，我心里边我觉得不得劲呢、啊、
0: 嘿。你瞧你这人还挺文明啊，那你怎么办呢？
3: 张伯伯，这样，你带我再回到大堂上去，见到包大人，求他给我拿件衣裳把我盖上，包大人问我，那我就回答

0: 哦，让我再回去一趟，求要件衣裳，给你配上。配上之后，包大人再问你，你还不说话，包大人这火就更大。刚才打了10板子，然后再传命令打我40板子。这40板子打完了之后，我这老命就完了啊！把我打死之后呢，我明白了。你这个东西呀，叫抓替身。有人在水里边淹死啊，他要想脱生，必须再抓一个人到水里去，这叫水鬼抓替身。我懂。你这个小子呢，你这叫盆鬼，这个盆鬼大概也得抓替身。你呀，相中了我了，瞅我这岁数也大了，我还傻了吧唧的。你就编了这么一套词儿，鼓动着我，让我到大堂上去见这包大人。结果我这挨了10板子，你再鼓动着我再去一回，把包大人这火斗上来，再打我40板子，我就差不多该死了。我一死，你就掏上了，完了我就上这盆里来了，是不是这意思？少给我整这个，我呀不去了。这巫盆接着就说了，张伯伯，我并非如此啊，我这是真心的话，只要是找件衣服给我披上，我到大堂上，我立即就跟包大人搭话。少扯，我呀，把你摔碎了，我一了百了。张伯伯，您是好人呐，您忍心把我摔碎了，我冤枉啊，我冤屈啊。你瞧你瞧，我就知道你得哭，因为你一哭啊，我这人心里边这就软。好，我说巫盆，你要想让我把你再带回堂去，你得给我对天明示，你得跟我说，你不是为了抓替身啊，你要是真要为了把我推到堂上，让包大人把我打死，你就天打五雷劈，你就万劫不复。好，张伯伯，我马上给你明示，苍天在上，黄泉在下，如果我要是有意的抓张伯伯的替身，就让我死后万劫不复。
1: 你甭死后，你已经死了，你还往哪儿死啊？
0: 是，我就万劫不复，天打雷劈。
2: 哎，那行，要这么着的话呢，那我再带你回去去一趟，我告诉你，巫盆，我张别谷这叫吃100个豆不嫌腥，天底下找我这样的人，你再找不着了。
0: 是啊，要不我怎么找您呢？
2: 哎，对，谁让我倒霉呢？好，我带你回去。这张别谷提了这巫盆，拄着棍子，已经都出了城了，他又回来了。这个时候，午饭时已过了。他来到衙门口这儿，张别谷再想上堂击鼓，他没这勇气了。先在门口外边他转悠，他瞅瞅，一看衙门口把门那个可能吃完了午饭呢，上厕所了。借这功夫大门没人，他溜边就进了院了。进了院，贴着墙根往里走，他心里合计：哎呀，我自个儿还击鼓啊啊！我别击鼓了，我再击完了鼓，我不知道后果是什么样子。旁边呢就是门房，他在门房这儿那么一走一过的功夫，听见门房里边有人正在那说笑。
0: 我告诉你呀，咱们这包大人呐，你瞅着他的脸那么黑呀，瞅着那么严肃，其实啊，这心太善良。
2: 你说就这个事儿啊，这老头两番磨磨蒸蒸的上堂，愣说他那盆会说话，这包大人就愣听。要是上任老爷早完了。
1: 哎，上任老爷那事儿你听说没？
2: 什么事儿？
1: 嘿，上任老爷断一案子绝了，知道吗？有一老头来告他儿子，说他儿子偷了他10两银子。这老头这么一告呢，这老爷就把他儿子给找来了。上任的老爷把他儿子找来之后，

他儿子听老爷这么一说，他儿子说，我怎么偷我爹十两银子？是我爹讹了我十两银子。这老爷就问了，说到底是你偷的还是你爹讹你的？他儿子就讲了，他说您不知道啊，我这爹你别看那么大岁数，他爱赌博，家里边的钱呢让他输多了，后来呢他没钱赌博了，就找我借。我说您找我借，咱虽然是父子，咱这个账面上可得说清楚，您找我借了，那什么时候还呢？他说我三天后就还，借十两银子。我这么一听，好吧，我就借给他十两银子。结果三天，他三十天也没还，所以我就急了。那天他不在家，我偷着进去翻他的银子包，我一看三十两银子都在那放着呢，十两不还，你这包里还有三十两呢，我拿了十两就走了，那是我的钱，他干嘛说我偷他呢？咱们那上任老爷一听这个，就问他爹说有这事没有，他爹就说了，那他是我儿子，他从那么点我把他养得长大成人，我找他要十两银子还不该吗？完了他儿子说了，您正事儿行啊，您拿这十两银子赌博去，这我就不能给您，我就得要回来。哎，咱那上任老爷真有觉得。哎，你们知道这案最后怎么判的吗？啊，怎么判的？嘿，咱那老爷就说了，你那么大岁数，你赌博应该受到惩罚，你这么年轻，你爹找你借十两银子也好，要十两银子也好，你不给，你这叫不孝。这爷俩各打二十大板，十两银子存公。结果咱老爷把那十两银子他自个儿收起来了。你说这事儿有意思没有？哦，还有这个事儿啊！你说这个老头他弄个屋盆左子三番往这个大堂上来，咱这包子人就愣在那儿听着，真是好脾气。哎呦，我得上趟厕所。说着话，这胡成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了，一出来一眼就看见张别谷了。哎，我说你怎么又来了？张别谷满脸的抹不开。我说这位公差，这个我是又回来了，我这盆儿啊他能说话啊。啊，还能说话？好好好，怎么着，你还想击鼓让老爷升堂？对，我想击鼓，我觉得您说能行吗？这胡成心里边犯坏，胡成心里想，我就不信那盆能说话，你还想击鼓？行，哎，我替你击怎么样？行，那我求您，您替我击鼓啊。胡成心想，看热闹不怕乱子大，我这回再击鼓，老爷再升堂，这盆要不说话，这老头你就下不了这堂了。胡成过来嘣嘣嘣嘣嘣，这就敲鼓。胡成这一击鼓，这包公吃完了午饭正准备午休，一听有人击鼓，马上吩咐升堂。包大人又升堂了，第三次升堂之后，两旁边衙役站好，马上吩咐穿击鼓人上堂。胡成是代为击鼓的，真正击鼓人就是这张别谷啊。这张别谷提着盆拄着棍儿又上了堂了，往大堂上一走，包公一瞧，嘿，怎么又是他呀？他怎么又来了？这张别谷来到大堂之上，扑通往下一跪，大人，小人给大人见礼。张老汉，你因何又一次去而复返？大人，我跟您说呀，我这盆儿啊，他是真会说话。刚才呀，我下了大堂，走到了郊外，这个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怎么到大堂上不说话呀？我这盆就说了，不是他不说话，是因为呀，他没穿衣裳，赤身露体，大人您跟他问话，他要回答您，这显得不礼貌，对大人不恭敬，所以他就说，你只要给我找件

0: 上配上，我当即就跟大人对话，是这么个意思，大人。所以我这回我就又回来了。张老汉，如果此番他再不说话呢？
1: 他要再不说话，他要再不说话，我就也不下堂了，我就趴在这儿了，我就任凭大人责打，同时我当场我就把这盆在这儿踹碎了。我爹死的时候我都没摔着盆，我就全当我爹又死一回，我就把他踹碎了，怎么样？我再不来找您了。他是这么说的吗？真的，他真就这么说的。他赤身露体，别人也不知道啊，就是我就说了，我说你穿蟒袍玉带别人也看不见的，但是他自己有个自尊。大人，您看找件衣裳给他披上，他马上就说话。
0: 如此说来，报兴找件衣服。这张别谷在旁边说，我呀就这么一件，要不然我就脱下来了，我这一脱了光膀子，我跟大人您对面，这也不好啊。包兴一听，好好好，我去找件衣服。这包兴马上到后边，把自个儿穿不着那衣服拿件来上衣。哎，我说张别谷，这衣裳给他配上。好嘞。张别谷把这衣服接过来抖了了抖了，哎呦，您这衣裳还挺新的，八就蒙在这盆上了。我说盆儿，这衣裳可给您配上了，您可是有了衣裳了。咱们在野外是怎么说的你可还记着呢啊？咱俩是最后这一把，你要是说话你就在这堂上说，你要是不说话，今儿个我就把你当堂踹碎了。你颠巴着办，你可是对天明过誓的啊！我这盆衣裳给你配好了，等着大人对你问话。大人，我嘱咐完了，您问吧，您问他，他准能说话。包公在上面一听，张老汉，你说的是实话，实话您就问吧。张别谷心想，这叫砂锅子捣蒜，就这一锤子买卖了。他要是再不说话，那就该着他碎，该着我死。包公在上边瞅着这屋盆，满堂的衙役注目观瞧，包公就问了一句，屋盆。这个时候在那个衣服覆盖下的屋盆就搭了一个字儿，哟。全堂的衙役当时脊梁沟都麻了，呜的一下子头发跟着都炸了。嗯，这是从那里边发出来的这声音吗？是，是啊，是啊。包公接着又问了一句，孤盆。这盆又答了一句，哟。哦，
2: 有何言语当堂讲来。
0: 这盆在那衣服下边就说，大人冤枉。定远县的大堂上，乌盆说了话了。乌盆这一说话，把站堂的衙役乃至包公本人都为之震动。这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事怪事。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
0: 了，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团成员。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

0: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包公一问吴盆，吴盆一说冤枉。包公说：“吴盆，有何冤情当面讲来。”一说这句话，这吴盆就说了：“大人，我背屈蒙冤，日期已久，身体虚弱，不便多说，就请张伯伯为我代言，讲诉我的冤枉吧。”
7: 你瞧，他委托张别谷当他的代言人。你说这代言人现在不各个部门了，有很多单位都有代言人吗？代言人始自哪里呀？可能就始自这乌盆这事儿上。张别谷一听，哎，大人，我愿意为他说他的这点冤情事儿，我都记着呢。包公说：“你讲来。”张别谷于是大堂之上就讲述了这刘世昌怎么在苏州出来做绸缎生意，后来回家的时候怎么住宿在赵大的家中，赵大夫妇如何对他加害，最后把他烧成了吴盆，现在魂无归处，详详细细的讲述了一遍。因为这个事情对张别谷来讲听起来特别的蹊跷，这个老头再加上记忆力还不错，真都讲说明白了。讲完了之后，包公又问这吴盆：“吴盆，张老汉所说可都是实情？”这吴盆接着又说了：“大人，句句事实，绝无虚妄。”“好吧，吴盆，既然如此，堂上听的是你们所说，如今师爷已给你们记下。”旁边有师爷于文呢，包公告诉他：“听张老汉讲，你在旁边记下来，录状。”完了之后，包公让这张别谷带吴盆在录状上摁上了手雅。最后包公跟他讲：“

0: 这是你们的口诉之词，但是要处理这个案子尚需证据，待我详细查访之后，听候传唤，你们暂且下堂。就这样，张别谷这阵高兴了。张别谷心想，挨了石板子，总算是把这个事儿弄明白了。张别谷站起身来，谢大人。吴婆啊，咱们回家吧。伸手把盖在他身上这件衣裳拿起来了，瞧着包兴，哎呦，这别，这衣服还给您。包兴一瞧，那衣裳我不要了，你带着走吧。他不没衣裳吗？你就给他穿着吧。包兴心想，这玩意儿我还能要吗？啊，这是死鬼穿过的，把这衣裳我再穿我身上，他这魂儿再跑我身上来，我再得撞客，那就更完了。行了，我不要了这件衣裳。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您这衣裳还正经是不错的。老头拿着衣裳把这乌盆一包，夹在了腋下，拄着棍儿，他下了堂了。下堂之后，走出了这个县城的城门，这乌盆一言不发。张别谷一边走一边跟这乌盆啊，他自个儿说话。我说，盆儿啊，这官司咱算是打下来了，你呢在大堂上也算说了话了，包大人他们也得信，说明我没说谎，我把你这点冤情呢也说清楚了。按说这阵心情咱们都挺痛快，这包大人人家办案呢不能听咱们一面之词，人家还得要证据。赵大这小子杀人烧盆儿，这个证据啊还真不太好找。哎呀，你有什么想法没有啊？你怎么不说话了？你说这道这么远，咱俩在这聊聊，一道上你跟我说说，他也解个闷儿不是？这张别谷怎么问呢？这巫婆也不说话了，不言语了。怎么着，你睡着了啊？你累了？嘿，走着走着，前边路旁边有一个茶棚，行了，我歇歇脚喝点茶。张别谷就来到茶棚的前面，在个长条桌的旁边坐下，把这乌盆就撂在这桌子上了。给来碗茶吧。这地方没什么好茶，路边给行路人解渴的都是那种大碗茶，您来一碗，来一碗，一个大子儿。给倒了一碗茶，把这茶撂这儿了。张别谷呢给了人家一文钱，端起这个茶碗来刚要喝，一看有打远处来了一位骑驴的。骑驴的这位来到茶棚跟前，有打驴上面下来了，把这驴呢就拴到那茶棚的棚杆子上了。这位走到这儿也跟掌柜的说，来碗茶，太渴了。掌柜的给他来了一大碗茶。张别谷这时候就瞧这头驴，他瞧这驴干嘛呀？张别谷发现这头驴呀，长得真好看，跟一般的驴不一样。这驴深灰色，脊梁背这个地方色儿比较深，往肚皮下边是越往下越浅，等到这个肚皮这儿就成了白的了。这四条腿呢也是灰色的，但是在这个蹄子板上都是白的，四个蹄儿都是白的。这种驴有个别名叫雪里战。哎呦，张别谷说，这个驴可真漂亮啊。当着这个主人一夸这驴，喝茶的这个主人呢听着也高兴，哈哈，是这驴啊，这我刚买的。哦，刚买的驴，哎呀，这驴可是真漂亮。张别谷正夸这驴漂亮呢，在这桌子上这盆儿突然说话了，
1: 那驴是我的，那驴是我的。
0: 这话一出口，这位驴主人一听，扑腾的一下子就坐地下了。为什么？他不知道那衣服里边包的是什么，怎么那里边能发出来声音呢？
2: 我说你这里边什么，这什么？
0: 张别谷就乐了，哎，您别害怕，您别害怕，哎，这是个玩意儿， 我这里边包着一盆
2: 盆，这盆怎么说话？他说我这驴是他的。
0: 我先问您，您这驴是在哪儿买来的？
2: 我这驴，我在塔门
0: 买的。谁的？
2: 买的那赵员外的。
0: 啊，赵大的。
2: 哎，对啊，赵员外。
0: 得，这回没别的，

0: 这回没别的，我得跟着您上您家去一趟。您家在哪儿住？我就在定远城里呀、东门里，东门里呀、那我得跟您去一趟。嘿，这有场官司您得跟着一块儿打。什么官司？这您就甭管了，您先喝茶，喝完茶咱俩一块儿走。这张别武还是真热心。这吕主任喝完了茶之后，上了驴要走，张别谷呢夹着盆提了着棍儿，跟这吕主任一直又跟回了定远县。跟回到定远县之后，一看这个吕主任他住在东门里，门牌号数都记着好了。张别谷跟他就说了，我说这话您信不信，现在啊有一个人命案牵扯到您了。
1: 啊，哦，这么人命干牵扯到我呀？我这个人向来做什么事情都是老老实实。
0: 哎，对，您别着急呀，没说您杀的，
1: 他牵扯到我也不行啊。
0: 哎，张别谷就把屋盆这个事情跟他讲了一遍，讲完了之后，吕主任一听脸吓白了，哎呦，我的天哪，他有这种事吗？哎，这肯定就有这种事儿。明天咱就上定远县的大堂，跟包大人把这事说清楚。因为这个事儿张别谷没回家，带着这盆儿就在这个定远县县城里边住了一宿，就住在这吕主人家里了。这吕主人呢还真算不错，收留了老张头。第二天一大早，张别谷又上堂，到在堂上这一击鼓，全衙门里边的人都认识他了。
1: 我说你怎么又来了？怎么的，你这盆儿会唱歌了，想让大人听听啊？啊，不是那意思，我找着证据了。大人昨天不是说吗，空口无凭得找证据，大人找证据是他找的，我替大人先找了个证据。
0: 什么证据？堂上再说。包公升堂，张别谷来到堂上，当时就向包公就说了，说包大人，昨天我回去之后，在路上是怎么回事，我发现了一头驴，我这盆儿感情认识，说那头驴是他的。我一问，这驴主人是从赵大那儿买来的，您说这不是证据吗？张别谷一说这句话，包公立即马上命差人就把这买驴的主给找到大堂上来了。把这驴牵过来之后，一看这头驴，听张别谷一讲，说这吴盆说话了，说这驴是他的。可是再问这吴盆，说是你的吗？这吴盆不说话了，估计是累了还是什么原因呢，还是信息跑了，这咱就搞不清楚了。包公马上吩咐把这头驴先拴在衙门的后院里槽头上寄养，告诉那驴主人，等这案子有了头绪再断定这驴的归属问题。这驴主人一看，我哈没眼的倒了霉了，我怎么就买这么一头驴，结果这一头驴牵扯到人命案里头了。驴主人只好回到家里边等着消息。这边呢，包公让这张别谷回转自己的家中听信儿。包公立即吩咐衙门里的差人拿着公文带着银两够奔苏州。到苏州刘世昌的家里，苏州昌门外八宝箱找到了刘世昌的家。这差人到那儿一找到刘世昌的家，差人也感到震惊，真就像吴盆自个儿所说的那样子，家里边有老娘，有媳妇儿，还有个孩子，这孩子小名叫百岁儿。差人一见到刘世昌的夫人，没有把这事情明说，就是要接他们到定远县来一趟。刘世昌在定远县呢，为什么没说？要一说，这刘世昌已经死了，已经做成盆了，这夫人那马上就得晕过去，这一路上还不得哭一道啊，这差人受得了吗？所以差人就说刘世昌在定远县，把夫人就接过来了。这夫人是带着孩子来的。到在定远县的县衙里，包公先是见了这位夫人，然后领着这夫人就到衙门的后院槽头上看这头驴。一见这头驴，包公就问他说，这头驴你认识吗？

0: 夫人说，这驴我太认识了，这是我们家的驴啊。这夫人一见了驴，驴一见了这位夫人，瞅那个意思也有一种亲昵状况，好像知道这是他的主人。夫人说，这个驴是我和我男人一起把它买来的，而且在家里边已经养了一年多了，在家中的时候是天天我给他添草加料，所以他对我也很熟。包公说好了，认完了这头驴之后，包公这才跟这夫人把实情讲述，把实话这一说，这夫人听完了是放声痛哭。不光说这夫人哭啊，这孩子也跟着哭。小百岁才几岁，长得非常天真可爱，一听自个儿的爹死了，这孩子跟娘是一起哭。包公派府中的人好好的安慰这夫人，安排手下的差人安排这夫人住下，要好好的照料。这面包公马上下宫门，让赵大夫妇到大堂上回话。那么这是一段时间呢，您想他派人到苏州找到他们家里人，再把他家里人再带回来，这就好多天的时间过去了。可是在这段时间里边，定远县县城里就乌盆告状的事儿都传开了，老百姓是越传越神。有的说呀，说那个乌盆在定远县的大堂上诉说自己的冤情，说着说着自个儿就转起来了，满屋子转，转完了之后又落到地下，简直就神了。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说告的就是那赵大。大伙儿有的还说呢，说这赵大好么眼的置办了那么一些个家产，又买了那么一个窑，哪来的钱呢？感情这是杀人挣来的钱。这风可就传到赵大的耳朵里去了。赵大听到这个事儿之后啊，起初不信，后来听大家越传越神，越传越真，赵大心想，呀，这天底下还有这种事儿吗？赵大马上就想到了他那个没出五福的哥，就是凤阳府的知府赵鼎。这个赵鼎其实最早的时候跟这赵大没有来往，是没出五福的亲戚。赵大呢，上这个凤阳府卖盆的时候，听人说这个赵鼎跟他有点的亲戚，老家的人跟他详细一讲，他得到这个信息之后，带着一份厚礼就登门拜访凤阳府的知府。到那一拜访，这个知府跟他这么一叙，嘿，还真是有这么种亲戚瓜葛。打这之后，这赵大就攀上这官亲了，攀上官亲隔三差五的就到他府上去拜访，每次拜访都不空着手，开始是给送礼，后来就直接给送钱。为什么要这样做？赵大知道攀上官亲之后，这就是他的保护伞，有点什么闪失差错，这个知府说句话，那比底下的人说话不好使多了吗？更何况赵大这就是一贯为非作歹的人呢。所以正因为这样，赵大跟赵鼎这两个人过从甚密。现在赵大听到这么个信儿，马上先到了凤阳府，见到了赵鼎，就跟这赵鼎说，说现在啊，我在这个定远县一带啊，应该说是有点钱的人，是个大财主了，树大招风啊，出头的船子先烂呐。现在这个定远县最近就传出一个谣言来，愣说我杀了人了，这是怎么的，是杀了人了，还怎么给做成盆了，然后呢我就发了财了。你这不是瞎掰吗？你说我这个人哪有那个胆子，别说杀人呢，平素当中我杀个鸡我心里都哆嗦，我都得闭着眼睛让别人杀，你说哪有这事儿？所以我得跟您说说呀，您呢到了时候您得替我做主。这赵鼎一听着就跟赵大说了句话，说你怕那干嘛呀，脚正不怕鞋歪，身子正不怕影斜，你行得正坐得正，他别人说什么也不好使。我跟你说吧， 你别说没事儿，就是你有事儿，你就咬定了牙关，一个不承认，拿不出口供来，他也没辙。更何况我是知府，那包拯他是那么一个知县，他敢把你怎么的？他要敢把你如何，我就不能饶他。这赵鼎为什么说这话？这赵鼎对这包公有看法。知府所属的县，没有一个县里边的县令不给知府打溜须的，经常到这儿来串个门啊，送个礼呀、啊，拜访拜访啊，经常是这样。唯有这个定远县的县令包公，从来没上赵鼎这儿来过。这赵鼎心里边就有了他了。赵鼎心想：嘿，包拯，你好大的份儿啊你呀、啊！人家各个县的县太爷都能到我这门口就来瞧瞧，你上任之后身不动膀不摇，温风不动，在那儿等着，等着什么？等着我去看你呀！啊！他正因为心里边对包拯有了看法了，所以赵大到这一说这句话，这赵鼎就给了赵大这么几句话。赵大心里边就吃了定心丸了，回到自个儿的家中之后，就等着应付这个官司，轮到头上的时候怎么打。这一天果然来了，包公把赵大夫妇传到了县衙。赵大的媳妇儿啊姓刁，刁氏。包公把他这两口子传到县衙之后，并没有一块审问，而是分别对待。先是把赵大单独提到堂上，包公就问赵大说：你开这个盆窑有多长的时间了？赵大说：我开这个盆窑三四年了。
1: 哦，
0: 有一个人曾经在你家借宿过，你还记得吗？谁呀？这个人叫刘世昌。
1: 不知道，
0: 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借宿过人。包公说：你好好想想，甭想，这个事儿我记得清楚。我又不老又不小的，我想什么呀？没有这么个人。包公一看赵大，这是一个滚刀肉，一般来讲你问不清楚的。所以包公就不问赵大了，单独的问刁氏，说：你们家曾经有一个寄宿的人到你们家里边住了一夜。这个刁氏呢妇道人家心里边没想那么多，顺口就搭了一句：啊，有那么个人。包公说：这个人住在你家之后，后来呢？后来他就走了，他下雨那天避雨到我们家了，然后转过天了他就走了。包公说：是走了吗？啊，那不走了怎么着？我们还能把他老在家里留着。包公说：刁氏，现在你要好好想想，这个人已经把你给告下来了。这一说把他告下来了，把这刁氏脸吓白了。为什么？刁氏知道啊，那刘世昌死了，死了怎么还能把我们告下来呀？他这个脸一变色，包公一观察就知道其中就有事儿。问刁氏：我问你，最近你们家卖了一头驴有这事儿吗？
1: 驴啊，有啊有啊。
0: 这头驴卖给谁了？
1: 啊，就卖给这县城里的人了。
0: 你这头驴卖了多少钱？
1: 啊，卖了15吊钱。
0: 这头驴是谁的？
1: 这头驴这是我们家的。
0: 是你们家的？原来就是你们家的吗？
1: 啊，对呀，这是我们家自个儿下的。
0: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站堂衙役一听都乐了：你们家自个儿能会下驴？
1: 啊，不是，我们家是买了一个小驴驹子，最后把它养大的。
0: 包公一听他们两口子可能是把这个驴的事早已经串通好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

0: 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8: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8: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8: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8: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砸了彭坤，可不是件小事儿啊，当地的黎民百姓一春是十春百，可以说万民感染，欢呼载道，谁不赞成包大人呢？包大人准备开仓放粮了，那么包大人得把这件事禀报朝廷，等公孙策回来，让公孙策打好了奏折，包大人看了，又让公孙策澄清了，把这些人告的状子一样全都封好了，同时里边还有一道折本，就请当今万岁补放知府一缺，因为蒋太守已然自刎了。把这些东西准备好了，公孙策给封好了。包大人派了两名公差，怀抱着公文，骑着马，够奔京城奏明当今万岁。 得等着批哲回来呀。这一天批哲回来了，包大人跪倒在地恭请圣旨，打开一看，皇上确实夸包拯了，说包大人治公无私，办得很对，而且知府一缺，选择人员马上补放。包大人接完旨之后坐到书房，心中暗想啊，当今万岁对待我包拯可以说隆恩浩荡，现在庞吉可在京师呢，我把他的儿子给铡了，他能轻易放过我吗？肯定他看出当今万岁没打算责罚我，他就暗中进了谗言，先让我踏实，让当今万岁传旨把我包拯的心给稳住了。等我回到京城之时，这庞吉再想办法摆布我。庞吉呀庞吉，我包拯秉政无私，一心为国，我不怕你在暗中捣鬼，趁着我现在还是钦差大人，权力在握，等我放完阵之后，我一定到各处访查访查，办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来不负朝廷厚恩，二来为民除害，三来也让天下百姓当今万岁看看我包拯是不是治国的贤臣。所以包大人有了这心思了，放完阵之后就四处查访。这天包大人带着手下人要去查访民情了，既然要查访民情，就不能走旧路，得走新路了。这天包大人一行人走着走着，走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草洲桥。走到桥东了，别说有桥，这桥就是平的，也没有河。这乘八抬大轿慢慢往前走，因为道路不太平坦。突然间听见嘎吱一声，嘎吱吱这么一响，这轿夫呢，赶紧把这八抬大轿落平了。包兴赶紧甩灯离鞍下马，往这轿子这一看，哎呀，包兴是出了一口长气，为什么呀？这轿杆呢裂了，幸亏轿子落到地上，不然的话要把大人摔了可怎么办？赶紧禀明包大人，包大人下了八抬大轿，包兴就把马牵过来了。包大人刚要上马，往这路这一瞧，这道路太不平了，应该修修道路。包兴啊，在，你马上把当地的地方给我叫来。是。包兴走了时间不大，就把地方带来了。这地方跪倒磕头拜见包大人，包大人用手一指让他免礼。这个地方站起来了。包大人一看这地方的模样还不错，看年纪三十开外，也就三十出头，穿的虽然是一身粗布的衣服，上边有补丁，但是很干净，长得还挺魁梧，方面大耳，浓眉大眼，直鼻阔口。嘿，包大人心说，小小的地方长得模样还真不赖。你是地方吗？小人是此地的地方，姓范，我叫范荣华。此处是何地名？这范荣华呀，一个字不认识。包大人问他是何地名，就是什么地名，他听不懂。大人，这虽然有桥，可他没河呀，叫曹州桥。您瞧，这桥是平的。有桥没河，它不是河呀。包兴在旁边一乐，大人怎么问你你就怎么说，这地方到底叫什么名字啊？叫曹州桥。地方啊，你看这道路

坑坑洼洼，为什么不出钱修道啊？大人，没银子，我这一个小小的地方，我有什么办法呀？此处有无公馆？大人，您别瞧我们这地方是通衢大道，没镇店，没码头，荒荒凉凉就几十户人家，没公馆。大人，您要找公馆，您还不如住那儿呢。包大人顺着这地方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前边真有一片房子，还挺高。地方前边高大的房屋是何所在？大人，那地方叫天齐庙。虽说是天齐庙啊，哎呦，里边的菩萨殿、老爷殿、娘娘殿全有，旁边呢还有个土地祠，就一个老道看着，没香火呀，养活不了人。包兴心说这人也太爱唠叨，纯粹是个碎嘴子。地方，你少说几句，回话回清楚了就行。包大人摇了摇头，包兴啊，打到天齐庙。包兴答应一声，包大人拢丝将任凳搬杆上马，骑着马往前走。有人去修这八抬大轿，咱们就不说了。这样呢，包兴也上了马，跟着大家一直来到天齐庙。这地方确实没有什么人，有几个闲人，包兴带着差役就把这闲人都轰打开了。老道上前施礼，跪倒在地给包大人叩头。包兴就告诉这位道长，道长，钦差大人有此经过，茶水不用，你们伺候完了香赶紧就躲开，我们大人可喜欢清静。是是是是是是，无量佛善哉善哉。这时候包的人就到了，包兴甩掉离杆下马，又接包公这匹马。包大人下了马了，李才赶紧给大人设了座位。包大人直接就够奔正殿了。这位道长已然把香烛准备齐了，伺候包大人焚香完了，包兴就看了看老道，老道就赶紧回避了。包大人下了殿，来到西廊就入了座了。高兴啊，在，让大家到庙外去歇息，你留在我身旁，把地方给我叫来。是。包兴往下一传话，大家伙全都到庙外头休息。包兴呢，就把这地方范荣华带到包大人面前。这范荣华二次要跪倒施礼，包大人用手一指，免。包兴就嘱咐这范荣华，我说我可瞧你挺机灵的，你这话太多，一会儿大人问你什么，你就简简单单说清楚了就算完了啊，什么真的硬的呢，别的话千万别添。哎呦，您可不知道，我唯恐我回话回不明白，怕大人生气，所以呢想往清楚说，没想到越说越多，您呢担待担待去吧。范荣华规规矩矩就在这包大人面前这么一站。你是地方范荣华啊？正是地方范荣华。我问你，此处有没有人家？大人，这地方南边通大道，东边有一座榆树林，西边有个黄土岗，北边是几个破瓦寒窑，加在一块儿啊二十几户人，就我这么一个地方。好啊，你马上前去放告，谁有冤枉来到天齐庙申诉。是。这位范荣华就扛起一个高脚牌，上边两个字放告。范荣华扛着这放告的牌子先奔了榆树林。这榆树林呢住着几户人家，他都认识啊，啪啪啪一敲门，张大哥，

0: 这张大哥出来了。嘿，潘荣华，吃饱了撑的，过着好好的日子干嘛打官司？不打别瞪眼呢。往旁边一走，旁边住着姓李的，我说李老二，有冤枉没有冤枉啊？打官司去呀。范荣华，你吃多了吧，你才有冤枉呢。这个也刺他，那个也刺他，这范荣华好脾气。范荣华没办法，又到了黄土岗，哪家也不打官司。范荣华，你没事闲着吧，该干嘛干嘛去啊。嘿，得了，不打就不打。范荣华呢，就直接到了这破瓦寒窑这边了，几个寒窑。范荣华这一站，我说住在寒窑里头的，现在要包大人在天齐庙放告，有冤的前去告状啊，前去申冤，有告状的没有？没想到刚刚说完这句话，就听有人说了一声，二啊，我有天大的冤屈，你领我前去诉冤。哎呦我的妈呀，您打什么官司？那么这位老婆婆到底是谁？为什么有天大的冤枉？咱们书中交代，想当初三弟真宗在世的时候，有一天8月15办完朝中大事，真宗皇帝回转内宫，真宗不高兴，因为他跟正宫国母感情很好，没想到正宫国母因病离开人世了。真宗一边走一边想，我应该立谁为正宫呢？想了半天，宫中的李妃跟刘妃两个人都身怀有孕了。得了，如果将来谁要能替我生个皇子，我就立谁为正宫。真宗皇帝刚要传旨召见二妃，没想到这李妃跟刘妃两个人到了。万岁，今天是8月15，请您跟我们共度中秋佳节，妾妃已把酒宴预备在御花园内，特请圣驾。好啊，真宗皇帝很高兴，这样就跟着两个爱妃来到御花园。真宗皇帝看了看御花园中摆上的御宴，再瞧瞧两个爱妃，心里很高兴，喝了一会儿酒，领着二妃就进了宝殿了，在御座之上落座了。李妃跟刘妃是左右相陪，宫娥献上茶来了。皇上看了看左右两个爱妃，爱妃呀，朕虽无嗣，可是二妃俱各有孕，不知道你们将来谁先谁后，是生男还是生女？既然你们身怀有孕了，朕呢就赐你二人玉玺包袱各一个。再有，朕有金丸一对，这里边藏着九曲珠子一颗，这是上皇所赐，是无价之宝啊。朕从小就随身佩戴，今日每人赐你们一枚，你们把你们的姓名跟功名刻在上面，随身佩戴。李芳跟刘妃赶紧跪倒在地，谢万岁。真宗皇帝伸出两只手来，把李妃跟刘妃搀起来了，就把身上佩戴的金丸解下来。一看，总管陈琳在旁边站着呢。陈琳，
1: 奴婢在。
0: 你拿着两颗金丸到上宝殿去刻字去吧。
1: 奴才遵旨。
0: 真宗皇帝呢，

就跟两位爱妃在这饮酒。八月十五嘛，中秋佳节，所以呢，真宗皇帝就想在这多待一会儿。端起酒来，抬头一看，皓月当空，照的御花园如同白昼。君妃同乐，共赏冰轮，星斗齐辉，是情景交错。真宗皇帝一高兴，喝着喝着就有点喝多了。这时候陈琳手捧金丸跪倒在当今万岁面前：万岁，这金丸已然刻好，请万岁龙目一览。皇上接过来一看，这金丸上面一个刻着玉宸宫李妃，一个呢刻的是金华宫刘妃，刻得非常好，字体也特别娟秀。皇上一伸手，一个给了李妃，一个给了刘妃，二位爱妃跪倒在地谢恩，然后就戴在身上了。每个人又给皇上进了三杯酒，皇上高兴啊，就喝了。喝了这六杯酒，就更醉了，一手搂着李妃，一手搂着刘妃。二妃呀，你们谁要先给我生个太子，我就立谁为正宫啊！哈哈哈哈！皇上是醉言醉语，皇上走了，他醉言醉语，可是这当妃子的真往心里去，尤其这刘妃，这人呐，心地不善，而且就会嫉妒别人。听皇上一说。心说我也怀着孩子呢，李妃也怀着孩子呢，如果李妃要生个男孩立为太子，他将来就是正宫娘娘，他儿子一当皇上，他可就是老太后啊，不成，这个权得归我。刘妃就把自己的心腹宫中的总管郭槐叫来了。大太监郭槐来见刘妃，在刘妃旁边还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刘妃带进宫中的，按说可是刘妃的心腹了，他叫寇珠。虽然是刘妃带来的，可是这个寇珠为人正直，素怀忠义。这刘妃呀，跟郭槐商量事儿，他不背着寇珠，寇珠在旁边听着。刘妃可就跟郭槐说了，你得想主意，无论如何得让我生下儿子当皇子，不能让李妃的儿子当皇子。如果李妃生了男孩，你得想办法把男孩除了，我得当这正宫。郭槐点头答应了，这寇珠可就留上神了，他总是听着这件事儿。那么郭槐听了刘妃之命，他找谁去？他派了一个心腹，就找了一个收生婆，这收生婆姓尤，尤氏。这尤氏一听要给娘娘接生，高兴极了，来见郭槐。郭槐可就告诉他了，你要想发大财，你就帮着我把刘妃这件事办理好了。这尤氏一听为难呢，这么大的事儿，双眉一皱。郭槐一看，要跑，事情办成了，你可一生的无穷富贵。行，这油婆也不是好东西，我要帮着刘妃当上正宫，真是终生的富贵呀。眉头一皱，想出一主意来，我有这么个主意，您听听成还是不成。这尤氏把他的妙计一说，郭槐可高兴了，妙，真妙，真妙啊！你可要立下这不世之功。两个人商量好了，这尤氏走了，郭槐进宫就把这件事禀报了刘妃。刘妃一点头，召集行事。光阴似箭，不知不觉的，李妃可要临盆了。
这天呢，皇上来看这李妃，李妃刚要见礼，皇上用手一指，爱妃面参吧。夫妻两个人落座了。这皇上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来，哎呀，爱妃呀，明天是南庆宫8000岁的寿诞之日。是啊，我还要提醒万岁呢。皇上一看，旁边跟着是大太监总管陈琳。你呀，马上到御园办理果品，明日给8000岁祝寿，奴才遵旨。陈琳走了。这时候李妃呢，肚子就开始疼上了。皇上一看，知道爱妃要分娩了，马上起驾出宫，召见刘妃，让刘妃带着接生婆前来守喜。刘妃遵旨之后，先到玉宸宫。郭槐呢，可就去找这尤氏去了。这时候尤氏早就准备好了，双手捧着一大盒子，就交给太监。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下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当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咱们说到玉成宫李妃的喜期到了，说句俗话就是要生孩子。皇上非常高兴，因为皇上没儿子，马上传下旨意，让金华宫的刘妃带着接生婆到玉成宫守喜。这可中了金华宫刘妃的下怀了，因为刘妃早就布置好奸计了，马上告诉郭槐召集行事。郭槐就带着接生婆尤氏往玉成宫走。郭槐的怀里抱着一盒子，这盒子很漂亮，是个锦盒。锦盒里放着什么东西呢？宫中的人要一见，肯定相信里边是给李妃预备的好吃的好喝的。因为玉成宫李妃要给皇上生孩子，实际上锦盒里边是一只狸猫，生包皮一只死狸猫。这东西放到盒子里，谁能猜得出来呀？锦盒里装一只死狸猫。李妃临产了，生下一个小孩，还真是个男孩。当时呢，李宸妃晕了，就昏迷过去了，人事不知了。李妃昏迷了，伺候的人可就全乱了。刘妃跟接生婆尤氏一看正合适，就把这锦盒打开了，用狸猫换了太子。那么刚生的小孩呢，得用包布给包上。太子吗？他这包布跟别人不一样，是黄缎子做的，上边还绣着龙。包好了之后，这接生婆就把李氏生的太子放在锦盒里了。尤氏把锦盒交给了郭槐，郭槐抱着锦盒就出了玉成宫了。刘妃也回归金华宫了。靠住，拿个提篮来。寇珠答应一声，拿过一个提篮。郭槐呢，就把这锦盒放在这提篮里头。刘妃沉着脸跟寇珠说：“我告诉你，这里边是玉成宫李妃生的儿子。这件事前前后后你都清楚，你不许给我走漏风声。”马上提着篮子到萧金亭，用你身上的裙带把这孩子给我勒死，立即扔到金水桥下去吧。寇珠可不敢不答应啊。寇珠心里很清楚，先说派我去也好，我还能想想办法呢。如果派别人，小太子就没有一点生存的希望了。寇珠早就打好了主意，我一定得想办法救活这位无辜的

太子。这样呢，寇珠就提着这藤篮出了凤佑门，直接够奔昭德门。到了萧金亭里，把藤篮放在地上，把里边的锦盒打开，把太子抱出来了。见太子平安无事，哎呀，待我谢天谢地。寇珠心说，刘妃让我把太子勒死，扔到金水桥下，皇上已然年近半百了，没有儿子呀。好容易李宸妃生下太子，遇上奸妃陷害，我要把太子勒死，我天理良心何在呀？急得寇珠往四外看，一个人都没有。我一个宫人能有什么办法救这位太子呢？寇珠实在想不出主意来。得了，我只有为太子尽忠了，抱着太子跳下金水桥吧。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见有人哼着小曲儿奔着萧金亭来。寇珠顺声一看，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手里提着一个宫盒，过了引仙桥，身上穿的是紫蟒粉底官靴，胸前挂着一串念珠，长得好精神，白脸膛，白中透润，两只眼睛烁烁放光。在他衣领这儿呢，斜插柳插着一个拂尘。寇珠心说，好，宫中的人就属他好，看起来太子有救了，好人来了。这个人是个太监，姓陈，叫陈琳，是宫中的大总管，皇上很喜欢他。陈琳干什么来了？他奉了当今万岁的旨意，到御花园采办果品，手里提的盒子呢，是皇上赐的锦盒，九条龙盘绕。皇上啊，让他上八王千岁的宫中去送寿礼。陈琳又打此处经过。寇珠一想，别无出路了，我只有求陈琳了，就迎上来了。陈琳一看，寇珠怀中抱着一个孩子，黄缎子包着，他愣了。寇珠走到陈琳面前，公公你听我说，就把这件事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陈琳听的是大吃一惊，这已经非同小可，这叫什么事儿啊？看见太子用绣着龙的黄缎子包着，没错了。陈琳心说，事不宜迟，我得快想办法，如果让刘妃郭槐知道我跟寇珠死了没关系，太子可就活不了了。陈琳灵机一动，就跟寇珠商量了一个主意，把怀中的锦盒往地上一放，把盒盖打开，把小太子放在锦盒里。刚把太子往里边一放，这小太子哭了。太子啊，你可千万别再哭了。寇珠的眼泪下来了，跪倒在地上，公公，我就拜托你了。起来起来，同理国家，起来起来，如果我能平平安安把太子抱到南庆宫，这是咱们大宋朝的幸事啊。两个人是望空而拜。寇宫人赶紧回归金华宫见刘妃复旨，单说陈琳抱着锦盒奔着进门走，撞过了乔家，到了进门前，陈公公哪儿去呀？金华宫的刘娘娘宣你有话问你。哎呀，陈琳一看可愣了，正是郭槐，心说这主意就是他们出的，让我去见刘娘娘，我没什么关系，太子要是哭了可就麻烦了，可要不去，不去不行啊。陈琳沉得住气，请郭公公头前带路。到了金华宫了，

怀进去禀报刘妃，然后出来了。陈公公，娘娘宣你进宫。遵娘娘懿旨。陈琳进宫，到了刘妃面前，把妆盒放在地下，自己就跪下了。小奴陈琳参见娘娘，不知娘娘有何懿旨。刘妃不说话，他手里托着茶杯呢，一口一口慢慢的喝茶。陈琳可急死了，心说太子要是一哭就全完了，心里着急。陈琳脸上可不能带出来，必须沉得住气。刘妃慢慢的喝完了茶了，陈琳呐，你提着这个盒子上哪儿去呀？这盒子上为什么有黄蜂啊？启奏娘娘千岁，奴才奉万岁爷的旨意到御花园采摘果品，送到南清宫给八王千岁上寿礼。今天是八王千岁的寿诞之日，这是圣上的旨意，故此有黄蜂封令，奴才可不敢自专呢。刘妃瞧了瞧锦盒，又看了看陈琳，心说我吓唬吓唬他，因为刘妃心里有鬼啊。郭槐回来禀报了，看见寇珠在萧金亭，也看见陈琳经过萧金亭，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这锦盒里边有太子，自己的奸计就不能成功了。其实刘妃也不相信有这样的事，就想炸一炸陈琳。陈公公，你这盒子里真是果品吗？有没有别的东西？如果你要说了瞎话，你可吃罪不起呀。陈琳是一片赤胆忠心，当时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心里边暗叫太子太子，你可千万别哭啊。陈琳把心一横，娘娘千岁，奴才我是奉旨前去，锦盒之中是给八王千岁送的果品，娘娘要是不信，请娘娘去黄蜂当面验看。说着话，陈琳伸手就奔着黄蜂来了。这要是把黄蜂一接，皇上一动怒，传下旨意就是砍头之罪。刘妃一看，行啊，陈琳沉得住气，伸手去接这黄蜂。慢，陈公公，黄蜂封定，谁敢擅自开封？难道你就不知道宫中的规矩吗？奴才只能奉旨开黄蜂，奴才自身不敢。哼！刘妃哼了一声，心说他既然敢在这儿跪着，既敢去摸这黄蜂，这盒子里就不会有这个小孽种。如果真有太子，太子能不哭吗？刘妃可就相信了陈琳。再说今天是八王千岁的寿诞之日，陈琳是奉旨前去，他怎么能知道狸猫换太子的事呢？陈公公，你去吧，本宫没事了。谢娘娘，奴婢跟娘娘告辞了。陈琳站起来，拿手一提这妆盒，抱着刚要走，刘妃心说我再吓唬吓唬他，回来。陈琳只好站住了，娘娘千岁有何懿旨？刘妃上上下下仔细打量陈琳，一看他脸色很平静。其实啊，陈琳都快急死了，他就得沉得住气。刘妃这才放心，去吧，奴才遵旨。陈琳走出金华宫，才觉出来浑身上下全是汗呐。这也是陈琳一片忠心，终于瞒过了奸妃，瞒过了郭槐，躲过了这场大难。暗叫了一声，太子太子啊，你没哭，老奴算踏实了。出了进门了，
陈琳迈开大步往前走，直奔南清宫。咱们说以简洁为妙，陈琳到了南清宫，有人往里回禀，八王千岁传下旨意，让陈琳内殿见驾。陈琳进殿了，跪倒在地上，把妆盒往上一举。八王千岁知道陈琳呢是奉旨的亲。

王千岁了，是放声大哭。陈公公，你这是何故？有话起来说。陈琳没起来，往左看了看，又往右看了看，八王千岁明白了，传下军旨，左右回避。内殿里伺候的人全都退出去了，陈琳跪爬了两步，手捧中盒，就把情由禀明了八王千岁。陈办吧，你怎么知道是太子的？千岁，您看看太子有龙符包定。八王千岁站起身来，把锦盒打开，抱出太子一看，果然用的是龙包布。小太子被八王千岁抱出了一颠，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好像这个小太子也见到亲人了。哎呀，陈琳这才放下心呐，恐怕小太子在里边憋死啊。八王千岁这时候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色都青了。万岁一直没有皇子，孤王也未见子嗣，而今陈妃有子，皇室有后了，奸妃宁党竟敢加害皇子，罪不容诛。陈办办，明日早朝，孤一定要上殿问一问这糊涂的皇上，让他传旨处死奸妃，为皇子伸冤。千岁，请您息怒，老奴有句话您可要知道啊。现在刘妃正在得宠，狸猫就在玉成宫内，谁能替丽娘娘分辨呢？请王爷深思仔细办理此事。哎呀，八王千岁听了陈琳的话可愣了，心说陈琳说的对，恐怕现在皇上已然知道玉成宫李妃生下一个妖怪，这事目前还不好分辨，弄不好再把太子搭上可就坏了。好吧，陈公公你起来，轮姑再想一想。哎，也是该着。这时候有一个宫女儿来到殿上，跪倒在王爷面前，给王爷道喜。王妃狄娘娘已然生下世子，嘿呦！陈琳这么一听，八王千岁南清宫也是大喜之日啊，狄娘娘也是今日临盆，八王千岁也有儿子了，那八王都不高兴吗？起来吧，宫女站起来了，陈琳可还在地上跪着呢，奴才给千岁贺喜。起来吧，陈公公，你把太子就留在孤的南庆宫，马上回去复旨，免得刘妃跟郭槐在当今万岁面前给你进谗言。奴才遵旨。陈琳踏实的回去了。这时候刘妃已然奏明了皇上了，说李妃生下一个妖孽，皇上气坏了，立刻传下旨意，把李妃打入冷宫下院，同时传旨加封刘妃为玉成宫的贵妃。您说这世上不平之事谁给伸冤呢？李妃受此不白之冤谁知道啊？幸亏冷宫的总管是个好人，姓秦，叫秦凤，而且呢他跟郭槐不和，秦凤知道郭槐是个坏人，秦凤很聪明，他知道里边有事儿，可自己呢又不能问，就用好言安慰李宸妃，又嘱咐自己的小徒弟于忠，你得好好伺候娘娘。也真奇怪，这个于忠呢长得特别像这玉成宫李妃，于忠性情豪爽，秦凤喜欢他，两个人随便师徒，情同父子。这于忠呢他也知道玉成宫李妃是位贤妃，
现在

0: 李晨飞生完孩子被打入冷宫，他琢磨这里边有事儿，他就问他师父：“师父，李娘娘是不是被害呀？”玉中啊，娘娘即便有冤，你我师徒有什么办法呀？你呀，好好伺候着吧。这样，玉成宫李妃就被打入冷宫了。金华宫的刘妃一看奸计已成，心里踏实也高兴了。重赏了尤氏，当然郭槐也得到了赏赐，而且还高升了。咱们梳回头再说八王千岁的南清宫。南清宫当然一片喜声啊，得了世子了。陈琳走了之后，八王千岁手捧着龙盒来到内宫。这时候呢，王妃嫡娘娘刚刚生下世子，哎呦，这屋中接生婆呀、宫女儿啊，都在这伺候着娘娘。八王千岁一拦，大家伙往旁边一闪。千岁一看自己王妃嫡娘娘跟世子母子平安。八王千岁有事儿了，一摆手，屋中的人就全都退出去了。八王千岁走到嫡妃娘娘床旁，就把这锦盒放在床上了。娘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瞧着吧。八王千岁把这锦盒打开了，从里边抱出太子，递给王妃。嫡娘娘一看愣了，一个小孩儿，黄缎子包不包着，上边绣着龙。千岁，八王千岁低低的声音就把陈琳所说的话一句不差的告诉了王妃嫡娘娘。嫡娘娘听了之后，看着小太子也愣了，没想到宫中能出这样的冤案奇案。哎，这个刘妃敢跟郭槐商量用狸猫换太子，看起来玉宸宫李妃性命都不容易保住啊。看着小太子，夫妻两个人得商量个主意呀、啊、无论如何得把太子留在南清宫，把他培养成人，才对得起当今万岁。娘娘，爱妃呀、啊、你说怎么办呢？千岁，您说呢？那么到底八王千岁跟嫡娘娘能想出什么主意保护这位太子，下回再说。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2005年，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一生就足了。
12: 是社会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
19: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2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

0: 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夜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书说到八王千岁跟狄娘娘商议这事应该怎么办，狄娘娘出了个主意：千岁，现在屋中没人，你就说我又生了一个儿子，来不及了，就是你给我接的生，我生了双胞胎呀，咱们名正言顺的就把太子留在宫中了。好啊好啊，八王千岁就按这办法办了。往宫中一传，狄娘娘生了双胞胎，那谁不高兴啊，都给王爷贺喜，每人都拿了双份的赏钱呢，谁能怀疑什么呀？第二天早朝，龙凤鼓响，景阳中状，天子临朝，八王千岁跪倒在金殿之上，奏明万岁，说嫡妃双生贵子。真宗皇帝虽然说因为李妃生了一个妖胎很不高兴，但是一看八王千岁得俩儿子，真宗也替八王千岁喜欢。为什么？哥俩是亲叔辈兄弟呀。八王千岁得了儿子了，也是赵氏门中有后了，而且得俩儿子。当时传下旨意，赐给八王跟嫡妃贺礼。八王千岁一看弄假成真了，这样呢就把太子踏踏实实留在宫中抚养，跪倒磕头谢完恩，回到南清宫。过了不到一个月，西宫刘妃临盆了，也生下一个男孩，皇上乐坏了，立刻传旨封刘妃为正宫娘娘，这个皇子就封为太子了。郭槐呢就升为总管。刘妃顺了心意了，

正宫娘娘，心满意足。过了些天呢，郭槐禀报刘妃说接生婆尤氏得了病死了。嘿，刘妃这高兴啊，心说尤婆死了，去了我的心病了。这件事儿再查都查不出来了，李妃呀，她叫沉冤海底吧，我反正当成正宫娘娘了。等将来我的儿子长大继位之后，我就是皇太后了。这人呐，不能高兴大发了。刘妃是乐极生悲，没想到真宗晚年得的皇子，那个时候40多岁就算岁数大了，刚得了皇子。这皇子啊，6岁得天花，离开人世，一病而亡了。真宗难过呀，没儿子，好容易有儿子，李妃生个妖孽，刘妃呢生个儿子又死了，看起来自己年事已高，生子无望了，谁将来继承大宋江山呢？文武官员也为这事着急，国务储君呢，后来商量来商量去，大家伙儿就启奏皇上，您可以传下旨意，把南清宫八王千岁的大世子过继过来，把他立为皇太子。真宗皇帝准奏了，就让吏部、礼部会同钦天监选定吉日接皇子入宫。八王千岁接到旨意之后，来到金殿，跪倒磕头谢过皇上。八王千岁知道谁救的皇子陈琳，就在皇上面前保奏御花园的首领陈琳为东宫的首领太监。真宗皇帝呢喜欢陈琳，就准奏了，八王千岁放心了。东宫太子住在东宫，那么东宫的总管是陈琳，他能不好好保护太子吗？到了第二天，陈琳到南清宫见八王千岁谢恩，王爷呢就把这两位世子叫出来拜见陈公公。陈公一看这位大世子啊，跟真宗皇帝长得一模一样，就是比真宗皇帝还秀气。这秀气呢，你要仔细一端详，就是玉宸宫李妃的模样。陈琳心里明白，这位就是自己6年前送来的那位皇太子。看起来八王千岁两口子对待皇太子太好了，把他立为大世子，自己亲生之子立为二世子。即便真宗皇帝不把这位皇太子接回宫中承继皇位，那么将来也能够承袭八千王千岁的王爵。陈琳有点心里佩服八王千岁。两个世子退回去了，八千岁可就跟陈琳说，陈公公，大世子就是你当年送来的皇子，万也没想到天随人愿，今天能够完璧归赵啊。可是宫中刘妃跟郭槐掌着大权，他们阴险狡诈，皇子年幼，进宫之后全仗着你了，我保奏你为东宫的总管，就是让你时时关照太子。千岁请放心，奴婢一定尽心竭力保护殿下。到了吉日了，真宗皇帝派了不少人到八王千岁南庆宫去接皇子进宫，选了不少的小太监照顾皇子，因为皇子太小。陈琳呢就领着皇子到正宫去拜见皇上，拜见刘后。真宗一看这皇子，真宗心说奇怪呀，怎么他长得跟我差不多呀，多新鲜的，这是他儿子呀。他有点心里头就喜欢这皇子。好啊，有打心中由衷的感激自己这位兄弟，虽然说是亲叔伯兄弟，他给我养活这么好的一个儿子，他爱他，没想到是自己亲生之子。这刘浩呢因为儿子死了，见了这皇子呢也挺喜欢，

仔细瞧，看了看这皇子，看看旁边的皇上，看看皇上，再看看这皇子，嗯，他虽然长得像皇上，按说跟八王千岁，皇上跟他是一爷之孙，像也就是像了，可是他这满脸的秀气那么稳重，小小的年纪那么大方，怎么那么面熟啊？他当时可就想不起来会是玉宸公李妃生的儿子。这个郭槐眼可见呐，郭槐心中一愣，这个殿下长得酷似万岁又似李妃。当年陈琳抱出那锦盒，我就琢磨着这里头有事儿啊。如果果然锦盒装走这太子，现在太子又回来了，日后我郭槐可死无葬身之地呀。哼，等着，有机会我一定得下手。郭槐呢可没说什么，真宗皇帝高兴，就封皇子为东宫守阙太子，让陈琳带着殿下到各宫去拜见。咱们叔不说废话，一宫一宫的走，途中呢就经过冷宫，走到冷宫这儿，殿下突然间站住了。陈公公，这是什么地方啊？咱们为什么不进去？千岁呀，这儿是冷宫，是罪人住的地方，殿下就不必去了。谁在这儿住？犯什么法了？宫中还有犯人住的地方啊。陈琳一想，太子太小啊，现在不能跟他说出实情啊。千岁，这里边住着一位李庶人，六年之前因为产生妖胎被贬入冷宫。陈公公，这个李庶人原来是哪个宫的后妃呀？李庶人原来是东宫的陈妃。哦，既然成为东宫，那也是我的皇娘，我应该去见见。殿下，您可不应该去见犯罪之人，我不见礼还不行吗？我也得看看，也是我的皇娘啊。陈琳一想也对呀，如果不借这个机会让他们母子相见，将来我就不可能再找出这么好的时机了。干脆让他们娘俩见一面，有机会等皇太子长大了，我再把他母亲蒙受屈冤之事向他说清楚了，再让殿下认母。殿下，请您稍后片刻。陈琳进去了，这冷宫的总管秦凤跟小太监于忠一看陈琳来了，赶紧出来迎接。您瞧这李娘娘在这冷宫待了六年了，一个是秦凤好，再说小太监于忠也好。前边我们说了，这于忠啊长得跟李妃特别相像，李妃呢也拿他当儿子似的，所以情同母子。虽然六年冷宫有秦凤跟小太监于忠伺候着，娘娘呢苦熬岁月度日容年，但是呢生活上没受什么苦。陈琳一看秦凤迎上来了，就把秦凤跟于忠叫到旁边，低低的声音把当年玉宸公李妃被害，自己跟寇珠把太子救出来，请南庆宫八王千岁夫妇抚养的事儿全都说了。秦凤跟于忠扑通一下都跪地下了，谢天谢地呀、啊！陈琳用手把他们搀起来，千万不要声张，要把新太子承继皇位，现在为守缺太子这件事一说。

秦凤跟于仲乐的呀。陈公公，殿下要跟娘娘见上一面吗？你们去禀报娘娘，可千万千万不要让娘娘以母子身份相认，明白我的意思吗？啊，明白明白。于仲是撒腿往里就跑啊，跪倒在娘娘面前：娘娘，给您道喜。我沉冤六年，深入冷宫，还有何喜呀？他一看于仲满面堆欢，真有喜事吗？难道说万岁回心转意了，叫哀家复入东宫？娘娘，这个喜事儿可胜过娘娘回转东宫啊！哎呀，还能有什么喜事儿胜于哀家复入东宫啊？秦芳这时候来了，跪倒在李宸妃面前，就把陈琳的话学说了一遍。陈妃愣了，万也没想到能有这样的事情。六年了，哀家我是百思不解呀，我怎么会生下妖胎呢？到现在才知道是刘妃、郭槐二人害我。刘妃是为争夺正宫，她手段也太狠了。上苍保佑啊，皇子能活到今天，多亏陈琳跟寇珠，多亏八王千岁，也是天顺人愿，今天才被封为皇储啊。皇子能够得及大统，日后一定能为我报仇伸冤。秦芳啊，赶紧把殿下请进来，让我们母子相见。娘娘啊，刚才陈公公可一再嘱咐，娘娘要见殿下千万可不能相认呐。现在殿下太小，一旦传出去，恐怕对殿下跟娘娘您都没有好处啊。我明白，哀家明白这个道理，我不会对殿下说什么，你叫陈公公放心，哀家就想见我那皇儿一面。秦凤退出御陈宫李妃住了一间屋子，然后呢就带着于仲跟着陈琳到宫外迎接皇储殿下千岁。这个皇太子跟着陈宫进了冷宫，到了御陈宫李妃住的这个殿，李妃在这站着。殿下一看，这个中年妇人雍容华贵，可穿的呢是布衣不群。殿下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自己生身之母啊。陈琳赶紧过去见礼。御陈宫李妃冲着陈琳点了点头，那意思我全都明白了。这个皇太子呢，因为陈琳嘱咐他，面前这个妇人是宫中的犯人，你身为皇储是不能给他施礼的。这个殿下在这站着看着自己生母，他不动换，他心里觉得这人那么面善，母子之情啊，您看什么时候他都能表达得出来。这个孩子并不懂，只是看着自己的亲生母亲站着不动，同情这位御陈宫李妃，怎这么惨呢？犯了什么罪呀？在这儿待着。李妃呢，自从生了儿子之后可没见过一面呢，不但没见过面，今天才知道皇太子被他们陷害送到南庆宫，今天身为皇储回到宫中，儿子在自己面前又不能上前相认，心中流泪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看着看着眼泪就跟断线珍珠一样夺眶而出。
这个殿下呢，眼泪也流出来了。陈琳一看呢，赶紧把殿下带走啊，不然的话，出了事儿可就坏了。殿下千岁，您随奴婢走吧。这个殿下就是不走。李妃呢，也怕惹出事儿来，只好把心一横，一转身就到了李建武了。殿下呢，这才跟着陈琳走出了冷宫。出了冷宫了，殿下，一会儿到了中宫，刘皇后一问，您的脸上为什么有泪痕？殿下千岁，您如何回答呀？公公，这有什么为难的？母后要问呢，我就说我到各宫去拜见，走到冷宫前，突然间刮了一阵风，我的眼睛啊，让尘土给迷了。陈琳心说，也不枉我一片忠心呢，这个殿下还非常聪明。陈琳带着殿下回到中宫，向正宫娘娘刘后交旨。刘后一看，殿下，你为什么面上带着泪痕呢？按说殿下呢，已然跟陈琳说好了，我这眼睛被风沙迷了，可是母子情深，这种感情油然而生，他不由得呢就替他的母亲求上情了。母后，儿臣随着陈公公到各宫拜见，走到冷宫的时候，儿要进去，陈公公不让我进去，说里边住着犯人，而我进去了，我一看呐，里边住着一位妃子，听说他6年前因为生怪胎被贬入冷宫，原来她也是东宫的皇娘啊。儿臣一想，这个人怎么这么可怜呢？所以我才落下眼泪。母后啊，您能不能在父皇驾前替这位皇娘求求情啊，饶恕了这位冷宫的李庶人吧？刘后大吃一惊，但是她脸上可不能带出来，脸上还挺高兴。哎呀，没想到殿下这么仁慈，殿下你起来，尽管放心，我呢一定跟当今万岁面前给李庶人求求情，你就放心吧。谢谢母后。刘妃看着太子跟陈宫的背影，咬上牙了，刚才这个太子进宫，我就瞧着他长得有点像李妃，他为什么见了李妃之后让我去给求情？难道说郭槐猜的是对的吗？6年前我让寇珠把这太子扔到金水桥下，真的让陈琳给抱走了，真的给抱到南庆宫了吗？我得拷打拷打寇珠，来呀，把寇珠给我叫来。寇珠来了，刘妃把脸一沉，让手下人把寇珠剥去外衣。打呀，这个寇珠心中一横，你把我打死我也不能说实话，因为寇珠现在也知道了南庆宫的大世子来到宫中立为皇储了，看这面貌，寇珠也知道这个人就是当初自己救的皇子，真宗有后了，将来这个皇子能给他母亲伸冤了，寇珠心说我死了我也不能说出实情。不管怎么打，寇珠就是跟原来的口供一样一字不差，把刘妃气坏了，把陈琳给我叫来。他为什么叫陈琳呢？我让陈琳跟寇珠对对口供，把陈琳带来，陈琳这么一看，陈琳明白了，不管刘后怎么问怎么打，这寇珠还是一字不差，陈琳呢跟这寇珠对口供也是一字不差。刘妃看了看郭槐，郭槐冲他一点神，刘后明白了，打陈琳呢，这个寇珠不说实话，你替我掌刑。
陈林心说，让我打，我舍不得下手。这个刘后就看出毛病来了，我要真下手，寇珠可就受不了啊，但是我必须真打。寇珠是横了这条心了，视死如归。陈琳抡起鞭子来，把寇珠打得遍体鳞伤，但是寇珠也是一字未招。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代表性传承人。
11: 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
11: 太丰足了，
12: 是社会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方法？可以有哪些用？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

0: 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刘后让陈琳拷打这寇珠，你们俩如果是一党，我看你陈琳怎么下手。为了大宋天下，为了大宋储君，陈琳是狠下心了。寇珠也明白陈公公不能不下狠手。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有个内侍走进来了，圣上旨意下召陈公公御书房见驾，奴才遵旨。陈公看了看刘后，皇上有旨，你皇后能不让去吗？刘后不敢耽误时间太长了，就把陈琳给打发走了。陈琳离开这中宫，寇珠一想，刘后能把我饶了吗？我没有一天好日子过呀，早晚也是死。就趁着刘后眼睛瞧着陈琳背影的功夫，寇珠爬起来往柱子上一撞，砰的一声，这血就流出来了，尸身倒在地上。刘后一看，哼，抬出去，把寇珠抬出去了。伺候寇珠的一个小宫女儿知道寇珠好，流着眼泪偷偷的就把寇珠埋在了玉宸宫的后边。刘后知道了，但是刘后也恐怕这件事让皇上知道自己打死宫人，宫人在我宫中自尽，他要一深究就坏了。刘后就不敢查了，埋了就埋了吧。可是刘后就是恨这李妃，难道说这皇储真是李妃当初生的儿子吗？哼，说什么我得把李妃弄死，我就踏实了。他跟郭槐商量，你查，你查这李宸妃她有什么毛病，马上告诉我，得把她弄死。这郭槐就派下不少人去，谁不给郭槐正宫娘娘拍马屁呀？没有几天，郭槐来找刘后，告诉刘后，您知道这李宸妃干什么呢？在这冷宫每天烧香，您就禀报当今万岁，说他诅咒皇储。刘妃就找皇上来了，进谗言吧，您知道这李树人在冷宫干什么吗？每天烧香赌咒啊，我可听说了，要不是他赌咒，我的儿子也死不了。现在好容易有了皇储了，他天天烧香诅咒这皇子，他是惦记您没有后啊。天子一听还不生气吗？夫妻要绝了情，那可是没商量。天子传下口旨，御赐白绫七尺，立刻赐死，让李宸妃死。有相登的，有相

火的，还真的有人偷偷的跑到冷宫，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总管秦凤。秦凤一听，魂飞天外，破散九霄啊，马上奏禀了李娘娘。李娘娘当时就昏过去了。于中一看，就跟师父商量，师父赶紧把娘娘外边的衣服脱下来，奴婢我穿了，奴婢情愿替李娘娘施死。这时候李妃醒过来了，一听于中说出这样的话来，一着急一口痰上来，又晕过去了，只是摆了摆手，那意思不成，我死就死吧，不能让于中替我死，但是话依然说不出来了。于中不容分说，赶紧自己摘下帽子，扯起网巾，把头发散开了，挽了一个发髻，然后把自己衣服脱下来放在旁边，跪倒在地求娘娘把衣服赐下。秦凤啊，看自己徒弟是这样忠烈之人，又心疼又爱，横下一条心为救李娘娘，就在旁边叫娘娘千岁呀、啊，您看在于中一片忠心的份上，您马上更衣吧。好容易把李妃叫醒了，李妃不得已把衣服脱了。秦凤，于中，你二人是我的大恩人呐，天哪！李妃一着急又晕过去了，秦凤可不敢耽搁了，赶紧跟于中把李妃就抬到了于中住的这间房子，盖上被后，就说于中得了病了，卧在床上不能起来了，刚收拾完了，圣旨到了，皇上派人亲自验看。秦凤出来迎接一看，来的是谁呀？来的是孟彩嫔。这个孟彩嫔呢，原来在玉宸宫待过，年纪轻轻是个老实人。秦凤赶紧把这位皇上派的钦差请到偏殿，让他暂时落座。等娘娘归天之后，请贵人验看也就是了。那得娘娘拿这白绫子得上吊啊。这位孟彩嫔在外边等着。孟彩嫔呐、啊，心说皇上你让我看也白看，我也不敢看呢。再说李妃平时对我有恩有德，今天被赐死，我难过还难过不过来呢，我能看吗？他万也没想到于中当了替死鬼了。这时候于中呢，早就穿好了娘娘的衣服，拿着白绫子上吊了。秦凤含着眼泪来拜见孟彩嫔，娘娘已经归天了，请贵人验看。孟彩嫔泪流满面，行啊，我回去复旨吧。秦凤这颗心才掉下来，人家孟彩嫔没看，旁边的工人呢也猜不出是怎么回事的。这于中啊，要不是因为跟娘娘有这感情，长得特别像娘娘，他也不敢替娘娘死。这样呢，就按照宫中的礼仪埋葬这假的玉宸宫李妃李树人。等这件事完了，秦凤呢就往上边禀报，说自己的徒弟于中重病卧床不起。郭槐平时就不待见这秦凤，听说秦凤的徒弟于中得病了，干脆把他轰出去，就没人向着秦凤了。马上呢就禀报了正宫国母刘后，刘后呢就奏明当今万岁，万岁一传旨把这于中轰回原籍，让他还当他的老百姓去。这样秦凤呢就把这假于中给抬出去了，心里更踏实了，娘娘出去就好办了。
送哪儿去呀？

派自己心腹人送到自己的家中，他的家就在陈州。娘娘走了，徒弟死了，秦凤呢脑子就有毛病了，搁现在说呢神经就有点不正常了，一闭眼就想起徒弟死，一睁眼呢就惦念娘娘在自己家是不是受了委屈，虽然经常托话带回去一定好好照顾这个人，但是他不在李娘娘跟前也不放心。这天他在宫中正流眼泪呢，突然间就看见宫中火起来了，哈哈，秦风这时候明白过来了，这肯定是郭淮的计策，要斩草除根呐，要把我给烧死。我即便逃出去，我活了，我能逃得出刘后跟郭淮的掌心吗？干脆了，我死吧，我死后在阴间我也跟他们作对。秦凤没走，就把自己烧死在冷宫了。这把大火呀，还真是郭淮放的。秦凤也死了，李妃也死了，于忠也轰出去了，这俩人踏实了，认为再无后患了。可太子呢一天一天长大，他并不知道其中的内情，也没人敢跟他说。再说呢，八王千岁是千叮咛万嘱咐，陈琳作为东宫的总管，那对待太子照顾的是无微不至，所以宫中就平安无事了。咱们再说李妃，别人认为是于忠被轰回家去了，实际是玉宸宫的李妃李娘娘。李娘娘呢就到了秦凤的家中，秦凤呢经常托人往家中送信儿，一定对待这个人跟对待我母亲一样，可她不敢说明李娘娘的身份。李娘娘到秦凤家中，每天想儿子，哭得眼睛几乎就失明了，也就稍微透这么一点光亮。那时候呢，地方范荣华的父亲就在秦凤的家中，姓范，叫范胜，大家伙爱跟他闹着玩，管他叫胜范，在秦府打杂，老实忠厚。这娘娘呢一看这人挺好，当然娘娘身旁带着不少好东西，就经常赏赐点东西接济她。这范胜呢也感激这娘娘，娘俩感情不错。后来秦凤死了，秦母后来也死了，那么秦家的子子孙孙不知道这位娘娘是什么人。俗话说得好，人在人情在，人亡两无交。娘娘在秦宅住着，没人对她好，后来住不下去了，娘娘就离开了秦家，上哪儿去啊？范胜说，您上我们家吧。娘娘能去吗？娘娘不愿意去，把范胜急坏了。后来范胜就在自己家的旁边找了一个破窑，这个破窑没人住，范胜给打扫干净了，就把娘娘给搀进来了。那对这娘娘照顾的是无微不至，遇到阴天下雨，哪怕是碗热粥一碗热汤面也得给娘娘送来，不能让娘娘饿着。这范胜呢又不放心，儿子一天天长大了，就是这范荣华，他就把范荣华派到娘娘面前，在娘娘这窑洞外边给搭了个铺，你呀好好伺候这老妈妈。儿子还真随父亲，范荣华天生的忠厚，爹让自己好好孝顺就好好孝顺，他呀就管这位娘娘叫娘，娘娘也喜欢他，就拿他当亲生之子。娘娘看着范荣华，心说，我哪天才能出头露面，才能报仇啊。这范荣华伺候着，他也问他父亲，您让我伺候这老妈妈是谁？范胜也说不明白。后来范胜死了，范荣华还是一如既往的伺候。

豪这位李娘娘，该找娘娘要伸冤了。包大人来到此处，叫这范荣华发出放告牌去。这范荣华挨家问，问着问着到了破瓦寒窑面前了。范荣华一嚷，娘娘说，你带我去伸冤告状。

冤告状。范荣华奇怪呀，娘啊，您老人家有什么事情要告状啊？告我儿子不孝啊。哎呦，我说娘您糊涂了吧，这么些年也没听您说过您有儿子呀，怎么今天又告起您儿子来了？儿啊，我这个儿子不是清官不能判呐、啊。我常听人说这包公是个清正的官员，偏偏他从打寒窑前经过，既然他来了，我要不趁这个时候伸冤，还等待何时啊？嘿呦，娘啊，您这么说我领您老人家去，可到了那儿您可别让我受热呀。等到了包大人面前，我一拉您这竹竿，您可就跪下，您可千万千万……下边的话没说，因为范荣华知道老太太没儿子呀，那意思千万你可别胡说，你一胡说我把您带去的，包大人申斥我怎么办呢？儿啊，投钱领路。这样范荣华就拉着这瞎婆，也就是玉成宫的李妃，领到了庙前，自己先进去回禀，然后呢就把那娘娘领进庙中了。到了包大人面前，范荣华一拉这拐棍儿，那意思您跪下。这娘娘啊，没理这范荣华，也没跪下。哎呦，范荣华心说这娘娘怎么了？他抬头一看，就听这老太太说话了：“包大人，你吩咐左右回避，我有话说。”包大人也一愣，这个告状之人不下跪站在我面前让我平退左右，包大人就觉得他冤枉太大了。左右退下。瞎婆，有什么冤枉尽管速来，这位娘娘不下跪，娘娘说了一声抱歉，苦差哀家矣。包大人吓得站起来了，包兴在旁边机灵灵打一冷战，这范荣华吓得这哆嗦呀，管包大人叫包青，哀家，您是谁呀？哎呦我的妈呀，范荣华妈都叫出来了。包大人看了看这位瞎婆，好啊，就请您诉说冤屈。玉成宫的李妃流着眼泪把以往之事全都说清楚了，包大人吓坏了，连忙走到李陈妃面前：您既然说出这些话来，不知有何凭据？包青，你看，娘娘有打里衣兜里掏出一个小包，这小包油滋滋的。包兴赶紧过去，不敢用手接，撩起衣襟儿，在这兜着。您松手吧，也不知道叫什么呀。娘娘一放手，这包就落在包兴的衣襟之上。包兴赶紧呈到包大人面前，包大人就打开看，千层万果呀。最后包大人愣了，里边是什么？一个黄缎子包袱。再把这黄缎子包袱打开，金丸一粒，金丸上刻着玉成功还有李娘娘的名号。包大人赶紧包好了，叫包兴递过去。包兴双手捧着来到娘娘面前，跪倒在地，把这包袱顶在自己头上，然后轻轻一拉这虾。

他娘娘的主张，让这娘娘得知道吧。然后呢，娘娘才把这包接过去揣到自己的怀中。这包厢啊，领着娘娘的竹杖，把这位娘娘就引到包公这座位上了。这位娘娘端然正坐，包大人赶紧跪倒在地，臣包拯见驾，娘娘千岁千千岁。包大人相信了，这个人就是玉成宫李妃。包大人就想起来了，想当初当今万岁让我到玉成宫去查鬼，哎呀，佯装替寇珠诉说缘由，难道说真是玉成宫李妃吗？不假呀，有金丸一粒呀，当今万岁赏赐。所以包大人跪倒见驾，娘娘点了点头，卿家免礼平身，哀家的冤枉全仗卿家了。娘娘但请放心，臣一定尽心竭力以报娘娘，只是现在耳目众多呀，如果泄露出去恐有不便，望其娘娘赦臣冒昧之罪，权且认为母子，庶免众口纷纷，不知奉意如何。娘娘听明白了，恐怕这件事泄露出去，包大人跟我认为母子，我是娘，他是我儿子。好，娘娘点了点头，既如此，全凭我儿。包大人望上叩头谢恩，然后站起来把包兴叫到旁边，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行，包兴马上跑到庙门外头一看呐，有一个县的老爷正在跟这范荣华瞪眼呢。我说钦差大人到了，你为什么不早早禀报我呀？哎呦，大老爷，大人到此我也不知道，见了我面问这个问那个，又派小人马上放告，这么多差事我没空啊，我没有分身法呀。奴才，你误了钦差啊，钦差到了我不能跪下迎接，我不能给预备公馆，我就应该打折你的狗腿。包兴一听，县的老爷算了吧，您来晚了，干什么埋怨这地方啊？啊，他招了不过来呀！这位县太爷也不知道包兴是谁。范荣华用手一指，县的老爷马上明白了。只不过是在包大人面前，我来晚了，怕说不过去。大人不会怪你。大人已然传下话来了，贵县，请你预备新交一程，派两名伶俐的丫鬟，准备好一身好的衣服、簪环首饰一份，快去办来，办晚了，留神包大人申斥于你。县大老爷去准备，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

0: 用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立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4: 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了。
16: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砸了庞坤，可不是件小事儿啊，当地的黎民百姓一传十十传百，可以说万民感仰，欢呼载道，谁不赞成包大人呢？包大人准备开仓放粮了，那么包大人得把这件事禀报朝廷，等公孙策回来，让公孙策打好了奏折，包大人看了，又让公孙策澄清了，把这些人告的状子一样全都封好了，同时里边还有一道折本，就请当今万岁补放知府一缺，因为蒋太守已然自刎了。把这些东西准备好了，公孙策给封好了。包大人派了两名公差，怀抱着公文，骑着马够奔京城奏明当今万岁。得等着批折回来呀。这一天批折回来了，包大人跪倒在地，恭请圣旨。打开一看，皇上确实夸包拯了，说包大人治公无私，办得很对，而且知府一缺，选择人员马上补放。包大人接完旨之后，坐到书房，心中暗想啊，当今万岁对待我包拯可以说隆恩浩荡，现在庞吉可在京师呢，我把他的儿子给砸了，他能轻易放过我吗？肯定他看出当今万岁没打算责罚我，他就暗中进了谗言，先让我踏实，让当今万岁传旨把我包拯的心给稳住了。等我回到京城之时，这庞吉再想办法摆布我。

0: 庞吉呀，庞吉，我包拯秉政无私，一心为国，我不怕你在暗中捣鬼。趁着我现在还是钦差大人，权力在握，等我放完阵之后，我一定到各处访查访查，办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来不负朝廷厚恩，二来为民除害，三来也让天下百姓当今万岁看看我包拯是不是治国的贤臣。所以包大人有了这心思了，放完阵之后就四处查访。这天包大人带着手下人要去查访民情了。既然要查访民情，就不能走旧路，得走新路了。这天包大人一行人走着走着，走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草洲桥。走到桥东了，别说有桥，这桥就是平的，也没有河。这乘八抬大轿慢慢往前走，因为道路不太平坦。突然间听见嘎吱一声，嘎吱吱这么一响，这轿夫呢赶紧把这八抬大轿落平了。包兴赶紧甩灯离鞍下马，往这轿子这一看，哎呀，包兴是出了一口长气。为什么呀？这轿杆呢裂了，幸亏轿子落到地上，不然的话要把大人摔了可怎么办？赶紧禀明包大人，包大人下了八抬大轿，包兴就把马牵过来了。包大人刚要上马，往这路这一瞧，这道路太不平了，应该修修道路。包兴啊，在，你马上把当地的地方给我叫来。是。包兴走了时间不大，就把地方带来了。这地方跪倒磕头拜见包大人，包大人用手一指让他免礼。这个地方站起来了。包大人一看这地方的模样还不错，看年纪三十开外，也是三十出头，穿的虽然是一身粗布的衣服，上边有补丁，但是很干净，长得还挺魁梧，方面大耳，浓眉大眼，直鼻阔口。嘿，包大人心说，小小的地方长得模样还真不赖呀。你是地方吗？小人是此地的地方，姓范，我叫范荣华。此处是何地名？这范荣华呀，一个字儿不认识。包大人问他是何地名，就是什么地名，他听不懂。大人，这虽然有桥，可他没河呀，叫曹州桥。您瞧，这桥是平的。有桥没河，它不是河呀。包兴在旁边一乐，大人怎么问你你就怎么说，这地方到底叫什么名字啊？叫曹州桥。地方啊，你看这道路坑坑洼洼，为什么不出钱修道啊？大人，没银子，我这一个小小的地方，我有什么办法呀？此处有无公馆？大人，您别瞧我们这地方是通衢大道，没镇店，没码头，荒荒凉凉就几十户人家，没公馆。大人，您要找公馆，您还不如住那儿呢。包大人顺着这地方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前边真有一片房子，还挺高。地方，前边高大的房屋是何所在？大人，那地方叫天齐庙。谁说是天齐庙啊？哎呦，里边的菩萨殿、老爷殿、娘娘殿全有，旁边呢还有个土地祠，就一个老道看着，没香火呀，养活不了人。包兴心说，这人也太爱唠叨，纯粹是个碎嘴子。地方， 你少说几句，回话回清楚了就行。包大人摇了摇头，王兴啊，打到天齐庙。包兴答应一声，包大人弄丝将认证搬杆上马，骑着马往前走。有人去修这八抬大轿，咱就不说了。这样呢，包兴也上了马，跟着大家一直来到天齐庙。这地方确实没有什么人，有几个闲人，包兴带着差役就把这闲人都轰打开了。老道上前施礼，跪倒在地给包大人叩头。包兴就告诉这位道长，道长，钦差大人有此经过，茶水不用，你们伺候完了香赶紧就躲开，我们大人可喜欢清静。是是是是是是，无量佛善哉善哉。这时候包大人就到了，包兴甩掉离杆下马，又接包公这匹马。包大人下了马了，李才赶紧给大人设了座位，包大人直接就够奔正殿了。这位道长已然把香烛准备齐了，伺候包大人焚香完了，包兴就看了看老道，老道就赶紧回避了。包大人下了殿，来到西廊就入了座了。包兴啊，在，让大家到庙外去歇息，你留在我身旁，把地方给我叫来。是。包兴往下一传话，大家伙全都到庙外头休息。包兴呢，就把这地方范荣华带到包大人面前。这范荣华二次要跪倒施礼，包大人用手一指，免。包兴就嘱咐这范荣华，我说我可瞧你挺机灵的，你这话太多，一会儿大人问你什么你就简简单单说清楚了就算完了啊，什么枝儿的叶儿了的，别的话千万别添。哎呦，您可不知道，我唯恐我回话回不明白，怕大人生气，所以呢想往清楚说，没想到越说越多，您呢担待担待去吧。范荣华规规矩矩就在这包大人面前这么一站。你是地方范荣华啊，正是地方范荣华。我问你，此处有没有人家？大人，这地方南边通大道，东边有一座榆树林，西边有个黄土岗，北边是几个破瓦寒窑，加在一块儿啊二十几户人，就我这么一个地方。好啊，你马上前去放告，谁有冤枉来到天齐庙申诉。是。这位范荣华就扛起一个高脚牌，上边两个字放告。范荣华扛着这放告的牌子先奔了榆树林，这榆树林呢住着几户人家，他都认识啊，啪啪啪一敲门，张大哥，打官司吗？这张大哥出来了，嘿，范荣华，吃饱了撑的，过着好好的日子，干嘛打官司？不打别瞪眼呢。往旁边一走，旁边住着姓李的，我说李老二，有冤枉没有冤枉啊？打官司去。范荣华，你吃多了吧？你才有冤枉呢，这个也刺他，那个也刺他。这范荣华好脾气儿，范荣华没办法，又到了黄土岗，哪家也不打官司。范荣华，你没事闲着吧，该干嘛干嘛去啊。嗨，得了，不打就不打。范荣华呢就直接到了这破瓦寒窑这边了，几个寒窑。范荣华这一站，我说住在寒窑里头的，现在有包大人在天齐庙放告，有冤的前去告状啊，前去申冤，有告状的没有？ 没想到刚刚说完这句话，就听有人说了一声：“二啊，我有天大的冤屈，你领我前去诉冤。”哎呦我的妈呀，您打什么官司？那么这位老婆婆到底是谁？为什么有天大的冤枉？咱们书中交代，想当初三弟真宗在世的时候，有一天8月15办完朝中大事，真宗皇帝回转内宫，真宗不高兴，因为他跟正宫国母感情很好，没想到正宫国母因病离开人世了。真宗一边走一边想，我应该立谁为正宫呢？想了半天，宫中的李妃跟刘妃两个人都身怀有孕了。得了，如果将来谁要能替我生个皇子，我就立谁为正宫。真宗皇帝刚要传旨召见二妃，没想到这李妃跟刘妃两个人到了。万岁，今天是8月15，请您跟我们共度中秋佳节。妾妃已把酒宴预备在御花园内，特请圣驾。好啊，真宗皇帝很高兴，这样就跟着两个爱妃来到御花园。真宗皇帝看了看御花园中摆上的御宴，再瞧瞧两个爱妃，心里很高兴，喝了一会儿酒，领着二妃就进了宝殿了，在御座之上落座了。李妃跟刘妃是左右相陪，宫娥献上茶来了。皇上看了看左右两个爱妃，爱妃呀，朕虽无嗣，可是二妃俱各有孕，不知道你们将来谁先谁后，是生男还是生女？既然你们身怀有孕了，朕呢就赐你二人玉玺包袱各一个。再有，朕有金丸一对，这里边藏着九曲珠子一颗，这是上皇所赐，是无价之宝啊。朕从小就随身佩戴，今日每人赐你们一枚，你们把你们的姓名跟功名刻在上面，随身佩戴。李芳跟刘妃赶紧跪倒在地，谢万岁。真宗皇帝伸出两只手来，把李妃跟刘妃搀起来了，就把身上佩戴的金丸解下来，一看总管陈琳在旁边站着呢。陈琳，奴婢在。你拿着两颗金丸到上宝殿去刻字去吧。
1: 奴才遵旨。
0: 真宗皇帝呢就跟两位爱妃在这饮酒。8月15嘛，中秋佳节，所以呢真宗皇帝就想在这多待一会儿。端起酒来，抬头一看，皓月当空，照的御花园如同白昼。君妃同乐，共赏冰轮，星斗齐辉，是情景交错。真宗皇帝一高兴，喝着喝着就有点喝多了。这时候，陈琳手捧金丸，跪倒在当今万岁面前：“万岁，这金丸已然刻好，请万岁龙目一览。”皇上接过来一看，这金丸上面一个刻着玉成宫李妃，一个呢刻的是金华宫刘妃。哎呀，刻的非常好，字体也特别娟秀。皇上一伸手，一个给了李妃，一个给了刘妃， 二位爱妃跪倒在地谢恩，然后

我就带在身上了。每个人又给皇上进了三杯酒，皇上高兴啊，就喝了。喝了这六杯酒，就更醉了。一手搂着李妃，一手搂着刘妃。二妃呀，你们谁要先给我生个太子，我就立谁为正宫啊！哈哈哈哈哈！皇上是醉言醉语，皇上走了。他醉言醉语，可是这当妃子的真往心里去，尤其这刘妃，这人呐，心地不善，而且就会嫉妒别人。听皇上一说，心说我也怀着孩子呢，李妃也怀着孩子呢。如果李妃要生个男孩立为太子，她将来就是正宫娘娘，她儿子一当皇上，她可就是老太后啊，不成，这个权得归我。刘妃就把自己的心腹宫中的总管郭槐叫来了。大太监郭槐来见刘妃，在刘妃旁边还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刘妃带进宫中的，按说可是刘妃的心腹了，他叫寇珠。虽然是刘妃带来的，可是这个寇珠为人正直，素怀忠义。这刘妃呀，跟郭槐商量事儿，他不背着寇珠，寇珠在旁边听着。刘妃可就跟郭槐说了，你得想主意，无论如何得让我生下儿子当皇子，不能让李妃的儿子当皇子。如果李妃生了男孩，你得想办法把男孩除了，我得当这正宫。郭槐点头答应了，这寇珠可就留上神了，他总是听着这件事儿。那么郭槐听了刘妃之命，他找谁去？他派了一个心腹，就找了一个收生婆。这收生婆姓尤，尤氏。这尤氏一听要给娘娘接生，高兴极了，来见郭槐。郭槐可就告诉他了，你要想发大财，你就帮着我把刘妃这件事办理好了。这尤氏一听为难呢，这么大的事儿，双眉一皱。郭槐一看，妖婆，事情办成了，你可一生的无穷富贵。行，这妖婆也不是好东西，我要帮着刘妃当上正宫，真是终生的富贵呀。眉头一皱，想出一主意来，我有这么个主意，您听听成还是不成。这尤氏把他的妙计一说，郭槐可高兴了，妙，真妙，真妙啊！你可要立下这不世之功了。两个人商量好了，这尤氏走了，郭槐进宫就把这件事禀报了刘妃。刘妃一点头，召集行事。光阴似箭，不知不觉的，李妃可要临盆了。这天呢，皇上来看这李妃，李妃刚要见礼，皇上用手一指，爱妃面参吧。夫妻两个人落座了。这皇上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哎呀，爱妃呀，明天是南庆宫8000岁的寿诞之日。是啊，我还要提醒万岁呢。皇上一看，旁边跟着是大太监总管陈琳，你呀，马上到御园办理国品，明日给8000岁祝寿，奴才遵旨。陈琳走了。这时候李妃呢，肚子就开始疼上了。皇上一看，知道爱妃要分娩了，马上起驾出宫，召见刘妃，让刘妃带着接生婆前来守喜。刘妃遵旨之后，先到玉宸宫。郭槐呢，可就去找这尤氏去了。这时候尤氏早就准备好了，双手捧着一大盒子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世界，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

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咱们说到玉成宫李妃的喜期到了，说句俗话，就是要生孩子。皇上非常高兴，因为皇上没儿子，马上传下旨意，让金华宫的刘妃带着接生婆到玉成宫守喜。这可中了金华宫刘妃的下怀了，因为刘妃早就布置好奸计了，马上告诉郭槐召集行事。郭槐就带着接生婆尤氏往玉成宫走。郭槐的怀里抱了一盒子，这盒子很漂亮，是个锦盒，锦盒里放着什么东西呢？宫中的人要一见，肯定相信里边是给李妃预备的好吃的好喝的。因为玉成宫李妃要给皇上生孩子，实际上锦盒里边是一只狸猫，生包皮一只死狸猫，这东西放到盒子里谁能猜得出来呀？锦盒里装一只死狸猫，李妃临产了，生下一个小孩，还真是个男孩。当时呢，李宸妃晕了，就昏迷过去了，人事不知了。李妃昏迷了，伺候的人可就全乱了。刘妃跟接生婆尤氏一看正合适，就把这锦盒打开了，用狸猫换了太子。那么刚生的小孩呢，得用包布给包上。太子吗？他这包布跟别人不一样，是黄缎子做的，上边还绣着龙。包好了之后，这接生婆就把李氏生的太子放在锦盒里了。尤氏把锦盒交给了郭槐，郭槐抱着锦盒就出了玉成宫了。刘妃也回归金华宫了。寇州，拿个提篮来。寇珠答应一声，拿过一个提篮。郭槐呢，就把这锦盒放在这提篮里头。刘妃沉着脸跟寇珠说，我告诉你，这里边是玉成宫李妃生的儿子，这件事前前后后你都清楚，你不许给我走漏风声，马上提着篮子到萧金亭，用你身上的裙带把这孩子给我勒死，立即扔到金水桥下去吧。寇珠可不敢不答应啊。寇珠心里很清楚，先说派我去也好，我还能想想办法呢，如果派别人，小太子就没有一点生存的希望了。寇珠早就打好了主意，我一定得想办法救活这位无辜的太子。这样呢，寇珠就提着这藤篮出了凤佑门，直接够奔昭德门。到了萧金亭里，把藤篮放在地上，把里边的锦盒打开，把太子抱出来了。见太子平安无事，哎呀，待我谢天谢地。寇珠心说，刘妃让我把太子勒死扔到金水桥下，皇上已然年近半百了，没有儿子呀，好容易李宸妃生下太子，遇上奸妃陷害，我要把太子勒死，我天理良心何在呀？急得寇珠往四外看，一个人都没有。我一个

这工人能有什么办法救这位太子呢？寇珠实在想不出主意来。得了，我只有为太子尽忠了，抱着太子跳下金水桥吧。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见有人哼着小曲儿奔着萧金亭来。寇珠顺声一看，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手里提着一个公盒，过了引仙桥，身上穿的是紫蟒粉底官靴，胸前挂着一串念珠，长得好精神，白脸膛，白中透润，两只眼睛烁烁放光。在他衣领这儿呢，斜插柳插着一个拂尘。寇珠心说好，宫中的人就属他好，看起来太子有救了，好人来了。这个人是个太监，姓陈，叫陈琳，是宫中的大总管，皇上很喜欢他。陈琳干什么来了？他奉了当今万岁的旨意，到御花园采办果品，手里提的盒子呢，是皇上赐的锦盒，九条龙盘绕。皇上啊，让他上八王千岁的宫中去送寿礼。陈琳又打此处经过。寇珠一想，别无出路了，我只有求陈琳了，就迎上来了。陈琳一看，寇珠怀中抱着一个孩子，黄缎子包着，他愣了。寇珠走到陈琳面前，公公你听我说，就把这件事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陈琳听的是大吃一惊，这已经非同小可了，这叫什么事儿啊？看见太子用绣着龙的黄缎子包着，没错了。陈琳心说，事不宜迟，我得快想办法，如果让刘妃郭槐知道我跟寇珠死了没关系，太子可就活不了了。陈琳灵机一动，就跟寇珠商量了一个主意，把怀中的锦盒往地上一放，把盒盖打开，把小太子放在锦盒里。刚把太子往里边一放，这小太子哭了。太子啊，你可千万别再哭了。寇珠的眼泪下来了，跪倒在地上，公公，我就拜托你了。起来起来，同为国家，起来起来，如果我能平平安安把太子抱到南庆宫，这是咱们大宋朝的幸事啊。两个人是望空而拜。寇宫人赶紧回归金华宫见刘妃复旨，单说陈琳抱着锦盒奔这进门走，撞过了桥去，到了进门前，陈公公哪儿去呀？金华宫的刘娘娘宣你有话问你。哎呀，陈琳一看可愣了，正是郭槐，心说这主意就是他们出的，让我去见刘娘娘，我没什么关系，太子要是哭了可就麻烦了，可要不去，不去不行啊。陈琳沉得住气，请郭公公头前带路。到了金华宫了，郭槐进去禀报刘妃，然后出来了。陈公公，娘娘宣你进宫，遵娘娘懿旨。陈琳进宫，到了刘妃面前，把中盒放在地下，自己就跪下了。小奴陈琳参见娘娘，不知娘娘有何懿旨？刘妃不说话，她手里托着茶杯呢，一口一口慢慢的喝茶。陈琳可急死了，心说太子要是一哭就全完了，心里着急。陈琳脸上可不能带出来，必须沉得住气。刘妃慢慢的喝完了茶了。陈琳呐，你提着这个盒子上哪儿去呀？这盒子上为什么有黄蜂啊？

启奏娘娘千岁，奴才奉万岁爷的旨意到御花园采摘果品，送到南清宫给八王千岁上寿礼。今天是八王千岁的寿诞之日，这是圣上的旨意，故此有皇封封令，奴才可不敢自专呢。刘飞瞧了瞧锦盒，又看了看陈琳，心说我吓唬吓唬他，因为刘飞心里有鬼啊。郭槐回来禀报了，看见寇珠在萧金亭，也看见陈琳经过萧金亭，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这锦盒里边有太子，自己的奸计就不能成功了。其实刘飞也不相信有这样的事，就想炸一炸陈琳。陈公公，你这盒子里真是果品吗？有没有别的东西？如果你要说了瞎话，你可吃罪不起呀。陈琳是一片赤胆忠心，当时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心里边暗叫太子太子，你可千万别哭啊。陈琳把心一横，娘娘千岁，奴才我是奉旨前去，锦盒之中是给八王千岁送的果品，娘娘要是不信，请娘娘去皇坊当面验看。说着话，陈琳伸手就奔着皇坊来了。这要是把皇坊一揭，皇上一动怒，传下旨意就是砍头之罪。刘飞一看，行啊，陈琳沉得住气，伸手去接这皇坊。慢，陈公公，皇坊封定，谁敢擅自开封？难道你就不知道宫中的规矩吗？奴才只能奉旨开皇坊，奴才自身不敢。哼！刘飞哼了一声，心说他既然敢在这儿跪着，既敢去摸这皇坊，这盒子里就不会有这个小孽种。如果真有太子，太子能不哭吗？刘飞可就相信了陈琳。再说今天是八王千岁的寿诞之日，陈琳是奉旨前去，他怎么能知道狸猫换太子的事呢？陈公公，你去吧，本宫没事了。谢娘娘，奴婢跟娘娘告辞了。陈琳站起来，拿手一提这中盒，抱着刚要走，刘飞心说我再吓唬吓唬他，回来。陈琳只好站住了，娘娘千岁有何懿旨？刘飞上上下下仔细打量陈琳，一看他脸色很平静，其实啊，陈琳都快急死了，他就得沉得住气呀。刘飞这才放心，去吧，奴才遵旨。陈琳走出金华宫，才觉出来浑身上下全是汗呐。这也是陈琳一片忠心，终于瞒过了奸妃，瞒过了郭槐。

陈琳到了南清宫，有人往里回禀，八王千岁传下旨意，让陈琳内殿见驾。陈琳进殿了，跪倒在地上，把妆盒往上一举。八王千岁知道陈琳呢是奉旨的钦差，看在皇上的份上，当然得赐座。八王刚好说话，低头一看，陈琳是泪流满面。我大喜的日子呀，陈公公你千岁呀。陈琳看见八王千岁了，是放声大哭。陈公公你这是何故，有话起来说。陈琳没起来，往左看了看，又往右看了看，八王千岁明白了，传下禁旨，左右回避。内殿里伺候的人全都退出去了，陈琳跪爬了两步，手捧中盒，就把情由禀明了八王千岁。陈办吧，你怎么知道是太子的？千岁，您看看太子有龙符包定。八王千岁站起身来，把锦盒打开，抱出太子一看，果然用的是龙包布。小太子被八王千岁抱出来一颠，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好像这个小太子也见到亲人了。哎呀，陈琳这才放下心呐，恐怕小太子在里边憋死啊。八王千岁这时候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色都青了。万岁一直没有皇子，孤王也未见子嗣，而今陈妃有子，皇室有后了，奸妃宁党竟敢加害皇子，罪不容诛。陈办吧，明日早朝，孤一定要上殿问一问这糊涂的皇上，让他传旨处死奸妃，为皇子伸冤。千岁，请您息怒，老奴有句话您可要知道啊。现在刘妃正在得宠，狸猫就在玉宸宫内，谁能替丽娘娘分辨呢？请王爷深思仔细办理此事。哎呀，八王千岁听了陈琳的话可愣了，心说陈琳说的对，恐怕现在皇上已然知道玉宸宫李妃生下一个妖怪，这事目前还不好分辨，弄不好再把太子搭上可就坏了。好吧，陈公公你起来，容姑再想一想。哎，也是该着。这时候有一个宫女儿来到殿上，跪倒在王爷面前，给王爷道喜，王妃嫡娘娘已然生下世子。嘿呦，陈琳这么一听，八王千岁南清宫也是大喜之日啊，嫡娘娘也是今日临盆，八王千岁也有儿子了，那八王都不高兴吗？起来吧。宫女站起来了，陈琳可还在地上跪着呢，奴才给千岁贺喜。起来吧，陈公公，你把太子就留在孤的南庆宫，马上回去复旨，免得刘妃跟郭槐在当今万岁面前给你进谗言。奴才遵旨。陈琳踏实的回去了。这时候刘妃已然奏明了皇上了，说李妃生下一个妖孽，皇上气坏了，立刻传下旨意，把李妃打入冷宫下院，同时传旨加封刘妃为玉宸宫的贵妃。您说这世上不平之事谁给伸冤呢？李妃受此不白之冤谁知道啊。幸亏冷宫的总管是个好人，姓秦，叫秦凤，
而且呢，他跟郭

怀不和。秦凤知道郭槐是个坏人，秦凤很聪明，他知道里边有事儿，可自己呢又不能问，就用好言安慰李晨飞，又嘱咐自己的小徒弟于忠，你得好好伺候娘娘。也真奇怪，这个于忠呢长得特别像这玉成功李飞。于忠性情豪爽，秦凤喜欢他，两个人随便师徒，情同父子。这于忠呢，他也知道玉成功李飞是位贤妃。现在李晨飞生完孩子被打入冷宫，他琢磨这里边有事儿，他就问他师父：“师父，李娘娘是不是被害呀？”玉忠啊，娘娘即便有冤，你我师徒有什么办法呀？你呀，好好伺候着吧。这样，玉成功李妃就被打入冷宫了。金华宫的刘妃一看奸计已成，心里踏实也高兴了，重赏了尤氏。当然，郭槐也得到了赏赐，而且还高升了。咱们梳回头再说八王千岁的南清宫。南清宫当然一片喜声啊，得了世子了。陈琳走了之后，八王千岁手捧着龙盒来到内宫。这时候呢，王妃嫡娘娘刚刚生下世子，哎呦，这屋中接生婆呀、宫女儿啊，都在这伺候着娘娘。八王千岁一拦，大家伙往旁边一闪。千岁一看自己王妃嫡娘娘跟世子母子平安。八王千岁有事儿了，一摆手，屋中的人就全都退出去了。八王千岁走到嫡妃娘娘床旁，就把这锦盒放在床上了。娘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瞧着吧。八王千岁把这锦盒打开了，从里边抱出太子，递给王妃。嫡娘娘一看愣了，一个小孩儿，黄缎子包不包着，上边绣着龙。千岁，八王千岁低低的声音就把陈琳所说的话一句不差的告诉了王妃嫡娘娘。嫡娘娘听了之后，看着小太子也愣了，没想到宫中能出这样的冤案奇案。哎，这个刘妃敢跟郭槐商量用狸猫换太子，看起来玉宸宫李妃性命都不容易保住啊。看着小太子，夫妻两个人得商量个主意呀、啊、无论如何得把太子留在南清宫，把他培养成人，才对得起当今万岁。娘娘，爱妃呀、啊、你说怎么办呢？千岁，您说呢？那么到底八王千岁跟嫡娘娘能想出什么主意保护这位太子，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

0: 您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你怎么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
17: 为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书说到，八王千岁跟狄娘娘商议这事应该怎么办。狄娘娘出了个主意：千岁，现在屋中没人，你就说我又生了一个儿子，来不及了，就是你给我接的生，我生了双胞胎呀，咱们名正言顺的就把太子留在宫中了。好啊好啊，八王千岁就按这办法办了。往宫中一传，狄娘娘生了双胞胎，那谁不高兴啊，都给王爷贺喜，每人都拿了双份的赏钱呢，谁能怀疑什么呀。第二天早朝，龙凤鼓响，景阳中壮，天子临朝，八王千岁跪倒在金殿之上，奏明万岁，说嫡妃双生贵子。真宗皇帝虽然说因为李妃生了一个妖胎很不高兴，但是一看八王千岁得俩儿子，真宗也替八王千岁喜欢。为什么？哥俩是亲叔辈兄弟呀，八王千岁得了儿子了，也是赵氏门中有后了，而且得俩儿子。当时传下旨意，赐给八王跟嫡妃贺礼。八王千岁一看弄假成真了，这样呢就把太子踏踏实实留在宫中抚养，跪倒磕头谢完恩，回到南清宫。过了不到一个月，西宫刘妃临盆了，也生下一个男孩，皇上乐坏了，立刻传旨封刘妃为正宫娘娘，这个皇子就封为太子了。郭槐呢就升为总管。刘妃顺了心意了，
8: 正宫娘娘心满意足。过了些天呢，郭槐禀报刘妃说接生婆尤氏得了病死了。嘿，刘妃这高兴啊，心说尤婆死了去了我的心病了，这件事儿再查都查不出来了。李妃呀，她就沉冤海底吧，我反正当成正宫娘娘了，等将来我的儿子长大继位之后，我就是皇太后了。这人呐，不能高兴大发了。刘妃是乐极生悲，没想到真宗晚年得的皇子，那个时候40多岁就算岁数大了，刚得了皇子。这皇子啊，6岁得天花，离开人世一病而亡了。真宗难过呀，没儿子，好容易有儿子，李妃生个妖孽，刘妃呢生个儿子又死了，看起来自己年事已高，生子无望了，谁将来继承大宋江山呢？文武官员也为这事着急，国务储君呢，后来商量来商量去，大家伙儿就启奏皇上，您可以传下旨意，把南清宫八王千岁的大世子过继过来，把他立为皇太子。真宗皇帝准奏了，就让吏部、礼部会同钦天监选定吉日接皇子入宫。八王千岁接到旨意之后，来到金殿跪倒磕头谢过皇上。八王千岁知道谁救的皇子陈琳，就在皇上面前保奏御花园的首领陈琳为东宫的首领太监。真宗皇帝呢喜欢陈琳，就准奏了，八王千岁放心了。东宫太子住在东宫，那么东宫的总管是陈琳，他能不好好保护太子吗？到了第二天，陈琳到南清宫见八王千岁谢恩，王爷呢就把这两位世子叫出来拜见成公公。成公一看这位大世子啊，跟真宗皇帝长得一模一样，就是比真宗皇帝还秀气。这秀气呢，你要仔细一端详，就是玉宸宫李妃的模样。陈琳心里明白，这位就是自己6年前送来的那位皇太子。看起来八王千岁两口子对待皇太子太好了，把他立为大世子，自己亲生之子立为二世子。即便真宗皇帝不把这位皇太子接回宫中承继皇位，那么将来也能够承袭八千王千岁的王爵。陈琳有点心里佩服八王千岁。两个世子退回去了，八千岁可就跟陈琳说，陈公公，大世子就是你当年送来的皇子，万也没想到天随人愿，今天能够完璧归赵啊。可是宫中刘妃跟郭槐掌的大权，他们阴险狡诈，皇子年幼，进宫之后权仗的你了，我保奏你为东宫的总管，就是让你时时关照太子。千岁请放心，奴婢一定尽心竭力保护殿下。到了吉日了，真宗皇帝派了不少人到八王千岁南庆宫去接皇子进宫，选了不少的小太监照顾皇子，因为皇子太小。陈琳呢就领着皇子到正宫去拜见皇上，拜见刘后。真宗一看这皇子，真宗心说奇怪呀，怎么他长得跟我差不多呀，多新鲜的，这是他儿子呀。他有点心里头就喜欢这皇子。好啊，有打心中由衷的感激自己这位兄弟，虽然说是亲叔伯兄弟，他给我养活这么好的一个儿子，他爱他，没想到是自己亲生之子。这刘后呢因为儿子死了，见了这皇子呢也挺喜欢， 他仔细瞧，看了看这皇子，看看旁边的皇上，看看皇上，再看看这皇子，嗯，他虽然长得像皇上，按说跟八王千岁，皇上跟他是一爷之孙，像也就是像了，可是他这满脸的秀气那么稳重，小小的年纪那么大方，怎么那么面熟啊？他当时可就想不起来会是玉成功李妃生的儿子。这个郭槐眼可见呐，郭槐心中一愣，这个殿下长得酷似万岁又似李妃，当年陈琳爆出那锦盒，我就琢磨着这里头有事儿啊。如果果然锦盒装走这太子，现在太子又回来了，日后我郭槐可死无葬身之地呀。哼，等着，有机会我一定得下手。郭槐呢可没说什么，真宗皇帝高兴，就封皇子为东宫守阙太子，让陈琳带着殿下到各宫去拜见。咱们叔不说废话，一宫一宫的走，途中呢就经过冷宫，走到冷宫这儿，殿下突然间站住了。陈公公，这是什么地方啊？咱们为什么不进去？千岁呀，这儿是冷宫，是罪人住的地方，殿下就不必去了。谁在这儿住？犯什么法了？宫中还有犯人住的地方啊。陈琳一想，太子太小啊，现在不能跟他说出实情。千岁，这里边住着一位李庶人，六年之前因为产生妖胎被贬入冷宫。陈公公，这个李庶人原来是哪个宫的后妃呀？李庶人原来是东宫的陈妃。哦，既然曾为东宫，那也是我的皇娘，我应该去见见。殿下，您可不应该去见犯罪之人，我不见礼还不行吗？我也得看看，也是我的皇娘啊。陈琳一想也对呀，如果不借这个机会让他们母子相见，将来我就不可能再找出这么好的时机了，干脆让他们娘俩见一面。有机会等皇太子长大了，我再把他母亲蒙受屈冤之事向他说清楚了，再让殿下认母。殿下，请您稍后片刻。陈琳进去了，这冷宫的总管秦凤跟小太监于忠一看陈琳来了，赶紧出来迎接。您瞧这李娘娘在这冷宫待了六年了，一个是秦凤好，再说小太监于忠也好。前边我们说了，这于忠啊长得跟李妃特别相像，李妃呢也拿他当儿子似的，所以情同母子。虽然六年冷宫有秦凤跟小太监于忠伺候着，娘娘呢苦熬岁月度日容年，但是呢生活上没受什么苦。陈琳一看秦凤迎上来了，就把秦凤跟于忠叫到旁边，低低的声音把当年玉成功李妃被害，自己跟寇珠把太子救出来，请南庆宫八王千岁夫妇抚养的事儿全都说了。秦凤跟于忠扑通一下都跪地下了，谢天谢地呀、啊。陈琳用手把他们搀起来，千万不要声张，又把新太子承继皇位现在为守缺太子这件事一说，
7: 秦凤跟于仲乐的呀。陈公公，殿下要跟娘娘见上一面吗？你们去禀报娘娘，可千万千万不要让娘娘以母子身份相认，明白我的意思吗？啊，明白明白。于仲是撒腿往里就跑啊，跪倒在娘娘面前：娘娘，给您道喜。哎，我沉冤六年，深入冷宫，还有何喜呀？他一看于仲满面堆欢，真有喜事儿吗？难道说万岁回心转意了，叫哀家复入东宫？娘娘，这个喜事儿可胜过娘娘回转东宫了。哎呀，还能有什么喜事儿胜于哀家复入东宫啊？秦芳这时候来了，跪倒在李宸妃面前，就把陈琳的话学说了一遍。宸妃愣了，万也没想到能有这样的事情。六年了，哀家我是百思不解呀，我怎么会生下妖胎呢？到现在才知道是刘妃、郭槐二人害我。刘妃是为争夺正宫，她手段也太狠了。上苍保佑啊，皇子能活到今天，多亏陈琳跟寇珠，多亏八王千岁，也是天顺人愿，今天才被封为皇储啊。皇子能够得机大统，日后一定能为我报仇伸冤。沁芳啊，赶紧把殿下请进来，让我们母子相见。娘娘啊，刚才陈公公可一再嘱咐，娘娘要见殿下千万可不能相认呐。现在殿下太小，一旦传出去，恐怕对殿下跟娘娘您都没有好处啊。我明白，哀家明白这个道理，我不会对殿下说什么，你叫陈公公放心，哀家就想见我那皇儿一面。秦凤退出玉宸宫李妃住了一间屋子，然后呢就带着于仲跟着陈琳到宫外迎接皇储殿下千岁。这个皇太子跟着陈宫进了冷宫，到了玉宸宫李妃住的这个殿，李妃在这站着。殿下一看这个中年妇人雍容华贵，可穿的呢是布衣不裙，殿下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自己生身之母啊。陈琳赶紧过去见礼。玉宸宫李妃冲着陈琳点了点头，那意思我全都明白了。这个皇太子呢，因为陈琳嘱咐他，面前这个妇人是宫中的犯人，你身为皇储是不能给他施礼的。这个殿下在这站着看着自己生母，他不动换，他心里觉得这人那么面善，母子之情啊，您看什么时候他都能表达得出来。这个孩子并不懂，只是看着自己的亲生母亲站着不动，同情这位玉宸宫李妃，怎这么惨呢？犯了什么罪呀？在这儿待着。李妃呢，自从生了儿子之后可没见过一面呐，不但没见过面，今天才知道皇太子被他们陷害送到南庆宫，今天身为皇储回到宫中，儿子在自己面前又不能上前相认，心中流泪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看着看着眼泪就跟断线珍珠一样夺眶而出。
8: 这个殿下呢，眼泪也流出来了。陈琳一看呢，赶紧把殿下带走啊，不然的话，出了事儿可就坏了。殿下千岁，您随奴婢走吧。这个殿下就是不走。李妃呢，也怕惹出事儿来，只好把心一横，一转身就到了李建武了。殿下呢，这才跟着陈琳走出了冷宫。出了冷宫了，殿下，一会儿到了中宫，刘皇后一问，您的脸上为什么有泪痕？殿下千岁，您如何回答呀？公公，这有什么为难的？母后要问呢，我就说我到各宫去拜见，走到冷宫前，突然间刮了一阵风，我的眼睛啊，让尘土给迷了。陈琳心说，也不枉我一片忠心呢，这个殿下还非常聪明。陈琳带着殿下回到中宫，向正宫娘娘刘后交旨。

0: 刘后一看，殿下，你为什么面上带着泪痕呢？
1: 按说殿下呢，已然跟陈琳说好了，我这眼睛被风沙迷了。可是母子情深，这种感情油然而生，他不由得呢，就替他的母亲求上情了。母后，儿臣随着陈公公到各宫拜见，走到冷宫的时候，儿要进去，陈公公不让我进去，说里边住着犯人。而我进去了，我一看呐，里边住着一位妃子。听说他6年前因为生怪胎被贬入冷宫，原来他也是东宫的皇娘啊。儿臣一想，这个人怎么这么可怜呢？所以我才落下眼泪。母后啊，您能不能在父皇驾前替这位皇娘求求情啊，饶恕了这位冷宫的李庶人吧。刘后大吃一惊，但是他脸上可不能带出来，脸上还挺高兴。哎呀，没想到殿下这么仁慈，殿下你起来，尽管放心，我呢一定跟当今万岁面前给李庶人求求情，你就放心吧。谢谢母后。刘妃看着太子跟陈宫的背影儿，咬上牙了。刚才这个太子进宫，我就瞧着他长得有点像李妃，他为什么见了李妃之后让我去给求情？难道说郭槐猜的是对的吗？6年前我让寇珠把这太子扔到金水桥下，真的让陈琳给抱走了，真的给抱到南庆宫了吗？我得拷打拷打寇珠，来呀，把寇珠给我叫来。寇珠来了，刘妃把脸一沉，让手下人把寇珠剥去外衣。这个寇珠心中一横，你把我打死我也不能说实话，因为寇珠现在也知道了南庆宫的大世子来到宫中立为皇储了，看这面貌寇珠也知道这个人就是当初自己救的皇子，真宗有后了，将来这个皇子能给他母亲伸冤了，寇珠心说我死了我也不能说出实情。不管怎么打，寇珠就是跟原来的口供一样一字不差，把刘妃气坏了，把陈琳给我叫来。他为什么叫陈琳呢？我让陈琳跟寇珠对对口供，把陈琳带来，陈琳这么一看，陈琳明白了，不管刘后怎么问怎么打，这寇珠还是一字不差，陈琳呢跟这寇珠对口供也是一字不差。刘妃看了看郭槐，郭槐冲他一点神，刘后明白了，打陈琳呐，这个寇珠不说实话，你替我掌刑。陈琳心说让我打，我舍不得下手。这个刘后就看出毛病来了，我要真下手寇珠可就受不了啊，但是我必须真打。寇珠是横了这条心了，视死如归。陈琳抡起鞭子来，把寇珠打得遍体鳞伤，但是寇珠也是一字未招。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

0: 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论的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这个还是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9610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

0: 喧，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观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书说到刘后让陈琳拷打这寇珠，你们俩如果是一党，我看你陈琳怎么下手。为了大宋天下，为了大宋储君，陈琳是狠下心了。寇珠也明白陈公公不能不下狠手。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有个内侍走进来了，圣上旨意下召陈公公御书房见驾，奴才遵旨。陈公看了看刘后，皇上有旨，你皇后能不让去吗？刘浩不敢耽误时间太长了，就把陈琳给打发走了。陈琳离开这中宫，寇珠一想，刘浩能把我饶了吗？我没有一天好日子过呀，早晚也是死。就趁着刘浩眼睛瞧着陈琳背影的功夫，寇珠爬起来往柱子上一撞，砰的一声，这血就流出来了，尸身倒在地上。刘后一看，哼，抬出去，把寇珠抬出去了。伺候寇珠的一个小宫女儿知道寇珠好，流着眼泪偷偷的就把寇珠埋在了玉宸宫的后边。刘后知道了，但是刘后也恐怕这件事让皇上知道自己打死宫人，宫人在我宫中自尽，他要一深究就坏了。刘后就不敢查了，埋了就埋了吧。可是刘后就是恨这李妃，难道说这皇储真是李妃当初生的儿子吗？哼，说什么我得把李妃弄死，我就踏实了。他跟郭槐商量，你查，你查这李宸妃她有什么毛病，马上告诉我，得把她弄死。这郭槐就派下不少人去，谁不给郭槐正宫娘娘拍马屁呀？没有几天，郭槐来找刘后，告诉刘后，您知道这李宸妃干什么呢？在这冷宫每天烧香，您就禀报当今万岁，说她诅咒皇储。刘妃就找皇上来了，进谗言吗？您知道这李树人在冷宫干什么吗？每天烧香赌咒啊，我可听说了。要不是他赌咒，我的儿子也死不了。现在好容易有了皇储了，他天天烧香诅咒这皇子，他是惦记您没有后啊。天子一听还不生气吗？夫妻要绝了情，那可是没商量。天子传下口旨，御赐白绫。

七尺，立刻赐死，让李晨飞死。有像灯的，有像火的，还真的有人偷偷的跑到冷宫，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总管秦凤。秦凤一听，魂飞天外，破散九霄啊，马上奏禀了李娘娘。李娘娘当时就昏过去了。于中一看，就跟师傅商量，师傅赶紧把娘娘外边的衣服脱下来，奴婢我穿了，奴婢情愿替李娘娘身死。这时候李妃醒过来了，一听于中说出这样的话来，一着急一口弹上来，又晕过去了，只是摆了摆手，那意思不成，我死就死吧，不能让于中替我死，但是话依然说不出来了。于中不容分说，赶紧自己摘下帽子，扯去网巾，把头发散开了，挽了一个发髻，然后把自己衣服脱下来放在旁边，跪倒在地求娘娘把衣服赐下。秦放啊，看自己徒弟是这样忠烈之人，又心疼又爱，横下一条心为救李娘娘，就在旁边叫娘娘千岁呀、啊，您看在于中一片忠心的份上，您马上更衣吧。好容易把李妃叫醒了，李妃不得已把衣服脱了。秦凤，于中，你二人是我的大恩人呐，天哪！李妃一着急又晕过去了，秦凤可不敢耽搁了，赶紧跟于中把李妃就抬到了于中住的这间房子，盖上被后，就说于中得了病了，卧在床上不能起来了，刚收拾完了，圣旨到了，皇上派人亲自验看。秦凤出来迎接一看，来的是谁呀？来的是孟彩嫔。这个孟彩嫔呢，原来在玉宸宫待过，年纪轻轻是个老实人。秦凤赶紧把这位皇上派的钦差请到偏殿，让他暂时落座。等娘娘归天之后，请贵人验看也就是了。那这得娘娘拿这白绫子得上吊啊。这位孟彩嫔在外边等着。孟彩嫔呐、啊，心说皇上您让我看也白看，我也不敢看呢。再说李妃平时对我有恩有德，今天被赐死，我难过还难过不过来呢，我能看吗？他万也没想到于中当了替死鬼了。这时候于中呢，早就穿好了娘娘的衣服，拿着白绫子上吊了。秦凤含着眼泪来拜见孟彩嫔。娘娘已经归天了，请贵人验看。孟彩嫔泪流满面，行啊，我回去复旨吧。秦凤这颗心才掉下来，人家孟彩嫔没看，旁边的工人呢也猜不出是怎么回事的。这于中啊，要不是因为跟娘娘有这感情，长得特别像娘娘，他也不敢替娘娘死。这样呢，就按照宫中的礼仪埋葬这假的玉宸宫李妃李树人。等这件事完了，秦凤呢就往上边禀报，说自己的徒弟于中重病卧床不起。郭槐平时就不待见这秦凤，听说秦凤的徒弟于中得病了，干脆把他轰出去，就没人向着秦凤了。马上呢就禀报了正宫国母刘后，刘后呢就奏明当今万岁，万岁一传旨，把这于中轰回原籍，让他还当他的老百姓去。
这样秦凤呢就把这贾雨中给抬出去了，心里更踏实了，娘娘出去就好办了。送哪儿去呀？派自己心腹人送到自己的家中，他的家就在陈州。娘娘走了，徒弟死了，秦凤呢脑子就有毛病了，搁现在说呢神经就有点不正常了，一闭眼就想起徒弟死，一睁眼呢就惦念娘娘在自己家是不是受了委屈，虽然经常托话带回去一定好好照顾这个人，但是他不在李娘娘跟前也不放心。这天他在宫中正流眼泪呢，突然间就看见宫中火起来了。哈哈，秦芳这时候明白过来了，这肯定是郭淮的计策，要斩草除根呐，要把我给烧死。我即便逃出去，我活了，我能逃得出刘后跟郭淮的掌心吗？干脆了，我死吧，我死后在阴间我也跟他们作对。秦凤没走，就把自己烧死在冷宫了。这把大火呀，还真是郭淮放的。秦凤也死了，李妃也死了，于忠也轰出去了，这俩人踏实了，认为再无后患了。可太子呢一天一天长大，他并不知道其中的内情，也没人敢跟他说。再说呢，八王千岁是千叮咛万嘱咐，陈琳作为东宫的总管，那对待太子照顾的是无微不至，所以宫中就平安无事了。咱们再说李妃，别人认为是于忠被轰回家去了，实际是玉宸宫的李妃李娘娘。李娘娘呢就到了秦凤的家中，秦凤呢经常托人往家中送信儿，一定对待这个人跟对待我母亲一样，可他不敢说明李娘娘的身份。李娘娘到秦凤家中，每天想儿子，哭得眼睛几乎就失明了，也就稍微透这么一点光亮。那时候呢，地方范荣华的父亲就在秦凤的家中，姓范叫范胜，大家伙爱跟他闹着玩，管他叫胜范，在秦府打杂，老实忠厚。这娘娘呢一看这人挺好，当然娘娘身旁带着不少好东西，就经常赏赐点东西接济他。这范胜呢也感激这娘娘，娘俩感情不错。后来秦凤死了，秦母后来也死了，那么秦家的子子孙孙不知道这位娘娘是什么人。俗话说得好，人在人情在，人亡两无交。娘娘在秦宅住着，没人对她好，后来住不下去了，娘娘就离开了秦家，上哪儿去啊？范胜说，您上我们家吧。娘娘能去吗？娘娘不愿意去，把范胜急坏了。后来范胜就在自己家的旁边找了一个破窑，这个破窑没人住，范胜给打扫干净了，就把娘娘给缠进来了。那对这娘娘照顾的是无微不至，遇到阴天下雨，哪怕是碗热粥一碗热汤面也得给娘娘送来，不能让娘娘饿着。这范胜呢又不放心，儿子一天天长大了，就是这范荣华，他就把范荣华派到娘娘面前，在娘娘这窑洞外边给搭了个铺，你呀好好伺候这老妈妈。儿子还真随父亲，范荣华天生的忠厚，爹让自己好好孝顺就好好孝顺，他呀就管这位娘娘叫娘，娘娘也喜欢他，就拿他当亲生之子。娘娘看着范荣华，心说我哪天才能出头露面，才能报仇啊。这范荣华伺候着，他也问他父亲，
您让我伺候这老妈妈是谁呀？

前了。范荣华一嚷，娘娘说：“你带我去申冤告状。”范荣华奇怪呀：“娘啊，您老人家有什么事情要告状啊？”“告我儿子不孝啊。”“哎呦，我说娘您糊涂了吧，这么些年也没听您说过您有儿子呀，怎么今天又告起您儿子来了？”“儿啊，我这个儿子不是清官不能判呐、啊、我常听人说这包公是个清正的官员，偏偏他从打寒窑前经过，既然他来了，我要不趁这个时候申冤，还等待何时啊？哎呦，娘啊，您这么说我领您老人家去，可到了那儿您可别让我受热呀。等到了包大人面前，我一拉您这竹竿，您可就跪下，您可千万千万……”下边的话没说，因为范荣华知道老太太没儿子呀，那意思千万你可别胡说，你一胡说，我把您带去的包大人申斥我，我怎么办呢？“儿啊，头前领路。”这样范荣华就拉着这瞎婆，也就是玉宸宫的李妃，领到了庙前，自己先进去回禀，然后呢就把那娘娘领进庙中了。到了包大人面前，范荣华一拉这拐棍儿，“那意思您跪下。”这娘娘啊没理这范荣华，也没跪下。哎呦，范荣华心说这娘娘怎么了，他抬头一看，就听这老太太说话了：“包大人，你吩咐左右回避，我有话说。”包大人也一愣，这个告状之人不下跪站在我面前让我平退左右，包大人就觉得他冤枉太大了。“左右退下。”“瞎婆，有什么冤枉尽管速来。这位娘娘不下跪，娘娘说了一声抱歉，哭杀哀家意。”包大人吓得站起来了，包兴在旁边机灵灵打一冷战，这范荣华吓得这哆嗦呀，管包大人叫包青，哀家，您是谁呀？哎呦我的妈呀，范荣华妈都叫出来了。包大人看了看这位瞎婆：“好啊，就请您诉说冤屈。”玉宸宫的李妃流着眼泪把以往之事全都说清楚了。包大人吓坏了，连忙走到李宸妃面前：“您既然说出这些话来，不知有何凭据？包青，你看。”娘娘由打里衣兜里掏出一个小包，这小包油滋滋的。包青赶紧过去，不敢用手接，撩起衣襟在这兜着：“您松手吧，也不知道叫什么呀。”娘娘一放手，这包就落在包兴的衣襟之上，包兴赶紧呈到包大人面前，包大人就打开看，千层万果呀。最后包大人愣了，里边是什么？一个黄缎子包袱。再把这黄缎子包袱打开，金丸一粒，金丸上刻着玉宸宫还有李娘娘的名号。包大人赶紧包好了，叫包兴递过去，
包兴双手捧着来到娘娘面前跪倒在地，

把这包袱顶在自己头上，然后轻轻一拉这瞎娘娘的竹杖，让这娘娘得知道吧。然后呢，娘娘才把这包接过去揣到自己的怀中。这包厢啊，领着娘娘的竹杖，把这位娘娘就引到包公这座位上了。这位娘娘端然正坐，包大人赶紧跪倒在地，臣包拯见驾，娘娘千岁千千岁。包大人相信了，这个人就是玉成功李妃。包大人就想起来了，想当初当今万岁让我到玉成功去查鬼，哎呀，佯装替寇珠诉说缘由，难道说真是玉成功李妃吗？不假呀，有金丸一粒呀，当今万岁赏赐。所以包大人跪倒见驾，娘娘点了点头，卿家免礼平身，哀家的冤枉全仗卿家了。娘娘但请放心，臣一定尽心竭力以报娘娘，只是现在耳目众多呀，如果泄露出去恐有不便，望其娘娘赦臣冒昧之罪，权且认为母子，庶免众口纷纷，不知奉意如何。娘娘听明白了，恐怕这件事泄露出去，包大人跟我认为母子，我是娘，他是我儿子。好，娘娘点了点头，既如此，全凭我儿。包大人望上叩头谢恩，然后站起来把包兴叫到旁边，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行，包兴马上跑到庙门外头一看呐，有一个县的老爷正在跟这范荣华瞪眼呢。我说钦差大人到了，你为什么不早早禀报我呀？哎呦，大老爷，大人到此我也不知道，见了我面问这个问那个，又派小人马上放告，这么多差事我没空啊，我没有分身法呀。奴才，你误了钦差啊，钦差到了我不能跪下迎接，我不能给预备公馆，我就应该打折你的狗腿。包兴一听，县的老爷，算了吧，您来晚了，干什么埋怨这地方啊？啊，他招了不过来呀！这位县太爷也不知道包兴是谁。范荣华用手一指，县的老爷马上明白了。只不过是在包大人面前我来晚了，怕说不过去，大人不会怪你。大人已然传下话来了，贵县，请你预备新交一程，派两名伶俐的丫鬟，准备好一身好的衣服、簪环首饰一份，快去办来，办晚了留神包大人申斥于你。县大老爷去准备，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

0: 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边巷代表性传承人。朱安武爷，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孩子。

0: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心医者。
3: 现在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同时也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波云复光散。尹平生老师用实际行动，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希望。让我们感谢尹平生老师心系百姓、大爱无疆的精神。
2: 现在是肝气生发的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肝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老波云堂药业生产的波云复光散，方中矿物药靶向直达病灶，能解毒明目、退翳消胀，汇集了三大国宝级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和五大国宝级矿物药，炉甘石、芒硝、硼砂、明矾、玄明粉两大治眼奇方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3: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山西、山东、陕西、湖北、云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
2: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4: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5: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6: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5: 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说呀，这几天呢有一件事儿比过年还要高兴，那就是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这可以说呢是我们眼病患者的一次巨大福音，同时也是这次药供应地区的最后一次啊优惠活动。所以呢报名的人是非常的多，大家伙儿啊都明白，一旦活动结束之后，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会彻底的断药。到那个时候啊，你就算想花十倍二十倍的价钱您都买不着药了。所以呢自从我宣布可以开始报名的那一刻开始，每天都有大量的眼病患者呀争先恐后的给我们拨打电话，大家都希望能参加上这次优惠活动。所以啊这几天咱们这个报名电话啊就是从来没间断，报名人数啊是持续的上涨，有增无减，导致呢我们这个活动名额啊也是下降的非常快。所以还没来得及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一定要赶紧抓紧时间，争取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之前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啊，要么就是断药，要么就是呢供应不足，只能是买一个疗程两个疗程的。现在呢是左盼右盼，终于把这个大活动啊给盼来了。因为这个眼病真的是太折磨人了，如果说一个人的眼睛不好了，就感觉活着都没意思了，没希望了，没奔头了，这是大部分眼病患者的一个真实的内心写照。还有的患者呢激动的声音呢都颤抖的，说自己能抢到这最后一批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已经是万幸了，没想到呢还有本品的赠送，波音复光散的这个赠送力度还这么大，就可以说是送到所有眼病患者心坎当中去了。像这样来自我们广大眼病患者内心的声音呢每天都有太多太多了，我在这儿就不一一给大家叙述了。每次听到大家这样的声音呢我都倍感欣慰，因为我所有的努力和付出啊在这一刻都显得是非常的有价值的。只要大家呢能用上这对奇方组合，在这个眼病高发的阶段能平稳的度过，自己不遭罪，家里人也安心，就像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在电话里说的那样，不论怎样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能让我们大家伙儿眼睛看得见，每天生活过得有奔头，让大家伙儿活着能踏踏实实的。最主要的就是这次活动的优惠力度是最大的，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赠送4盒，另外呢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赠送2盒，另外呢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如果您参加了12盒的优惠，至少啊能够为咱们省去10000多块钱的治疗费用。这10000多块钱对于我们很多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来说呀它并不算什么，而我作为一名眼病工作者，每天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眼病患者，尽管大家有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境遇，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经济条件呢都不太乐观。因为常年的治病打针吃药住院做手术都已经花了太多的钱了，都说呀救急不救穷，但我为大家争取可以说最后一次最后一批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送大家超值大礼包。我就是想着咱们既要把救急治病 也要帮我们眼病患者检

轻经济负担，真正做到我们没有顾虑的，也不用管别人去借钱，咱们自己就能够把病治好。如果从我个人的心意出发，我的发心发念，我倒是希望啊，所有的人都能无限度的去享受福利，但是实在没有办法，眼病患者太多太多了，大家伙也都知道，现在得病的人太多了，眼病患者比以前翻了好几倍，而我们这最后一批药数量又非常非常有限，所以呢，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我们才做出这次只供应一部分地区的这个决定。但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配合波云复光散，凭借着几十年如一日的这个好的疗效，赢得了广大眼病患者的信任和良好的口碑，也得到了国内外医学的认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有这么良好的基础，为我们眼病患者打造一个强大的后盾，这不仅让大家可以放心的用药解决各种眼病的问题，也更是给了我们大家坚持把药用下去的一个理由。也正是因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认可，比方说我们的邻国就是为我们提供在家领养角的那个国家，半年前就向我们求购药，当时我就很快答应了，等于是什么呢，以药换脚，因为这既能帮助到他们当地的这个百姓呢摆脱眼病的困扰，又能够促进两国友好的一个往来，互通有无。这本来呢就是最后一批药了，还要分出一定的配额啊给到咱们这位友好邻国，这就导致呢给到我们国内患者的这批药啊少上又少，越来越紧张。但是没有办法，你不给人药的话，人家不给咱这个领养角啊，所以说导致我们这次呢这个活动更加是供不应求。尽管这样，我相信还是会有人错过这次活动，错过这最后的健康机会。所以在这里啊，殷老师想对收音机前的广大眼病患者朋友提出两个爱心建议。第一个就是啊，活动名额没有多少了，活动面临随时结束，机会呢永远都留给有准备的人。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眼病患者，现在呢赶紧和自己当地的平台的工作人员呢取得联系，问清楚这个名额，给自己呀报上名。第二就是呢，想通过朋友亲戚多人报名，一下给自己买个几十盒的人呢，我劝您呢不要这样做，因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咱们数量实在太少了，而且还是最后一批，活动结束之后一盒都没有了，咱们得把药啊让给更多的需要救助的眼病患者，比如说重症的、急症的，还有得病好多年的，经过反复治疗花了很多钱但是效果不理想的慢性眼病，希望他们都能用上。在这部分人当中啊，就一位山西太原市的这个何志发何老先生让我记忆犹新。何老先生当年已经70多岁了，患糖尿病20多年，早就并发了白内障、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等多种糖尿病性的综合眼病。在这个期间呢，他做过手术，换过两次人工晶体，他的第二次白内障手术距离第一次换完晶体还不到8个月，但是即便是第二次换完晶体没过多长时间，视力又开始下降了。因为我们糖尿病眼病患者呀，病情发展的是非常迅速的，失明的几率呢也比正常人高25倍。我在临床上啊见过发展最快的白内障患者，仅仅48个小时白内障就成熟了，人就看不见了。而眼底打激光，何老先生呢也是打了好多次了，因为糖尿病患者眼底反复出现新生血管，那么这些新生血管呢越生越多，还越来越脆弱。

0: 稍微有点刺激，哪怕这人打个喷嚏咳嗽一下，或者是出门呢吹了一口凉风，眼底的新生血管就破裂出血了，就得再去打激光。但是你越打激光，他这个眼底呢就越容易出血。其实这个道理啊咱不难理解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小孩那个胳膊是不是容易脱臼啊？如果说脱臼2到3次以上的话，就容易形成习惯性的了，就哪怕一个很小很轻微的动作，哎，这胳膊就又脱臼了。眼睛也是一样的，你反复出血脱落等等这病变，一到这出现这些病变了就去做手术，做一次眼睛就越来越脆弱，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而何老先生家呢，全家老小5-6口人就靠种地生活，这几年为了治眼睛啊，花光了家里边所有的积蓄，还借了点外债。后来呢，我这个义务巡诊到了何老先生的家乡，到了那之后啊，我见到了这位何老先生，那时他那个视力已经是在 0.2 左右了，半米开外看不清人脸儿。用何老先生自己的话讲啊，眼前是白茫茫的雾气呀。我就给何老先生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同时呢配合使用了拨云浮光散。过了一个来月的时间，他们村的这个卫生委员呢给我打来电话了，说何老先生呢视力提升到 0.4 了，眼底出血呀也消失了，2米开外对面要来个人他能认出来是谁了。又过了一个冬天，来年开春的时候，接到了何老先生亲自啊给我打来的电话，他非常高兴地说，李老师，我现在看东西特别的清楚了，眼睛酸胀疼痛迎风流泪这些情况都没有了，平时我能够自己上地里边看看自己家种的这个谷子，自从眼睛生了病之后啊，我都好长时间没见过我们自己家里地里边种的庄稼了，现在啊眼睛好了，哎呦，我一看我们家那谷子长得那叫一个好啊，好的让人心里边直欢喜呀。平时呢我孙子呀放了学之后我能给孩子做个饭，用他的话讲啊，现在的日子真的是安逸了。虽然我们的眼病患者看不清周遭的事物，看不见我们的亲人，心中呢充满了恐惧和无助，但我想说呀，其实你并不孤单，因为你至少还有尹老师，还有更多的千千万万追求光明的人，我们一起手拉手肩并肩一路同行，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拨云浮光散，让我们的眼睛呢得以康复，更是可以呀，让那个已经许久被关在黑暗之中的心门撬开一道缝，让阳光照进来，让希望照进来，去感受人生的美好。这就是我当年从医的初心，也是我一直辛苦忙碌再难再费力气也要去给大家争取药的原因。但是现在呢，由于各种客观的原因呢，在家羚羊确确实实是封山繁育，等到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就彻底的断药了。由于呢订购人数非常非常之多，活动呢面临随时结束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我希望啊，咱们广大的眼病患者一定要珍惜这最后的机会。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拨云浮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拨云浮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0: 4007075058 4000077558。
1: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在眼病最容易康复的季节，在野生赛加羚羊全面封山保护之际，草原隔日乐尹平生老师特意出国为大家筹集了一批野生赛加羚羊角，这才有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眼病救助活动。活动期间不仅有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本品赠送，另外还有价值不菲极其珍贵拨云复光散的赠送。由于本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名额十分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你好。
4: 您好您好，欢迎您呐。
3: 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这次这个活动吧，我把这个药也订上了。
4: 啊，
3: 我这回参加的是订购12盒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
4: 嗯，
3: 说还免费赠我4盒，再赠我15盒关于复光散的这个优惠。
4: 哦，那您真的非常幸运呐！现在咱们这个药都很少了，有很多地区活动都已经结束了。
3: 是是是，这不是之前吧，我也是用过咱这个药，用了一个疗程，那一个疗程已经用完，断药就断了几天的时间了。这不是这几天吧，我一直在等咱这个药呢。真没想到，真等到了！医院给我们申请了这个最大优惠的力度活动。
4: 是，而且呢，最幸运的是，这个咱们这次呢是部分地区啊给大家伙供应药开展活动，正好呢这个河北啊是在其中的，所以也算是您非常的幸运，而且这也是力度最大的一次优惠活动了。也是第一次咱们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本品赠送，赠送的拨云复光散也是最多的。目前呢就是咱们很多的朋友啊都已经参加上了，那我们呢其实就是想让大家呀少花钱，咱把这眼病啊给它治好治利索了。因为这次活动过了之后啊，这次所供应的地区呢就不再有药供应了，所以在这儿我也提醒大家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朋友，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的优惠活动咱们一定要参加上，一定给自己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我们这对智眼奇方组合呀，汇聚了智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炉甘石、芒硝、硼砂、明矾、玄明粉。这对奇方组合呢，咱们组合在一块儿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呀。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可以打开干眼通道，其他20多味药材呢给我们眼细胞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对我们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进行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从根源上呢治疗眼病。拨云复光散呢靶向直达眼部的病灶，能解毒明目、退翳消障，这样内外同治，两者呀强强组合，就能让我们的视力呀恢复正常，让病呢也好得更快。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我72岁了。
4: 啊，
3: 你看我这个眼睛有这个白内障吧，这个白内障吧做手术结果没做好，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又出现个什么问题啊，说是我病这个青光眼了。
4: 哎呦，
3: 然后我这个眼病到现在就有7年多的时间了。你看我用这个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吧，欢迎复光散，在我这个眼病之前吧，我这个右眼睛就已经失明了。
4: 嗯，
3: 这个左眼睛的这个视力由原来 0.1 的视力吧，现在上升到 0.4 的视力了。
4: 嗯，
3: 现在看着这个视野吧，都比之前

0: 啊，都包括了，
1: 改善的很好啊。您刚用了一个疗程，视力从 0.1 上升到了 0.4， 失明的右眼咱治不了了。我就一直说，只要是有光感咱就有希望，有光感的左眼是可以治好的呀，这不就挺好的吗？
0: 是啊是啊是啊，眼前那个雾吧也变薄了，以前就感觉这眼前这个雾吧一点点的在变厚，现在一点点的这个雾吧变薄，好像雾散的感觉了。还有这眼压高，眼压不稳，有时候30左右，有时候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6个左右。这个时候这个眼睛吧照的疼的，这眼睛特别的难受。现在这个眼压稳当下来了，基本上都在15个左右。这现在就感觉这眼睛可舒服了，也不干了，也不涩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以前我这什么方法都用，以前有口服的呀、外用。接的呀，眼药水啊都用过，都不好使，反而感觉我这眼病吧越来越重，到最后吧实在没办法才做了那个手术，结果又出现合并出现这个青光眼了。但是最后用你这个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波音复光散，和我之前用的那些药吧效果完全不一样，这个是确确实实治病的好药啊。这次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以后还没有这个药供应了。我这回我毫不犹豫的，我参加了这12盒的这个优惠。
1: 之前我也说了，这对智眼奇方组合呀，如果他都治不好眼病，只能说明咱们就跟光明无缘了。他如果治不好，其他的药咱就不用考虑了，也不用去花那个冤枉钱了，就更治不好了。这次活动的史无前例。今后不会再有了。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这个药材呢是越来越稀缺，它这个君药啊赛加羚羊角我们反正是没办法供应了，因为赛加羚羊已经是封山繁育了。这次活动之后呢，确实花钱我们也买不到药了，所以这对我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来讲啊，现在能争取到药并且能够买够疗程，就千万不要再等了，不要再观望了。明天活动全面结束了，大家千万都不要错过了。
0: 是是是、啊、谢谢云老师。说实话、有了你这个智眼奇方组合，这些眼病患者都有希望了。
1: 您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吗？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之前有很多眼病患者呀走了特别多的弯路，就不再相信任何药了。即便说遇到了咱们能让自己重见光明的好药，像我们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波云复光散，大家伙也不相信。其实啊，有的时候这个光明跟着黑暗就差那么一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什么药都不相信了，这个是不对的。过去大家伙用的药里边有赛加羚羊角吗？有麝香有牛黄吗？你同时用过波云复光散配合治疗过吗？因为没有任何的药能汇聚这么多的治眼病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和矿物药啊，所以现在咱们只要用上这对智眼奇方组合，这生活质量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就可以重新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每天咱们坐在沙发上看一看电视，然后感受一下电视剧里边的剧情，而不是说光去听声音。平时收拾收拾家务，自己的家里边，哎，这儿摆盆花，那儿换一个沙发巾，过年过节的自己打扫一下卫生，平时呢这个洗洗衣服的，换换床单被罩的，就这些事儿都能干了。您看所有的美好都会实现，您也会过上呢这个重见天日的这种生活，有希望的生活。所以说我认为大家伙活着呀一定是要什么呢，在健康的这个同时呢眼睛一定要健康。我希望大家伙都能眼睛明亮，重见光明。
0: 是是是，哎呀，还真是太谢谢你了，尹老师，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治眼眼药。
1: 好，那就聊到这儿了啊，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

0: 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这位朋友您好。
2: 林老师您好。
3: 哎，您好，久等了啊、哎、欢迎您呐。
2: 林老师，我这是神着急了啊、哎、我这听节目说怎么这活动面都结束了，你说我这怕订不上药，这电话我打你这儿来了。我想啊，让你帮我订那个12盒的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啊、然后不是免费给4盒吗，再送15盒的波云复光散的芦荟。林老师你看你可以帮我订上呗。
3: 我这订不上啊，因为名额不在我这儿啊。您一会儿呢、嗯、跟我说完了之后赶紧拨打厂外电话啊，去问一问，有的话就赶紧报上名、嗯、这个说说具体情况吧。
2: 嗯，我是这样，我是用你的这个猛药治眼奇方还有这个波云复光散，我用了俩疗程了，我想趁这次活动最大的这个优惠活动、嗯、我都直接给他订购了。
3: 今年多大岁数啊？
2: 我今年68了。
3: 嗯，
2: 我是眼底有动脉硬化，然后呢还青光眼，然后我是双眼这个视神经萎缩了。
3: 嗯，
2: 这些年我跟你说啥法我都试了啊，但是我这个视力真是越来越差。我这个视力原来是在都有 0.15， 我都只能看都是巴掌那么大的地方。
3: 两只眼睛都有视神经萎缩了，眼前只有巴掌大的地方、嗯、就您已经出现管视了，说明咱们这个干眼通道堵得太严重了，视神经缺乏了肝肾之精的濡养。人看东西不是单纯靠眼睛，它是一个眼睛加脑，这叫眼脑结合的一个结果。就比如说外界的光线它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形成一束光束，那么这一束光呢它落在哪儿呢？视网膜上，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接受了光束之后会形成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呢送达到大脑。这个时候咱们大脑接受到这个信息之后啊，就会知道我们看到什么了。当视神经萎缩之后呢，您就会出现看东西看不全，就像坐井观天一样，说明这已经出现叫管视了。管子就是管视，就是那个小管子的那个管。这说明什么呢？视神经萎缩就非常严重了。那这个病咱们想治好怎么办呢？反正目前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咱们用方子当中的塞加羚羊角去打通干眼通道，让肝肾之精呢通过干眼通道啊给它供应上来，去濡养我们的视神经。那么视神经萎缩呢，它慢慢的可以好转过来。同时呢，波云复光散当中的矿物药对于眼部组织的修复、清毒、防腐、杀菌这作用非常强，就让我们的眼部组织功能啊得到恢复。到目前为止呢，这两个药的组合是真正能够解决视神经萎缩的问题。
2: 嗯，
3: 如果说其他的药能治好，就不至于说咱们这个患者一旦说视神经萎缩了，就只能是等着失明了。
2: 是，但是你那个药这效果真的好啊。
3: 嗯、
2: 哦、我现在我这视力已经恢复到 0.7 了，视眼也不是逐渐从这个黑窟窿里看了，都是原先这个黑眼上就全没了。
3: 嗯，
2: 原先那个雾也都全散了。原来吧我这眼睛啊还有都是固定的普通的一个小黑眼，我看现在没了。
3: 因为咱们用的是好药，咱们的药里边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猛药治眼奇方里边有这个咱们的塞加羚羊角、牛黄麝香，这都是多宝贵的药啊。波云复光散呢有 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如果说这两个组合都治不好眼病的话，那别的药就根本不用考虑了，别的药不可能说有这对治眼奇方的这个效果好啊。您现在可以说已经眼病改善的非常好了，治的挺好的了。
2: 对、啊、而且我现在我眼压啊，现在我两个眼都是15左右。
3: 啊，黄金眼压呀。
2: 嗯、
3: 正常的眼压就是10到21毫米汞柱。

0: 有您这个在中间呢，黄金眼样，眼睛现在不胀不疼了呗？
1: 不胀也不疼了，也不能受罪了。我这次这不是有会力度大吗？我琢磨着以后咯，我怕还没有这个药的供应了，想多订点，想订12份那个优惠。
0: 你现在已经用了2个疗程的药了，这个活动呢，您参加那个8盒猛药支援提方，赠送2盒，再赠送7盒波云复光散的那个优惠就可以了。这样正好加到一块4个疗程的用药，这些药用完了之后，咱病好了，也不会反复了。现在药数量不多了，咱们呢，第一得把自己需要的药留够了，第二呢，也得把药留给别的眼病更重的一些患者呀。
1: 对，那我听你的。那我现在我打电话，我参加那个8盒的优惠。
0: 嗯，可以。这次活动啊，您记住了，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主要是没有药的供应。明天活动呢又全面结束了，所以说呢，咱们患者朋友啊，用够4个疗程了。当然了，如果说您身边有一些邻居啊，或者亲戚朋友啊，在饱受眼病痛苦的一个折磨，求医无门，那些个朋友就让他们赶紧的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我们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对未来有希望，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这样的一个老人，这是我们后半生的一个追求。好了，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您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吧，好不好？
1: 哎，好。好，谢谢您啊，再见。
0: 再见。
2: 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这位朋友您好。
1: 李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
1: 哎，李老师
0: 啊，
1: 我问一下，怎么活动才开始明天就要结束了？这也太快了呀。
0: 那是没办法啊，咱这药太少了，大家都在抢购，明天活动只能就结束了。活动一结束呢，咱猛药券方明目25味丸就不再供应了。我也是真怕大家呀错过这个花最少的钱都能治好眼病的机会。如果说呢大家想把眼病治好治利索了以后呢不受罪了，重新呢看东西清清亮亮的，赶紧呢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1: 是啊，这次活动啊，我想参加12盒猛药治眼奇方，免费赠送4盒，再赠送15盒波云复光散的这个优惠，我一会儿就打电话赶快去报名去。
0: 行，那说说您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然后这个眼睛是怎么个情况啊？
1: 好的好的，我今年都70了
0: 啊。
1: 我是老年性白内障，看东西
0: 啊
1: 看不清楚，看哪里啊都是模模糊糊一片，看哪都是2个影，大夫说成熟期了，直接手术置换人工晶体，说视力啊会更好，可是我做完这个手术以后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看不清，1个月不到眼前就有那个黑的有红的像那个玻璃片一样的东西，有时候啊还觉得冒烟似的。
0: 这个情况出现可不是好现象，说明您在手术过程当中啊玻璃体内有积血了，后期呢很可能会形成玻璃体液化，甚至视网膜的脱落，这个咱得严记重视啊。
1: 哦，你说的太对了，那时候啊我的左眼啊0.15，右眼啊0.1，医院的大夫啊又给我检查了一遍，真如你说的玻璃体啊积血了。
0: 这个是手术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出现的问题，一旦手术稍有一点一点的失误，那伤到玻璃体了，形成积血之后就会出现你这个情况。
1: 是啊，那大夫说半年之内啊能自然吸收就好，如果要吸收不了还要手术， 我一听啊，就

0: 眨眼了，我哪能经得起这折腾啊？你说找谁去啊？找谁的眼睛也是这样子了？我实在是害怕手术了，我宁愿瞎了，我也不去再做这个手术了。
1: 是，现在当务之急呢，是选择更好的方法去治疗。白内障本身的产生根本原因就是该眼通道堵塞，它病根就在这儿。所以您治的时候呢，一定要去除病根。首先咱们打通干眼通道。您看为什么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在全国各地一药难求啊？就是因为只有它这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才能打通干眼通道，它是从根上给我们治眼病的，就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老百姓的一个口碑了。另外呢，配合上波云复光散解毒明目退翳消胀，两者强强组合，那我们的眼细胞它才能恢复正常的功能，眼病呢也好得更快。其实说，我说句实在话啊，不是说眼病治不好，是之前这个方法呀还没选对。
0: 是，后来呀，我不打算做手术，保守治疗，没少吃药，也不管用。特别幸运用上了尹老师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波云复光散，现在用了一个疗程了，这药效果是太好了。
1: 一个疗程之后，现在眼睛恢复的怎么样了？
0: 我用到六天的时候，我的眼睛啊就开始排毒，有的发黑，有的发暗，红色的分泌物啊特别多，持续了有十多天才减少。那时候啊，我就觉得眼睛啊舒服了，冒烟的那情况看不到了。
1: 嗯，很好，冒烟的情况看不见了，说明啊玻璃体不再液化了，液化呢终止了，后期眼前呢像就是红玻璃片的那个感觉呢也会渐渐的消失。积血就都被吸收了。
0: 是，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过去眼睛里的雾啊开始变薄了，透光了，小黑点也少了，不像过去啊密密麻麻的了。现在一个疗程用下来，在眼睛里啊那些红玻璃片子了、小黑点了、冒烟的情况了彻底是没有了，而且啊我能看到40米之内的东西了。真像尹老师说的，选择不对努力白费呀。
1: 啊，
0: 现在啊我就认准了你这个治眼奇方组合了，别的药我都不相信了。
1: 这叫事实大于雄辩，是因为您真正的用出效果来了。所以啊咱们这些个中老年朋友啊，不要因为过去走了弯路就放弃了。你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有波云复光散，好多人也不信了。那我们这对治眼奇方组合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啊，我们是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你除非说这个就彻底的失明了，只要说我们还有光感，我们用上这个药之后它就有希望重见光明。所以千万不要放弃呀、这个健康的机会，放弃了就等于是放弃了光明了，后半辈子就永远活在黑暗、恐惧、痛苦、纠结当中了。
0: 是是是，这次啊赶上最大力度的活动，以后啊还没有药供应了，我就想多买点儿。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太不容易了，能少花钱、还能多拿药，能重新看到东西，真的比什么都强。
1: 对，您现在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这次参加12盒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再赠送您4盒，再赠送您15盒的波云复光散的优惠，赶紧报名吧！明天活动就结束了，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
0: 行行行，林老师，我就听您的，我赶紧啊打场外电话报上名去。
1: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祝您健康。
0: 好，谢谢林老师啊，再见。
2: 林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40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啊，哎，他传来电话，我打了。

0: 住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啊，都在拨打咱们场外的这个电话去报名，所以就导致这个电话都特别不好打。
1: 所以啊，我就想谈谈这个十二盒农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四盒再送十五盒波音补光散的这个优惠
0: 啊，这个是优惠力度最大的一个活动项目了。
1: 对对对，我算了算，就这个最划算了。
0: 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1: 我吧，就是白内障快四年了，一直在用着药治疗，可这个视力啊越来越差了，最后就能达到0.1左右。最近这一年多吧，还添了一个新毛病，就是角膜炎。
0: 角膜炎。
1: 医院给我开的什么氧氟沙星啊、红霉素啊，也没什么效果，反而视力下降的特别快。最后吧，在用咱们的药治疗之前吧，我看什么都是灰蒙蒙的一片。家里要是没人，我自己都做不了饭。
0: 嗯。
1: 当时啊，我基本上都放弃希望，就绝望了，觉得自己的这个眼病不可能好了。直到我用上尹老师的蒙面哦治眼奇方，还有这个波音复方散以后，我才真正感受到了老祖宗的药方说到底好在哪儿了。
0: 嗯，是，咱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它是治病根儿的，配合使用波音复光散呢，治症状，这个病啊好的也更快。您呢是白内障后期合并了角膜炎。这种慢性疾病啊，它病根呢其实就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之后导致我们出现了晶状体的浑浊，所以说想治好呢，一定要用蒙药治眼奇方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用波云复光散当中的矿物药呢退翳消胀，这两者强强组合呀，咱们这个眼内的这个组织细胞恢复正常功能了，眼病它不就好了吗？您用了多长时间了？现在
1: 我现在用的就是一个疗程
0: 了，
1: 就一个疗程用下来，跟以前的用药效果真不一样，尹老师。现在首先这眼睛一点都不感觉到疼了，之前疼的我都受不了啊，眼泪哗哗的流，越见光这个眼泪流的越厉害，这眼睛疼起来就好像有木炭在眼前烤的一样那种感觉。
0: 哎呦，
1: 我用上第五天，就感觉不那么疼了，好多了。第七天。晚上就能睡着觉了，睡得可香了。我之前已经快两个月晚上睡不着觉了，那时候真的活得太痛苦了。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吧，眼睛舒服了，一点都不疼了，也不怎么怕光了。以前眼前有那个雾蒙蒙的那种大雾，现在这个大雾也开始消散了，这视力慢慢慢慢的恢复，慢慢的看得也清楚多了。
0: 嗯，这个情况就说明咱们晶状体的那个浑浊物都排出去了，对眼睛不疼了。对于结膜炎的这个治疗，就是当您的这个雾散开了，说明晶状体也在恢复，就等于都是越来越好了。
1: 对呀，为了我这个眼病这个恢复啊，高兴的我还特意上医院里去测了一下视力，视力现在都达到0.4了，看什么都比以前清楚亮堂了。尹老师，要不是遇到你，我的眼睛啊恐怕都瞎了。所以啊，我就想趁着最大力度的优惠多买点，即使病好了，我还想巩固再用段时间，以后我就害怕没有药物的供应了，我必须得现在参加上活动，赶快囤上。
0: 嗯，可以可以，这次是大家呀省钱治好眼病最后的机会了，不仅是能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另外呢配合上珍贵的波云复光散，咱们就可以使到这个事半功倍的作用了，好的更快。
1: 是是，我就这么想的，所以我想着多买上点儿，所以他拿最大的优惠，十二盒这个优惠。
0: 对，这次也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也没有药供应了，现在名额也严重不足了，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然后您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看有没有名额，有的话赶紧订上。
1: 行行，那我马上打，会努力打，我直到报上名为止。谢谢你了尹老师啊。
0: 好，祝您这个早日恢复健康，每天高兴快乐。
1: 谢谢尹老师，谢谢您，然后赶快打电话去，谢谢您，
0: 再见。
1: 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在眼病最容易康复的季节，在野生赛加羚羊全面封山保护之际，草原隔日乐尹平生老师 特意出国为大家筹集了一批野生赛加羚羊角，这才有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眼病救助活动。活动期间不仅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

0: 本品赠送，另外还有价值不菲、极其珍贵波云复光散的赠送。由于本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名额十分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未完的供应，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1: 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十二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四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十五盒。凡订购八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两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七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未完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林老师，我呀、是齐齐哈尔的。
5: 哦，
4: 哎呀，是您的老患者了。
5: 啊，
4: 我呀，就是跟您说啊，自从用上咱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未完两个疗程了。
5: 啊，
4: 这次活动又赠送给我们波云复光散嘛、我想参加这个十二盒蒙药治眼奇方赠送四盒，再赠送十五盒波云复光散的这个优惠。
5: 可以。
4: 说起这个啊，我还得感谢我的老同学呢。
5: 嗯，
4: 在一次就是同学聚会上，因为我这不是去不了吗、眼睛不行吗？完了，他特意给我来个电话，告诉我说让我找您尹老师、说他这个老父亲呢，这眼睛就是你给治好的。这都过去三年了，说到现在也还挺好的呢。他老父亲是白内障，并发青光眼。当年结合了咱这个猛药治眼奇方，还有明目二十五未完，还有这个波云复光散治疗，现在效果都好极了。
5: 看来您这个老同学跟您的这个感情真的是非常深厚，咱病好了一定得感谢人家。而且呢，这次活动也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这个以后啊也就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未完的供应了。大家呢想要把这个药啊备足了，按照疗程呢好好的把眼病治好了，就得抓住这次机会啊。
4: 好好好，您竟然呢把这么珍贵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未完，还有这个波云复光散都送给大家了，我们真是又高兴是又感动的。
5: 这也是大家伙的福气，是你们自己修来的。之前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未完就是一直频频缺药，就给很多的朋友治疗眼病造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困难，天天提心吊胆的，我这心里边也觉得愧疚大家伙。这次呢能给大家呀组织到这个药呢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就是数量不多呀，所以大家就抓紧时间自己抢吧。那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是怎么的呢，我这都二十年了，因为这个虹膜炎嘛引起了这青光眼。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用着药，我寻思我就怕眼睛瞎咋办呢，你说。在我们医院吧眼科看的，他说我这个视神经损伤的很严重，萎缩速度太快，说目前呢这个视神经萎缩没有太好的发展、然后给我配了一些药就回来了，说要是能控制住视力啊不下降哈，眼压稳定，真的就不会很快失明了，他说。到后来吧，你说我的眼睛就只能分清，就怎么说呢，白天和黑夜了，就人站在我面前我只能看到一个影子，什么都看不清。然后盖住我的右眼呢，我的左眼啥也看不着。
5: 那您这样的患者呀，我经常在临床上接诊到，我这内心呢真的也是五味杂陈的。其实视神经萎缩能治好，就很多朋友都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走了半路了，把这个眼病等于是越拖越厉害的。
4: 您说的真对，所以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和这个明目二十五未完还有波云复光散，我用上了就是第八天了，就开始出现这个排毒反应。我跟你说我是上下一起排的，这眼睛分泌物特别多，还小便然后也多，然后吧这小便还特别的难闻，排了也就十天吧，就是逐渐的才好起来。

0: 我这眼睛啊，就是疼也轻多了。之前就是不吃止疼药的话，我都受不了啊，晚上都睡不着觉啊。孩子结束以后，我都不吃止疼片了。你这真是让我太感动，太高兴了。
1: 虹膜炎是最遭罪的，他那个疼就是与众不同啊，尤其是夜间疼痛是特别重的。别人呢都是深睡眠的一个阶段，您那个时候就疼得受不了，所以这个病它特别耗人，耗人的心血，特别耗人的一个整体。现在您首先咱不疼了，咱能睡个安稳觉了，你这人能睡安稳觉了，身体的免疫能力它就提高了，所以这对病情的恢复包括对身体整个的一个修复都是非常有利的。
0: 对对对，您说太对了，大概吧也就一个多月的时候一点都不疼了，这眼压然后就降下来了，视力也提高了，像家里的什么这些家具啊，这些大的这轮廓我都能看出来了。
1: 好，
0: 然后走路的时候还避开了，他知道就是能避开，就是不像以前总撞似的。
1: 嗯，
0: 然后吧，人的脸呢还能看到模样了，还有一些模糊反正。喝水的时候，就是我带颜色的这个杯子，我现在也能看到。再就是眼睛看到的范围已经大了，原来宽多了。右眼这些年眼压高嘛，但是没有红眉粘连。当时就是左眼最严重，视力下降，才 0.3 呢，视野没有左眼那么严重，就是外眼角黑一个边儿，现在都没有了。
1: 太好了，现在等于是用了两个疗程的药是吧？
0: 对对对，我相信我这右眼呢，要是如果继续坚持治疗的话，每年的同学聚会我肯定就能去了。
1: 对，其实我们要获得健康和光明啊，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有质量，更加有幸福感。同学情呢，是人间呢最真挚的一份感情了。我也希望呢，您可以早一点啊好起来，多和老同学们聚一聚，心情呢越来越好，身体也越来越好，日子呢过得越来越美。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素胃丸和波云复光散这对奇方组合呀，可以让您的这个眼病好起来。因为他们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羚羊角打开干眼通道，麝香带着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睛里边，波云复光散当中的五大矿物药靶向直达病症，快速缓解症状。这对治眼奇方组合如果说再治不好您这眼病，那就证明您这视力就完全丧失了。如果说连他们都治不好的话，其他的药根本就不用考虑了，更治不好了。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体治疗呢，干眼通道咱们畅通了，眼睛功能呢就可以得到恢复了。
0: 是啊，太好了，尹老师。所以这次活动啊，我一定要参加的。另外这个药量怎么用啊？我想请您给我指导指导。
1: 咱们就按照原来那个用量就用就行，这两个疗程用的已经很好了，所以说我们就继续按照那个量去用。
0: 嗯，好的好的，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呀，就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
1: 好。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参加活动吧，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哎，好好，谢谢您，尹老师，那就再见。
2: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奇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姜子牙将计就计，带着人来在了邓九公的大营里头。等落座之后，姜子牙可就说了：“邓大帅呀，你我乃是两国的仇敌，可是私下里头没有恩怨呢。说句老百姓常说的话，谁也没把谁的孩子抱着扔到井里头。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还有这门亲事，这简直啊就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儿啊。土行孙和令爱邓婵玉，他们两个乃是千里姻缘一线牵，我江上不才，愿做这个大红梅，现在礼物啊全都准备好了，请大帅过目。来呀，把礼单呈上来。”一旁边上大夫散医生把礼单就拿过来了，一看这礼物可太多了。邓九公一瞧，好家伙，珍珠、翡翠、钻石、猫眼、金豆子、绫罗绸缎，哎呀，都是好东西呀，开列的是密密麻麻。心说，嘿，姜子牙，你痴心妄想啊，你就是给我搬了一座金山，我闺女也不能嫁给那矬把子，那什么玩意儿啊，那是，这不是演戏呢吗？所以邓九公假装高兴，哎呀，多谢多谢呀。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呀，把礼物抬上，哎，主要的礼物请邓大帅查点。”外边点头，把这箱子就给搬上来了，不少只呢，啊，左一只右一只，右一只左一只啊，就摞在一起了。其中有一只特大号的箱子抬进中军宝帐，由于这个箱子个头太大了，往里头抬呢有点费劲，就放到进门这地方了。哎，邓大帅，请您过目。说着，西岐的军兵把这箱子盖就给周开了，啊，嘎吱一声，哎，邓大帅，您瞧瞧吧。邓九公刚站起来，想往前呢凑合两步，瞧一瞧里边是什么礼物，可坏了事儿了。闹了半天是事先准备的一门信炮，一周这箱子盖引火器可就发动了，引火器这一发动就点着火了，顷刻之间就听见嗤咚咔。邓九公说什么也没想到这一手啊，吓得他一蹦多高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随着信炮一声响，四面八方就有人高喊：“冲啊，杀呀，别让他跑了哇。”与此同时，姜子牙身边带的这几十个有名的上将各甩衣服，拿出利刃是直扑邓九公。邓九公这才知道上了当了，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引狼入室啊，情急之下拽出防身宝剑，一看抵挡不住啊，他从后边啊噌他就跑了。到后边一看也不行，乱成一锅粥了。西岐的大队人马就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可劲儿往营里头灌呢。军兵哪能招架得住啊，四散奔逃。邓九公就喊：“站住，不要乱，站住，给我集合。”谁还听他的，都恨爹娘少生两条腿。谁跑得快谁占便宜，跑得慢命就没了，吆喝不住了。邓九公急得直跺脚啊，好不容易找着亲兵，飞身上了坐骑，一抬腿把大刀给摘下来了，横冲八面力挡四方啊，夺路而逃。 本来想找女儿，可是找不着了，连战将也找不着了，身边呢就有几十名亲兵，就这样奔着东北方向可就跑下去了。跑了一阵，勒住战马，回头一看呢，哎呦，整座连营已经是一片火海了，早被西岐的人马给占领喽！快快快，快去，快去找小姐姐，快去呀！事到现在，邓九公不想旁的，就想女儿啊，就想把女儿找着，我们回京城，爱杀爱剐那就随便了，起码说我们骨肉不能失散呢。老头子后悔不迭呀。那么邓婵玉干什么呢？这位小姐呀，在后营呢，对这个事情她是一无所知，她爹也没跟她商议，怎么演戏，怎么许诺，哎，她全不知道。前边打起来了，邓婵玉赶紧顶盔贯甲，罩袍束带，飞身上马，手提着绣绒大刀，刚一出营门，从地底下呀啊层冒出来一矬子来，嘿嘿嘿，姑娘媳妇儿，我恭候你多时了。哟，丑鬼，你休走，看刀，唰，这一刀砍下来，再看这矬子，也就是土行孙呢，没了。一会儿啊，又在马屁股后边又钻出来了。哎呀，媳妇儿，你别介呀，干嘛下绝情啊？谋害亲夫犯法，我来收拾收拾你这匹马吧。土行孙也真够损的，把大棍一抡啊，咔嚓，把马腿给打折了。马腿这一折，马可就趴地下了。邓婵玉哭咚一声，由得马上就摔到地上了。土行孙往前一纵身，把姑娘拦腰就给抱住了，拽过绳子来就捆呢，嘴里头还说呢，媳妇儿，哎，对不起，我可失礼了啊，就怕你跑了，没辙呀。啊，刷刷刷刷刷，捆得结结实实，然后往肩头上这一扛，是回奔西岐城。这仗打的是干净利索，姜子牙大获全胜。再看那车辆，一眼望不到边呢，所有的胜利品，刀枪器皿，锣鼓帐房，粮食等等啊，得的是无奇待数。您看这多好，也不用干活，不用吃苦，不用流汗，得现成的东西，哎，发战争财呀，这比什么财都厉害。全都拉回西岐城里头了，众将官过来听点，纷纷的报功啊。大将南宫阔武吉也被救回来了，大家是皆大欢喜。姜子牙呢，给大伙都立了功，全都标明挂号，然后设酒款待各位英雄。一打听邓九公率残兵败将跑到岐山去了，姜子牙也没派兵追，哎，这就可以了。跟先师巨留孙这么一商量，怎么办呢？哎，丁是丁，卯是卯，哪天结婚哪天好，今天日子就不错，周济土行孙邓婵玉完婚入洞房吧。这土行孙乐的呀，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没想到啊，还有今天呢！啊，做梦的事儿成了现实了。后边收拾房间，洞房收拾好了，那邓婵玉能干吗？父亲死活都不知道，打了个大败仗，全家四分五裂，哥哥也找不着了。我还在这儿，我还结婚呢，我结什么婚呢？我都想发婚了。而且这个丈夫，哎，这玩意儿也不行啊，整个是一丑鬼呀，哎呀，我是宁死不从啊。可是也没有办法，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置身在这种环境当中，自己就没有辙了，任人摆布吧。洞房里头灯光明亮，铺着地毯，闪断的被褥都收拾好了，逼着邓婵玉拜了天地。他不想拜，有人过去按脑袋按脖子呀，哎，也得拜，怕他呀炸刺儿，这绳子都没解，还捆着呢，捆着拜的天地，捆着入的洞房。到了

定更天之后，这新郎官啊来了。新郎官还没有桌子高呢，晃着罗圈腿，揉揉揉揉，钻到这个桌子底下，哎，穿桌子而过，来到了床榻旁边。嘿嘿嘿嘿，一看这新人，哎呦，怎么那么不开心呢？这新人哭得泪人一般呢。土行孙心里也有点软了，哎呀，媳妇儿，媳妇儿，哎呀，别哭了，大喜的日子，这一哭多晦气呀！啊，你别哭，你听我说，丫丫，呸，丑鬼，你离我远点，再往前靠我就死给你看！哎，别别别去，别去，别去！哎呀，媳妇儿啊，你说我这一辈子容易吗？费了牛劲了才算说个媳妇儿，你要是一死，我不又得打光棍吗？哎呀，脾气没必要这么大，你别恨我，要恨你就得恨你爹，你爹呀想利用我，所以当着满营众将的面曾经许诺把你的终身大事许配于我，不然我干什么替你们家那么卖命啊？你说我遇到多少危险，我叫人给逮着了，逮着我又跑了，跑了又逮着了，逮着又跑了，差点没整秃噜皮呀。媳妇儿，你长得是漂亮，哎，又是邓大帅的千金小姐，但是你别忘了，千里姻缘一线牵，要不是天意，咱们俩能入洞房吗？你不愿意呀，那也是不行啊。现在你不承认咱俩是夫妻，那都不好使了。明天天亮，西岐城就都知道咱俩完婚了，全都知道你是我媳妇儿。你就是哭着不乐意，但是木已成舟了。嘿嘿，媳妇儿，你就得认命啊！我这一辈子，我疼爱你，我让你享福。哎，你是我的心啊，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哎，这还不行吗？土行孙能说呀，软磨硬泡，软硬兼施。最后邓婵玉一琢磨，哎呀，可也是这么回事，干脆认命吧。土行孙还说，媳妇儿，哎，咱们俩要成就百年之好啊，你爹不就是我真正的老丈人了吗？我可以在丞相面前多多的美言，哎，保住他老人家的性命，你们一家人呢还能够团圆，咱们和和美美的过日子比什么不强啊。虽然说我这个头矮一点，可是你个头高啊，将来生了孩子，哎，也是大高个，爹矬就矬一个，妈矬才矬一窝呢，哎，是不是？哎，不会影响咱们子孙后代的。这土行孙他坏呀，哎，把这些话全都给说到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他这一嘚吧，邓婵玉呀还受点感染，感觉我这个小对象还不错啊，也有优点在身，哎，干脆顺水推船，哎，就这么地吧。这才以身相许，成就了夫妻之事。书说简短，三天之后，夫妻两个双双赶奔银安宝殿参见江丞相。众将都过来给道喜来了，土行孙乐的，哎呀，谢谢众位，哎，同喜啊，同喜。再一看土行孙邓婵玉这两口子一高一矬呀，从这个背影看就好像一个小媳妇儿领着一个胖孩子差不多少。土行孙自然是美了，见过丞相之后，哎，多谢丞相，哎，预成此事，我们夫妻两个呀也都商量好了，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您对邓大帅，也就是我老丈人，嘿，无论如何得手下留情，因为咱们那是一家人了。姜子牙鼓掌大笑，呵呵呵，土行孙，你不必多说了，我全都安排好了。婵玉姑娘啊，这件事情我看你得辛苦辛苦。据我所知，你父亲率领残兵败将正在岐山的东路，这阵儿可能是转不过弯来，不定得多恨我呢。我直接跟他谈话呀，恐怕是谈僵了。你呢，是他亲生的女儿，

0: 说深了说浅了都没有什么关系，你能不能见见你爹去，顺说顺说，让他来降。如果你爹归顺，我是双手欢迎啊，你看怎么样啊？
1: 呀，丞相您放心吧，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我邓婵玉就是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了。
0: 好姑娘，哎，那就辛苦一趟吧。邓婵玉也是没有办法啊，土行孙恋恋不舍送到外头，
1: 哎呀媳妇儿，哎，一路平安吧，早点回来，可别叫我担心呐。郎君呐，你先回去吧，听我的喜信儿。哎，好嘞。
0: 路上无话，这就见着他爹邓九公了。邓九公一听女儿回来了，他是又惊又喜呀，拉着孩子的手，
2: 孩儿哎，这些天你上哪儿去了？
1: 爹爹呀，一言难尽，我要说出来您老人家可别生气呀。
2: 说吧，我不生气。
0: 邓婵玉呢就把这几天所遭所遇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邓九公不听则可，听完嗷一声，当时没气儿了，满营众将赶紧过来抢救啊。等他明白过来，用手点指，
2: 丫头啊，你气死我了，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呢？爹我白疼你了，土行孙他算个什么东西，姜子牙老匹夫耍弄于我，以你们为题呀，把我给击败了，我恨不能吃他之肉喝他之血，把他乱刃分尸喽啊。你哪是我的闺女，你是要我的命啊。
0: 邓九公拿家伙就要伸手，邓婵玉呀，哭通通，他跪那儿，眼泪哗哗的往下淌。
1: 爹呀，您下手吧，您要是不解恨，就把我给剐了，我连动都不会动。
2: 爹爹呀，您这个人太自私了，光想着您自己，光想着您的脸面，您怎么就不为我想上一想呢？我是一个弱小的女子啊，落到人家手里头任凭摆布，我抵抗得了吗？您不乐意那我就乐意呀，可是归根结底这是天意，不认命也不行啊。爹呀，这次回来我抱着必死的决心，您要是不谅解就要我的命，您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爹爹您就下手吧。我啊啊哎呀，
0: 邓九公也实在是没辙了，他知道闺女来的用意就是顺说自己投降，一琢磨，嗨，投降就投降吧，在哪儿不是吃饭的，那个纣王天子无道的昏君，哎，那是一个十足的王八蛋，我保他干什么呀，里外都不够人啊。有道是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哎，现在我就识一回时务当一回俊杰吧。来呀，集合，把队伍集合起来，这邓九公啊投降了。姜子牙一听说这个事儿是非常的高兴，率领着满营众将可就接出来了，又敲锣又打鼓，隆重的接待呀。邓九公进了西岐城这么一看，军民人等列队欢呼，他感动的泪水都掉下来了，心说真是天意呀，也慢说是我太师文仲那么大的能耐，那么广的人脉，到头来也是身败名裂，我这个收援结果啊比文太师可强多了。土行孙过来了，跪倒在地参见岳父老泰山。邓九公瞧瞧他，哎呀，是难看，可是看的时间长了吧，也就习惯了。关键是这小伙子他懂事，他孝顺呢，过来就搀着邓九公，老丈人，嘿，我搀着您。个头太矮了，扶着邓九公这胯骨，把老头啊给整到营里头来了。姜子牙呢隆重款待，武王姬发亲自接见，他们告诉邓九公，你要放心，到西岐来呀，不能亏待你。

0: 你们一家人，你依然是元帅的身份，待遇不降啊，那边开多少钱这边开多少钱，而且还发奖金，哎，还有津贴，还有补助，到年底还有分红。哎呦，邓九公一琢磨，那我还赚了我呀。从这儿开始，他就死心塌地的保了武王了。上仙去留孙呢，一看没啥事儿了，哎，也转身告辞回高山。这个消息呀，很快就传到了纣王的耳朵里头。这纣王一听啊，气得一蹦多高啊，哎呀，气死人也呀，邓九公啊，邓九公，我对你可不薄啊，竟然背叛于我，这还了得。纣王升座九间殿商议大事，不知再派何人征讨西岐，咱们下文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专家。端午节，
13: 后代的
12: 事
13: 情，
12: 我们才能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控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 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

0: 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纣王天子傻眼了，听到了禀报，说这个邓九公、邓婵玉全都归顺西岐了。最让他想不通的，邓婵玉那么漂亮的女孩，天仙一般呢，竟然嫁给了一个矬子，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头了吗？哎呀，这邓九公啊，你就是缺心眼儿，有那么漂亮的闺女，你给送到皇宫里头来呀，陪王伴驾呀，那你不赚大了吗？天子我就是长得再难看，也比矬子个儿高啊！哎呀，太浪费资源了。这纣王啊，升座九间殿，就问文武群臣应该怎么办，西岐也太难缠了。大家伙一听啊，面面相觑，双打的茄子全都蔫了。
3: 哎，我太一恶。
2: 好嘛，全是发语词，净念这字母，一筹莫展呢。哎呀，纣王急的呀，一抖袍袖回了寝宫了。到寝宫他可乐呵多了，因为什么呢？有两大美人伺候着呢，一个是妲己，一个是胡喜妹啊，俩妖精，一个千年狐狸精，一个九头雉鸡精，把这天子啊给迷的是五迷三道的。妲己过来了，陛下呀，今天您为什么面带愁容呢？
4: 哎呀，与妻呀，有所非之，我商朝出了奸臣了，有一个叫邓九公的，乃是三山关的大帅呀，带着闺女投降西岐了，你说气死个人不？
2: 妲己微微一笑，陛下呀，这就得怪您了。
4: 啊，怪我什么呢？
2: 怪您用人不当啊，咱们商朝不是没有忠臣，不是没有武将，您怎么想不起来呢？
4: 哎呀呀，玉妻，现在全都打花了了，连文太师把命都给丢了，还有什么人可以挂印西征呢？
2: 陛下呀，您怎么忘了我了？我是苏妲己呀，我爸爸是苏侯啊，冀州侯苏护您给忘了，那是皇亲国丈，您是他的宝贝姑爷，他是您的岳父老泰山老丈人，而且我爹能征惯战，智勇双全，手下又是能人如云，谋士似雨，如果他征讨西岐城啊，十有八九得大获全胜，最起码他不会投降啊。
4: 哎呀呀呀，
2: 这纣王拍拍脑门子，哎呀，美人啊，你要是不提这个事儿，我还真就忘怀了，赶紧传旨命冀州侯苏护挂印征西。旨意就传下来了，派人送到了冀州城。苏护这一看呢，圣旨这就来了，赶紧摆下香案，焚香再拜，跪听圣旨。天使官宣读，大致意思就是说呀，冀州侯苏护，你是干国的忠良，又是皇亲国丈，命你率本部人马即日起身兵伐西岐，不得有误。苏护领旨之后，把天使官给送走了。晚上没事关上门，一大家子开了个会，把儿子苏全忠给找来了，把夫人也叫到了现场。夫人呢，现在

说咱们两口子教女无方，骂得咱们祖坟都快冒烟了。哎呀，民怨沸腾啊。现在我苏护啊，总算是盼来了好机会了，天子让我挂印征讨西岐，我呀已经打定主意了，到那边我就投降啊，辅佐武王，辅佐江丞相，证明我们和闺女不是一路人。那个丫头妲己她不是东西，但是她爹娘那是东西，哎，绝对是好人呢、深明大义，辅佐明主讨伐无道的昏君，到那个时候咱们家的名声又改变过来了。夫人你意下如何呢？老太太一听可乐坏了，老爷呀，您说的太对了，我不愿意给您添腻歪，我天天的也是掉眼泪呀，我就琢磨着咱们家的孩子那妲己他不是那样的人呢，怎么一到王宫里头他就变了呢，天天的给这个纣王天子出损主意，出馊主意，把天子给迷的呀是神魂颠倒，哎呀，可是缺了大德了。实际上啊，苏护这老两口还不明白呢，现在的这个妲己可不是他们俩的闺女了，肉体还是那个肉体，灵魂不是那个灵魂。在恩州邑有千年的狐狸精已经把妲己的魂魄给吸走了，现在那个妲己那是狐狸精变的，老两口不知道。单说这一家人开会，老太太也同意了，儿子苏全忠也是鼓掌称善，会议精神可就定下来了，哎，就是带兵征讨西岐，到那儿就投降。到了第二天，冀州侯苏护吩咐一声，点了鼓升听。现在呀，他是皇上的老丈人，这个穿着打扮也不一样了，那个俸禄银钱呢也多得多了，手下的兵马已经超过了10万呢，比原来那可阔太多了。大将24员，盔明甲亮，全都到齐听点。苏护当众就宣布，各位奉天子明诏讨伐西岐，大家把家中事情安顿安顿，3日之后全部随我出征。全都安排好了，跟大伙儿啊不能说旁的，那绝不能说，哎，大家赶紧准备，咱们到西岐就投降，哎，回过头来打我姑爷，那么说那不坏菜了吗？现在呀，在苏护手底下有一个碍眼的人，谁呢？就是五路兵马接应使郑伦。这郑伦呢是苏护手下一员大将，会妖术邪法。现在苏护升官了，抖起来了，郑伦呢也跟着沾光，提拔了官职，做了冀州的五路兵马接应使，那是全城的第二把手。而且郑伦这个人呢非常的正直，能耐还特别的大，出征他得跟着呀。苏护一琢磨，我们哥俩关系虽然好，但是我这掏心窝子的话就是要投降这事儿，不能跟他说呀，谁知道他是什么心态呀，哎，我呀慢慢的探探他口风吧。书说简短，冀州侯的人马这就出发了，一路上无话就到在了西岐北门外安营扎寨，而后啊消息就传进西岐城了。姜子牙一想，哦，挺好挺好啊，又来了给我们送礼的来了啊，又送兵又送将又送粮草和帐房，挺欢迎。现在这姜子牙心里头有底了，高人太多了，心里头他不发愁啊。您可能要说了，这回这仗好打，冀州侯苏护到这儿就憋着要投降呢，那到那儿直接写顺表不就完了吗？哎，不是，没有那么简单呢，因为他手下24员大将，另外还有郑伦郑将军，这些人都是一人一脑袋瓜子，都怎么想的那玩意儿不得而知，所以投降这个事儿要谨慎再谨慎。冀州侯安营扎寨，挑战壕，不露脚，就跟真事儿一样。

只不过呢是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针对这个形势，姜子牙跟武成王黄飞虎进行了磋商。黄飞虎就说了，丞相大可放心，那冀州侯绝对是好人呢、不知为什么就生下那么一个败家的闺女。但是呢，妲己是妲己，苏护是苏护，不能够混为一谈呢。那么现在咱们只能招降，不能置于死地。姜子牙点了点头，但也做好了战斗的准备。等到第二天，这冀州侯苏护点鼓声仗，表面上得走走形势啊，还得接茬演戏呢。列位将军，哪一位要攻打这桃叶镇？不才小将愿往。郑伦请令出战。郑伦他年轻啊，能耐也大呀，声音也洪亮，还会左道旁门之术。苏护就一皱眉，心说这败家玩意儿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你出兵去打仗去，能耐那么大，要是把对方的人给伤损了，那可怎么办呢？哎呀，真是缺了大德了。可是这话又不能往外说呀。郑伦呐、你要请令出战，自然是好事，我是一百个放心呐。但是你要切记，能容人处且容人呐。不要杀的太多，杀的太狠啊，一定要斟酌。呀。郑伦一听，这叫什么话呀？打仗还得手下留情啊、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嘿嘿。哎呀，听不明白。哎呀，苏侯您就别说了，我心里头有数。外边把马匹准备好了，他呢提着紫金降魔杵飞身上马，点兵三千来到关前讨地骂阵。姜子牙得到禀报之后，就问手下的人，哪一位去打这头一阵？我去。报名的可太多了，现在西岐斗志旺盛，一个个擦拳魔掌，精神头倍儿足。后来姜子牙派这个金吒木吒哪吒土行孙四个人迎敌，四员大将领命之后，带兵五千呢在关前列队。郑伦往对面这么一瞧，呵，仨大个一小个都挺精神。他喊喝一声，哪个过来？头一个呀就是金吒，晃动双剑甩大叉，来在两军阵前。对面来将报名再战。郑伦师爷，你是何人呢？李金吒师爷。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打了个难分难解呀。郑伦一琢磨，他们来了好几个人呢，我呀来个省事儿的不。他打着打着，把脸往上一扬，大鼻子眼朝前呢，就对准了金吒了，而后运气哼了这么一声，啊，哼，可了不得了，鼻子眼变大了，由得里头喷出来两道白光，还带着黑雾呢，啊，藏一下就罩住了金吒。这金吒打着打着，就感觉两道白光来袭呀，哎呀，这脑袋嗡一声，骨酥肉麻，哭通通摔倒在地。啊，绑！苏护的军兵往上一闯，把金吒生擒活拿。第二个上来的是木吒，晃双剑大战郑伦。郑伦呢，没有三个回合，鼻子眼儿又往前伸，啊哼啊歘，哭通，把木吒也给抓住了。第三个上来的是土行孙。土行孙一琢磨，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哼一下子就冒出来两道白光。哎呀，这事儿我还不明白，我师父也没教过我，但是我也得阵前立功啊。他甩开罗圈腿呀，倒在两军阵前，把棍子一横，哎，我说郑伦呐，你刚才使的是什么招数啊？啊呸，矬鬼呀，就凭你这样的还敢跟我开兵见仗吗？你拿命来！晃降魔杵就砸呀，啊，滋溜！这土行孙跑到他马后头去了，马头转过来

再要打他，滋溜又跑到马前面去了。郑伦一琢磨，这矬子可不好收拾，我个太大了，老哈腰这玩意受不了，容易腰肌劳损呢。不到十几个回合，这郑伦就出了汗了。哎呀，我费这劲干嘛呀，照样拿他吧。鼻子眼儿又张开了，啊哼，这土行孙呢，扑通一声也摔倒在地，嘡啷啷棍子撒手，眨眼的功夫生擒三员大将。这回就剩下哪吒了，哪吒在后头他还纳闷呢，心说这什么东西呀？啊，哎呀，猜不明白。驾风火轮，提火尖枪，郑伦，咱们俩伸伸手，你是何人？李哪吒是也。哦，哈哈，久闻大名啊，你是姜子牙那老头子前不正印先行官呢、来来来，郑伦会你一会。两个人当场动手，二十个回合，郑伦一看呢，哪吒太厉害了，火尖枪上下翻飞，一琢磨我还是省点事儿吧，啊哼。哪吒呢一拨楞脑袋，哎，他没事儿。郑伦一看，哎，什么意思啊？我这劲头不足啊，哎，那再运运气，啊哼。哪吒又一拨楞脑袋，还是没事儿，啊哼哼哼哼哼哼哼。好家伙，哼哼了68回，这哪吒还是没事儿。不过这哪吒呀已经看明白了，哦，这郑伦哼的是醒气。哎呀，这醒气我可听说过，专门摄人的魂魄呀，这魂魄一散，人当然就倒地下了。可是我没有关系呀，我是莲花化身，没有灵魂，所以他这个醒气对我呀不起作用。后来哪吒呀就逗他，哎，我说郑伦呢，你得的是什么病啊？什么哼哼哼哼哼哼的，你是属猪的是怎么着？还没完没了了，要是有鼻炎呢，就抓紧时间回去治治去，别在两军阵前啊丢人现眼了。郑伦气的呀，啊哼。可是不管使多大劲儿，他就是不好使，郑伦有点发傻呀。正在这时候，哪吒记起了乾坤圈，啊呜啊啪嚓，正砸在郑伦这后背上头。郑伦还躲着呢，但是砸的也够呛啊，哎呀一声，一溜歪斜败回大营去了。别看他败了，但是呢还抓住仨俘虏呢，也算是够本。等回归本队，关上营门，见苏护前来交令，冀州侯连出都没出去，正发愁呢，心说这郑伦怎么那么缺德呀，啊，拦路虎，我就想投降呢，你在这儿一个劲儿捣蛋，哎呀，回头我找个机会我把你收拾了。最好啊就是老天爷保佑，哎，保佑这郑伦打败仗，哎，那样的话我可就开心了。您瞧了吗？这叫什么主帅呀？哎，就盼着打败仗呢。这时候有人搀着郑伦，哼哼唧唧上了中军宝帐了。哎呀，疼痛难忍，参见了侯爷。苏护一看，心里暗笑，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是让人家给揍的呀！哎，打成这样了，好办。哎，再劝你投降啊，你就容易听话。心里头这么想，表面上还得关心呢。哎呀，郑将军快坐下，这是怎么了？哎呀，被哪吒用乾坤圈给打的。哦，赶紧请军医给调治。哎，侯爷呀，虽然说末将大败而归，但是我还抓了仨俘虏呢。哦，哎呀，冀州侯苏护着急呀，这怎么还抓了仨俘虏啊？我得抓紧时间，哎，得把这仨俘虏我得给放了。好嘛，他憋着劲呢，要投降姜子牙。这时候金吒木吒土行孙都被带上来了，这仨人还挺横，立而不跪。苏护看了看他们，哎，胆大的狗头，这回到了你们倒霉的时候了，来呀，压到后帐，听候处置。

0: 苏护心说，嗨，等找个机会，哎，我把你们就放回去。这时候军兵弟兄过来了，一推这仨人，土行孙不干了，嗷嗷直骂街呀，哎呀，我说你们是什么东西呀，打仗不好好打，哎，哼哼哼哼哼半天，哎，把我们抓住了，哎，不算能耐，哎，你家土爷爷不陪你们玩了，哎，再见喽。大伙还纳闷呢，他怎么再见呢？再看他一跺脚啊，本儿滋溜钻到地里头去了，逃之夭夭啊。苏护一看可乐坏了，哎呀哎呀，跑得太好了啊，这就我省事不用再放了，西岐城有这样的高人，我可是开心的很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

0: 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